0: 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部署，强调要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紧盯十五五规划实施、州县乡换届等重点工作，加大突出问题整治力度，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把工作重心放在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上，不断把减负工作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实际成果。会议听取自治区三农领域有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全面提高监测及时性和帮扶精准度，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提升产业就业帮扶质效，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和盐碱地综合治理，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菜篮子产品安全稳定供给，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实际成效，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疆贡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京，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
0: 陈小江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陈小江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标正面典型，剖析反面案例，联系新疆实际，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内在要求、实践路径、重要抓手、根本保障等问题做了深入讲解。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深刻把握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陈小江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稳疆、治疆、兴疆各项工作，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立党为公，坚守党性原则，摆正公私关系，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坚持为民造福，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坚持科学决策，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大兴调查研究，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坚持真抓实干，做到干字当头，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勇于战风险、迎挑战、克难关，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新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要树立系统观念，正确处理一系列重要关系，推动新疆

0: 工作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自身发展，在发展中更好维护国家利益。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既解决好当前发展稳定面临的突出问题，又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关系，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同时，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打牢长治久安的根基。处理好险绩和前绩的关系，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要突出工作重点，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集中力量破解南疆突出问题，着力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凝聚各方强大合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新疆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疆实践，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坚强保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校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方向。坚持以思想建设为基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以组织建设为支撑，全面建强基层组织，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组织基础。坚持以作风建设为抓手，改进履职作风，优化服务作风，涵养生活作风，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作风堤坝。坚持以纪律建设为利器，强化监督执纪，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守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纪律红线。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构建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系，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效机制。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万迈提、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及督导组有关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设分会场。
1: 今天，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建成投产，成为全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形成西部唯一的300万吨级乙烯产业基地。
2: 我宣布，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120万吨年二期乙烯工程一次投料试车成功。
0: 工程7月15号9点17分开始投料，今天4点58分顺利产出合格乙烯，实现一次开车成功。
3: 这座占地约309公顷的超级工厂已经全面运转起来。工程11套主要生产装置中，10套采用国内自主技术，其中有9套为中国石油自主技术。5项技术首次实现工业放大应用，工程整体国产化率达到99%。
0: 在这座超级工厂里，全球第2套、我国第1套采用自主技

0: 组的裂解器压缩机、乙烯压缩机、丙烯压缩机三大核心机组建成，大型挤压造粒机组也实现了国产化零的突破。
1: 三台电机功率达到4.6万千瓦，重63吨，百万吨级乙烯三机组全电驱在国内没有任何先例。乙烯装置一旦开车，要求连续稳定运行5年。电驱系统必须解决电网波动、变频器故障、轴器震动等一系列风险，

0: 全程清洁能源驱动生产，其次是乙烯生产链完成了从热能驱动到电能直驱的跨越，打造核心产品，最后是资源循环链，生产产生的废气烟气全部回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37万吨，相当于造林548万亩。
1: 乙烯生产过程中的尾气，把里面的氢气呢进行这个高效的提纯，得到我们合成氨生产的原料，把这个乙烯裂解炉它的烟气中的二氧化碳累积下来，作为我们生产尿素的原料，变废为宝。
0: 工程投产填补了新疆南部地区高端聚烯烃、合成橡胶等新材料产业空白，也为全国工业特别是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2: 为江内管材塑料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同时呢，推动乙烯产业向 EVA 等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助力新疆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
3: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南疆崛起乙烯新城，绿色制造引领未来。乙烯是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基础原料，随着全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建成投产，西部300万吨级乙烯产业基地正式亮相，新疆石化产业迎来历史性突破。从技术突破到绿色生产，超高国产化率背后是科研人员攻坚克难的成果，更是我国装备制造与化工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有力印证。立足西部，服务全国，这座矗立在大漠之上的超级工厂，既是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也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点。未来，它将不断释放产能优势，带动新疆产业链升级，护航西部经济行稳致远。
4: 为期3天的第16届中国新疆国际矿博会、第21届中国新疆国际煤博会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集中展示新疆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成果，搭建商贸对接、跨境合作的平台。
0: 这两大能源展会展出总面积达13.5万平方米，汇集了900家优质企业，覆盖矿业、煤炭等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全产业链条。展会设置了新质生产力创新馆、数字技术融合馆、室外重大装备展区等10多个特色主题展区。除了成果展示，各类节能降耗、智能高效的能源装备产品集中亮相。
5: 在咱们国家15的能源规划当中，新疆是一个重头戏，这次来展示也是想将我们博成电器的品牌然后带到新疆，走入新疆。
0: 展会还同步举办丝路矿业智慧能源会议、煤化工青年学者论坛等15项特色行业交流活动，为行业搭建技术研讨、经验共享、产业联动的交流平台。其中首次推出的中国中亚矿山智能装备采购对接会吸引了80多家中亚国家采购商参会，目前已达成意向采购金额60多亿元。
6: 这次参加展会主要了解了中国企业在智慧采矿、智慧矿山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和设备，准备开展深度合作。
7: 展会规模宏大，资源集聚度高，为我们跨境招商对接合作企业提供了极大便利。
0: 7月15号，天津至塔城至哈萨克斯坦铁工多式联运首发班列抵达塔城，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发车，搭载机械配件、钢材等各类货物，货物抵达塔城后将接续公路运输，从巴克图口岸出境，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斯塔纳，成功开辟京津冀经塔城到中亚的新通道。
8: 塔城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此次铁工联运班列的开辟为京津冀产业出海提供了一条更优的选择。
0: 相较于传统运输方式，这条线路有效解决了纯公路运输成本高、纯铁路运输末端转运繁琐等难题，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将持续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各类跨境货源向塔城集聚，带动本地仓储、中转、报关、货运等配套业态发展。目前第二列班列已从天津始发。
9: 携手河北陆港建设集团，依托天津物流枢纽优势与巴克图口岸区位优势，打通跨境新通道。
10: 7月15号，作为伊犁州直重点交通枢纽工程，国道219线都拉塔口岸至昭苏线段公路试通车，有效解决了昭苏线长期以来季节性通行受限、绕行距离远、物流成本高的问题。这条公路2019年开工建设，地处山区路段，沿线地质条件复杂，建设方有针对性。

0: 并的对路线指标、防护工程、排水工程进行了优化设计。考虑到沿途风光秀美，施工时还配套建设了观景平台和应急停车带。听说试通车了，不少游客、沿线群众前来体验。
1: 可以看到沿途的风景，还有弯道的设计呢，也是比较好。
0: 试通车期间，当地交管部门实施分时段、分车型管控，强化巡逻值守，保障通行安全。
2: 依托对口沅江优势，阿勒泰市吉林沅江现代农业博览园深耕智慧农业、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活力。
3: 走进阿勒泰市吉林沅江现代农业博览园，果蔬长势喜人，各色绿植花卉错落排布。作为吉林对口沅江重点标杆农业项目，博览园总投资2903万元，占地13.58万平方米，拥有35座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全面引入吉林先进立体栽培技术，让阿勒泰市冬季蔬菜自给率突破50%。
4: 持续引进优质果蔬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不仅保障了本地生鲜果蔬稳定供给，还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3: 运营以来，博览园不断优化产业模式，通过技术培训带动周边农户学习现代化种植技术，培育本土农业人才，辐射引领周边特色农业规模化发展。今年54岁的拉斯特乡拉斯特村村民包香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在博览园工作了6年，掌握了许多先进的种植技术。
5: 平时主要负责大棚的果蔬管护、采摘这些，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日子越过越红火。
3: 以科技兴农、业态融合为抓手，目前博览园已成功引种番茄、草莓、蓝莓、枇杷等特色果蔬绿植80多种，年均果蔬产量达150吨，年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实现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科普示范多元发展。
6: 产业沅江是对口沅江工作的核心抓手，将持续发挥吉林农业技术、人才、资源优势，持续深化两地农业交流合作。
7: 这段时间，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
3: 在乌鲁木齐各大家电卖场，家用空调、冷风机成为夏季热销爆款。家电卖场也抢抓高温消费契机，推出惠民补贴等系列活动，吸引消费者。
8: 最近天气特别热，我打算过来看一个空调，国补再加上企业补贴，是很划算。
9: 在延续国补补贴力度的基础上，也推出了品牌工厂的补贴，我们综合的补贴力度可以到50%，也做了即买即送即安装的这个服务承诺。
3: 夜幕降临，伊犁河畔的夜市灯光璀璨，各类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市民游客纳凉聚餐，烟火气十足。当地依托伊犁河16公里黄金河岸线，引进了40多家商户，升级了29家露营基地，借助伊犁河日落、大桥夜景等天然优势，打造了一批打卡点位，拉长游客停留时间。
10: 伊犁河这边就是环境特别好，特别凉快，然后和朋友来这儿露营，
11: 每一天能招待30到35桌的客人，店里面的一些材料呀啥的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3: 正在举行的克州第12届马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精彩纷呈，在阿克陶县主会场，文脉成千古，非遗润克州，非遗展示活动设置了6大展区，集中呈现克州各级非遗。
12: 像这个大家看是哪个民族的呀？是柯尔克孜族已婚妇女的服饰，还有大家看到的这个带羽毛的呀，是柯尔克孜族少女的头饰。
13: 了解了特色饮食展区，还有传统服饰展区，长了不少知识。
3: 克州人民医院带来了2010年入选克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柯尔克孜民间药方和护理技艺。
14: 医药体系主要是，在游牧生活生产当中，积累形成的，完整的记录在了马纳斯史诗当中。
3: 在2026年马纳斯保护传承发展论坛上，来自江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如何做好马纳斯史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主题展开讨论。作为核心活动，第4届青少年马纳斯旗演唱大赛也火热开赛，来自克州各县市的32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
15: 我今年8岁了，学了5年，现在我可以唱10几分钟。我的目标是把马纳斯全部学。
2: 7月15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新疆营闭营，10天时间里，来自美。

0: 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四国的55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及领队老师走进乌鲁木齐、阿勒泰两地，实地感受新疆发展活力。
1: 在乌鲁木齐市，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传统绘画，体验擀毡、掐丝珐琅等非遗技艺，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与当地群众互动交流，感受浓郁民俗风情和城市活力。
2: 人很热情，我也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很难忘。我回去的时候会跟我朋友分享。
1: 在阿勒泰，营员们欣赏壮美风光，感受生态之美。走进禾木村百年老屋和野根德草原的牧民毡房里，感受当地多元文化。
3: 太好看了，风景也特别的美，亲眼看会比电视上美10000倍。
1: 夏令营期间，海外华裔青少年还与哈巴河县高级中学的学生们一起练习书法、切磋乒乓球技，在交流中缔结友谊。在毕营仪式上，领队和营员代表依次上台分享感悟，献上精心编排的节目。大家表示，这场跨越山海的寻根之旅必将长久珍藏在每个人心中，未来要做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纽带。
4: 这里特别好玩，我特别喜欢，我觉得这里是个特别好的地方，我特别想要回到这里。
5: 在策勒县，李勇带领团队跳出传统种植模式，用科技在大漠戈壁选品育种，改良种植技术，助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6: 大家好，我是李勇。自2019年创办企业以来，我就始终坚信，南疆邻国产业要想高质量发展，唯一的出路就是靠科技转型，靠技术提质。在发展过程中，联合新疆农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江苏省农科院等多家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技术攻关，针对破解南疆沙地栽培、果品品质升级、冷链保鲜储运等制约产业发展的突出难题，自主培育的昆仑玉米亩产提升120%，优质果率稳定保持70%以上。同时，我们攻克戈壁种植配套保鲜核心技术，果品保鲜周期延长70天以上，通过企业家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持续带动周边200户农户稳定增收致富。用先进种植技术盘活戈壁良田，让南疆优质邻国凭借硬核技术走向全国市场。
0: 下面请看简讯。
7: 日前，昌吉州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在奇台县举行，以技能比拼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目前，昌吉州小麦、玉米、打瓜等主要农作物生产都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其中小麦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下。
1: 为期7天的乌鲁木齐市求职能力实训营7月15号结束全部课程，围绕职业定位、人岗匹配、简历精修、结构化面试、求职路演等核心模块展开教学，帮助高校毕业生突破求职困境，明晰职业方向。
7: 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工建设，总投资5亿元，计划2029年8月建成投用，年货物中转量可达2.5亿件，稳定吸纳1000余人就业。
1: 吐鲁番市首座沙寮专属气象站日前正式建成运行，针对沙寮实际需求，布设地温、气温、风速、太阳辐射等监测设备，可实时显示地温、气温等关键数据，帮助游客精准选择最佳沙寮时段。
7: 7月14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起降航班721架次，刷新了机场运行保障的历史记录，枢纽承载能力持续跃升。
5: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新源县那拉提杏花谷，欣赏好风光。

0: 盼，再见。
1: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两年前，175名来自荆楚大地的援疆教师来到亳州和兵团第五师16所学校支教。这个暑假结束支教任务，当他们即将踏上归途时，老师们却发现自己早已割舍不下这里的孩子们。大家都说，援疆的经历远不只是一次知识的输送，更是一场跨越千里的心灵相遇。

0: 照片，有关于明信片，然后你走之后他再想起。
1: 这是湖北省第九批援疆教师在伯乐市高级中学华师一附中伯乐分校的最后一堂课。教室里，歌声在涌动，礼物在传递，惜别与祝福在空气里到处弥漫。

0: 真的很感谢就是朱耀老师出现在了我的生命里，为我以后和英语学习的这个路上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1: 以后讲台上的人影不再是那个熟悉的人影，窗边的那个人影可能也见不到了，很舍不得。
2: 这份不舍同样装在朱亚心里，五年了，他早已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
3: 这次要知道要离开，我已经哭过了，偷偷的在这里宿舍哭过了。我第一次援疆是2021年到2024年，为期3年，然后在这3年当中，我托举23届和24届的2届的高三学子，把他们送进了自己目标的理想的大学。
2: 2024年，朱亚第一次援疆期满后，原本该回武汉了，但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是真舍不得让他走。
4: 朱亚老师，第一个他专业素养非常过硬，第二个是他特别有爱心，第三个他非常的敬业，他的学生喜欢他的课堂，他能调。

0: 撬动学生的一种学习的兴趣，把辅导课上待到11点12点，就在随时等待着学生去给他答疑。
1: 一边是学校的殷切挽留和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睛，一边又牵挂着千里之外丈夫的身体状况，是走还是留，朱亚陷入了两难。
2: 老公身体不太好，作为妻子没有尽到这种对至亲之人的这种照顾，还是感到非常内疚的。他非常支持我来援疆，组织上这么信任你，我觉得你可以，你想做你就去做。
1: 有了家人的支持后，让朱亚真正下定决心的还是那群可爱的孩子。
2: 这里的孩子们，他们和我素昧平生，结果走到楼梯口就有人主动的喊老师好，给我拉开这个大门，走到这个走道上面就有人跟我行礼，然后走到什么地方，孩子们看我的眼神就是亲切的纯真的，然后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里的娃娃。
1: 就这样，朱亚老师留了下来。2024年8月，他再次开启新一轮援疆。
3: 上课讲的内容很有趣，跟着朱老师上课以后，我的成绩是提高了有十几多分了。
1: 夏日拜题加纳提所在的高一12班，朱老师只带了一个多学期，这么短的时间成绩提高十多分，让我们很好奇他的课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4: 针对每一个板块类型，就给我们列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口诀，帮助我们记忆去做这些题，对我们的这些考试成绩就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些
1: 编顺口溜、讲小故事、和蔼可亲，这是朱亚最迷人的地方。从武汉到伯乐，3000多公里外的课堂，他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让学生得分更加容易。他还讲时政，分析就业形势。他想让学生们知道，人生不止眼前这一张卷子。
4: 他都会给我们这些很好的人生建议，会给我们推荐可以去报哪的大学，然后他都会及时的去解答我们学生的一些困惑。
1: 除了教学之外，朱亚还关心着班里孩子的每一件小事。孩子们打球赢了，他比谁都高兴。有学生出了状况，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帮忙解决问题。2024年高考前的一周，班里有个学生弄丢了档案，他赶紧冲去学校废纸回收站翻找。
2: 我们在这个废纸堆里面找了整整3个多小时。我们的10个手指头全部被这个书本、笔记本、草稿本上的这种定书针给划破了，满手鲜血。但是最后我们找到了这个孩子，当时就掩面而泣。
5: 找哥
6: 一人喝
7: 啤酒，让他平静一下。
1: 5年间，朱亚一共教了5届学生，托举近300名孩子完成高中学业。
2: 我非常感谢有这5年援疆的这个经历，收获了一群孩子们，一群小胡杨，能够把这些民族团结、共同进步，咱们像16子一样，就能抱在一起的这个种子种下去。
8: 朱亚老师用一个个生动的口诀和一段远方的 vlog 为孩子们推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而接下来这位老师则用课前15分钟基础练习，带着另一群孩子一点一点翻过数学那座大山。
1: 在伯乐市高级中学华师一附中伯乐分校，还有一对特别的援疆教师，他们是母子。2024年8月，来自武汉市第15中学的王琴带着儿子武冈3中的数学教师陈建树一同踏上了援疆之路。
9: 儿子就问我，看我是怎么想的，但是他个人呢也是蛮渴望能够参与到国家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这样一个任务中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我陪你快去，然后我们母子两个一起，然后相互之间呢业务上也可以经常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10: 我爸爸本身也比较支持男孩子多去出去闯一闯，他认为这对我来讲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去历练和体验一下。
1: 到了学校，母子俩被分到了高2和高3两个不同年级上课。在上课过程中，王琴很快发现班里有的孩子计算能力偏弱， 他就和陈建树商量后想出了一个笨办法，每天晚自习

0: 提前挤出15分钟给孩子们做基础训练。
1: 王琴老师就在我们每天下午的15分钟练习里面专门给我基础题做，慢慢的基础题会了，跟得上大家的进度，我重燃了学习进步的信心，我数学提升到了班里15名。
0: 其实王琴老师对学生们的关爱远不止课堂上的45分钟，在日常教学过程中，王琴还与高二年级年轻数学教师秦兰茂结对，帮助他打磨课件。
2: 王琴老师很认真地给我磨课，板书串起来这一块吧，王老师给我指点了好多。
3: 好，这个叫阿尔法，这个叫贝塔，这个就是象限 A， 对不对？好，现在
0: 把形象的事物作为道具，让学生听得懂、记得住，这是母亲王琴时刻叮嘱儿子陈建树的。这不，在他的课堂上，学生坐的课桌凳就被他搬进了课堂。
3: 那这个时候，我们
4: 数学可以说对高中的孩子们来讲，应该是压力最大的一个学科。所以当时的主要压力来源于怎么让他们能够学得会、听得懂、记得住。

0: 教育初心给我带来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
1: 从情感上面可能也会放不下，他们也给予我了很多，
2: 得了很多的关心关爱和友谊，现在要离开了，其实是很舍不得的。
3: 物理上的这种距离并不能隔开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还是在一起。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0: 河水从大山中奔腾而出，当河流的脚步稍作停歇，湖泊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散落在塔里木河流域，当地人称海子，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博斯腾湖。20年前，渔民周科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博斯腾湖，把一切托付给了这个大湖。
1: 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的祖爷爷都在抓鱼，靠湖为生。到我一代是第四代，到我儿子是就是到第五代的打鱼了。
2: 就上班也没啥意思，就跟我老爹学着抓鱼了。
0: 捞季，父子几乎每天都出船。今天风大浪急，周科宇担心前天布下的渔网经不住昨夜的大风。
3: 昨天风刮坏了。
0: 今天周科宇只收获了些迟早公鱼。
3: 你的把那个小鱼别忘了扔掉，把这鱼苗都扔掉。
0: 归家途中，周科宇遇见了自己的亲家。
1: 都是在水上漂泊，我儿子嘛跟着女儿嘛以前嘛也是同学，两个家庭嘛，也很配，两个都就成了。
0: 作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鱼类资源丰富。与自己相反，亲家今天收获不错。
4: 一块的给你过啊。
0: 在渔村，周科宇家住亲家对面。漂泊的日子增添了一份温暖。
3: 有三四十公斤老大的，半大我上班的话都装断理根没有了。这风太厉害，哎呦，我的朋友就能扛八级的风。
5: 我说我扛六级的风，六级风能扛。
3: 我明天带这个下来的，下过来冲上来的。
0: 修补渔网的活儿，一般都是妻子刘广华承担。
6: 那个网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外边没有这样做的这个网。
1: 像我的网具和我木头杆子损失了，全靠我们在这个博湖捞点鱼啊，交给渔业公司放点捕捞费，再去制网具。
0: 今天一大早，周科宇带着老婆孩子出海了。
6: 好像他喜欢这个湖，一早起来早早的干，又清凉又舒服。
0: 糟糕的渔获逼得周科宇今天要使出祖传的绝技，
1: 就是500米，两头把鱼围起来，两边挂上钩子，后面带上绳子，插上那个木桩子。
3: 来，一、二、三，来，一、二。
1: 第一道门2-3米宽，第二道门1米宽，然后就是50公分、30公分，还有10公分，一点点就平均成一进去。两头都是电动艇，我学了快30年。我是出生在船上嘛，慢慢经过一长了，一看都看会了。
6: 我没学会，我只学会开机子。
1: 因为要看风向的，看你流水，起什么风，抓啥鱼，架网的话，不可能顺着流水下。
2: 我还没学会，这个每次每一年。

0: 年，我钓的抓鱼是整个湖里面都数一数二的。
1: 周松亮得学会父亲的绝技，这是他在这湖上的立身之本。为了检验昨天布下的渔网，一大早父子二人迎着朝阳再次出船。
2: 新疆是个母亲湖吧，因为它也养育不少人，在我孩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1: 沉甸甸的渔网显示着记忆的价值。
0: 想把这份那个抓鱼技术传承下去。
2: 打上三四百公斤鱼了以后，今天收入还可以，我们就回家做上几个菜，然后庆祝一下，我们很开心了。

0: 我是吃多湖的鱼，喝多湖的水，死了以后我准备一百个骨灰给撒到湖里，因为我这个我在多湖抓鱼太多了，因为我还得还给他。
1: 一面湖，一家人，行舟捕鱼，简简单单中便悠悠我的半生。湖有大有小，大湖可以养家糊口，小湖则可怡情养性。卡尔曲嘎，维吾尔语意为有鹰的河湾，这里距离玉梨县城100千米，塔里木河流经这里，形成冲积扇平原，造就大小不一的一处处水湾和水塘。从空中俯瞰，很多地方已分不清哪里是河道，哪里又是河畔。大片的湖洋、牧草和水塘，让当地百姓形成了半牧半渔的生活方式。
2: 他怎么喝的水呢？最好，方洋是最好的地方那个。但是说湖洋，老婆嘛，你的话说嘛，男人去。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前阵子到胖阳了，卖果肉、卖果子一样做生意呢。我送来没种地的，不会种地，帮你哥哥建一点菜的种不上，种的还不好，是的。
1: 村民阿西木托和提今年56岁，除放牧之外，每当闲暇时候，他都会邀约好友去河湾捕鱼。这样的相约从夏走到秋，从孩童走到了中年。
2: 这个地方是呢，他会的人也有，不会的人也有。会的人嘛，一切家业一个人干不做的，一个人想法就特别好。
1: 夕阳西下，在胡杨林深处，阿西姆托和提找到了这片水塘。今年水大，只能下网试试运气。

0: Tuzu meyves yemeyelim.
1: 经过一夜的等待，第二天清晨，这两位似乎长不大的汉子准时到达水塘边收网。
0: 哎，好吧。
1: 然而他们下了三道网，结果只捕到一条鱼。
2: 鱼太腥了，现在网眼子太大了，本上就捕了好多鱼了，
0: 一点烟火你也加不上了，三个月还一个小时烟火好几百公斤一家子毕业。
1: 不管收获多与少，重要的是享受捕鱼的过程。身处这片水塘，即便划着空舟，阿西木托和提也愿意沉醉于湖。

0: 这个地方不会虚着喝吗？十年以后，你这个开了眼是吧？虽身处大漠边缘，但阿西木托和提始终都懂得，只有敬畏自然，才能相伴而生。 10月中旬，塔里木河畔的大地被白色覆盖，中国最广袤的棉田成熟了。这是河流孕育出的花朵。
1: 今年，村民芽生1名的4000亩棉花再次丰收。

0: 这是2014年拍摄的纪录片《塔里木河》片段。片中的摆渡人家正是牙生一明一家。
1: 如果没有那个大船，可能要绕到300多公里路。
2: 那只有塞不上面，那是太远点，好远点，我前面要塞到我们自己。那还能够得到，我那个山，
1: 那方开了20年船，一次也没发生过那个大生那个事故。
0: 船儿悠悠，渡人又渡事。人们受惠于摆渡人，摆渡人牙生也见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1: 塔里木河是我的师父，我那帮塔里木河两岸待了将近20年，很多事情那边学会的。1998年开始开船错，没啥想法，船上面聊聊聊聊，然后想法来了嘛，哎，我们也徒弟行不行？试一试。
0: 2018年。

0: 当地政府建起了这座大桥。自此，塔里木河上这艘最后的摆渡船退出了历史舞台。
1: Kendi körün sebep hala hürtti. Ben hoş oldum. Ben bir hürtüm.
2: Yorulma öyle bir hater.
1: Hocam bir gün yatıştı. Kettik abi körü sebep onu ikin.
0: 大桥旁边是他们曾经生活了20年的家，摆渡船已不复存在，原先的房屋已被河水渐渐逼近，相距最近的地方已不足5米。
2: 啊，我们从古龙
1: 过
2: 来，哎呀，去多大呀？这样的，有。
3: 这边的地什么地也没有了，前面有一个房子，那个已经重组了，现在有的房子也明年可能要重组了。塔里木河嘛，上哪地方走哪地方走。
0: 与自然相比，人类是如此渺小，但无论在河在岸，生活都要继续。2018年，牙生一明一家离开塔里木河畔，回到县城边的乡镇，成立了合作社。然而，在河上度过几十年的牙生，却在畜牧养殖这条市场之河上翻船了。
3: 我当时3万块钱买回来的牛嘛。去后面7000块钱、8000块钱一头牛，然后我3年的账一算，刚买牛价赔了600万，改牛转、买牛所有的费用花了1800万。
0: 在塔里木河漂泊了几十年的汉子，即使再熟悉水性，也有遇见风大浪急的时候。但无论浪平浪高，塔里木河都把一家人聚在了一起。
1: 我把他们看看看，我觉得他们在很少发生的很多困难，这当然要还的。
3: 我现在计划的300头公牛，明年2月份嘛就还继续养，哪一方跌了嘛，哪一方就爬起来。
0: 棉花还没采摘完，牙生家的向日葵又到了采摘的时候。向日葵是牙生一明第一年尝试种植，今天厂家将定金支付给牙生。
2: 30万到账了啊！
4: 好了，
5: 三亚这气候好，
4: 对，
5: 周围条件也好，
6: 做好了，压个气，压个气。啊，
2: 前面嘛，没想到多少，啊，
6: 对对，
2: 上种种嘛，开，啊，
6: 对对对，
2: 就赔的嘛，啊，结果后面一看，一种起来，啊，相当好了，
6: 对对对，
2: 明年嘛，啊，农村以后可能多种几千亩，
6: 对对对，
2: 啊，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张老板，
2: 爸爸说嘛，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说实话，就人家想生我。祝你们越来越富有。
0: 这世间有太多的路难走。牙生知道塔里木河从未流进大海，可他也知道塔里木河从来都意味着希望。这条大河躺在他和家人的血液里，汹涌深情，映射着太阳的明亮。塔里木河的归宿是沙，九大源流在内的144条河无一例外。但河水向沙漠流多远，

0: 生命就有多远。为此，人们不得不接受它的喜怒无常。今天，村民麦提库尔班与妻子准备去几十公里外的安迪尔乡，可洪水冲断了唯一的公路。牙通普兹，维吾尔语意为野猪出没的地方，发源于昆仑山牙通普兹河，与此地同名。在四面绝境的沙海腹地，这条小河养育了一个400余人的小小村落。麦提库尔班今年43岁，他与妻子都出生在这里。此刻，夫妻俩最担心家里17峰在野外散养的骆驼。担忧引发行动，麦提库尔班要和七弟去找寻一年只见4次面的骆驼。
1: 马萨福特，马拉斯卡拉米斯勒，我在去进啊，公墓去了。

0: Evet aldım mayak kaldı.
1: Bu da soğuk.
0: Bugün taplamak kemine.
2: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奔波，因没办法加油，巡驼之路暂缓。好在家中的三百只羊就在眼前。几百年来，放牧几乎是牙通古兹村民唯一的生存方式。然而，自从20多年前当地人引进了安迪尔甜瓜种植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支撑这一切的是水。

0: 像一个脾气严厉却深爱孩子的父亲，让牙痛谷子的生活扎实安宁，更孕育着新的可能。
1: 不要再让谁弄进去了，中午怎么来再很白中午干嘛呢？不再我也没事，是给我的那个你说的那个是到了把我们家的屋子干
2: Gordon,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0: 一个月之后，麦提库尔班找回了一峰离群的骆驼。一年又一年，麦提库尔班一家生存于沙漠腹地，那是牙通古兹河的安息之所。和塔里木的所有河流一样，这条平常的河流消失于大漠深处，但它的精血却生成了世外桃源。
2: 俺的德里亚能睡觉，俺是苏达，明天能不听不见，等我开了什么开了，俺是能的，可是俺吃都是俺是。
0: 塔里木河在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奔腾，为当地百姓滋养出了静谧的家园。在阿尔金山的绝望荒原中长流，为生灵开拓出了无边的旷野。在塔克拉玛干的肆虐黄沙里闯荡，为小小村庄带来了希望。沙漠从溪流到湖泊，这条巨龙将绿洲、农田、牧场串联，在大地之上描绘出了最美的画卷。塔里木河早已超越了河流本身，成为了千百年来人们与自然共处的生存信仰。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地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

想。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或热情，或灵动，或执着，或坚韧。
2: 我是何丽公主初文文，
3: 新疆的攀登者，
4: 美人鱼，
5: 我超级喜欢打篮球。
1: 这是一张张个性独具的面孔，更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用自己的方式征服，用自己的方式热爱。
6: 我爱新疆，
7: 加油！
1: 最好的你，就是不重复别人的你；最好的你，就是忠于初心、努力实现梦想的你。也许你的样子就是新疆的样子，中国的样子。
2: Nice to meet you.
8: Nice to meet you.
9: Nice to meet you.
10: Nice to meet you.
11: Nice to meet you.
1: 新疆面孔 ，Faces of 新疆。
12: 你是不是也曾经被朋友圈里的运动打卡刷屏，被电梯里邻居的健身包卷到？或许只是某个瞬间突然觉得该为自己沸腾一下。生活没有标准赛道，但总有人用超乎想象的方式定义着自己的运动天花板。他们可能在悬崖峭壁，可能在方寸擂台，可能在一根绳间，也可能在万众瞩目的球场。今天我们不聊遥不可及的冠军神话，我们来认识几个身边的极致玩家。
13: 现在我要从这个点到那个点，沿这条线路我有三种攀爬方式，可以从右边，可以从中间，也可以从左边攀爬，都能到达终点。很明显，第三种线路是用时最短、速度最快。通常来说，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一条线。

0: 线路，但对有七年攀岩经验的我来说，每一条线路都是最好的。这种想法要从2017年说起，那是我在西安上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学校旁发现了一家攀岩馆，很是好奇，就决定试一把。
1: 第一次攀岩，作为小白的我一看就会，
2: 一爬就废，我不停地选择，我想更快登顶，
3: 累得我双臂酸疼，不自觉地爬了2个小时。
0: 可是练了一段时间后，我悟了，攀岩不能只关注速度，要享受其中的乐趣。后来大学毕业，作为一个理工男，最直接的思考就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上班，但我感觉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攀岩教会我的是去闯。于是我选择回到家乡，在乌鲁木齐开攀岩馆，建一座垂直乐园。
4: 你可别以为我放弃了大厂 offer， 我的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就荒废了。
0: 实际上，攀岩馆的装修风格、各种线路和造型都是我自己设计，计算岩壁倾斜角度，研究造型墙如何既安全又狡猾。
4: 在这里，我的土木工程专业知识有了用武之地。
0: 你看，人生如攀岩，我们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5: 如果你不信，那就让子弹再飞一回。我是马尔蛋 ，Nice to meet you。
6: 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武侠梦。
7: 他的武侠梦是从4岁开始。

0: 的武侠梦是从6岁开始。
1: 你去哪儿？晚上还回来吃饭吗？
2: 我叫魏胜义，我的武侠梦是从8岁开始。我今年40岁，我的武侠梦依然在继续。
0: 没错，我是一名武术教练，现在我在乌鲁木齐经营了2家武馆。我出生在河南濮阳，河南的武术底蕴非常深厚。
3: 小时候觉得武术的招式很帅很酷，而且痴迷武侠小说啊，就苦练武术的基本功。那时候眼睛要随着你剑尖然后去走，好吧。
0: 毕业后我选择在西安当一名武术老师。2003年，我来了一趟新疆。天山南北的这片热土让我看到了武术发展的新天地。
4: 好，速度走，甩手甩手。
0: 来到新疆，刚开始我在别人的武馆当教练，后来慢慢萌生了自己开武馆的想法，现在越做越好，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所以我很感谢新疆这片热土。我是魏胜利 ，Nice to meet you。

0: 嗨，大家好，我是体育媒体人斯坎德尔。
1: 我对所有的项目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包括篮球、棒球、台球、跳水、举重、体操的所有的项目我都会看。
2: 欢迎继续收看《斯里战体育足球话题栏目》。四月份的最新斯诺克选手世界排名，
1: 那个五套吃饭，晚上睡觉打开五套就睡着了。我爸我妈都不说了啊，你看去吧。除非我不看了，我走了，我们家人再换个频道。
0: 每一项体育运动都充满。

0: 但体育的魅力不止于此。
1: 我越来越觉得每一场比赛都是历史，尤其是球迷想留个纪念，我越来越多的去拍球迷、教练、咱们这个官方机位以外的大多数画面，甚至教练组的队医，包括啦啦队员，我现在都喜欢拍，让他们也享受到这份快乐。因为我外公他就是画家，从小看画长大的，所以这个拍照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我是舞蹈出身的，我是芭蕾舞班毕业的啊。所以很多人说你哪个学校毕业的？我新疆艺术学舞蹈系啊，你是舞蹈系毕业的。我的工作是肯定要排在第一，下来家庭在我生活中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是尽量每月一次到两次带全家人出去吃个饭，就像乌鲁木齐周围转一转，暑假我都要带孩子们出去转。我有这个生活习惯，体育以外对家庭的这个重视度比较高一点。
2: 我经常到我周边的小学的校队的小朋友们鼓励的小奖品，也是我的心意。
0: 这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来互动这个校园足球。你派一个球员跟男子组踢个点球比赛，你觉得有没有把握赢他们？
3: 有把握，可以
0: 啊。看一下我们女子队和男子队踢个点球比赛，

0: 现在给女子队颁发小奖品啊。首先给女子队队长，给你们球队给一个小足球。哎呀，女子队教练，我发一个我自己珍藏版的 AC 米兰欧冠专用版，
1: 西冠王米兰，
0: 北京国安十二号球衣版。这是正儿八经北京拿回来的东西。
2: 我是体育媒体人斯坎德尔。

0: 嗨，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阿拉帕蒂伊迈尔。我出生于火焰山脚下的吐鲁番，每到农忙时，我都会到田地里帮父母干农活。长此以往呢，我也强健了体魄。在2021年，我考入了昌吉学院，在这里我接触了跳绳，并喜欢上了这项运动。这4年内，我参加了大大小小的跳绳比赛，也结识了国内外的许多朋友。在2025年1月15日，我以1分钟单摇跳388次的成绩，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并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刚开始练跳绳那会儿，我和大家其实就差不多，扑哧带喘，1分钟下来也就百来个。后来在教练的指导下，我的动作呢也越来越规范了。怎么保持身体姿态，怎么摇绳手腕才会省力，手脚怎么配合才不会犯神。我还会在健身房里进行力量训练，深蹲、甩战绳等等。反正我觉得能增加我的爆发力和耐力的器械呢，我都会做一遍。就这样，在一次次的训练和比赛中，200次、300次、350次、388次，我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挑战着更多的不可能。每一次训练结束前，我都会和小伙伴们跳上一阵花式跳绳，随着音乐变化着各种动作，这可比我闷头数数轻松有趣多了。
1: 自从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以后，我在学校呢也是有小有名气，也算是个名人了。
0: 教练还会时不时的让我给刚入校的学弟学妹们进行表演，好帮他吸引更多像我一样的得意门生。

0: 今年二月，我的一分钟单摇跳吉尼斯世界纪录被吉林运动员以一分钟408次的成绩刷新，这很好，我又有了赶超的目标。纪录存在的意义就是被打破，而我的脚步永远不停歇。
1: 我是阿拉帕奇伊麦尔 ，Nice to meet you。
2: 左右啊，拉大一点，幅度大一点，幅度大一点，坐好，坐好，坐好。每到看到年轻的他们，就想起当年的我。大家好，我是满木兰，我从13岁开始打球，2022年代表新疆广汇男篮从甲 B 打入甲 A， 之后开启了我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征程。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为遗憾的就是2009至2011赛季。3年亚军与 CBA 总冠军失之交臂。2011年，我离开了新疆男篮，加盟了佛山。2016年正式退役，但是篮球并没有离开我。之后，我当过新疆青年男篮的主教练，也当过新疆天山雄鹰的主教练。现在我是新疆天山女篮的助理教练兼负责人。
3: 大家好，我背后就是新疆女篮。哎，姑娘们，给大家打个招呼。
4: Hello。

0: 我出生在篮球世家，父母都是篮球运动员，从小耳濡目染，我就慢慢的走上篮球之路。现在的自己虽然没有了场上的风采，但是享受了美食的快乐。
1: 打篮球是喜欢，对美食我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做抓饭，把那肉拿出来，哇，爆浆了啊！抓饭可能大家都一样，但是这肉啊不一样，哦，秘密。
0: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每次比赛结束，最盼着就是回家。和老婆孩子一起吃顿饭。
2: 老板做的饭好吃吧？好吃。
0: 令我非常欣慰的是，我已经不在场上了，女儿们又开启了他们的篮球旅程。这就是我的人生，简单又充实，我特别乐意。这就是我和篮球的故事。Nice to meet you。
3: 攀岩、武术、跳绳、篮球，虽然运动项目不同，但是那些体育玩家们所追求的是同一件事儿，那就是如何在与身体的对话中找到更强大的自己。今天的人物故事是不是会让你感慨，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过？那么你的赛场又在哪里？是办公室、厨房，还是每日黄昏那3公里的慢跑？不论是在哪里，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去找到它，去投入的玩一次，去感受那份在专注中的快乐和自由，然后致敬自己的全力以赴。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стоит великий советский Китай.
1: 曹站长匆匆忙忙把我从前线找回来，是发现目标了吗？我是真没有想到共产党在闽西的影响力，十个人都有可能是焦土人。但是现在可以确定的就是，那个中共杨顾问已经从乌什赤寨，甚至是西溪半山过去了。我们要是再不追，等他们越过上杭到长汀，就抓不着了。
2: 那你是想把最后一公里再往前推？
1: 对。上杭和龙岩紧挨着闽西的中心长汀，赤卫队甚至红军的小股部队经常在那里伸出规模，我怕是进得去出不来呀。
3: 那也有劲。 这沿途几十公里都是我们国军控制的区域，他们不敢选择从这儿下山。可是等过了上杭和永定交界的巅峰地区，就到了国共两军拉锯争夺之地。这山势险要，他们无法翻越。

0: 势必选择就从这儿下山，继续前往长亭。
1: 你是想在他们下山之前，在天峰把他们兜住？
0: 对。马团长，我先行一步，你务必带队随后赶到。
1: 等等，团长，有句话你不想听，但我必须要说。
0: 如果是赖副官的事，就免开尊口。等这件事大功告成之后，我要是错了，我向他低头认罪。可要是我对了，大军兄，我希望你赶紧把身上的脏事处理干净，免受连累。

0: 金少已经放到一百米之外了，就踏踏实实睡一觉吧。啊，
1: 那睡的时候，白天赶路的时候没事，一到晚上你静下来，脑子里就全是事。

0: 完成之后，
1: 哪都回不去了。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0: 没想。完成任务以后再说吧。

0: 他车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你有给做什么安排没有？
1: 哪有什么安排呀？接上姚大叔以后，我们就直接上路了。我根本没时间做安排。不过我让他去通知于哥，还有玉莲嫂的车里，希望他们一切平安吧。

0: 他的话在我这儿就是耳旁风。
1: 谭哥，您放心，他们侦缉队啊，我还不放在心上。我啊，矫正不怕邪歪。
0: 好，我就想听这句话，谣言止于事实，我们啊，让事实证明一切。天塌下来，大哥顶着，我们不怕。走，出发。
2: 是。

0: 你认得你家大舅？你认得我妈不？
1: 你妈是我二姑，你是老大还是老二啊？
2: 老大老二都分了家自己过了，陪着我老娘的只有我老三一个儿子。
3: 哎，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4: 哎呀，

0: 顺潮的继续往前走，有点山上迷路了，又把路线图给我们送来了。
1: 别高兴太早，有福你没有走福。
0: 那我们怎么办啊？
2: 老乡头让我给你们当向导。
0: 太好了，兄弟，有你给我们做向导啊，就像瞎子有了眼睛一样。
2: 老哥你怎么称呼？
1: 这你不用知道，
2: 好，那算了。联络图上说我们下山以后要路过一个叫河西的小镇，然后走上行路线直插长汀。我想问问这个河西小镇到这儿有多长时间？
3: 从这儿到河西要走到太阳下山吧，大概二三十里路。
2: 小老同志，
4: 你跟杨大叔汇报的，我们今天的路程有点长，可能在半路上就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休息，你问问他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啊，
5: 张同仁同志，记得其实不用听从杨大叔，只要按照你们的计划走，我保证他是不会掉队的。
6: 不是，你这东西你得会啊。
2: 我
1: 那个大叔说小杨，
2: 大陆

0: 我们这次行动的成败就在河西。曹站长吉人天相，这次啊一定能够兜住这个大鱼，功德圆满，功高其山，前途可限量啊。
1: 你如果不愿听赞歌，我。

0: 老哥，我跟你商量个事。
1: 别一口一个老哥的，我才21岁，你们才是老哥吧？
2: 我叫你名字，你又不告诉我，我叫你老哥，你又不乐意。
0: 我这不就为了有事儿，怎么好招呼？
1: 邱老八子啊，邱老八子。

0: 我叫潘雨清，你大名呢？
1: 我大名就叫邱老八子。
0: 啊，行，邱老同志啊，我跟你商量商量。太阳快落山了，我们也快到河西了。到了河西以后，我想分批下山去摸摸情况，得确保百分之百的安全，才能把杨大叔送出去。
1: 老江头早就交代了，到了河西我先下山，要确保镇上没有狗，你呢？
0: 我派两个带枪的兄弟跟你们。
1: 我是河西人，不用保护，你把有枪的留在山上，我一个人下山就行了。
2: 那我们约个暗号吧。
1: 这样，如果镇上有情况的话，我就在镇口放堆火，你们如果看见火堆就千万别下山。
0: 好，晚上要是等不着暗号，我们就直接下山。
1: 我一会儿在路上给你们留下路标，你们就跟着路标走就行了。
0: 好，
3: 我去查下岗吧，我打扰你了。
4: 团长，
5: 有的人是丢了西瓜捡芝麻，我什么都想要。
3: 据说那条从国外游进苏区的大鱼是西瓜，对吗？那芝麻又是什么？
4: 我手里还有一份鱼场清飞过的名单。
3: 我明白了，那份名单就是芝麻。

0: 个大埔县的共产党一下子连根拔起。
1: 大军兄，相对于要从这儿过境的中共洋人顾问，那份名单上的人可以先放放。上峰给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截获这位中共洋人顾问，这对于党国的剿共大业有着象征的意义，也能让中共和所谓的共产国际产生猜疑而陷入更大的孤立。当然，名单上的共党分子我也一个都不会放过。
0: 地图我也看过了，他们是钻不过我们这张大网的。在陶村，他们在林子里可以，可到了河西，他们要想用两条腿过去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长了翅膀。因为你选定的这个地点张王一带正遏制住他们的必经之路，如果抓住了中共的洋顾问，所谓的交通联络站就不催死你，到那个时候再杀个回马枪，把那些名单上的共党分子全部清除。你曹站长功劳可是直通天庭。
2: 哎，你识字吗？
3: 我识一点啊。
2: 那你帮我个忙呗。
3: 你说。
2: 我吧不识字，就是我这个名字我只会叫，我不会写，你能教我这个字怎么写？
3: 那没问题。同志们，您走两步，我们去前面休息。
4: 好。
5: 哎，大哥，放下，先休息会儿。哎，
2: 不是你叫那个什么来着？邱老八子。
5: 四个字。
2: 对啊。不是，人一般都是两个字、三个字。再说了。我也没听说过有邱老这个父姓啊。
6: 我爸就四个字，我也四个字啊。
5: 你爸叫什么？
2: 邱老丸子。
6: 你笑什么笑？我大名就叫邱老八子，我小名太难听，我不想说。
3: 邱同志，学好了，你看一眼。邱老八子。
7: 邱呢？是你的姓，
3: 姓邱。
7: 老八子是你的名，邱老八子。哦，
3: 邱老八子。
7: 要不要给你写上？
5: 写上去。
7: 一撇儿。

0: 这是老婆，一撇一捺，这是八，
1: 这个就是子的，
0: 对，秋老八字，
2: 秋老八字，我就不洗手了，我一定要学会写我自己的名字啊，
1: 秋老八字。

0: 地里浇完粪回家。我身上除了虱子什么都没有。
1: 你是这村子里边人吗？
0: 我要不是这儿的人，我挑着粪担子谁家门口让我过？
1: 你家住哪儿啊？行，那回去吧。不是，等那个，你刚从山上下来，有没有遇到什么？
0: 有啊，
1: 遇到什么了？
0: 我遇到一头野猪，我今天晚上要有杆猎枪的话，可能就开荤了。
1: 一点表情没有，说话倒挺幽默。我告诉你啊，别出来到处乱走，村子戒严了。
0: 切，你们戒个严，不让我们出门。

0: 哥，这秋冬之走了已经高达小时了，还是没有信号，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天快黑了，我们赶紧走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我们不怕天黑。

0: 和邱老八同志约一个平安信号，没有这个信号我心里都不踏实。
1: 不会有事的，要是有情况的话这堆货早升起来了。

0: 干嘛呢？
1: 我自己家门口也不让。
0: 我给你加去。
1: 我得焚灰呢，明天还得上地里给蚕豆苗上灰给。
0: 你要敢顶，我就把你当共党分子抓进去，你信不信？
1: 我得焚灰啊，明天还得上地里给蚕豆苗上灰肥。
0: 回去。
1: 行行，我们小老百姓的命都是你们拿泥巴捏的。
0: 回去吧你。
2: 怎么样，路上风平浪静的，没什么发现，下山吧。

0: 还是觉得有点不踏实，再等等。
1: 好。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山上的人要是看不到信号，就掉进壶口里了。

0: 啊，大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家着火了，这可怎么办呀？完了，哎呀，完了，完了！以后啊，就只能我们俩相依为命了。
1: 报信！
2: 报什么信儿？
1: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给谁报信？
2: 我给我爹娘报信儿，我告诉他们。儿子要来和他们团聚了。

刚才下山的那位同志可能已经出事了，他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是我请求你能够记住他的名字，因为他

常优秀的红衫主义战士，他也是我们党优秀的交通员。我也希望你能够告诉党中央，记住他的名字，他叫邱老八子。

0: 我们的目的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吸引敌人。一旦敌人出了镇子，你们就边打边撤，把敌人的主力往镇北方向引。
1: 明白。
2: 什么情况？
3: 我们赵红军偷袭了，
2: 有伤亡吗？
3: 伤亡两位兄弟。
2: 他们有多少人？
3: 平墙上人员不多，小股红军而已。
4: 咱们马大军杨森手又不会打仗了，集合队伍，全连给我出击。

0: 真正的目标就要下山了，把村子给我守好。
1: 我希望你那些俩走吧，为什么刚一脚？
2: 这可不是刚一脚我就跑，那三万，这是我们的同志在引开敌人，为我们下山用的时间呢。
3: 老杨，叔伯，商量一下下山以后的分工。
4: 好。
0: 生死荣辱，惜于今夜。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6: 老
0: 大。行动，走。
7: 曹瑞英这个人我了解，生性多疑，所以刚才那个调虎离山，有可能直不动的。
2: 为了以防万一，我决定我先下山。按照接头户的信息，我去接头。我相信舒言同志一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那个接头户也必然会有所安排。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我会升起一盏蒲公灯。记住，河西这个地方只有两个入口，一个村东口，一个村西口。你们一定要保护杨大叔从村西口入村。
4: 为了安全，我跟你一块去吧。
2: 杨大叔这儿离不开人，你必须留下来保护。
4: 路上遭遇了伏击怎么办？

0: 无论你们看到了什么，也无论你们听到了什么，下山的讯号只有一个：国红灯。
1: 一路上小心，好空跑药。

0: 们撞上。
1: 连长机，
2: 他是在和马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呢。派个人跟着，不要打草惊蛇。
0: 是。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

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谁呀？老家来人了。
1: 处理方案是怎么安排的？
2: 出后门，顺着水路，15605就到上行的披萨了。到哪儿就有人接应你。

0: 我现在出不去了。
1: 为什么？
2: 外头全是侦缉队的狗，就等着我们自投罗网了。
1: 那怎么办？
2: 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0: 肯定是雨晴出事了，我带人去看看。大壮，不能去！李百姓，
1: 李百姓，
2: 雨晴说过，当着他暴风当为信号，没有信号谁都不能下山，这是纪律。

0: 无论你看到了什么，也无论你听到了什么，下山的讯号只有一个，我红灯。
1: 真的，我就是个臭跑船的，我这
2: 张飞。
1: 曹站长，你认识我吗？啊，
3: 船老大。
1: 哎，这船老大，
3: 拉可拉得有点远
1: 啊。不是，您说您真是好记性，我这么一个臭拉船的您都记得，小的我真是荣幸。我这
3: 叫什么？
1: 小的姓潘，名雨清，潘雨清。

0: 搜书宝，余凉亭，黄玉莲，我这有一串你们共党的名单，你是想和他们一起就义，还是先行一步？
1: 这些人你都抓住了，
0: 今晚抽你就是个很好的开始。
1: 哦，抓着以后再说吧。
0: 我们做个交易，你把洋人交给我，我放你一条活路，这个交易你不亏吧？
1: 拿洋人的命来换我。

0: 交易。
1: 哎呀，但是我觉得吧，
0: 别和我说但是，
1: 那我就什么话都没有。
0: 再问你，沈阳人在哪儿？
1: 老曹啊，
2: 枪现在在你手里，我的命也在你手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吧。

0: 准备好，你要在第一时间把博控灯挂出去。具体计划是什么？
1: 具体计划是什么？
2: 我是一个大奸臣。大奸臣如果安全的话，咱们就出来给他们送他。
3: 他们现在人在哪？
0: 在西山坡上。你那位交易我做了，我想和面，我带你去。啊，
4: 村长，
5: 想要埋伏我？
0: 没，
4: 喂，
5: 省省啊！
4: 没有。
3: 联络暗号是什么？
4: 没有暗号。
5: 哟，是什么？
4: 云上哥，山哥啊！
5: 大半夜的唱歌，
4: 没法不唱了，在山里都听不见了。
5: 唱完了，
4: 唱完以后就安全了吧？他们从村西口就进来，我给他们送走了。
5: 带队守住村西口。
6: 是。
3: 唱。
0: 谁呀？
5: 唱。
4: 曹仁让。求求你了，我真的不能唱了。我要是一唱的话，我就真成八九了，我活不了命了。我不是，曹站长，
5: 不唱你现在就死。
4: 曹站长，我把这首歌交给你的兄弟们，让他们唱行。
3: 唱。
0: 雨欣的歌声，他是在给我报警吗？这是我们清溪寨集合的歌声。

0: 来了。哎，我那歌还好听吧？
1: 真没想到是你这样的一个人。还是头一次有人当着我的面用实话骗了。干得漂亮，我很兴奋。
0: 过奖了。
2: 应该求饶的时候再多滴几滴眼泪，这样就真了。我还得再练。
1: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我时常感觉到很孤独。
2: 哦，哎呀，
1: 幸好有你这样的人站在我的对面，我是不孤独啊。
0: 天太黑，我怕你找不着道。

0: 严守秘密，
1: 服从纪律，
0: 牺牲个人。
1: 对，
0: 阶级斗争，
1: 哎，
0: 努力革命，
1: 没错，永不叛党。
2: 只靠这几个字就能扛住吗？
1: 当然靠不住，这叫入党失职。光靠这些的话，党内怎么可能出现叛徒？

0: 想。在哪儿呢？
1: 心里。
0: 理想多么美好的字眼。老共产党，

0: 千里的，我呢，27年入的党。
1: 党2006年，
0: 年轻，不算老。
2: 不后悔啊？
0: 什么？
2: 跟着共产党6年就走到头了，多可悲。不论你坚持的是什么，在面对一颗子弹的时候，有什么区别？
0: 你这话听着挺有道理的，但是仔细想想挺没道理的。你好比说我哈，我就是个跑船的。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像是开一艘小船，带着我的老婆、未来的孩子，有可能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从这儿开到那儿，但是我也可以开一艘大船。可以让特别多、特别多的人来到我这艘船上，我可以让他们活得好、活得美、活得有尊严。这两种船它能一样吗？哎，你哪艘船上的？
2: 我的船上只有我一个人。
0: 那我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孤独，为什么彷徨，你真可怜啊。

0: 就走了。
1: 下回要是再找不着道的时候，找我聊聊天。
2: 等我再好好歇歇。
3: 你先回去吧。
4: 是。
1: 宋山，
5: 哪个短命的下的命令？
1: 我只带了一个连的人，让我搜。
5: 万顷大山，我搜得过来吗？

0: 洋人又没有过境河西，今夜只要有1%的机会，我要把他抓回来。
1: 对不起，我兵力不足，没办法满足你的要求，只能怪你运气不好。
2: 不不不！
0: 这能怪运气吗？
2: 就那么几个手无寸铁的共党分子，
3: 一次次，
2: 一批批，
3: 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偷运着物资，
2: 偷过着人员，
0: 我们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
2: 我咽不下这口气。

是不是太无能了？行了，你别糟践自己了啊！我告诉你，共产党里是确有高人的，就连伟作自己指挥着大兵围剿，都是一屡告败。 你能说伟作无能吗？啊！这运气不好，只能是党运不济。

我也是高看你了，玩心术，给我两下，论本事，不过如此。

0: За
1: что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2: Так за то, что у вас полно отличного чая. Надо будет поменять свою привычку пить кофе.
3: 杨大师说呀，我们中国的茶呀实在太好了，以后啊他不喝咖啡了，就喝我们中国的茶。
4: 多喝点。丁老板，这一路上可把这位杨大叔给饿坏了。如果可以的话，你赶紧把他做点吃的吧。啊，还有，你这里要是安全的话，我想等到天黑之后再赶路，这样天亮就能到达长亭了。没问题。
3: 吃的在锅里煮着呢，一会儿就好。你们先喝会儿茶。
4: 好，
3: 谢谢。我去看一下。
4: 好，谢谢老板。
5: 比较低调，要到人民群众的帽子里。
0: 来，来。

0: 敌酒转眼，跟我来，这边。
1: 好，快走。
2: 敲了，这一大早上的有什么好说的？
3: 哼！走走，
0: 开动！这，你们这是干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家几口人？
1: 三个人。
0: 其他人呢？
1: 我老婆和孩子头几天回娘家去了，现在就一个人在家。
0: 厨房装了那么多米饭，一个人能吃得了？
1: 啊，那是拿来卖的，这不天亮了要开门做生意吗？
0: 这个屋子真就你一个人吗？
1: 嗨，你们不是搜过了吗？这大活人我能藏哪儿去啊？
0: 解释一下，这有三碗茶。
2: 这是昨天晚上来三个客人他们喝的。
3: 啊！剩的茶怎么会是热的？啊

0: 来了，投保老板。
1: 有人进来，我知道。
2: 洋人
1: 到底在哪儿？
3: 老板快走，红军来了。
1: 怕什么？
2: 七十九团马上到。
3: 红军已经到村口了。

0: 松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在一站站交通员的护送下，穿过几千公里征途上的暗礁险滩，于1933年2月19号有惊无险地到达了瑞金，绝密交通线圆满完成了一次最艰巨的人员护送任务。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

0: 付款，不满意即将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

0: 诊脉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面。

0: 着，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

0: 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在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中央社消息，一位共产国际军事专家目前到达赤区，担任中共军事顾问。中央党部表示，要彻查沿线防务的失职。
1: 这叫入党誓词，
2: 说风花雪月事，聊男女床子情，
1: 活得有尊严。
3: 哎，你哪艘船上的？
4: 我的船上只有我一个人。
5: 我被骗失手了。
6: 你这话什么意思？
7: 共产党里是确有高人的，
8: 就连萎缩自己指挥着大兵围剿都屡屡告败，你能说萎缩无能吗？啊，

0: 曹瑞英失败而归，必定会对余长青提供的那份名单上的人进行更加血腥的报复，对我的怀疑也终将变成最残暴的黑手。我已经不可能脱身，我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碰碰运气，要是能给党组织传出最后的情报，我也死而无憾。
1: 大哥，您吓我一跳。
2: 这要是在前两天的话呀，我还真就怀疑你是做贼心虚，可今天不一样了。
1: 团座，前两天跟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2: 你知道我是直来直去的人，我实话告诉你吧，前两天那姓曹的怀疑你通共，让我多看着你，可是我离开了这么多天，我也没看着你啊。你要是通共的话，你早就跑了，还会像现在这样老老实实地待在军营里等我们回来杀你的头吗？这姓曹的呀，他就是小肚鸡肠。
1: 团座，他本来呀就是吃怀疑人这碗饭的，他不就是想找个替死鬼来掩盖他的无能和失败吗？我不在乎，
3: 不在乎他，他爱怎么想怎么想，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4: 嗯，团座，我们什么时候回大部啊？
3: 这小子从上杭回来之后
2: 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也不见，也不知他在想什么。不管他了，他要再不回话，
3: 我们明天就拉部队回大部。
4: 对，我们早就该回大部，大部才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1: 团座，我姑妈呀特别喜欢这永定的万应茶，我想上街给她买点，行吗？
2: 那就快去办吧，不过我可是说开拔就开拔呀。
1: 是
2: 啊，我要去找一下曹瑞英，通知他一声。

0: 张开。怎么，连我也不让进？让开！我要立刻见你们老板。姓曹的，愿赌服输。
1: 我没想到你变成一个
0: 什么不许的懦夫！懦夫！

请进。

0: 大舅舅，你是不是以为我输不起发疯了？看不起我？
1: 哪里哪里，我一个行伍之人没资格看不起搞情报的。我只是觉得这么好的东西砸了有点可惜呀。
0: 如果把他们都砸了，能让这些人都明白

0: 在接下来的收官之作中必须痛下狠手，那不可惜。对名单上的每一个人，包括他们的家眷，要是心存一点仁慈，就是对党国的犯罪。
1: 哦，这么说

0: 明天早晨我就要带队伍回查阳。
1: 马大军，最后一幕往往是最精彩的。
0: 精不精彩还得看最后的结果。哦，有件事我得和你说明一下。你不是说我的副官有通共的嫌疑吗？这个猜测没有证据，到此为止吧。
1: 恐怕不是到此为止，是刚刚开始。
2: 中国共产党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土地革命的宗旨就是要让劳苦大众不再受剥削，不再受欺压，让我们的穷人活得也要有尊严。
0: 心吗？我告诉你，如果他要通共的话，这几天我不在，他早都通共去了。可是他一步都没有离开郡阳。
1: 那是他发现有人在盯着他。
3: 副官，还真是您啊！虽然您穿着长衫，我还是一眼把您认出来了。
4: 于先生，你怎么敢公然的出来了？不怕被共产党认出来啊？
3: 我这也是没办法呀，他们非叫我出来走走。
5: 蓝军兄，虽然此次抓捕中共军事顾问的行动无功而返，但是我手里毕竟还有一份十几名大部共党分子的名单。这个潘玉清的暴露，恰恰说明共党的地下组织和名单上的人是一伙的。
0: 我们只要把名单上的人都抓住，就能彻底破坏中共的地下交通线。这对于党国不可谓不是一件莫大的战功。
4: 那你就走走。
6: 兄弟，这批货品相不错，拿到外地能挣大钱，千万别错过了啊。
7: 好嘞。
6: 哎，慢走。
4: 认识啊。
3: 赖副官，我有重要的情报要通知曹站长。
4: 什么重要的情况你现在才想起来？曹站长可是个多疑的人，你不要让他以为你对他有所隐瞒。
3: 我肚子里的东西都倒给他了，但是我刚刚看见了一个比那些小鱼小虾重要千百倍的人。
4: 谁？
3: 李淑妍。
4: 你确定吗？
3: 他画上徽我都认识他。

0: 老板，出大事了。
1: 多大的事儿？
0: 赖福怀在大街上打死吕长青。
2: 你看清楚了，是赖副官吗？
3: 人抓着了没有？
0: 他跑掉了。
2: 暂停一切行动，全体抓捕赖首长，快！
0: 是。
1: 谭俊雄，你先请吧。

曹瑞英一定会停止大无方面的收网行动，集中力量先对付我。我多拖延一分钟，就给大部的党组织多一分钟喘息的时间。

去的，投降吧！你投降了，我会在曹站长面前替你说说好话的，好歹留条生路。赖副官，我可是为你好啊！寿长兄。寿长兄，寿长兄。

0: 雨晴，你伤还没好，慢点跑。
1: 哥，哎，哥，我以为你，
2: 我还活着，还活着。长话短说，赶快通知同志们撤离，走。
0: 啊，走。

0: 来福官，你还活着吗？
1: 活着呢。
0: 79团留下，其他人都给我出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进来。

0: 你是共产党吗？
1: 我是。
0: 我问你，周成的事，你是不是有意而为之？
1: 是。
0: 我脑袋才是被捋剃了。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从东征开始，你是什么时候背叛党国的？
1: 我从来就没有背叛过。26年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我一直就是个共产党员。4年前我的上线被国民党的特务秘密的杀害了，到现在为止我都在找回家的路。

0: 自从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这是我的信仰。
1: 你是条汉子，但可惜了。

谁把人打死的？在忠于党国的立场上，谁也别想考验我的底线。

0: 赖首长隐藏得这么深，不到10万火急，他绝不会当街开枪打死于长青，一定是在掩护一个很重要的人，说不定这个人现在正在前往清溪通知名单上的共产党逃跑。
1: 马团长，
0: 你去清溪马上抓人，
2: 集合队伍出发。
0: 潘银花都是共产党，黑子，你现在立刻行动，把他们都抓起来，我等你好消息。

只要能胜利了，什么都会有的。

0: 兄弟们，人家挨户的给我搜，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把这帮公堂全给我抓了。
1: 是。

0: 报告团长，没有发现。
1: 报告团长，没有发现。
2: 报告团长，目标加以人去楼空。
3: 报告团长，
4: 闭嘴。
5: 我很热乎的。
3: 前后叫人事儿。
5: 是谁提前透露了消息啊？赖少成已经死了。
3: 还有谁？
4: 谁？

0: 抓住人了吗？
1: 大哥，

0: 赤胆忠心的交通员面前，自恃体格强壮的曹瑞英屡战屡败，终于承受不了失败的打击而精神崩溃，一病不起，被送到上海养病数月。直到1934年9月，他再次主动要求重回潮汕地区。
1: 你能回来我真是高兴啊，但是你这头发是怎么回事啊？全白了。
2: 我这是想冯站长想的。
1: 你呀，那对着瑞英啊，你在上海这段时间消息比较灵通，都听到些什么吗？
2: 还真有振奋人心的消息。
1: 哦，这么乐观。
2: 伟作这次调集了150万大军，可谓请全国之力。
1: 老板，
2: 我们剿共大业到了最终收网的时候了。
1: 瑞英老弟啊，你今天刚好赶上了我们一次收网大行动，我们已经掌握了潮汕地区大部分的中共绝密交通站。今天下午4点，汕头潮安大部将有一个统一行动，一举打掉这条线上所有中共交通站。
2: 老板，今天我要直接参加行动。
1: 我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他彭庚彦。

0: 文超兄笑纳佛，来日再聚，三缺一，弟更年敬赠。
1: 是谁走漏了消息？

0: 谁向共党献的密？回去！
1: 是。
2: 都说共产党神出鬼没，我还不信。可今天这事，还真是诡异。
3: 我已经监察过了，兴隆队是不可能走漏消息的。
2: 不可能走漏消息？那人呢？你们以为我经常去华富电料行打麻将，那是去消遣吗？ 我是亲自去做卧底，我早就嗅出那个彭庚年，他有共产党的味道，我就不想打草惊蛇，想找一个好的时机动手。好了，时机找到了，人呢？人呢？人！
4: 1931年初，建立中央红色交通线，这条长达3000公里、连接上海党中央与赣闽中央苏区的血脉生命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时期，担负起了特殊的使命。交通员们， 凭着一腔赤胆忠心和斗争智慧，成功突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声称不给赤区粒米少水之接济、骗职知鸟之通过的严密封锁，在1300多个日日夜夜里，采购6000多担物资，艰难手提源源不断地输入苏区， 为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转送了大量的我党我军重要文件和重要情报，为根据地红军一次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中央红色交通线 成功护送了共200多位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重要干部，创下了所有被护送的领导同志全部毫发无损地从上海到达苏区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0: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

0: 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0: 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

0: 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

0: 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5年，代号蜂巢的日本反共侵华机构派遣大量特务潜入上海，为全面侵华做准备。此时的国民政府也在上海的秘密基地青山军校加紧对学员进行反共清剿的训练。
1: 谍战人员所具备的素质，就是在不可能中找出那1%的希望，同时在看似一切无懈可击的常态中找出那1%的微小纰漏。生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前提是每一个细节都要极度严谨，但你们的配合漏洞百出。
2: 报告教官，我们的计划请问有何纰漏？
1: 你们两个用了同一个色号的口红，中间你看了2次时间，还和田乔杰对视一眼，以获取对方的肯定来增强自己的信心。我没说错吧？下面请校长点评。
3: 谭教官，点评非常精彩，不愧是党国最出色的特工培训师。各位，你们的表现作为学员我觉得艺术不易，但是你们执行的每一项任务都极其危险，并且事关重大。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是青山的精英，是国家最优秀的特工。我希望每一次收到的都是你们胜利的消息。

0: 车辆经过的路线都要提前安排，再走一遍。
1: 是。

先生辛苦了。

0: 老板，侬打到幺六中啊？
1: 哦，是我家猫。
2: 慢走啊。

你来杀我的。

和美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在这个时候死了个日本人，而且还是日本内阁的高级顾问。大家说说这件事情怎么收场？

0: 多久啊？
1: 这线路都老化了，马上好啊！
0: 快点啊！
1: 哎，好嘞。
2: 各位，我说几句。
3: 神谷浩二在日本政坛颇具威望，现在日本方面明确表示，此事一定要追究到底。青山军校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反应？
4: 我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2: 没有消息？
5: 是的。
3: 蒲校长，青山军校可是组织部党务调查处的王牌，上海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不清楚谁还能清楚呢？
5: 正在调查。
3: 正在调查？依我看，青山军校也要查一查。
5: 王主任，你说的没有道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共产党做的。
6: 今天之事确实在下失察。
7: 虎兄，当此国事艰难之时，苦心经营，为我们大家提供情报支持，这一时失察也是情有可原。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
8: 应该有方案，不就说上到青头，大家一块。

0: 查到什么了吗？长官，还没有。这边，对方的手法很娴熟，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 神谷号案那边查到什么？
0: 我们人到的时候，日本军方已经介入，火车站周围也都被封锁了，实在没有更多的消息。

日本侵略者制定了在上海实施破坏中国经济的计划。日本共产党员的神谷此次来华，正是要将情报转交我党。神谷遇害，情报内容石沉大海。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崔文征迅速上报组织，请示启用代号变色龙及潜伏在蜂巢组织内部的爱国青年罗兴明，迅速查清情报的内容。

我按照命令执行任务，但是监狱的时候出了意外，这里不安全，我们。

0: 是你。
1: 也会做这样的选择。
2: 小姐。

0: 是。
1: 淮安路一间公寓上午发生爆炸，现场遗留有药品和棉花。据目击者说，当时房间里有两名女性和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现在得到消息，他们一死一逃，其他人暂时不知去向。
2: 人回来了。
3: 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这个，上面有血迹，可能中了枪。

0: 谭教官，根据情报，昨天车站枪击案事件很可能与失联特工顾盼有关。我们奉命清查他在青山所有物品。
1: 你有什么证据？
0: 谭教官，这场枪击案的手法，您不觉得熟悉吗？它难道不像顾盼的手法吗？

0: 现在所有失联的特工中，只有他。就这些吗？还有吗？嗯。啊，那我知道了。
1: 好的，那就这样。再见，
2: 校长。我这就带行动队去现场。
1: 去日本领事馆的眼线报告，在现场发现7.9口径124式的步枪弹头。这批武器呢，之前是从德国订购的，现在日本方面的矛头直指向青山。你这时候出现，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可是校长。
1: 杜文，你并不是这所学校。等等，这不是官方的命令，但是你们俩就要安全的回来。

0: 先生，太太，照个相好吗？啊，
1: 不用了，谢谢。
0: 走吧。
1: 这样违反规定。
2: 来，三、二、一。
3: 什么时候来取？
4: 2天后。

0: 些信息有可能就在这块表上。
1: 这块表我已经把它拆开仔细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唯一可疑处
0: 这些裂纹。
1: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

0: 怎么了？怎么了？做噩梦了？来，
1: 仲文，乔吉死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江西店的街头出了意外，有人要杀我，乔吉也要杀我。
0: 别着急，慢点说。
1: 我杀了沈谷。我接到任务，而且是绝密，所以我没有透露。晚一点，接人要杀我，后来乔姐也要杀我。他说：“
2: 对不起，这是命令。”
1: 他是接到的命令。
0: 命令？那个联络人现在在哪儿？
1: 回青山，我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不行，你不能回去，现在还不清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究竟是谁要对你动手，贸然回去太危险了。
3: 我在哈尔滨有一个秘密据点，
0: 你先去那里养伤，等我查清楚我马上去接你。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0: 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冷链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
3: 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7: 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

0: 毛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

0: 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

0: 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我这儿有人呢。吓我一跳！你们都在你这儿呢？
1: 哎，我对啊，
0: 哎，给我，给我。
2: 推车的站住，慢慢转回来。
3: 看清楚了，我们是日本领事馆的。

0: 查一下这艘船，目的地是哪？
1: 已经10天了，尸体还没有找到。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刺杀命令。

仲恩，你和顾盼都是我非常欣赏的幸运。我已经失去一个了，我不想再失去另外一个。这事儿你可以怪我，也可以恨我，甚至不认我这个义父。 可仲恩，在我这儿，你永远是我的儿子。

0: 一个经济学领域富有天赋的人整天的与枪为伍，真是难为你了。
1: 老师，您不是一样吗？
0: 是啊，星明，申国遇刺的所有资料我都看过了，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1: 您认为这国民党还是美国人？
0: 星明啊，这件事情就此终结吧。
1: 是。
2: 一按计划安排云姐成功营救顾盼，待顾盼伤势好转状态稳定后实施下一步计划。

0: 我不是你的敌人，你可以叫我云姐。
1: 我说了，你认错人了。
0: 你还是先养好伤吧。
1: 为什么抓我？
0: 准确的说是救你。
1: 救我？为什么不杀我？
0: 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把你救出来，可不是为了要杀你。
1: 答应了，那现在放我走。
0: 你的通缉令现在就在关东军的指挥部里，出去只会死路一条。
1: 关东军？这是哪？
0: 哈尔滨。
2: 随着日寇侵华的意图日益明显，中华民族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爱国青年甚至国民党内部的爱国人士都投入到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云姐是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崔文生的学生，在他的教导下也逐渐成为像罗兴明一样我党在抗日战争中

0: 目前看来，误判的状态依然不是很稳定。你这一招可是够险的。
1: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也许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
0: 是啊，日本人一反常态，没有追究你跟龙志杰保卫不力的责任。国民党方面也是息事宁人，他们好像都在隐瞒些什么。
1: 神谷先生，国际共产党员的身份应该是暴露了。
0: 非常可能，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消失了，包括你们当初发现的那家江西店。
1: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就看看他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吧。

0: 些裂纹。
1: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蜂巢。

0: 你是共产党。
1: 谢谢。
0: 我是接到命令刺杀神谷的人。只是没想到任务完成后我就成了被追杀的那个人。给我命令的人也是想要杀我的人。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爱人都死了。一定会报。
1: 你去哪儿报仇？害你的人又是谁呢？

0: 这些都是你弄的，我搜集了几乎所有的报纸，什么线索也没有，就连神谷事件都只有一些细枝末节。这些地方都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更别提如果他们想刻意隐瞒什么。
1: 也许有一个地方，比你更了解你的组织。

0: 喂，我是龙志杰。
1: 龙队长，
2: 我是关东军哈尔滨特务科的春上，好久不见。
0: 春上军啊，去年满洲国集训的时候本应该去拜访你的，不过听人说你去关外执行任务了。
2: 马上就有机会见面了。
0: 哦，
2: 是这样，昨天在哈尔滨监狱发现了一个女犯人，与半年前军部协查通报上那个刺杀神谷的人很像。
0: 春上军，谢谢，我会安排。姓名。
1: 龙哥，你叫我。
0: 还记得那个刺杀神谷的神秘杀手吗？他还活着，他在哈尔滨出现了，因为一场杀人案被哈尔滨的警察厅抓住了，这几天就会押回来。神谷浩二的死必须查清楚。

0: 你就是顾盼，沈谷是你杀的吧？知道你还问，你肯说话就好。谁派你来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1: 我是抗日公臣，这么说，你觉得自己是英雄了？那我问问你，大英雄，为什么时至今日追杀你的人都是自己的同胞啊？我知道你受过严格的训练。 所以你一定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即便你的精神扛得住，但最终你的肉体一定会背叛自己。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再不交代，死路一条。

0: 谁杀的神谷？
1: 我。
0: 谁下的命令？

0: 我现在有个想法，那个女孩不要死。
1: 你们都是中国人，跟他聊聊吧。

0: 你看我这眼神，好像我们很熟啊。
1: 刻骨铭心啊。
0: 嗯，用词不当。这个词呢，应该拿来形容恋人之间的情愫。
1: 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
0: 加入我们吧。
1: 做汉奸？我没兴趣。
0: 汉奸不太入耳啊。
1: 事实如此。
0: 你已经被抛弃了，你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在害你，不是吗？
1: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0: 可你加入我们，你背后有日本人，想要查出是谁害你，就简单很多。

0: 欢迎加入。
1: 虽然你的计划上帝批准了，把顾盼安排到日本特务组织中，但是你要把握好分寸，毕竟他是刺杀神谷先生的凶手，对他还需要多观察，不能草率下结论。
0: 我明白。
1: 啊，你上次提到那个蜂巢，这是一个神秘组织，是由多个国家坚定的法西斯分子组成，他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建立统一的法西斯世界。这个组织亚洲的分布在日本，这一次蜂巢出现在上海，必定是在谋划如何消灭共产党，从而在亚洲将法西斯主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不能有任何松懈。现在国际上许多大事件都有他们的身影，包括1914年萨拉热窝那次刺杀。
0: 这么说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打入蜂巢组织，获取情报，不能让他们得逞。
1: 以后我们得从长计议了。

0: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
2: 还是被人买通了？
3: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4: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5: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主张。
6: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7: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或热情，或灵动，或执着，或坚韧。
1: 我是和丽公主初文文，
2: 最佳的弹唱者，
3: 美人鱼，
4: 我超级喜欢老人熊。
0: 这是一张张个性独具的面孔，更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用自己的方式征服，用自己的方式热爱。
5: 我爱你呀，
6: 加油起！
0: 最好的你，就是不重复别人的你；最好的你，就是忠于初心、努力实现梦想的你。也许你的样子就是新疆的样子，中国的样子。
1: Nice to meet you.
7: Nice to meet you.
3: Nice to meet you.
8: Nice to meet you.
9: Nice to meet you.
8: Nice to meet you.
0: 新疆面孔 ，Faces of 新疆。
10: 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青春应该是什么模样？很多人给出答案，却并非标准和唯一。我想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勇敢选择不同活法的年轻人身上。他们的职业或许不是大众眼中的常规选项，但却充满着热爱、创意与坚持。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丈量着世界的宽度，也拓展着青春的边界。

0: 你看，从高原牧区走到国际时装周也没有那么难嘛。
1: 嗨，你好啊，我是古亚一，一个来自新疆喀米尔高原的柯尔克孜族女孩，目前是在欧洲从事时尚行业的国际车模，这里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0: 从小我就热爱舞蹈，梦想着能在舞台上绽放光芒。一次意外受伤，让我不得不放下舞鞋。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我偶然间在朋友圈看到一条模特招募的信息，于是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加，并走上了模特之路。模特这一职业对从事者身材比例、线条流畅度以及整体形态的要求极为严苛。得益于我的舞蹈功底，我拥有良好的身体柔韧度和协调性，加上1.8米的身高和恰到好处的三维比例，以及我的面部独特的特征，我既有欧洲的骨相之美，又有亚洲的皮相之韵，这些都成为了我步入模特界的显著优势。这些天赋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在时尚之路上。踏上模特这条征途，尽管常常在外奔波，总会面对种种疲惫与困难，但每当思及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便成为了我内心最坚实的支柱和无尽的动力源泉。
2: 你这次回来待多久呀？
0: 待一周吧。
2: 下次去哪？
0: 去那个湖南卫视的最后一次录制了。
2: 对，多注意身体啊。
0: 嗯，好。
3: 从最初的青涩到如今的自信，我经历了很多泪水与汗水。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是魔鬼式训练，在短短的时间里，我每天练习12个小时。记得当时我的脚都磨破了，都流血了，我也不敢放弃，也不愿放弃，因为背后有太多双眼睛看着我。父母呢，也不是特别的理解与支持，他们会觉得，这个领域是相对来说是陌生的，也会很担心自己的宝贝女儿就是漂洋过海到那么远的地方。训练完了，我并没有如愿的和我原来的公司继续签约，这使我非常的迷茫。
4: 我当时身上就是200-300块钱，然后想吃饭吧，我得需要住宿，如果住宿吧，我就没办法吃饭了。然后我就拉着我的行李，不知道去哪儿，也不想回家。
3: 刚好在那个阶段，我接到了一个模特通告的通知。
0: 我站在了国际时装周的舞台，那一刻我知道我做到了。这就是我，古亚一 ，Nice to meet you。
5: 亚什瓦卡，
6: 我是哈里克，一名乡村涂鸦师。你知道一副墙绘需要花多久吗？我曾经有一个梦想，成为美术馆里的大师，但我发现这里更需要我的画笔。
7: 哥哥，你是粉刷匠吗？
8: 哎，你能不能在我们家门上也画一个？
9: 哎 ，bro， 你还是我徒弟吗？
10: 跟外面不去本来有了办事啊，这里的皮都是
11: 可能是怎么样
9: 的，那其他的是吃的有没有乌了的。
7: 哥哥，你可以教我画哪吒吗？
12: 哪吒可以啊。
13: 那个吗？这还假的一个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
6: 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不仅我在成长，我的家乡也在成长。以前这里全是土路，下雨天你能不看？房子也是第二的土房子，但现在你看，公路修得这么平整，房子盖得这么漂亮，而且和田大部分地方风沙很大，这些年我们把风沙锁住了，环境更好了，所以我画下了新修的公路，画下了整体的暗地方，画下了风沙林背后的蓝天。
14: 歌手大特色宝麦，东宝是一样跟猪一样甜。
6: 走了江湖之后，我不仅给自己的家乡话还走遍了和田的各个村庄，甚至走到了二苏的喀什的村里。同样，每个村里都有自己的故事。
13: 一直以来，我都想办一个自己的画展。
12: 你今天吃馕了吗？看够吃馕的才一只人吗？我们这有，来看一下。
14: 画好一幅墙绘至少要两到三天，虽然烈日当头，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也享受画完之后坐在路边吃着冰棍看村民拍照的那种感觉。
6: 欢迎来到新疆的乡村看我的画展，我是哈利克。 Nice to meet you。
15: 让一台3公斤的无人机加速到100多码，能拍出什么样的画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6: 天地倒转，山河奔涌，世界向后退，压制不断抬升的肾上腺素与心跳，时刻超越极限。
15: 在新疆有太多的风景可以拍了，我是牧师航拍张迪，一名 FPV 航拍飞手，欢迎来到我的世界。这里是我多年的心血结晶，是一间专业的航拍工作室。
16: FPV 是一种自主组装的航拍无人机，具备强大的动力系统，0.5秒可完成0到100公里的加速，最高时速可接近290公里每小时。
15: 这项在全球流行的运动在中国也吸引了大批爱好者，它的魅力不止于此。

0: 自学穿越机的组装、飞行及调试。
1: 十几万的设备飞在天上，每一次起飞都是对钱包的豪赌。曾经为了捡回失控坠落的飞机，我们在零下20度的雪山中寻觅了13个小时，经历失温、脱水、冻伤，用最后的意志力挺回到了营地。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呢，一定要搞出一点名堂。因为这些年我在短视频平台的作品越来越火，因此我也接到了不少商业拍摄，我也将我的爱好变成了我的职业。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组建了一支汽车拍摄团队。这就是我们日常拍车的装备，即使在特别颠簸的路面，它也能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画面。人类驾驭飞行的时间只有100多年，但是对天空的向往持续了无数岁月。科技的进步打破了高不可攀的天幕，也让普通人获得了追梦的机会。让我们一起飞向云端。
2: 我是张迪，一个热爱生活的 FP 飞手。Let's meet you。
3: 我叫苏克，家乡在美丽的阿勒泰阿纳斯河牧村。差不多6岁的时候，就我爸给我做了一副古罗摩皮滑雪板。家后面有一个山，我们每天都在那玩，跟朋友一块儿，然后玩得特别开心，
4: 速度非常快，几乎能飞起来。你的耳边只有风声和沙沙的雪声，整个人畅游山间林林，最自在的快乐时光。独登滑雪板，穿梭雪坡，一步步趟出雪山，见到了山外精彩世界。
5: 这个就是我们阿勒泰江中山的单板公园，我每天都在这里工作。
4: 如今在阿勒泰，越来越多的滑雪爱好者慕名而来，我跟远道而来的游客们相互切磋滑雪技艺。
6: 来吧，你再打开一点动作，踢出去把那个脚，这个就是固定死的，然后就把这个脚往后蹬一下，然后再回来，就完美了。加油！
5: 通过这个单板公园认识了很多的游客，北京的、成都、重庆的特别多啊！我现在的朋友圈特别广。
7: 好，这样弄起来，我们现在出发。
8: 出发。
7: 今天带你去滑一下野卡啥的，坐直升机去滑，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野雪。
3: 我特别喜欢滑雪，喜欢飞快的速度以及自由自在的那种感觉。
6: 救援吗？啊，胆子呢？好，我们俩是拿胆子啊。
4: 还需要我去学习的确很多。因为滑到最后以后，大山是滑雪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滑遍阿勒泰山脉的每一个大山，这个就是我的梦想。
9: Nice to meet you。
10: Hello, Panda。Hello, Grandma。I am so hungry. I want to eat something.I want to eat something too.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猜出来我的工作了吗？ Come on, 跟我来。
11: Chocolate cookie from the cookies jar.

0: 这是我经营的一家儿童英语话剧体验馆，我的工作室每天面对一群可爱的孩子，当然还有我年轻的同伴们。
1: Hi,
2: hello.
3: I am very sorry, princess.
2: I am very sorry, princess.
3: I have no choice. Stop imitating me.
2: Stop imitating me.
3: Stop imitating me.
2: Stop imitating me.
0: 说到上课，你一定以为我们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其实都不是。
1: I am hungry. I am hungry. Hamburgers fry.
0: 我们的教学从来都是这样。我觉得学习从来都不是一件枯燥的事情，我想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学习，一边玩一边学，让语言学习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体验，能自如地用起来。看，就像这样。
4: And you, you can see the soul, and you see China. Thank you, you are a hero.
0: 当孩子们全身心投入到角色中，用英语诠释故事，展现语言魅力的时候，他们的身上就是在闪闪发光。这些我们日常排练的话剧，定期都会组织孩子们上台表演。我常对学生们说，语言不仅是应对考试的工具，更是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每当看到孩子们从最初羞涩地蹦出单个英文单词，到如今能够自信满满地在舞台上演绎完整的英语话剧，我都无比欣慰。他们在这里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收获了勇气和自信。希望未来他们也能这么自信闪耀下去，去探索属于他们更广阔的天地。我是喜欢孩子的英语老师方东老师。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5: 青春不设限，人生有万卷，从大山的沉默到 T 台的光芒，从墙壁的方寸到天空的广阔，从语言的桥梁到舞台的中央，我们看到了青春如此多样的绽放方式，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没有标准答案，成功也不止一种模样。
6: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水让生灵汇聚。

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昨天，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建成投产，成为全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形成西部唯一的300万吨级乙烯产业基地。
1: 我宣布，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120万吨年二期乙烯工程一次投料试车成功。
2: 工程7月15号9点17分开始投料，今天4点58分顺利产出合格乙烯，实现一次开车成功。
3: 这座占地约309公顷的超级工厂已经全面运转起来。工程11套主要生产装置中，10套采用国内自主技术，其中有9套为中国石油自主技术。5项技术首次实现工业放大应用，工程整体国产化率达到99%。
2: 在这座超级工厂里，全球第二套、我国第一套采用自主技术的裂解器压缩机、乙烯压缩机、丙烯压缩机三大核心机组建成，大型挤压造粒机组也实现了国产化零的突破。
4: 三台电机功率达到4.6万千瓦，重63吨，100万吨级乙烯三机组全电机在国内没有任何先例。乙烯装置一旦开车，要求连续稳定运行5年，电驱系统必须解决电网波动、变频器故障、轴器震动等一系列风险，确保零故障停机。我们走的是联合攻关加分布烟科验证的路子。
2: 如何做到全链条绿色低碳？首先是绿色功能链。工程每年消纳10亿千瓦时，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全程清洁能源驱动生产。其次是乙烯生产链，完成了从热能驱动到电能直驱的跨越，打造核心产品。最后是资源循环链，生产产生的废气、烟气全部回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37万吨，相当于造林548万亩。
5: 乙烯生产过程中的尾气，把里面的氢气呢进行这个高效的提纯，得到我们合成氨生产的原料，把这个乙烯裂解炉它的烟气中的二氧化碳补集下来，作为我们生产尿素的原料，变废为宝。
2: 工程投产填补了新疆南部地区高端聚烯烃、合成橡胶等新材料产业空白，也为全国工业特别是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6: 为江内管材塑料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同时呢，推动乙烯产业向 EVA 等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助力新疆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
0: 为期3天的第16届中国新疆国际矿博会、第21届中国新疆国际煤博会昨天在乌鲁木齐开幕，集中展示新疆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成果，搭建商贸对接、跨境合作的平台。
2: 这2大能源展会展出总面积达13.5万平方米，汇集了900家优质企业，覆盖矿业、煤炭等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全产业链条。展会设置了新质生产力创新馆、数字技术融合馆、室外重大装备展区等10多个特色主题展区。除了成果展示，各类节能降耗、智能高效的

0: 能源装备产品集中亮相。
1: 在咱们国家“十五”的能源规划当中，新疆是一个重头戏，这次来展示，也是想将我们博森电器的品牌，然后带到新疆，走入新疆。
0: 展会还同步举办丝路矿业智慧能源会议、煤化工青年学者论坛等15项特色行业交流活动，为行业搭建技术研讨、经验共享、产业联动的交流平台。其中，首次推出的中国中亚矿山智能装备采购对接会，吸引了80多家中亚国家采购商参会，目前已达成意向采购金额60多亿元。
2: 这次参加展会，主要了解了中国企业在智慧采矿、智慧矿山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和设备，准备开展深度合作。
3: 展会规模宏大，资源集聚度高，为我们跨境招商对接合作企业提供了极大便利。
0: 7月15号，天津至塔城至哈萨克斯坦铁工多式联运首发班列抵达塔城。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发车，搭载机械配件、钢材等各类货物。货物抵达塔城后，将接续公路运输，从巴克图口岸出境，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斯塔纳，成功开辟京津冀经塔城到中亚的新通道。
4: 塔城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具备优势，此次铁工联运班列的开享，为京津冀产业出海提供了一条更优的选择。
0: 相较于传统运输方式，这条线路有效解决了纯公路运输成本高、纯铁路运输末端转运繁琐等难题，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将持续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各类跨境货源向塔城集聚，带动本地仓储、中转、报关、货运等配套业态发展。目前第二列班列已从天津始发。
5: 携手河北陆港建设集团，依托天津物流枢纽优势与巴克图口岸区位优势，打通跨境新通道。
6: 7月15号，作为伊犁周直重点交通枢纽工程，国道219线都拉塔口岸至昭苏线段公路试通车，有效解决了昭苏线长期以来季节性通行受限、绕行距离远、物流成本高的问题。这条公路2019年开工建设，地处山区路段，沿线地质条件复杂，建设方有针对性地对路线指标、防护工程、排水工程进行了优化设计。考虑到沿途风光秀美，施工时还配套建设了观景平台和应急停车带。听说试通车了，不少游客、沿线群众前来体验，
7: 可以看到沿途的风景，还有弯道的设计呢，也是比较好。
6: 试通车期间，当地交管部门实施分时段、分车型管控，强化巡逻值守，保障通行安全。
8: 依托对口援疆优势，阿勒泰市吉林援疆现代农业博览园深耕智慧农业、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活力。
0: 走进阿勒泰市吉林援疆现代农业博览园，果蔬长势喜人，各色绿植花卉错落排布。作为吉林对口援疆重点标杆农业项目，博览园总投资2903万元，占地13.58万平方米，拥有35座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全面引入吉林先进立体栽培技术，让阿勒泰市冬季蔬菜自给率突破50%。
9: 持续引进优质果蔬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不仅保障了本地生鲜果蔬稳定供给，还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0: 运营以来，博览园不断优化产业模式，通过技术培训带动周边农户学习现代化种植技术，培育本土农业人才，辐射引领周边特色农业规模化发展。今年54岁的拉斯特乡拉斯特村村民包香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在博览园工作了6年，掌握了许多先进的种植技术。
10: 平时主要负责大棚的果蔬管护、采摘这些，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以科技兴农、业态融合为抓手，目前博览园已成功引种番茄、草莓、蓝莓、枇杷等特色果蔬绿植80多种，年均果蔬产量达150吨，年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实现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科普示范多元发展。
11: 产业援疆是对口援疆工作的核心抓手，将持续发挥吉林农业技术、人才、资源优势，持续深化两地农业交流合作。
6: 2026吐鲁番葡萄季暨产销对接活动近日举行，江内外160多家企业参与产销对接洽谈，高昌区鄯善县本地多家农业龙头企业与昆明海广兴、嘉兴水果市场等国内大型批发市场现场签下10.7万吨葡萄销售订单，
12: 签订了8000吨的无核白订单，打通了稳定的江外渠道。

0: 尝试打通新疆到昆明的物流的专线，把吐鲁番的葡萄销到东南亚去。
1: 活动同步举办葡萄产业创新交流研讨会，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专家分别从产业生产、文旅品牌等维度为吐鲁番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活动期间，百余名全国采购商走进葡萄标准化种植基地，实地考察果园管护、品种培育和采收保鲜全流程技术。吐鲁番现有无核白、马奶子、玻璃翠等500多个葡萄品种，葡萄种植面积63.28万亩，鲜食、制干、酿酒及精深加工全产业链齐备。今年全市鲜食葡萄销量预计可达50万吨。
2: 这段时间，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
3: 在乌鲁木齐各大家电卖场，家用空调、冷风机成为夏季热销爆款。家电卖场也抢抓高温消费契机，推出惠民补贴等系列活动，吸引消费者。
4: 最近天气特别热，我打算过来看一个，品尝一果补，再加上企业补贴，是很划算。
5: 在延续果补补贴力度的基础上，也推出了品牌工厂的补贴，我们综合的补贴力度可以到50%，也做了即买即送即安装的这个服务承诺。
3: 夜幕降临，伊犁河畔的夜市灯光璀璨，各类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市民游客纳凉聚餐，烟火气十足。当地依托伊犁河16公里黄金河岸线，引进了40多家商户，升级了29家露营基地，借助伊犁河日落、大桥夜景等天然优势，打造了一批打卡点位，拉长游客停留时间。
6: 伊犁河这边就是环境特别好，特别凉快，然后和朋友来这儿露营。
7: 每一天能招待30到35桌的客人，店里面的一些材料呀啥的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3: 正在举行的克州第12届麻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精彩纷呈，在阿克陶县主会场，文脉成千古，非遗润克州，非遗展示活动设置了6大展区，集中呈现克州各级非遗。
8: 像这个大家看是哪个民族的呀？是柯尔克孜族已婚妇女的服饰，还有大家看到的这个带羽毛的呀，是柯尔克孜族少女的头饰。
9: 了解了特色影视展区，还有传统服饰展区，长了不少知识。
3: 克州人民医院带来了2010年入选克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柯尔克孜民间药方和护理技艺。
10: 医药体系主要是，在游牧生活生产当中，积累形成的，完整的记录在了麻纳斯史诗当中。
3: 在2026年马纳斯保护传承发展论坛上，来自江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如何做好马纳斯史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主题展开讨论。作为核心活动，第4届青少年马纳斯旗演唱大赛也火热开赛，来自克州各县市的32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
11: 我今年8岁了，学了5年，现在我可以唱10几分钟。我的目标是把马纳斯全部学。
2: 7月15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新疆营闭营。10天实践里，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哈萨克斯坦4国的55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及领队老师，走进乌鲁木齐、阿勒泰两地，实地感受新疆发展活力。
3: 在乌鲁木齐市，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传统绘画，体验擀毡、掐丝、珐琅等非遗技艺，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与当地群众互动交流，感受浓郁民俗风情和城市活力。
12: 人很热情，我也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很难忘。我回去的时候会跟我朋友分享。
3: 在阿勒泰，营员们欣赏壮美风光，感受生态之美。走进禾木村百年老屋和野根德草原的牧民毡房里，感受当地多元文化。
13: 太好看了，风景也特别的美，亲眼看会比电视上美10000倍。
3: 夏令营期间，海外华裔青少年还与哈巴河县高级中学的学生们一起练习书法、切磋乒乓球技，在交流中缔结友谊。在闭营仪式上，领队和营员代表依次上台分享感悟，献上精心编排的节目。大家表示，这场跨越山海的寻根之旅必将长久珍藏在每个人心中，未来要做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纽带。
6: 这里特别好玩，我特别喜欢，我觉得这里是个特别好的地方，我特别想要回到这里。
2: 2026同心杯姜超联赛淘汰赛首轮次回合对决，

0: 将在明天正式打响。首回合较量中，昌吉队客场1-2惜败喀什队，吐鲁番队一球不敌乌鲁木齐队。次回合两队将主场作战，均有翻盘机会。眼下各支球队进入高强度训练，全力冲击生死之战。
1: 在昌吉训练场，队员们开展分组对抗、战术磨合训练。教练组针对对手攻防特点，精准布置战术，弥补首回合短板。全队士气高涨，状态稳定，全力备战7月18号晚的主场翻盘之战。
2: 在这一周的训练里边，我们一直在这个针对喀什队的攻防特点，也制定我们昌吉队的战术。所以在主场的比赛呢，我们要这个争取打好的情况下，想办法能够进球。
3: 通过这几天的训练，我们整个球队现在非常有信心。
1: 与此同时，吐鲁番队顶着高温苦练细节，重点强化门前终结、攻防转换和定位球战术。全队依托主场优势蓄力冲锋，是要在7月19号的对决中逆转战局，挺进四强。
4: 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不到最后一刻，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回到主场，我们有最好的球迷、最熟悉的场地，一定要把失去的赢回来。
5: 队友们状态也很好，士气也很高。乌鲁木齐队是一支很强的队伍，回到主场，我们有信心把比赛赢回来。
1: 关键对决即将打响，各队厉兵秣马，全力冲刺，激烈的四强争夺战一触即发。
0: 在策勒县，李勇带领团队跳出传统种植模式，用科技在大漠戈壁选品育种、改良种植技术，助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6: 大家好，我是李勇。自2019年创办企业以来，我就始终坚信，南疆邻国产业要想高质量发展，唯一的出路就是靠科技转型，靠技术提质。在发展过程中，联合新疆农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江苏省农科院等多家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技术攻关，针对破解南疆沙地栽培、果品品质升级、冷链保鲜储运等制约产业发展的突出难题，自主培育的昆仑玉米亩产提升120%，优质果率稳定保持70%以上。同时，我们攻克戈壁种植配套保鲜核心技术，果品保鲜周期延长70天以上，通过企业家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持续带动周边200户农户稳定增收致富。用先进种植技术盘活戈壁良田，让南疆优质邻国凭借硬核技术走向全国市场。
0: 三伏天阳气鼎盛，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阶段。三伏贴作为传统特色理疗方式，凭借温和的调理优势，成为不少市民夏日养生首选。
1: 在峨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前来贴敷三伏贴的市民络绎不绝。医护人员结合个人体质辨证取穴，规范贴敷。三伏贴是经典中医疗法，借助三伏充足阳气，将特制中药膏剂贴敷于对应穴位，通过皮肤渗透药力，帮助疏通经络、温阳散寒、调节脏腑机能。对秋冬易发的呼吸道疾病、体虚易感冒、失眠盗汗、脾胃虚寒、关节寒湿疼痛等虚寒性病症具有良好调理效果。
7: 已经连续贴了5年了，因为我患有那个呼吸道疾病、哮喘、鼻炎，我觉得这个三伏贴对我受益很大，效果很好。
8: 经常爱感冒呀，睡眠不好呀，容易出汗呀，今天过来贴一下，贴完以后就一下子就感觉到整个身体就热了，挺好的。
1: 为保障贴敷疗效，医护人员细致讲解贴敷后的注意事项。
9: 贴完三伏贴呢，不要吃发物，不要吃冷饮。贴敷当天呢，最好不要冲凉洗澡。当天呢，最好也不要吹空调，避免这些凉气啊，再通过皮肤啊渗入到这个身体里面。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日前，昌吉州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在奇台县举行，以技能比拼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目前，昌吉州小麦、玉米、打瓜等主要农作物生产都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其中小麦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下。
10: 为期7天的乌鲁木齐市求职能力实训营7月15号结束全部课程，围绕职业定位、人岗匹配、简历精修、结构化面试、求职路演等核心模块

0: 开教学，帮助高校毕业生突破求职困境，明晰职业方向。
1: 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昨天在乌鲁木齐开工建设，总投资5亿元，计划2029年。

0: 可实时显示地温、气温等关键数据，帮助游客精准选择最佳沙疗时段。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哎，都给我出来！
1: 这么误会了，我们可是遵纪守法的，
2: 是啊，
3: 都给我闭嘴，闭嘴，听见没有？少爷，你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你们家老爷子的东西。
2: 好。

0: 没有。
1: 不对呀，举报人说得清清楚楚，就是你们这家故意店。你们家还有仓库吗？
2: 我们这儿没。
3: 楼上。
1: 去楼上查查去。
4: 上去。
5: 不许动。
1: 把你们的证照给我拿来。田青。这个名字我怎么这么熟啊，好像在哪儿听说过。

0: 长官，这是他们仓库里面发现的。
1: 少爷，你看看，这是不是你们家老爷子的大肠啊？
2: 没错，是我们家老爷子的装老衣裳。
1: 事关重大，你可要认准喽。
2: 确定无疑。我可以当面拒绝。
0: 你敢确认吗？
1: 我敢确认。
0: 你们俩说说吧，啊，这大肠怎么回事？
2: 长官，我们也不知道啊。
1: 是啊，
2: 署长。
0: 这挖坟掘墓也太缺德了吧！让我老父亲死后也不得安宁，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放心吧，少爷，我一定会替你做主的。哼，这个店就是一个贼店，就是一个贼店。你看你们俩那样子啊，你们老板田青也不是个好东西。田青在哪儿啊？啊，
1: 他不在。
0: 他去了东胜。署长，嗯，我觉得这事儿跟田青应该无关啊，他前两天就去东胜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哦，是棺材铺的田老板亲口对我说的，所以肯定不是田青干的。他没有作案时间啊。
0: 他没有作案时间，可他有布置作案的时间呢。你跟他认识吗？
2: 认识。
0: 啊？
2: 哦，不过不熟。
0: 不跟你说了，来啊，
3: 在，
0: 把人和赃物都给我押走，把这个店给我封了。是，快点，快走，走，署长，快点，快点，快点，署长，署长，这跟我们没关系啊，啊，署长，署长，这事儿的确跟田青无关，还请您明察呀，少爷，你怎么会为罪犯开脱呀？啊？
4: 你是在找我，我一直在躲你。可是后来我在想，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跟你娘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你娘是清白的。我想你是误会了。可是我今天跟你说这些话，你要不信的话。

0: 徐伯伯，您是从小看着哥长大的，您对我们田家的大恩大德，我田青心里很清楚。我今天来找您，并不是来找您寻仇的，我是来向您报恩的。徐伯伯，请您原谅我吧。
1: 天青对不起您，徐伯伯。
2: 徐伯伯，我娘一直惦记着你，这是真的。啊，
0: 起来，起来，来来。
1: 徐伯伯，都话说的都是真的，我想接您回祁县，给您和我娘办一个体体面面的婚事。
2: 啊，这个恐怕不行。
0: 怎么了，徐伯伯？
2: 不是，这，
0: 您是不是怕？
1: 诺言王子不让您走啊？
2: 那不是，我在诺言王子那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没办完。
1: 徐伯伯，诺言王子那边已经放心吧，来之前田青已经跟他说好了，他们俩呀在这儿开货站，他现在已经是田青货站的股东了，只要田青说话，他能不放你走吗？
2: 不是，关键是我的去留他也决定不了啊。
1: 徐伯伯，您不是在王府里面做梅林吗？
2: 我是他的梅林，可我还是木匠。 我还有一个身份，
1: 徐伯伯，你不会是革命党吧？
2: 您不是官府管我们叫乱党。<笑><笑>

0: 你们俩说吧，那个貂皮大厂怎么弄来的？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墓里的其他东西你们都藏到哪儿了？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谁去盗的墓？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一问三不知啊。啊，那你们的老板是不是叫田青？你们应该知道吧？
1: 是。
0: 是山西人吗？
1: 啊。
0: 家住祁县？
2: 对
1: 对。
0: 他现在人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嗯，
2: 他去东胜了。
0: 田青啊田青，真是冤家路窄呀。张秘书
1: 在，
0: 你先把他们押起来，然后马上跟东胜警署联系，要把田青给我缉拿归案。
1: 是
3: 是，
0: 押起来。
4: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3: 走，
4: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呀。
3: 是啊，都实话呀。哪儿那么
4: 多废话，都说了还抓我们干什么？
3: 快走。
0: 张秘书，你再多带几个弟兄，让他们打起精神，就守在田青的孤衣铺门口，如果田青一旦出现，立刻给我逮捕。另外告诉弟兄们，这小子会武功，他要是敢拒捕，就当场把他打死。
3: 是。
5: 你是不是想借这件事情害死田青？
6: 真是天地良心，连案子都不是我报的。
5: 那谁报的？
6: 不知道，我听说是吴署长接到了一封匿名信，说我父亲的坟墓被挖了，然后他就带着警察到我们家，让我去跟他勘察现场。然后也是吴玉坤把我带到田青那儿的，紧跟着他就抓人封铺子。
5: 不，他查着什么了？
6: 倒是查到了一件貂皮大衣，但是其他的金银细软还没有下落，我估计得审讯之后才能水落石出。
5: 不用审，我知道是谁，肯定是瘦猴干的。
6: 可是吴署长他非说是田青主使的。
5: 田青不在家呀。
6: 我跟他说了，他不信啊。
5: 他不信，我明白了。民国元年，吴玉坤到包头当知县，他就是因为呢啊错判田青的案子，丢了乌纱帽。这次他是想报私仇啊！哎，你是原告，你应该站出来替田青说话才是。
6: 这我都说了，可是他现在连我都怀疑了。
5: 他怀疑你什么？
6: 他说我跟田青是同伙，我埋让他盗，我好坐收渔利。
5: 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6: 完了完了，这回我又把豆花给害了。哎，
5: 行了行了行了，这件事你别管，我是不会让吴玉坤害田青的。
6: 你有办法？
5: 我笨人自有笨人的办法。
6: 田老板，那可就拜托您了。
7: 田青啊，你一定想问，洛阳王子已经贵为王子了，为什么还要去做生意呢？
8: 是，我的确觉得诺言王子跟其他的王公贵族不太一样。
9: 我跟其他王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多走了一些地方，多见识了一些东西。
7: 吾尝其耳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嘛。
8: 是。
7: 豆花，田青，你们还记得田家的祖训吗？
8: 当然记得。
10: 记得。
8: 大忠大爱为人，大孝大勇为义，修齐治平为礼，
10: 大恩大恕为治，公平合理为信。
7: 不错，可是我以为在这个世上还有些东西需要兼容并济的。
8: 怎么讲？
7: 一个人呢，一生当中光凭热情和冲动那是远远不够的。就拿你田青来说，为人处事那是没得说，诚信方面也无可指责。就算你埋头赚钱，要把你祖上留下的田家大院赎回来，这也没有错。可是你想过治国平天下吗？
8: 没有。
7: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你们田家的祖训，但是就当今的社会，我对这五个字倒是有另一种解释。
8: 您说。
7: 天下一统为人，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浮亏自盈为智，以义取利为信。

0: 天晴，宝音这么一说，意义可就大了。
1: 你看，就说现在的中国，袁世凯死了，黎元洪上来了，可中国的政治依然如故。要是做到天下统一、民族振兴，还是件任重而道远的事儿啊。
0: 天晴，我前几个月去了恰克图，得到一个消息，在俄国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更有意义的革命风暴。我之所以捐出家产，而且经商赚钱，为的就是中国的革命。
2: 其实，你们二位说的什么，我不是很明白。但是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老百姓好。同时，我也相信以后我会慢慢懂的。
3: 嗯，啊，
4: 干什么？
5: 这怎么贴封条了？这是内部整修啊！
4: 内部整修？
5: 哦，
4: 他们犯的可是八坟掘墓的大案子，人抓了，店被封了。你认识他们？
5: 哎，不不不认识。来碗杂碎。
4: 哎，好好好，您稍等啊。
6: 什么事儿啊？
5: 四哥，容啊！两年，二十年，他田青也甭想再碰这行。
6: 怎么了？
5: 偷坟掘墓知道不？杀头的罪。
6: 田青挖坟掘墓？不可能吧，他不是那路人啊。
5: 你甭管他是不是那号人啊，从他的故意铺里那就搜出当铺老掌柜的庄老衣裳。你说他是不是那号人？伙计给抓起来了，店全封了。嘿，
6: 那田青人呢？
5: 警察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是插翅也难逃。
6: 真的假的呀？
5: 我亲眼看见的，那有假。
6: 给我也倒一杯。
5: 对，庆祝一下。嘿嘿，哎，给我儿子也来一杯，庆祝一下。
6: 你看，哎，对了，我又想吃酸的了。
5: 现在就买去，咱有的是钱。哎，对了，我爹说酸儿辣你。
6: 又是你爹说，你爹说，你爹一个土庄稼人知道什么呀？
5: 这是祖宗千年传下来的俗话，不会有错，肯定是儿子。

0: 这孩子，命里犯克呀。
1: 天琪啊，本来我想多留你几天，可我知道你生意繁忙，我呢就不留你了。啊，天琪啊，你家豆花是接受过

0: 新式教育的人，不能只做你的老板娘，替你赚钱赎回田家大院。你呢，也要尽快地接受新事物、新思想。遇到不懂的事情啊，多向豆花请教。
1: 我知道了，王子殿下，您说的我都会记在心里，我会尽心尽力帮助你的。
0: 天青，不止帮我，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这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1: 那好，王子殿下，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好，我送你。
2: 哎呦，田老板，要不您再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3: 不坐了，不坐了。
2: 那您就慢走啊。
3: 你这是打烊了？
2: 是啊。慢走啊，田老板。明儿还来啊？
3: 明儿还来，还来。
4: 殿下，宝英给您留了一封信。
0: 他人呢？
4: 他走了。
5: 好，谢谢啊。
2: 哎呦，田老板
3: 啊，
2: 您在这儿可等了好几天了，还没来啊？
3: 这没来，没来。
2: 您都坐了一天了，我看您也没少茅房，身体够好的。哎呦，水凉了，我给您换一碗，换一碗啊。
3: 哎，别
2: 换一碗，换一碗。来，给您满上，满上来。哎呦，哎呀，好。哎呦，哎呦，谢谢。

0: 陈老板吗？
1: 哎呀，哎，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哎，不能回去，
2: 停下，
1: 不能回去呀！来来来来来，停停停！
0: 怎么了？
2: 陈老板，
1: 来来来！哎呀，
0: 怎么了？
1: 你们家出事了！哎，就是上次要杀你头那个，现知是吴玉坤。你说这小子也不知道是怎么混的，到包头混了个警察署长。哎，咱不提他了，不提他了。现在带着人在你们布衣店搜查呢。
0: 为什么呀？
1: 还为什么？那老掌柜的坟不是叫人家给掘了吗？后来他被扒了个精光，把棺材里面的金银珠宝、里外三新的衣裳，还有貂皮大衣，全都给盗走了。那吴玉坤领着
0: 他们家坟被掘了，干啥查俺们家布衣店啊？
1: 说的也是。你说就这么巧，在你们家布衣店里还真就发现了棺材里的一件貂皮大衣了。你说说这事儿整的，
2: 我知道是谁了，一定是石猴。
0: 不会吧？
2: 我听何先生说过，石猴在来咱们店之前去找过梁满对，他还让我多加小心。石猴，
3: 天青，我跟你说，现在赃物可在人家手里。那吴玉坤啊，已经把你们伙计都抓进去了，现在就等抓你们俩了。哎，你要干什么去？
0: 哥，
2: 我要进城。
1: 进城？哎，别介别介，我都在这等两天了，目的就是让你远走高飞。你现在进去不是自投罗网吗？他们要抓你们呢。
2: 我还不信了，他真能一手遮天了。
1: 那是你干什么去？
0: 哎，等等我。
1: 哎呀，这年轻人真是油梭子发白锻炼。哎呦，这
4: 署长。有一个自称是田记孤衣铺的老板要求见你。
3: 田记孤衣铺的老板，田青啊，
4: 像。
3: 他自己来的，
4: 还有他老婆。
3: 他来自首，倒省了我的麻烦。先把他关起来。
4: 是。
2: 放开，进去！
0: 放开你！
2: 凭什么抓我们？
5: 少废话！
2: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动画
0: 哥。
2: 快进去！凭什么抓我们？我要见你们警察署长！
5: 你别喊了，我们署长听不见。
2: 请你帮我转达一下。
6: 行，没问题。至于他见不见，什么时候见，那可就不一定喽。
2: 哎，你
0: 哥，看来咱真应该听田老板的，不应该到这儿来自投罗网的。
2: 等会儿，其实你不应该跟我一起来。
0: 这啥话呀？我是你妹子，死都死在一块儿。
7: 老板，
4: 老板，老板娘，
0: 瘦猴，
7: 哎，你们咋也不

0: 被抓进来了，
1: 少虎，啊，啊！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咋知道呢？我也觉得奇怪，这么贵重的貂皮大肠，要是您进的货，按说我应该有印象的。可是我愣是想不起来。可是，那貂皮大肠就挂在咱们店的门后。
0: 可不是出了鬼了吗？哎，真有可能啊！是不是咱们都没有注意的时候，那个当铺的老掌柜诈了尸了，一下子就把那个大肠给送到咱们店里来了？你可别吓唬我，啊，
1: 小红，你见过鬼吗？
0: 没有，没有。
2: 那看来你也没有被鬼半夜敲过门吧？
0: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就真的没有做过什么亏心的事儿？
1: 老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哎，周浩，出事的前两三天，你成宿成宿的折腾，我问你是不是有心事？你说你牙疼，我是牙疼啊，老板，我是牙疼，你是牙疼，可为什么牙疼？别是心里有什么坏事？
3: 给憋的吧！哎，你可别胡说八道啊！
4: 我可是一向老老实实的，我没做过啥坏事儿。嘿，你是老实，就睡着的时候老实吧。哎，我真没干过啥坏事儿啊！
5: 田青，小小，
3: 哎，我在这儿呢。你捡狗头金了，什么事儿把你乐成这样啊？
5: 田青。
3: 田青怎么了？田青啊，出事喽！什么事儿啊？你快说呀！
5: 这小子，自己向警察署在投案自首去了。<笑>
3: 不可能吧？现在警察署到处抓他，他还能投案自首去啊？他还不逃之夭夭啊？哎，你还别说啊，这小子够爷们儿。
5: 咱爷们儿，那叫傻蛋。
3: 哎，你说。 会不会这盗墓的事情压根跟田青没关系啊？
5: 那貂皮大厂从他屋里搜出来的，那怎么就不沾边了？您就等着瞧热闹吧。

0: 喂，
1: 哎，署长
0: 啊，
1: 那个田青一定要见你。
0: 不理他，不理他，先关他几天再说。这个人太嚣张了，
1: 啊，
0: 我一定要杀杀他的气焰。
1: 是，
0: 就这样。
2: 啥？田青给警察局给抓走了？不对吧，文佩？你说，田青要是个盗墓贼，他早就应该撒丫子了。怎么还会自投罗网呢？这个警察署长的脑袋是不是让驴给踢了？
3: 他的脑子清醒得很，他还记得是田青的案子让他丢了包头的现知识
2: 啊。那个署长就是吴玉坤啊。
3: 对啊，
2: 完了完了，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4: 田老板，你不是说你有办法救田青吗？可田青现在都已经进大牢了，连邓华也未能幸免。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5: 那说打住打住，有话咱慢慢说。坐下，啊，
4: 你说吧。
5: 你听我慢慢给你讲。好多天以前，我就在道口，从天亮等到天黑，我终于把田青等回来。我是一五一十的给他说的是清清楚楚，可是他不信。他非要到警察局去明辨是非，他有一身武功，我能挡得住？
4: 那照您这么说，他是自投罗网？
5: 你的意思是我送他进去的，是不是？

0: 完了完了，这回田青他是凶多吉少了。
1: 那怪谁？要怪得怪你。
0: 我？
1: 你爹死了，你爹是西太后还是皇上啊？死了就死了呗，往地里埋什么钱，埋什么遗物啊？啊，显得你家有钱是不是？哎，你说你家有钱，你开个粥铺好不好？就是有钱，你开个慈善会也行啊，是不是？我说你。

0: 你说徐木匠，你干什么？这深更半夜的，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徐木匠，这深更半夜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你这，我说你干什么？那个，你干什么？徐木匠，你把他给我拿了。
1: 你说，你为什么骗我？
0: 我骗你什么了？
1: 上次田青跟你打听我的下落，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还没问你呢。你不是让我告诉田青你没来过包头吗？我跟田青说了，我说那老徐木匠没来过包头，早就死了，骨头砸烂了，都让狗吃了。
1: 你才是狗呢，至今改不了吃屎。
0: 我是狗啊？你连狗都不如啊你！你多厉害呀！你是乱党，挨千刀的，你挨千刀就挨千刀吧，你有能耐你自己挺出来呀，你连累别人干啥呀你？
1: 我连累谁了？
0: 你连累我媳妇淑珍，我老婆叫你害惨了。
1: 淑珍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抬屁股走了，我老婆淑珍叫官府给抓大牢里去了。这官府啊是非要500块大洋，田青干了2年半。不过也才挣了200多块，那300块大洋是我田耀，那田耀祖堵的窟窿。
1: 田青怎么没跟我说呢？
0: 跟你说，你算个什么呀？跟你说，我是他亲爹。你说怎么补偿吧？我告诉你，田青出事。
1: 田青出什么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他和他老婆叫官府给抓进去了。
1: 田青被抓起来了
0: 啊？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你有能耐你问官府去。拿开我。

0: 说，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等着。哎呀，什么怎么回事？
0: 你说不说？
1: 你把那酒壶递给我，你给我就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
0: 我把

0: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疆是什么模样？是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 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 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 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 从威仪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 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 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

喇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微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田青啊，田青啊，你看看，你看看，这真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的，这话一点不假。我们又见面了啊！有句俗话说：“狗行天下吃屎，狼行天下吃肉。”你听说过吗？
1: 哎，别猪，这句话我还真听说过。哎，那你是狼啊，还是狗啊？或者实在不行，你就是一条狼狗。
0: 哼，好，我看这五天的牢饭还没倒了你的胃口啊。咱们俩四年没见了，啊，你的匪性依然不改啊。
1: 其实我也一直在琢磨。你说从前清的县令，到民国县知事，再到现在洪宪年间的警察署长，上上下下都混了三个朝代了，你怎么就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0: 我告诉你，我就是再没长进，就凭我现在这点本事，依然能够把你再送上断头台，你信不信？
1: 那我就要问你，你在我的问斩告示上写什么罪名？
0: 这很简单，挖坟掘墓。
1: 挖坟掘墓，
0: 很可笑吗？
1: 不是很可笑，是太可笑了。你知不知道，我是上个月的初七就去东胜了，那个时候老太爷的棺木还在灵堂里搁着呢。我从东胜回来的时候，他的墓已经让人掘了三天了。那我问你，我是妖怪还是啥？我在千里之外这么窜过来窜过去的。
0: 田青啊，你没弄清楚一件事情，现在是我在审

0: 你必须把你为什么释放烟幕弹说你在东胜，然后又偷偷的潜回包头挖坟掘墓，给我从实招来。
1: 行，我招，我认，我认了。我田青有分身术，行吗？
0: 好，好，好，好，看来不跟你动大刑，你是不会说的。来啊，
2: 在，在，
0: 把你们的鞭子上给我沾满了盐水。好好的劝劝他，使点劲儿。
2: 是是。
3: 小姐，你做噩梦了吧？没事儿，没事儿，梦里啊全是假的啊，全是反的，快睡吧。哎，睡吧。哎，

0: 哑巴呀？你不会说话呀？啊？你就眼看着官府把田青给害了，
1: 你让我劫牢反狱？
0: 我没让你劫牢反狱。哎，我想起来了，你不认识那个蒙族的诺言王子吗？上次救田青的不就他吗？这次你找找他呀。
1: 那个时候青帝刚刚逊位，王爷们还有余威呢。现在
0: 怎么了？
1: 反正现在诺言王子几年都不跟他们合作了。
0: 哎呀，白说了。那说这诺言王子也真是的，你说你跟国家掺和什么呀？你说，哎，照你这么说，我儿子这……我说徐木匠，哎，徐木匠，我说你到底救不救田青啊？你不救他，我就断子绝孙了。我不活了，不活了！来，徐木匠，你给我盯上！我不活了，你不是不救他吗？我不活了，我断子绝孙，我没儿子了！你这，哎呀！我说徐木匠，来，给盯上，给我盯上！不是老徐木匠，你有种你就给我盯。

0: 老板，
1: 老板，
0: 老板，
1: 老板，
0: 老板，
1: 老板，老板，
0: 老板，
2: 他怎么样了？
1: 老板，你可别这么死了！
0: 老板，你可别这么死了！
2: 哥，你怎么样了？
0: 别哭了，老板娘，老板还活着呢，
2: 还活着。
1: 老板，咋就把人打成这样？咋就把人打成这样呢？
0: 小浩，咱们关进来七八天了，为什么一不受审，二不受刑？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1: 你说是为啥？
0: 我觉得警察署长是冲着田老板来的。
2: 这到底是谁呀？这么狠心，非要栽赃我们？怎么就下这么毒的？

0: 冲过去！哎，
1: 你这是
2: 干什么？
1: 那你不让进就不让进嘛。走。
0: 哎，你看，这不田老板吗？嗯，
1: 田老板，你这是干甚啊？
3: 干甚？没事上这来干甚呢？我来看田青。
1: 田老板，人家不让进去。
0: 回吧，进不去。
1: 对，
3: 进不去。啊，那是你俩。你看你俩那个穷酸样。嗯。哟爷，那个忙着呢，来，
1: 哎呦，田老板在监狱有亲戚吧？
0: 他亲戚姓钱，走吧。
4: 师傅，这药熬好了。哎，
5: 你是老板，我自己来。
4: 您跟我客气，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哎，慢点。
6: 刘师傅，哥给池子下药了。
5: 啊，我就来。
4: 哎，师傅，您病成这样，怎能自己动呢？您把配方给我，我去就行了啊。
5: 别人干活我不放心。
4: 哎，师傅。
5: 行了。
4: 哎，哎，师傅，您。哎呀，师傅啊，哎呀，你这何苦了？
5: 老板，你就不用操心了。梁老板对我这么好，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啊，也得给梁老板拉磨呀。嗯，
4: 嘿嘿嘿，嘿嘿嘿。

0: 干什么？
1: 今天您值班啊？
0: 你谁呀你？
1: 不是我来给您送点小钱儿，喝点小酒啊。
0: 怎么着？
1: 不是我看田青啊，
0: 看田青，这钱我不能要啊！
1: 过来，不，别，嫌少啊！别，你看我这还有呢，你听我跟你说，你这拿着，拿着，
0: 你看，过来，过来，田青不能看，我们署长说了，谁也不能看田青。
1: 好，既然你们署长都说了。看一眼，我就不给你找麻烦了。
0: 哎，
1: 但是我求你一件事儿，行吗？你帮我照顾照顾那个叫田青的，可以不？
0: 行。如果敢让我值班审问他、打他的时候，我轻点
1: 儿。不是恨。好。
0: 食盒，
1: 不要了，孝敬您上柴吧。
0: 哎，算你聪明。
1: 可是，我求求您，打的时候别太狠了。
0: 走吧，
1: 你得吃，不吃凉了。
0: 好，行。

0: 哎，老板，哥说到处找不着你呢，啊，哥就猜你在这儿，我这是懒驴上磨，干活去。听着吧，醒醒，听着吧。
1: 别烦了，睡着了不好烦。您是不烦了，我们烦呢。我们都累了一天了，您总该让我们打烊休息吧。
2: 打烊啊？
1: 啊？
2: 那去哪儿啊？
1: 您会棺材铺啊？您都在这儿喝了一天了，要是有人买棺材的话，多耽误生意啊。
2: 棺材。 不卖了，都给我儿子、儿媳妇，我要给他俩留着，给我儿子、给我孙子。官府要杀我儿子。 我就把所有棺材都给我儿媳妇、儿子，我也要像秦始皇那样多挖几个墓地，把棺材都该填满的都填满，让我儿子该得到的都得到。
3: 坑了我儿子，我儿子本来就是田家大院的大少爷。
1: 您别，
3: 都是我不好，哪有我这样的爹呀？我对不住我儿子，我对不住我儿子。

0: 虎哥，赵虎哥，
1: 你们别打他呀！
2: 这叫什么事儿？你说，他们会不会像打田青那样，往死里打他呀？

0: 不好说。
1: 你说要是谁要承认是他挖坟盗墓，会不会砍头啊？
0: 那不全一样。咱们老板

0: 死不了。
1: 这事儿要放在前清，肯定赶到。现在不是民国了吗？这事儿再缺德，也顶多是个道歉。你们这干嘛？
2: 没什么，我就是着急嘛。

0: 哎，爹，你咋来了？让巧巧看见又得跟哥吵。
1: 我说你小子还算个男人吗？你对你娘也没这么怕呀？你怎么那么孝顺她呢？啊？
0: 这事跟您一句话说不清楚。您有事儿呢，说事儿；没事儿先回去，行不？啊？
1: 有事儿，
0: 省事儿说。
1: 天行被官府抓起来了，你知道吗？
0: 现在不叫官府，那叫警察署。
1: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被人抓起来了。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又是十几年的实在亲戚，怎么着，你也得去官府打点打点吧？
0: 我打点啥？他这叫挖坟掘墓，那是咎由自取，我咋打点呢？
1: 说你小子挖坟掘墓，我信。说天青，我不信。
0: 你不信顶个六啊！我还跟你说，他这回甭想出来。
1: 天青抓起来了，你心里不难受，反而在这儿幸灾乐祸？
0: 没幸灾乐祸呀，那总不因为他抓起来我睡不着觉啊？我跟你说，打走西口，他一直压我一头。我结婚，他干什么了？暴打我一顿。寄了一封匿名信，说我有老婆，啊，还寄了一对驴蹄子，我记他一辈子，他枪毙了才好呢。
1: 我听你这话茬，是不是你害的？
0: 您说啥呢？那怎可能呢？
1: 我跟你说，天青这个事儿一定是被人陷害的。这个陷害他的人是不是你？
0: 您咋老胳膊肘往外拐呢？
1: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田青要是你害的，我这一辈子都不认
0: 爹。你这
2: 你爹来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许他来。
0: 哥没让他来呀。
2: 没让他来，没让他来他怎么来了？我告诉你，梁满对，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俗话说得好，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梁家是你的娘家，这是你的婆家，你知不知道？
0: 爹，爹，您这
1: 你这么一下子担心，
0: 哎呀，爹，爹爹，
1: 我真是丢死人了，我真是丢死人了！
2: 你个老东西，敢在我们家大爷！
0: 行了，
2: 梁满东，我告诉你，以后不许给他送饭，饿死他！
0: 哎呀，行了，
2: 没有，
0: 是
2: 听到没有？
0: 行了。
3: 怎么了？
1: 你养的什么儿子？
3: 哎，什么是我儿子？不是你儿子？
1: 我没这么个儿子，他不是我儿子。
3: 哼，不是，不是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和西北风家。
1: 哎呀，人为了肚子这口食儿，活着是真没志气。
3: 不是老头子，你跟谁生这么大气呀？你可千万别生气啊！这俗话说呀，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你说你要气出个好点来，我没有摊上这么一个不孝顺的儿子，今后让我这个孤老婆子咋活呀？
1: 哎呀，当初啊，我们俩是真不该来呀。他休了丹丹，咱就不要他。跟丹丹在一起过多好啊，这错走了一步啊，就步步错。
4: 老太爷在吗？
3: 哎，
1: 这儿没什么老太爷，只有一个老梁头子和一个老梁婆子。
3: 来坐。
4: 哎呀，老哥还在生气呢？哎呀，行了，别生气了啊。你呀、啊

0: 气也该气到头了。你儿子吩咐我，让我给你们送10块银元，啊，还派了一辆车，又派了一个伙计，一直把你们送回山西。
1: 真是个孝顺儿子。
0: 您呐，也别太责怪我们梁老板了。依您儿媳妇那脾气，就冲这两回打他男人这两大嘴巴，就冲这个不得把你们撵到街上要饭去啊？都是梁老板偷偷让我在柜上支的钱，还派的车，赶紧走吧，要不让我们老板娘知道了，还不把钱给要回去啊？
2: 哎呀，走吧，哪儿都不如自己的老窝。
1: 走，我一天都不想在这儿待。
0: 哼，车就在外边等着呢。
2: 哎，我们马上走。
0: 一路保重。
2: 哎，
3: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
4: 跟着走吧。
3: 等会儿，老板，老板，老板。豆花被他们打了。
5: 豆花，豆花，你怎么样？
6: 我没事儿，你可醒了，吓死我了。
5: 孩子呢？孩子怎样？
6: 没事儿，放心吧，没事儿啊。
5: 豆花，我说句话，你可别不爱听。
6: 你说，
5: 吴玉坤，这次是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这件事儿肯定跟鲍敬忠有关系。
6: 鲍敬忠？
5: 是啊。
6: 他不会这么坏吧？
5: 你想想，他是原告，如果他不死死地盯着我们，吴玉坤有什么理由判罚咱们？
6: 鲍敬忠，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不过这事儿跟我也有关系，他帮助你就是想和我和好的意思，更快把钱还给他，而且还把他拒之千里之外，估计是因为这事儿才会让他恼羞成怒，借这个机会害我们。早知道这样，你就不应该跟我一起来经书。
6: 你这什么话呀？你来我能不来吗？倒是你应该听田老板的劝。
5: 我不能这么做，我的两个伙计都被抓起来了，我是老板，我怎么能走呢？
6: 可是咱谁都没罪，咱谁都没罪。
5: 这我知道，可他俩就有罪吗？我不能让他俩替我顶罪啊。
3: 老板，你真是个好人。
7: 我是一个混蛋啊，我让一个怀了孕的女人替我受刑挨打，我真不是个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把我拉出去砍了吧，我就是挖坟掘墓的盗墓贼啊。
6: 是猴。
7: 来人呐，来人呐。
8: 喊什么喊什么，你喊什么？
7: 叫你们署长来审我吧，打我吧，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盗墓贼，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跟我们老板老板娘没有一点关系啊。
8: 你说是真的？
7: 是真的。
8: 吓傻了吧？你没发疯？
7: 我不傻，我也没疯，真的是我盗的墓啊。
8: 好好好，你等着，我去给你回一声。
7: 老板，是我对不起你了。

0: 对不起你呀、啊，老板娘，老板娘，是我瘦猴对不起你们，是我害了你们。你说，是你收留了我，对我那么好，可是我呢，啊，反过来让你替我受刑挨打。我不是人，我瘦猴真不是一个人，我真不是一个人呐、啊。我不是人呐、啊！
1: 哎呀，你说这豆花也真是的。警署田青一个人去就完了，她还怀着孕呢。嗯，
2: 哎，这姓吴的不会对一个怀孕的女人动手吧？
1: 哼，那可难说。这个姓吴的就是一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家伙。
2: 我看天青这次是难逃一劫了。
1: 哎，文培，你说天青这次判得判几年啊？
2: 有那个姓吴的在，他有活的希望吗？
1: 哎呀，三条人命就这么完了，真是比窦娥还冤啊。
2: 哎，对了，南瓜
1: 啊，
2: 你呀、啊、赶紧把咱们在沙湖口订的那批醋给弄回来。
1: 行，那这样吧，文培，我顺道再回趟祁县，给田青家报个信儿。
2: 嗯，去吧。
1: 哦，
3: 瘦猴，你跟我说真话，这墓是你盗的？
0: 是我盗的，是我盗的。
3: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真是懒了一点，可是从来没有偷东西的毛病。
0: 我也是一时糊涂啊。前几天梁曼墩给我介绍了一门亲事，是个大财主家有点残疾的女儿，说是五根金条作为聘礼，就可以当上人家的上门女婿，得到万贯家财，我才动了这个心思。
3: 那坟里能有五根金条？
0: 有四根金条，外加一个小元宝，还有里外三新的庄老衣裳，能值五根金条。
3: 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梁曼墩跟我说的。
3: 是他让你去盗的墓？
0: 不是，不是，咱可不能冤枉好人，是我自己干的。
3: 梁曼墩是绝对不会明说出来让你去盗墓的。
0: 啊？
3: 何先生早就提醒过我，是我自己太疏忽太大意了，没有提防他来这么一手。
0: 老板，我想起来了，那天我盗墓之后，我拿四根金条给梁满对，可是他没收，他说等凑齐五根之后再一块给他。这盗墓的事情只有梁满对一个人知道。那天当铺的邵掌柜直接带着警察到店里来搜，这没准儿还真是梁满对给告发的。
3: 小虎，你中了人家的圈套了。
0: 可他一直把我当哥们儿啊。
3: 这么跟你说吧，把你从皮匠作坊里面赶走也是梁曼墩的意思，跟邱老板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啥？
3: 我看八成跟你提亲也是假的，哪有这么好的事落你头上。
0: 梁曼墩，你个王八蛋，
4: 我骂你八辈祖宗。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你姓黄啊？
1: 是。出来。老板，老板，
0: 小黄，出来。
1: 哎，等等，
2: 小黄，
1: 老板娘，你们很快就可以出去了。
0: 走走走，少啰嗦。哎，
3: 我这是自作自受啊！
0: 快走，走走，快走。
2: 来，
4: 田青这案子怎么还不结了？
2: 你着什么急呀？吴玉坤啊，比你还恨田青呢。田青啊，出不来的。
4: 你说咱爹这病怎好不了了呢？
2: 你没听大夫说吗？这病啊，就是活受罪，躺在床上。
4: 哎，我要是老了呀，得了这病，绝不受这份洋罪。哼，干脆搁二两砒霜拌进去吃了得了。
2: 你怎么说话呢？

0: 谁呀、啊？
1: 谁？田青啊。
0: 什么钱？
1: 当然是顶罪的钱了。
0: 什么顶罪的钱？
1: 跟我装糊涂？
0: 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1: 好，我问你，你进来好几天了吧？啊，当初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是盗墓的人？等田青夫妇归案之后，你却站出来说你就是盗墓的人，为什么呀？
0: 我呀，是看那么好心的老板老板娘，因为我被打成那样，我于心不忍，才站出来的。
1: 你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盗墓的人是你？
0: 是，是我盗的墓。盗出来的那些东西，只有我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我自首，我退赃，我可以带你们去找。
1: 是田青告诉你的吧？
0: 不是，不是，他什么都不知道。
1: 那就是豆花告诉你的，
0: 跟老板娘也没有关系啊。
1: 我告诉你，你骗别人，这套话可能还能骗过去，你骗我，你可骗不了。跟我说实话。
0: 我说的就是真的呀，我们老板和老板娘早就去东胜开货站了呀。这个事情从当铺老板死到埋了坟被我挖了我被你们抓了，整个过程老板老板娘就不再包头啊。这就是。
1: 还敢耍我？来啊，
2: 走，
1: 把他给我绑了。
2: 是。
0: 哎哎，我都招了，你们还绑我干嘛？我说的都是实话呀。你们放开我，放开我呀。
1: 说吧。
0: 我没有撒谎，我没有撒谎。
1: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听听。
0: 那墓是我一个人盗的，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1: 好，给我接着打，往死里打，一直打到他说实话为止。
2: 是，
1: 打。
0: 是田青给我十根金条让我替他顶罪的。
1: 我早就料到了，你要是早说实话，何必受这皮肉之苦呢？
0: 你还打不打我？
1: 你要是画了供，我就不打你。
0: 我想喝口水。
1: 喝水？

0: 怎么样？
1: 我刚才是骗你的，你个王八蛋，有本事你就打死我啊！
0: 你敢耍我，我一枪打死你！

0: 好汉不是那么好冲的，十根金条也不是那么好赚的。你想让我一枪打死你就了事儿？不可能！我要让你活着，让你活受罪。你不是挖了人家的祖坟吗？那你可是得罪了阎王爷。来，给这个盗墓贼脸上留个记号，快！哼！
1: 别！你们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还不行吗？
2: 也不知道售后到底现在怎么样了。
3: 老板，你真信瘦猴会去认罪救你们出去啊？
4: 你什么意思？
3: 他呀，说句不好听的，孙悟空怀孕一肚子好，谁知道他会跟那姓吴的说些什么？
4: 不会吧，我看他挺诚恳的。
3: 您呐，就连对面的田老板都说您心太善。
5: 哎呀，老板，
3: 哎，
5: 来啊，
3: 哎，好，
5: 来啊，
3: 哎，行，别送了，哎，
5: 慢走啊，
3: 好，
5: 你找谁呀？
6: 大婶儿
5: 啊，
6: 我是从包头来的，
5: 哦，
6: 我听人家说咱家的醋好，我想批一些回去
5: 啊，来来来，我带你见老板去，
6: 哎，
5: 好，来来来，哎，老板，
6: 哎，
5: 来客人了，
6: 老板你好，听说你这醋好，我来进一点醋，
7: 好啊，
6: 哎。翠翠，我是王南瓜呀，就是上次喝多酒以后，你
7: 南瓜哥，你咋来了？
6: 这不买醋来了吗？哎呀，真是放屁崩了脚后跟，巧劲儿啊！
7: 你看你，还是没改口无遮拦的毛病吧？我这可念着醋呢。
6: 哎呀，说错了。
7: 韩妈，去备一点下酒菜吧，我老乡来了。
6: 哎，麻烦你了。
5: 哎，那我就准备啊。
6: 哎，
7: 快坐吧。
6: 哎呀，你这真大呀！
7: 路上累了吧？
6: 不累。
7: 喝点水吧。
6: 哎，好。那啥，那个田静回来之后呢，还问你咋走了，我都不好意思说。
7: 田青哥跟德华姐现在怎么样了？
6: 他们俩。
7: 嗯。
6: 他们俩挺好的，
7: 啊，没事就行。
6: 就是，他们俩出事儿了。
7: 他们俩出啥事儿了？
6: 包头警察署的署长和田青是死对头，非说田青是一个盗墓贼，就给押到死牢里了。
7: 盗墓贼？
6: 啊。我从你这儿借了醋，就立刻回祁县去接田青他娘，晚了就连最后一眼也看不着了。
8: 勺猴哥，猴叔，猴爷，到底怎么了？你给句话成不成啊？你急死我了。你老板，你看看他这闷壶里卖的什么药啊？这是。
9: 算了，别问了，他都伤成这样了。小伙，啥也别想了，好好养伤吧。其实我现在都明白了，他姓吴的，刚开始是想抓盗墓贼，现在不是了。冲着我来的，他把你打成这样，也全都是你命啊，是我连累了你。
10: 天青啊，豆花， 我没脸见你们了。我什么都跟他们着了，可他们就是不听，非说我是收了你给我的钱，让我替你顶罪。我说不是，我说那挖坟盗墓的就是我一个人，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可他们不听啊，他们把我一遍一遍的往死里打呀。还要烙我的手，说是铁板烧人蹄儿。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不怕死，顶多就是一个黑枣，一两百两。

0: 我怕我受罪呀，我这身子骨真的经不起他们那么折腾了。好了，少华，啥也别想了，我不怪你，等将来出去了，好好做人。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局长？嗯，这是姓侯的口供。嗯，好，人证物证俱在，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案子坐实了。好。 通知下去，尽快宣办。那您的意思是判多少年？多少年？我告诉你，他这是挖坟掘墓，而且数额巨大。哼，他还活得了吗？您的意思是死刑？
2: 这能让咱们进吗？哎呀，
3: 俺也不知道。翠翠，我都来了好几次了，谁也见不上。
2: 没关系。
3: 我去试试。哦，那你小心点啊！站住！干什么的？
2: 这位大哥，我想去看个人。把手
3: 抬起来，转一圈。嗯，进去吧。哎，谢谢啊。哎呀，你要见田青？对。
2: 这可不行，上头有令，任何人不得见。可是，这位大哥，一点小意思，你收下吧，行行好。

0: 那你可得快进快出。
1: 哎，
0: 我还得帮你看着，要是来人了你就快点出来，要不然我丢了这只黑皮是小事儿，弄不好小命都得搭里面啊。
1: 哎，行。
0: 姑奶奶，你可快点啊，晚了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1: 哎，谢谢你啊。
0: 哎，不谢。

0: 天庆哥，天庆哥，
1: 翠儿，你怎么来了？
0: 他们怎么你了？你怎么这样了？
1: 我没事儿，你别哭啊。
0: 豆花姐呢？我听南瓜哥说你跟豆花姐被人陷害，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1: 你在哪儿遇到的南瓜？
0: 他在沙湖口的时候遇见我的。
1: 他人呢？
0: 就在外面。我是怕他回家再告诉咱娘，咱娘还得替你操心。你要找他吗？
1: 不要，算了。上次你来报头的时候怎么不等我回来就走了呢？你现在在哪儿？过得好吗？
0: 我过得好。我在沙湖口开了一个醋作坊。
1: 估计我跟豆花是逃不过这一劫了。你回去告诉我娘的时候，千万别跟她说我们是因为盗墓才被杀的。
0: 你绝对不会做那种事儿。我知道你是啥样的为人。
1: 现在没用了，即使我死了也没啥遗憾的，只是我怕是见不到东华

0: 天晴哥，我已没办法赎回来了。你放心，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俩救出来。你要等我。没用的，你的心已经凌乱了。你记住，
1: 天家大院没有赎回来之前，你不许死。

0: 翠翠，
1: 南瓜哥，你不用回蓟县了。
0: 为什么？
1: 我会找人把天青和豆花救出来。
0: 什么人啊？跟子硬不硬啊？
1: 你不要再问了，你就准备酒菜，给他们压惊吧。
2: 诺言王子，你看我们又见面了。
3: 是啊，署长大人，真的是很巧啊。
2: 现在坐龙庭的可不是当年的洪宪皇帝袁世凯了，是鄙人的同乡，是湖北的黎元洪大总统了。我是因为讨袁有功又回来了。我这个人呢，就是从哪儿跌倒一定要从哪儿爬起来。我是这儿的警察署长，所以田青的案子我说了算。
3: 归绥的省警察署长能管得了你吧？
2: 诺言王子跟省警署很熟？
3: 省警察署长是我在俄国留学时的同窗好友。
2: 哎，恐怕省署大人也不会包庇一个挖坟掘墓的罪犯吧？
3: 署长大人，当时那座墓被盗的时候，我跟田青一起正好在东胜。
2: 谁能证明啊？
3: 我的50名卫队。
2: 诺言王子，中国有句俗话叫端谁的碗扶谁的管，所以您的卫队的证明不能算数。
3: 好，那我就到省警察署去告你。
2: 请便。哎，等等，王子殿下请慢走。我有句话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啊。
3: 有话请讲。
2: 我希望王子殿下的动作要快一点，否则等省警署复审的批文下来的时候，那田青可真是要……
3: 署长大人，我也奉劝您一句，如果田青有个三长两短……告辞。
4: 署长，您得罪他好吗？
2: 诺言王子，过气儿了。
5: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你不是想认我吗？只要你帮我办件事，我就认你。
5: 孩子，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强盗？
5: 按照官府的话说，爹是惯匪。
1: 我有一个老乡，他们夫妻俩曾经救过我的命，如今他们被别人陷害了，连命都不保了。你能帮我把他们救出来吗？
5: 你
1: 要是把他们救出来，我就认你，而且失手以后我陪你回关东老家。
5: 你不是答应要给我3年的时间吗？
1: 我等不了3年，他们现在……你现在做决定吧。
5: 可我……
1: 只要你答应我，我到时候半步都不离开你，我照顾你终身。到时候我还有个惊喜要告诉你。

0: 我答应你。
1: 那你打算怎么救他们？
0: 淘淘，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你要的人带回来。
1: 我叫翠翠。
0: 哦，翠翠，好翠翠。
2: 好，就这样。
3: 师长，出事了，出事了。
2: 慌什么？
3: 刚才我接少爷的时候，看门的老头说，少爷让两个人给劫走了，还留了一封信。
2: 这信你看过吗？
3: 看过了。
2: 说什么？
3: 说是让您放了田青和豆花，否则就……
2: 就什么？
3: 就先杀少爷，再杀夫人，然后杀老太爷，最后……
2: 行，别说了。
3: 署长，您看是不是诺言王子干的？
2: 不可能，我想一定是遇上土匪绑票了。
3: 从民国初期开始，田青与阿胖子结了以后，田青跟土匪已经势不两立了，这土匪怎么能出手帮他呢？
2: 我也奇怪啊。
3: 您看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他田青的狗命能抵得上我儿子和老爷子的命吗？
3: 可是田青这个案子在包头闹得满城风雨，如果放了他，得有一个合适的理由才是。
2: 我们倒是可以借这个机会。
3: 您的意思是？
2: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次我一定要给他来一个将计就计。
4: 快，
5: 田青，
4: 出来！
5: 你们干什么？
3: 老板，
5: 干什么？
6: 哥，
5: 田老板，来，豆花，跟我们去。豆花，
7: 抓错了！
3: 田老板，
7: 我才是那个盗墓的，抓错了！哎，
5: 不走，快走！
8: 上去吧你，上去吧！
5: 哎，走！

0: 什么？他们把天青和冬华给带走了？这群混蛋胆子也太大了，归翠警察署的命令还没有下，他们就把人犯给转移了。
1: 我是觉得他们是想在接到回复之前就把天青杀了。
0: 那怎么办？诺言王子还在交涉这事儿呢。
2: 署长吗？
3: 对，正是本人。你是哪路的好汉？
2: 你少废话，我要的人你带来了吗？
3: 带来了，就在车里头。请问好汉，犬子现在在哪里？
2: 你把车和我要的人留下，往东走一里地，前面有个破庙，你的儿子就在那儿待着，赶快去吧，去把那狼给吃了。
3: 好汉，你可要言而有信呐！
2: 我吐一口唾沫是一个钉，哪像你们当官的一屁打响。
3: 好，按计划行事。
4: 嗯。
3: 放车。

0: 远心了，你这个王八蛋，我非打死你不可！
1: 不要，不要！

0: 高署长，一共20个土匪，只跑了3个，其他的全部击毙。
1: 天青啊，
2: 您给灌的蒙汗药真好使，他们两口子还睡着呢。
1: 美美的睡吧，等你睡醒了一觉，就在奈何桥的那边和你的老婆团聚了。天青啊，天青，在你临死之前，我先给你念念悼词吧。田青夫妇在羁押期间内外勾结，企图用绑架来逃避法律的制裁，但被我警署一举侦破。哼，田青啊，你安息吧。
3: 别动！部长，
4: 别动！
5: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好使点！别动！
4: 放下枪！
5: 别动！
4: 先放下！
5: 放下枪！
4: 别动！
5: 别动！
4: 把枪放下！
5: 别动！
4: 放下枪！
1: 诺言王子。又是你！
6: 归绥的警察署命令你立刻放人。奉劝你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好自为之。人呢，我带走了。

0: 你怎么出来了？我不放心你，现在我不能陪你回关东老家了。孩子，不要怕，爹给你找最好的大夫，有爹在，别怕。
1: 翠翠，是涛涛，爹你没有断后，我还有一个孩子，是您的外孙，他叫青青。
0: 你告诉我，我的外孙在哪儿？你告诉我。啊，涛涛，涛涛，涛涛。
2: 你找最好的大夫，爹不会让你死的，涛涛。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3: 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二十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
3: 瞧不着，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
4: 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瞧不着。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 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
2: 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

0: 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

0: 留意，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

0: 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他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1: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对不起，天晴，我没有保护好你的顾衣店。
1: 你还不知道吧？你顾衣店里所有的东西，在你投案之后，全被吴玉空给卖了。
0: 是啊，你在包头的产业已经损失殆尽了。
1: 孟子殿下，其实您能赶过来替我作证，还让我无罪释放，那也是感激不尽。钱财嘛，都是身外之物。
0: 宝音说的对，凭你的聪明才智，再加上豆花，你们一定会东山再起。
1: 这事跟我们合作的事，恐怕要成泡影了。
0: 啊，恰恰相反，你以后做生意的本钱，我来出。
1: 哎，我已经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这件事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你呢？
0: 哎，
1: 我
0: 这笔钱可不是白给你的。
2: 邓刚有资格同您谈合作的时候再谈此事。好。既然如此，那恭敬不如从命了。我非常欣赏你自强不息的精神，但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生意上的伙伴。我更坚信，我们会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
3: 风白柳。 我把女儿给你找着了，你们俩在那边可以作伴了。用不了多久，等我给你们报完了仇，咱们全家就可以团圆了。翠翠啊，爹听你的话，没有把你的名字改成淘淘，还叫翠翠。好孩子。 爹原本想把你这个事情办完了，就带你回关东老家。唉，可是你竟然跟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怎么就那么巧？你让我冒死去救的人，竟然是田青和豆花。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4: 可是你知道吗？你让我救的人居然是杀你娘的仇人。
5: 大当家，我看小姐要救的人未必就是田青两口子，我肯定就是田青勾结官府设计陷害我们，要不然怎么那么巧？咱们刚换过人，官兵就把咱们围住了，那肯定是他们提前设计好的。
3: 二当家的，
5: 啊，
3: 你别说了。 这里头到底怎么回事？我心里已经清楚了。你们先走吧，告诉韩妈，把作坊卖了。我想一个人在这陪他们。你们走吧。

0: 哎，我说，你动来动去的，想什么呢？你还记得今天是啥日子吗？什么日子？
1: 田青儿，2年前离开咱这铺子的。哦，对呀，怎么了？
0: 2年之约这就到了。到期了又怎么样？他的故意店没了，又成了穷光蛋。
1: 你说，他怎么跟我们斗啊？
0: 要我说，他还是关在里边强。

0: 来，田青和豆花，你们都得喝，我给你们倒上，一人三杯，必须得喝完。
1: 我可喝不了那么多。
2: 南瓜，你这是……
0: 哎呀，别问了，先喝了再说吧。先喝了再说，都得干了啊！
2: 南瓜，南瓜，
0: 嗯，
2: 让我们喝可以，但你得先告诉我们为什么。
0: 等喝完了再告诉你们为什么。
2: 你要先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就喝。
0: 要是没有翠翠，你不早死了？这压惊酒还是翠翠让准备的。
2: 翠翠，
0: 啊，
2: 南瓜，你把话说清楚点。
0: 你当时进去之后，我和文佩特别担心你。当时吴玉坤又下了死命令，连看都不让看上一眼。当时田老板花了白花花的银子都不好使。我一看你们可能过不去这一关了，我就想回祁县跟你老娘报个信儿，让她见你最后一面。
2: 那这么说我娘都知道了。
0: 我没见着她，我去沙湖口醋作坊买醋，真是放屁打了脚后跟。
3: 行了，南瓜，你说正事儿吧。
0: 怎么那么巧就碰见翠翠了？翠翠一听说这事儿就去找人帮忙。
1: 哎呦，我想起来了，翠儿以前跟我说过，帮他治脚的那几个人啊是镖局的，会不会是他们干的呀？
2: 镖局哪这么大势力、啊、
3: 反正我听说啊，就是吴玉坤的儿子，不知道让您伤没好怎么去啊。南瓜，跟我走。
0: 哦，
3: 快点。
0: 哎，
1: 放心吧，
4: 署长
5: 啊。
4: 天青豆花还有那个伙计都放了，可是那个姓侯的，
5: 杀，和天青沾边的必须杀。
4: 好，我回去整理案卷，立即上报。
5: 对，而且要快。另外，把刑场就设在城门外，声势要做得大一点。我要让包头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我吴玉坤回来了。我要借姓侯的人头杀一儆百。

0: 是这儿吗？
1: 啊，
0: 敲门。
2: 谁呀？谁呀？
1: 是我。
3: 你们找谁呀？
1: 我们找你们家小姐啊。
3: 这儿没有小姐。
1: 汉巴，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们家小姐的同乡啊。
3: 这我知道，可是我家小姐没了。
4: 不在了。
3: 她已经死了。
1: 你
4: 啥？你说什么？
3: 她死了。
5: 这根钉子跟那根是一模一样，可以肯定的是，这和那天在刑场上打刽子手的是同一个人干的。
6: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一个人。
5: 那可以肯定，绑架少爷的那个人和他们是一伙的。
6: 不错，这个人开始给我甩出一根钉子，我没理他，后来就绑架了我的儿子，让我把田青还有三个人放了。要审瘦猴的时候，他又给我甩出一颗钉子。
5: 处长，这个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钉子甩到这儿和您的家中，说不定也能甩到您的……
7: 署长，
6: 进来吧。
7: 署长，署长，我呀就长话短说了，我们家失窃的东西全都找回来了。我看对那个盗墓之人，您就别过分追究了吧。
6: 邵掌柜的意思是想撤诉
7: 啊？就是就是，我呀也想积一点阴德。
6: 好，既然邵掌柜这么说了，我给你这个面子
7: 啊。谢谢署长。
6: 我说邵掌柜的，这个案子可是轰动全城的案子，这么大个案子没个结论我就把人放了，这说不过去呀。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就出面做个保人，这样我对上面也好交代。
7: 行行行，反正尽快放人，尽快放人就行。
6: 好，这个是你的意思啊，我尽快放人。
7: 行，署长，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听您消息啊，告辞了。
6: 好。
5: 署长，看样子鲍不平也把钉子甩到他家里去了。
6: 这个鲍不平胆子也太大了吧。
5: 署长，我看您不能总在警察署里待着吧，就是你在警察署里待着，钉子不也一样甩到这儿？
6: 你什么意思？
5: 我们投兵营。
6: 兵营？
5: 以署长跟上面的关系，请求调动离开警戒，进入军纪，当此乱世，有枪有炮，就有了一切。
6: 对，这个鬼地方，我们是得挪动挪动了。
1: 说句实话，还是翠翠帮着田青逃过了这一劫呀。汉妈呀，那以后醋作坊的生意咋办呀？
3: 这儿已经卖给别人了，后天呢我就该回我老家了。说实在的，你们要再晚来几天啊，咱们就见不着面了。
1: 我问你一下，那天帮着翠翠救人的人到底是干什么呢？
3: 这啊，我得进屋收拾东西去了。你们要没事就走吧，我进屋收拾东西了啊。
1: 哎，汉妈，
8: 翠儿她死了。

0: 妈跟哥哥，我们还没来得及谢他呢，他早就走了呢。
1: 豆花，别太伤心了。
2: 豆花，要注意身体啊。你现在毕竟是双身板子的人了。
0: 是在救我们俩的时候被警察打死的啊？
1: 不会的，被警察打死的人我都看了，没有女的。
2: 虽然我和徐伯伯没有打听出翠翠是咋死的，可我觉得翠翠的死肯定还是跟就你和田青有关。哎，现在跟翠翠最亲的人就是小青青了。豆花，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了。
0: 南瓜哥，这话不用你多说，自打我那天答应了翠儿，青青就是我的亲儿子。那青青进了我们家的门，青青就是我的亲儿子。
2: 豆花，也别太难过了。要说起来啊，你也对得起翠翠了。要不是你，去年翠翠就死在祁县的大街上了。她心里一直记着呢。这回翠翠舍命相救，那也是以恩报恩，一命还一命啊。翠翠救你们，说句你不爱听的，多半出的是田青。
0: 南瓜哥，我说心里话，我这心里的话一直恨翠儿。他每次来的时候，我都尽量表现出热情，表现出大度，但我心里特别害怕，我怕他把我哥抢走。我真希望他赶快走，现在下去了。
1: 行了，心里的结解开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徐伯伯对你倒是有个要求，翠翠的事儿啊，先不要跟田青说，因为这小子的脾气不定能干出什么事儿来。
2: 是，就田青这脾气，再跑到吴玉坤、鲍进忠家里把他们全家血洗了，那就麻烦了。
1: 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不过他肯定会让丝绸分心误事的。
0: 我知道了。
3: 哪位是田青田老板？
4: 哎，您这是
3: 找田青？
4: 你等一下，田青。嗯，找你的。
5: 哦，是你啊。
3: 田老板身体好些了吗？
5: 那已经好多了。
3: 可是你那个姓侯的伙计已经起不来了，总署大人总算发了善心，让你出个破保，将瘦猴保为就医。
5: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领人呢？
3: 那不拉来了吗？车钱自己付啊，走。
5: 瘦猴，
6: 是老板吗？
5: 是吗？瘦猴，让你受苦了。
6: 没想到我活着还能见到你啊。
5: 你说什么呢？你这点伤算不得啥，你能回来我一定给你治好。
6: 我把你孩子倾家荡产了，你哪还有钱给我治伤？老板，你就别管我了，让我死了吧。
5: 好了，别说这些了，船破了还有钉吗？那还有钱，够你治病的，你就放心吧，啊。

0: 大夫，怎么来
1: 啊？
0: 徐伯伯
1: 啊，
0: 您说这个瘦猴能这么快的出来，靠的都是您的面子。
1: 我哪有那么大的面子？
0: 徐伯伯，您看您现在也没什么事儿了，您还是回祁县吧，我娘还得等着您呢。
1: 你说你现在这期先给你娘捎封信回去吧。
0: 那也行。
2: 哎，不用托人了，我呀正想把我婶的骨质匣子背回山西老家去，顺便去趟祁县给你们报平安吧。
0: 那也行。
1: 你还真巧啊。
0: 哎，徐伯伯，您说咱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1: 我觉着吧，总不能光想着为自己活着，得干事儿啊。就拿你田青来说吧，既然走了西口，又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不干出点事儿来行吗？得给咱山西人争口气呀，最起码得对得起你娘啊，也得对得起豆花对你的信任呢，是吧？
3: 老板娘，
4: 嗯，
3: 你们又救了我一回，我是猴，真要是活过来就是二世为人了。
4: 你呀，现在什么都别想，好好休息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吗？
3: 老板娘，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做个好人。你们还信我吗？
4: 信，我们都信。睡觉吧啊。
5: 您找我有事儿？
6: 梁满对是不是发现你是我的眼线了？
5: 这怎么可能呢？我每次来的时候都特别的小心。
6: 这梁满对有晚上出去的习惯吗？
5: 他哪敢呢？小姐像盯贼似的看着他。哎，不过他最近晚上老起夜，跑杜拉西。
6: 哦，这就对了。
5: 跑杜拉西，那正常事有什么对不对的？
6: 我问你，配方的事儿怎么样？
5: 一提这事儿，我心里就上火。这死老牛看得太紧，根本没机会下手。
6: 这不有机会下手了吗？
5: 铁老板，
6: 我告诉你啊，我有了主意。
7: 谁呀？
5: 我，老赵。
7: 你来做啥？
5: 老板，那个，您不是对牛叔的配方特别感兴趣吗？
7: 谁跟你说的？
5: 哦，不感兴趣，我误会了。
7: 回来。
8: 哎，我感兴趣不感兴趣关你什么事儿啊？
5: 我有个办法，您要是感兴趣，我能让牛师傅自己把配方交出来。
8: 根本不可能。
5: 哎，老板，你听我说啊，以前咱买配料啊，是不是牛师傅自己去啊？所以啊，他买什么东西啊，咱通通不知道。现在好，牛师傅病了，您只要把配料室的配方全都用水泡了，牛师傅再想配新料啊，他不还得买新药吗？我呢，把买家打点好了，他一去买药，咱不就知道他买什么药了吗？
8: 办法想倒是想。可是了，
5: 可是我就知道你得说可是，可是咱们这配料不知道下多少，是不是？这好办呐，咱买来的料，咱心里不是有数吗？
8: 然后咱再把剩下的料都各称一遍。
5: 啊，对，
6: 这样

0: 立张配料单子不就出来了吗？
1: 每天你不好好干活，你琢磨什么？
0: 那老板，我这不是为了你。
1: 住嘴！老赵，这配方要到手了，掌桌师傅就你的。
0: 真的？
1: 真的。
0: 我当掌桌师傅了。
1: 你把这嘴跟个鼻炎了。
0: 你放心，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哎，我当掌桌师傅。
2: 那说天晴啊，那这几天在这城外呀、啊，是左等右等，等了你三天呢、啊，终于把你盼回来了，让你呀远走高飞。可您，啊，犟起来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你非要跟吴玉坤较什么真儿？较来较去，差点没把小命搭在里头。那说你这脾气，你到底像谁呀你？
3: 像我爹。
2: 这像你爹，你爹他也没像你这么倔呀。
3: 怎么不像？我爹早不倔了。我爹认准了赌博，把田家大院把我娘全都给输了。我娘、我姐、我奶奶全都劝过他，他也是九头牛拉不回来。我不像我爹，像谁？
2: 哎，总提那陈芝麻烂谷子干啥？
3: 田老板，
2: 啊，
3: 这好好的一个孤衣店，就这么没了。不过还好，我起码知道是谁害的我。
2: 谁害的你？
3: 鲍进忠。
2: 鲍进忠？这怎么可能呢？
3: 田老板，这咋不可能啊？你不知道那个鲍进忠，他早就打豆花的主意了。他都有老婆了，他还想干啥？
2: 孤衣铺离我那么近，吴玉坤带着警察和鲍进忠来店搜查的时候，是我亲眼看见的，根本不是鲍进忠报的案。是吴玉坤接到了一个什么人的匿名举报，所以呀、啊、才来你们店里头搜查，而且在你们店查出了一件貂皮大衣，这才抓人封店，还派警察守株待兔要抓你们俩。这个时候鲍进忠还站出来为你说话呢，说这件事情跟你田青根本没有关系。你想想看，能是鲍进忠害你的吗？
3: 有这样的事？
2: 那当然，我说田青，可别把这账记错了户头啊！这件事儿，我敢肯定是背后有人捣鬼。
3: 田老板，
2: 啊，
3: 您说的是梁满对儿？
2: 就是他呀，
3: 这就难办了。
2: 不，这有什么难办的？
3: 我答应过我姐，永远不会报复的。
2: 你这哪像是我？你到底想？你好好想想吧，你

0: 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呀，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
0: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1: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1: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1: 走
0: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0: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和羊肉的香味，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你们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吃。

0: 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纪小哥，你的红焖羊排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啊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我们的羊都在身后，每一罐红焖羊排都足足1斤，而且没有任何配菜，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红焖羊排，没有汤汁，全都是肉，真的是真材实料，太实在了。
1: 保证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2: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他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你想尝尝吗？
0: 如果您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也馋肉，要吃就要吃品质高的。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红焖羊排，这就是您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今天能看到我上电视，我真的特别激动。我们的红焖羊排，别的不说，用的都是我身后这些羊的羊肋排。我们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都足足1斤，专门为电视机前的长辈们设计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感谢你们给我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成

0: 本价，199块钱五罐，也就是5斤，大家觉得怎么样？
1: 那这样算下来，这一斤红焖羊排还不到4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高的品质，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那不来草原大家又都吃不到，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你对自己的红焖羊排有信心的话，那就多送大家一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么大家吃好了，身体棒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都是我的长辈。过去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上海的医生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老师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程师来给我们建电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所以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福利，再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大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2: 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让平时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炖得烂烂乎乎的红焖羊排；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的红焖羊排；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红焖羊排。199块钱，整整的8罐，足足8斤，没有汤汁，里面全都是肉。乌力吉小哥啊，用他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乌力吉小哥这一罐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红焖羊排，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孝心。乌力吉小哥，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再免费多送大家4罐，做到了199块钱，整整的12罐，足足12斤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汤汁，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我们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名额有限，所以现在啊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1: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0: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

0: 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
1: 那是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0: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0: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1: 那走吧。
0: 走
1: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0: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1: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错
0: 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1: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1: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0: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5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3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啊再拿4罐出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

0: 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

0: 刘师傅，那池子里又该下配料了。
1: 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0: 哎，

0: 老赵，
1: 哎，
0: 什么事儿，
1: 刘师傅？
0: 你去跟老板说，配料全被水泡了，不能使了，还得再去买些配料。
1: 啊？啊？哎，老板，老板，哎，谢谢老板，
2: 让他买药去吧。
1: 哎，那个，等牛师傅买完药啊，我就在药铺抄份单子给您拿回来。
2: 嗯，哎，你办事小心点啊。
1: 哎，

0: 邢师傅，老板让您报份单子，我买药去。
1: 是老板说的？
0: 啊，老板怕您身子虚，准是照顾你吧。
1: 拉倒吧，还是我自己去吧，省得弄错了我还得跑。
0: 给您这钱，

0: 田老板，我还有事儿，我得赶紧走了。
1: 别！我问你啊，哎，这个凉板对儿像没像牛师傅要这个熟皮子的配方？
0: 哎呦，这我不清楚，可能没有吧。我得走了，我真的走了。
1: 别！你们就掐去吧。
2: 老板，牛师傅在配料呢，这是牛师傅买配料的清单。你看我当掌桌师傅的事儿，
3: 快了。

0: 老赵，哎，哎，刘师傅，
1: 配好了，拿去倒进池子里吧。
0: 哎，

0: 干什么去啊？
1: 解手。
0: 那不有盆吗？
1: 吃了成不相应的了，穿稀。

俩合伙把我爹娘赶回山西老家，让我成为不孝之人。我爹说的一点儿不假呀，咬人的狗不叫。你等着，我呀，先给你吃饭、打呼噜、装糊涂。等我张嘴的时候，我一口咬死你。十天了，爹娘也该到家了吧？

0: 哎，这不是老梁头吗？
1: 啊，
0: 你从包头回来的吧？
1: 对，我们回来办点事儿。
0: 嗨，让你儿子派个人回来不就行了？还用得着亲自跑一趟干啥？哎，我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我呢？没人借你们家钱。
1: 进来，到家了。
2: 老头子，钥匙呢？
1: 哎呀，钥匙早不就给丹丹了吗？
2: 那你等着，我找丹丹拿钥匙去。
1: 去，我把锁砸开不就完了吗？
2: 你砸它干嘛呀？不丢东西吗？
1: 咱们家还有什么可偷的？还有别人惦记的？听我的，啊，那去，给。打开就进去了，回家我先眯一觉。

0: 院子里和屋里收拾得这么干净，看来丹丹没叫这个家慌着。
1: 是老头子，你饿了吧？要不我去丹丹那儿借点米，你等着。
0: 哎呀，你还有脸去呀？
1: 哎呀，
0: 来来，哎呦，这车坐的啊，腿儿都弯不过弯来了。哎呦，哎呀，咱俩。

0: 睡上一觉，都睡着了，也就不饿了。
1: 这儿子成了人家的倒插门女婿了，儿媳妇儿也被休了。你说，往后这日子，我们老两口子可咋过呀？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
0: 你看，你看，说着说着咋还哭了呢？不哭啊，不哭啊！咱俩啊，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活的也够长的了，死了，咱俩死在家里，也算是落叶归根了。啊，不哭，不哭啊，不哭啊。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块糖，
3: 好好上块糖，来，再来一首啊。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块糖，
3: 好，两块，先存着啊。
2: 好，
4: 青青啊，都在奶那儿挣了两块糖了，再吃多了该生虫牙了啊！姑姑带你写字去，走，
3: 去吧。
4: 娘，你咋了？
3: 你公公婆婆走了这么久了，也不知道他们在那儿过得怎么样了。
4: 有满队在那照顾着，应该不错吧？娘，我想去那边看看，窗户关好了没有？
3: 好吧，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刚才睡着了吗？
1: 睡着了。我刚才做了个梦。
0: 梦见啥了？
1: 那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儿，那股穗长得就跟那狐狸尾巴似的，又粗又好看，金灿灿的，真是稀罕人呐。那小米子，是装了一顿又一顿。满顿满顿的粮食，满顿满顿的山药蛋，满顿满顿的南瓜，
0: 想满顿了吧？
1: 想什么？我想他那个王八蛋。
0: 老头子，你是骂满顿呢，还是骂你自己呢？他是王八蛋，你是王八，那我是什么呀？啊！
1: 要说不想他，那是假的，恨他。

0: 不恨他，恨，怨他不怨他，怨。
1: 嗯。
0: 可他毕竟是咱们的亲生儿子，一想起他做的那些事儿，我这心里都不是滋味儿啊！
1: 老头子，
2: 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家里好像有人来过呢，啊？怎么回事儿？这是？你看，啊？
1: 他爹，
2: 哎呦！
3: 爹，娘，你们咋回来了？
2: 亲家，亲家母，你们这咋回来了？待得好好的，
3: 爹，
2: 出啥事儿了？
4: 这，亲家母，我们没有儿子了。
3: 爹，曼顿咋了？
2: 这年轻力壮的，
1: 别提他了，他还不如死了的好。
3: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亲家母，我没脸跟你说，满堆他使坏，把天青弄到大狱里去了。天青他现在是死是活，我还不知道呢。
2: 亲家母，你说怎么回事啊？啊！
1: 我怎么养了这么个畜生啊？
2: 哎呀，你先别哭，你告诉我，满顿怎么把天青弄到大牢里去了呢？啊！
4: 亲家母啊，丹丹，还是我舔着老脸跟你们说吧。
5: 爹，洗脚了，洗完脚啊，我扶您睡觉去。啊，爹，我知道您心里面啊憋着火呢，看不上那个梁满对儿，但是我一个女人家，我能怎么样呢？唉，只能这样了。爹，您呢好好养着啊，您别操心了，等您病好了以后啊，就都好了。
2: 知子莫若母，我看这件事不是我儿子干的。
4: 说的是啊，说满顿儿去挖坟掘墓了，我信；说田青干这事儿，打死我都不信。我就去找满顿儿嘛，叫满顿出点钱，去官府打点打点，想办法把田青救出来。可他不但不救，反而在那儿幸灾乐祸。
3: 爹，这满顿儿不救田青，也不能说是他害的吧？
4: 这个混东西心里怎么想，我心里明镜似的。两年前，田青离开皮匠铺的时候，答应过裘老板，两年之内不做皮革生意。这两年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满顿的生意做得也不大顺手。天青开的故意店，赚的钱足够再开一个皮革作坊了。满顿啊，是怕天青顶了他的生意，所以啊，这小子才想出这么个坏主意来害天青。哎呀，作孽呀。亲家母，我真是不好意思跟你说呀，满顿不认我们老两口子了。把我们老两口子
0: 就像后小鸡儿一样从包头给轰出来了。

0: 你说咱们俩怎么养这么个畜生啊？
1: 就剩我们两把老骨头了，往后的日子还咋过呢？
2: 娘，娘，别难过了，满队不要你们了，还有我呢。
1: 丹丹，你的话臊死娘了。
2: 娘，
1: 这满队有了钱就休了你，那么还有什么脸让你养着？
2: 娘，我不是满队的媳妇了，可我还是你们的闺女啊。我9岁就到了梁家，是你们省出嘴里那口饭把我养大，这情谊我一辈子也报不完。
1: 丹丹，
3: 丹丹说的对，亲家，亲家母，这往后啊，我们两家合起来一起过，有添加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们。
1: 老头子，你听听，你听听亲家母说的。
0: 亲家母啊，田青他两口子在包头没少照顾我们。
1: 是啊，
0: 你们老田家对我们老娘家可是太好了。

0: 瞧瞧，药熬好了，给爹喂去。
1: 爹，咱喝药了啊。好，哎，怎么了？哎，苦啊！
0: 哎，瞧瞧，趁热，给爹都喂进去。我爹说过，良药苦口利于病。
1: 爹，您把这药喝了，来，喝了啊。
0: 哎，哎，都喂进去啊！这药差一口都不管用。
1: 喝了啊，爹。哎，好，好，好，好。
2: 下起起下丁啊，手弯弯个来，那。

0: 我们俩都是为了天青，谁也拦不住。
1: 别拦着我，我跟你说啊，我要去，谁也拉不住。我要去看儿子。
2: 娘，娘，娘，你不能去，娘，那么多男人都熬不过这一路，你是能救天青还是能杀狗官？这黄先生，
0: 别拦着我，
1: 天青没事儿。
0: 我
1: 要去包头，谁也拦不住。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两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

0: 费力敏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等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
5: 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

0: 师不再来，
1: 大案件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0: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与。

0: 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

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今天首趟经由格库铁路开行的喀什至重庆西旅客列车正式发车了。作为第三条出江大通道，这趟列车将为南疆和川渝地区搭建起新的人员往来桥梁。作为被邀请参与这一重要时刻的表演队伍，李鹏举和龙狮队的队员们都卯足了劲儿。而这支龙狮队正是西塔铁壤村的楼兰琴韵艺术团的一部分。西塔铁壤村是若羌县五塔木乡有名的文艺村，全村2000多人，有四分之一的村民参与到了各类文艺小分队中。作为文艺骨干，村里浓厚的文艺氛围和李鹏举密不可分。32年前，刚刚20岁的李鹏举从宁夏固原来到了新疆若羌，是秦腔陪伴着他度过了孤单和寂寞的岁月。
1: 刚开始我们在那个砖厂里面打工了，就砖厂给很小房房子，我们在砖厂里面，我就晚上就梦见关就唱戏，唱，那也就说是真正在最难的时候啊，秦腔还陪伴着我。2年嘛，慢慢这个地方能熟悉了嘛，也习惯了。
0: 李鹏举从小酷爱秦腔，日复一日，他用自己的热爱慢慢地在西塔铁壤村播下了秦腔的种子。
1: 是我们唱戏的舞台，把商店也不开了，就搭了个舞台，我们一块的在这唱戏。我们又自己掏钱，你10块，你20块钱，我们几个人嘛，掏一部分钱买起那个竹脚板，就上面又固定了一下，就搭了个舞台。
0: 今天，李鹏举要去给村里的几个秦腔演员送歌词。他们准备排练一场新戏。
1: 现在剧本给你给了，晚上好好的看着练练，有啥不懂的嘛再求你说一下，有时候嘛再求你唱一下嘛，听了有不对的可以改正一下，多听听手机上的那个唱词。最近这两天嘛，到晚上嘛咱们一块拉一遍啊，那你就忙吧啊。
2: 辛苦你了。
1: 没事。
3: 以前我也不会唱，跟着他唱，就是慢慢的从一小段一小段开始唱着，一大段一大段的。忙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就是自己锻炼，闲了嘛这一块就是晚上去这一块就跟那个文武乐队我们就配合一下。虽然说是干活很累，但是你说去玩，哎呦那一个比一个高兴。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唱吼一段秦腔，就是心情特别舒畅。
1: 反正这样，再动作就是这么个也行，这么个也行，他就这样走出来的，他就这样。

0: 秦腔他就就得鼻音还要鼻音还不一样，对吧？你看天
1: 儿把话说原因，
2: 从三五个人自娱自乐到慢慢走上乡村舞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上了秦腔。秦腔队也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了二十几人。
3: 丁香呀，
4: 讲
3: 要你名副何呀，
4: 你对那名副就说都有都管，县有县让，哪里说管哪里去扛。
3: 哪里名副远望生。
2: 2023年，西塔梯让村党总支通过基层文化阵地建设项目新建了秦腔文化馆，秦腔队也正式更名为楼兰秦韵艺术团，秦腔爱好者有了更大更好的舞台。
3: 上手
4: 一言之间，
0: 你看我们以前刚开始唱戏时候，20年以前唱戏时候就只有这样两套衣服，但是在最近嘛，这两年之内那个政府对我们大力支持，我们驻村工作队还有我们村委会，还有乡政府给我们有几次钱给我们用买了一套衣服。现在我们这个衣服嘛，现在是只要出去演出啊，啥也拦不到我们了。我们第一次在上若羌县春晚时候，这个衣服都用上了。
2: 不仅走上了若羌县的舞台，李鹏举还带着楼兰秦腔艺术团登上了8州春晚的舞台。
0: 这样唱一下，这样唱一下，这样。
2: 热纳古丽是若羌县楼兰艺术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在和秦韵艺术团一起演出的过程中，他被秦腔的韵味深深吸引。如今热纳古丽也成了李鹏举的徒弟。
0: 你这样睡出去嘛，好看点。你说你这样睡出去挺潇洒啊。对，
5: 我第一次进邻居看到秦腔锣鼓一响，他们一张嘴，我马上就背。

0: 戏服的热那鼓励，或抖袖，或回眸，一颦一笑都极具神韵。为了唱好秦腔，他不仅苦练唱功，还主动学习传统名著，了解秦腔的历史文化。
1: 李叔叔每次会把剧本打印好送给我，还给我讲是什么意思，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了解了更多秦腔的演唱和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让我越来越对秦腔有兴趣。
0: 如今秦韵艺术团的成员已不限于本村村民，汉族、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各族群众纷纷加入学秦腔的队伍。艺术的力量在西塔提让村悄悄蔓延，龙狮、扇子舞、秧歌、汉传等十支小分队，总有一种能让你融入其中。锣鼓声中，各族乡亲同唱一台戏，在共同的欢声笑语里，彼此的心越贴越近。
2: 永远吵下去，我想你们就最好的发展就是戏手人员都大家把这个秦腔能吵下去，我们看现在能不能拍出一些新的剧种，反映老百姓的美好生活，这个剧种加入到我们这个剧种中，展现给咱们的广大群众。
0: 正是这份对艺术的坚守，李鹏举让秦腔在沙漠之边生生不息，成为连接各族群众的情感纽带。他把秦腔根植在了田间地头百姓心中，为群众带来了欢乐和感动，点亮了乡村文化生活的希望，更唱响了新时代弱腔县乡村振兴的精气神。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
1: 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呢，可以说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呢很容易被人忽略，就是肠道健康。
2: 俗话说这个病从口入哈，肠道又被称作是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那它的健康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免疫，甚至是情绪。
0: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傅海燕，有请傅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的消化科的傅海燕医生。
0: 欢迎傅主任。
2: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傅主任，说到肠道，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它是运送消化食物的一个通道哈。但是呢，肠道又被称为是第二大脑，这个会不会有点言过其实了？
3: 那么我们肠道呢，整体的长度有7到8米，那它上面布满了很多的什么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呢，它能够独立的处理信号，来直接作用于肠道，所以就说它是我们的一个第二大脑。那么其实我们在整体的脑部和肠道，它还有一个连接的叫什么呀？脑肠轴。很多时候我们一紧张就很容易出现什么拉肚子，那就是肠道在闹脾气。那么翻过来呢，当我们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情绪的焦虑、抑郁啊、睡不着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通过我们脑肠轴啊，经过我们的迷走神经传递神经递质。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大脑可以影响我们的肠道，肠道翻过来也可以影响我们的大脑，它们是双向调节的一个机制。
2: 在大多数的人的印象当中，它好像是一个装食物的容器，让食物走过的通道，但没想到它也会闹这种小情绪，也有这种小脾气。那肠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除了消化作用，它还有哪些作用呢？它还会干什么活？
3: 就是说我们肠道啊，它不仅是一个消化功能，同时还是我们一个免疫器官。那么我们人体大概70%的免疫细胞在我们的肠道，那么它就会能够维持肠道的一个微生态，保持菌群的一个平衡，可以阻挡我们病毒的一个入侵。当我们菌群失衡的时候，肠道的整个微生态失衡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反反复复引起免疫力下降的表现，感冒啦，过敏性皮炎啦，还

0: 给我们一个慢性病啊、炎症啊等等。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免疫系统。那么第二个呢，肠道还是一个什么排毒加屏障。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是通过肠道代谢出去的啊，那么当我们的肠道如果菌群失衡啊，肠道屏障破坏的话，就会有病毒入侵入血，那么就会出现啊我们慢性的炎症啦啊、肠炎呀、啊、等等这些表现。所以它的功能不仅仅只是一个消化啊，还有很多其他的。
1: 我看旁边写着应激、精神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肥胖，这些都是造成肠道的出现问题的一些原因，是吗？
0: 对，这些就是我们肠道出现问题了，就会反映给大脑出现应激状态，那么就会出现什么肠应激综合征啊。当我们啊肠道微生态平衡失衡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焦虑、抑郁、失眠这些精神类的疾病啊，神经的一些退行性改变。当我们肠道的排毒和屏障功能受损，毒素排不出去，就会出现什么肥胖。对，当我们的压力大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分泌什么呀，压力激素，就是我们的皮质醇。那么这个皮质醇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蠕动的减慢啊，屏障功能的脆弱等等这些。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到底我们的肠道是不是不好了？第一个首发症状就是什么便秘啊，不仅是年轻人，老年人更多见啊。那么还有些人会出现什么腹泻、拉肚子，那么有些人会出现腹泻与便秘交替进行啊，还有有些人可能大便的形状的一个改变啊，原先可能我是成条的，现在又不成形了，或者是原先我是不成形了，突然我又成形了啊，还有就是大便也许会有带血啊、带有脓啊这些情况。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消化道症状是什么呀？腹痛、腹胀，对吧？啊，有些人还会觉得反酸、烧心啊。哎，有些人给大夫说，哎，大夫，我最近屁特别多，排气增加了，哎呀，都特别不好意思。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预警，需要你及时的进行就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脑肠轴发挥的作用，情绪不好，总是焦虑、抑郁、失眠，也是一个预警的症状。肠道还有什么功能啊？排毒加屏障的功能。所以当我们的毒素排不出去的时候，哎，就会出现什么呀，痤疮啦、皮肤的暗沉啦、粉刺呀等等这些。那这时候你也要想到肠道需要去就诊了。
2: 那副主任刚刚提到一个便秘，我特别想问，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大概多久有一次排泄是正常情况呢？
0: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排便的规律是什么？每天有一次啊。那么很多人也许是两天一次、三天一次，但只要我们的大便的形状是正常的，那它就不能成为便秘。大便怎么样形状是正常的？成条的、蛇形的、软便，这就是正常的大便啊。当然如果说你的大便比较干燥，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便秘的表现。所以主要是还是跟我们那个大便的形状有关系。
2: 每次吃完火锅都感觉肚子胀胀的。我特别想问一下副主任，我们这是属于吃多了还是说肠道不好呢？
0: 这个应该是视情况而定。如果说你只是每次吃完火锅以后出现腹胀，但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问题。
1: 我每次吃完火锅是腹泻。
0: 对，有些人就是腹胀、腹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吃完火锅以后，火锅主要是什么？辛辣刺激的多，并且油多、重油啊。那么吃完这种东西，它肯定是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在吃火锅的时候，肉会摄入增多，对吧？菜吃的少，那么无形中就给肠道增加了负担。所以就说吃完火锅可能会出现腹胀、腹泻，那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有问题，只能说明你的肠道比较敏感，
1: 受到了刺激。
0: 对，受到了刺激，肠黏膜屏障比较脆弱啊，可能更需要去关注你的肠道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什么问题。
1: 火锅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那同时还有比如说太烫的、太凉的，包括太酸的，但凡加个太字可能都会刺激到我们的肠道，是不是？
0: 对对，太凉的话我们胃肠道怕 凉，那么太烫的话，不利于食管，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 那哪些食物对我们的肠道有好处、有益处？哪些食物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呢？
0: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甜食，因为女生都喜欢吃甜食。
2: 对，
0: 但甜食确实是对肠道不好，因为这些甜食和这些油炸食品啊，它会对我们增加我们肠道有害的细菌，让有害的细菌不断生长，然后就导致。

0: 是我们的肠道的菌群的一个紊乱，比如说芹菜，比如说我们的西兰花，比如说我们的菠菜，这些它属于高纤维的蔬菜，这些是有益的，还有我们的谷物，这些膳食纤维，燕麦呀，还有我们的这些糙米呀，这些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么对于水果类的话，火龙果，还有我们的苹果和我们的猕猴桃都是有益的，它有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我们的洋葱这些呢，这是补充益生元的，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益的。我看到还有我们的虾和蛋，还有我们的豆腐，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那个高蛋白优质蛋白，这些都是我们有益的一些产品。
1: 那我们这儿还有饮料益生菌，现在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益生菌的饮品，那益生菌真的能够调理我们的肠道吗？
0: 益生菌是对肠道有一定的调理作用，但是并没有一个治疗作用。我们的酸奶饮品呢，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乳酸菌，那么乳酸菌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益生菌的种类，但是酸奶里的乳酸菌这些，它主要就是我们的发酵菌，它并不能达到我们真正的治疗的一些细菌。那么我们治疗所要用的益生菌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鼠李杆菌啦，双歧杆菌呀，所以菌株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区别。那么第二个区别是什么？细菌的量，我们的菌的量也很重要。可能我们酸奶这些它含有的益生菌的量很少，所以等我们喝下去以后，真正作用于肠道的就非常的少，我们至少要到10亿到100亿左右的这个益生菌的量，才能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个添加剂。我们的益生菌呢，它其实是没有添加剂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尽量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添加剂少的来作为我们的日常保健，并不能作为一个治疗用药。
1: 但是原味的酸奶呢，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太酸了，喝不下去。这时候会情不自禁的，来撒点糖，这一下就能喝很多哈。那撒点糖之后，会不会完全破坏了益生菌，还是能留一点？
0: 酸奶的保存应该是在2到6摄氏度低温的状态下来保存的。但是我们在买酸奶的时候，很多酸奶就摆在常温底下了，对吧？因为益生菌在低温的环境才能有一定的活性，你在常温环境下，它其实益生菌已经失去了活性，这时候其实它已经起不到一个补充益生菌的一个作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刚才说的撒一把糖，这种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肠道有害细菌的生长，那么反而会不利于我们的一个益生菌的添加，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也是不推荐的。
1: 这饮料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0: 那么饮料里面含有很多的糖分，那么刚才说了，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有害细菌的增长，让我们菌群就会失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饮料，尤其是这种碳酸饮料，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产气就会增多，就会引起腹胀。我们所有的饮料，你不论是茶饮料还是提取出来的这种比如说果汁类的饮料，它都是经过加工提取，它的本身的活性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些东西一样还是不够健康。我认为呢，其实真正健康的饮品应该就是白开水。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喜欢冰镇的嘛，我也喜欢天然的，就是这种刨冰。喝完刨冰以后呢，经常就是喝完刨冰以后会肚子疼，那这个肚子疼是因为冰冷刺激了肠胃，还是因为不卫生？
0: 那么两点都有可能。大家知道我们的胃肠还怕凉，你一旦吃了凉的东西，就会刺激我们的胃肠功能紊乱，就容易出现什么胃肠痉挛。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一阵一阵的绞着疼，而且是那种钻心的疼，就感觉自己好像是不是得了什么特别严重的一个疾病，然后一阵过去了又好了，但疼起来的时候又要人命。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痉挛。卫生如果说不干净的话，那么它在进行刨冰的时候，你不能完全的达到一个良好的一个卫生条件，所以也会有一些病毒呀、细菌呀，可能送到我们的刨冰饮品里面，那么同样也会引起急性胃肠炎呀，也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
1: 夏天的时候我们尽量忍着，别喝太冰的，也别喝路边的，也别喝在常温之下的酸奶，
2: 对，
1: 因为它们对我们的身体起不到太多的好处。
2: 我们可以多吃点水果吗？
1: 水果蔬菜，包括我们的这个粗粮，包括荞麦，还有鸡蛋。那还有一样您看到了吗？有调味品，这个调味品我们该怎么去

0: 选择呢？
1: 对，我看到这个调味品是个蒜啊，蒜蓉。对，很多人可能觉得，哎，是不是吃大蒜有消毒和杀细菌的作用？
0: 大家都这么说。
1: 对，就是很多，尤其咱们吃拌面的时候，
0: 一定要来一个蒜。
1: 对。就觉得这样才是更有味儿。大蒜其实是有一定的抑菌的作用，它只能说是抑菌，抑制细菌，但是它并没有一个消毒的作用。啊，消毒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整个要杀灭细菌。当然，我们这个抑菌作用发挥的话，它需要有一定的量，对吧？那么我们要吃很多大蒜，你才能达到这个抑菌的作用。生蒜你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因为它是有刺激的，它是很辣的，它对肠道也有刺激，所以你也吃不了太多。啊，那么第三点，胃酸可能会杀灭一部分蒜的活性。所以最终真正能达到肠道的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啊，所以我们的生蒜并不能够啊消毒啊，甚至就是抑菌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你的量达不到。蒜蓉它相当于是一个加工的蒜，那加工的蒜就更不用说了，它已经失去了什么？它原来的那个活性，它也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调味品了。
0: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行为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1: 情绪、工作的压力啊，久坐、熬夜啊，包括你的焦虑、抑郁啊，失眠，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让我们的肠道不健康。
0: 严重的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1: 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疾病叫什么肠易激综合征，那么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跟我们的情绪相关的一个疾病的表现。那么它的表现就是说，可能你做了很多检查，没有任何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我一紧张，我情绪问题一不好了，立马就要上厕所，拉肚子、腹泻，有些人甚至是便秘，有些人是腹泻和便秘交替进行啊，它就是有这种表现肠道的一个症状出来。那么可能吃了很多药，我们胃肠道相关的药效果都不是很好，这时候就要考虑到是否是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肠道。
0: 那除了这个外呢，作息不规律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肠道的健康
1: 啊？本来该睡觉呢你在工作，本来该起来运动的时候你又在睡觉啊，经常熬夜的话，那么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就会紊乱啊。第二个，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的话，你的运动就会减少，那么我们的胃肠蠕动的功能也会下降啊，肠道的微生态也会紊乱，肠黏膜屏障也会变得脆弱啊，所以这些都会对肠道不好。很多人压力也比较大啊，喜欢吸烟呀、饮酒呀，觉得这个可以解压，那么其实这些都不是良好的一个解压方式啊。包括我们还有就是经常的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油腻高脂的饮食呀，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
0: 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2: 就是我发现我姥姥呢，她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有一些肠胃不舒服的时候，立马就会吃一些消炎药。那这个方法是对的吗？
1: 哦，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对的，滥用药物也会引起肠功能的一个受损。那么有一句话叫抗生素相关性的一个腹泻，那么长期用消炎药也会出现肠功能的一个紊乱。大家可能经常会做胃肠镜，胃肠镜的报告上会写，哎，慢性胃炎，
2: 对
1: 啊，然后十二张球炎，什么溃疡啦，包括什么结肠炎啦。其实我们这里的炎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想的什么感冒这种的炎症，上呼吸道感染这些炎症，它其实有些情况下是不需要用我们的消炎药的，反而越用功能恢复的越差啊。尤其是我们很多拉肚子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你肠道一定发生了炎症。
0: 那这个炎代表什么呢？
1: 这个炎代表的是什么？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什么糜烂、水肿、充血。那么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促进黏膜修复的药。当它激发了一些感染啊，其他细菌的感染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加一些消炎药。
2: 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胃黏膜呀、肠道黏膜呀更好、更进一步的修复呢？
1: 第一个就是要吃点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要增加它的负担。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药物啊，比如说我们的益生菌啊，益生菌改善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啊，那么整体来尽快的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恢复。那么吃完饭以后呢，不能尽快的躺下或坐下，要起来稍微适量的运动一下。
0: 您看现在很多小朋友家长都会一直给他们每天早晨下晚上喝这个益生菌，
1: 对，
0: 但是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不管什么东西还是自己的最好，最好能培养自己的益生菌。如果老是借外力，其实孩子的身体一直还是处于一个不是太健康的状态。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1: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肠道的微生态，每个人的微生态其实都不一样，这就为什么他说是一个第二大脑，我们不能按照同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调整。

0: 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微生态，一个微生群，我们只需要告诉他平时要多吃对肠道有益的，能够增加有益细菌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多吃蔬菜水果，高纤维的蔬果啊，然后少吃红肉，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啊，经常带他进行一个户外运动，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来补充我们的益生菌？当我们肠功能紊乱的时候，当我们肠道菌群失衡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补充一个益生菌。而且这个益生菌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啊，多了吃多了反而会引起腹胀啊，这些消化不良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定。我们养护好肠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首先第一个就是补充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蠕动。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多吃我们的一个高纤维的蔬果啊，那么这些呢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元啊，就比如说洋葱了、香蕉了，这些都含有一些益生元啊。当然洋葱肯定要熟吃，因为它生了它是辣的，它对肠黏膜也有刺激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饮食。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适量的补充我们的优质蛋白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改变我们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啊，那比如说我们要戒烟戒酒，避免久坐啊，那么避免压力增大啊。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要适量的一些运动啊，那么我们运动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啊慢跑呀、快走呀等等，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那么最后呢可能就是要做好什么，早期预防，要定期去体检啊。如果说便肠功便全血有问题了，对于一些高危人群啊，40岁以上的，尤其是家族有一些啊胃肠道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的啊，或者是这些高危人群，我们都应该推荐做一个什么结肠镜来进行一个筛查，做到早发现、早诊疗、早诊断。那最后呢可能就是要调整我们的一个情绪，尽量不要焦虑抑郁啊，要学会放松自己啊，改善自己的睡眠啊，调整情绪来更好的来养肠。
1: 像我们每次好像去做体检的时候都不会刻意的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那所以说副主任，我们哪些人群是需要定期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的呢？
0: 就是有些病人会出现哎便血哦，大便有的时候会有血啊，有些人有消化性溃疡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包括家族有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啊，又是在40岁以上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这些呢肯定是要完善我们那个胃镜、肠镜的检查。
1: 那既然我们对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检查方法，那这个不同群体是不是也有自己不同的养护方法呢？就比如说孕妇呀、小孩呀、老人呀，他们对这个肠胃道的养护方法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0: 对的。那比如说老年人老年人他胃肠的功能慢慢下降的，平时饮食要吃的清淡点，容易消化的，而且推荐少食多餐，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什么益生菌。其实孕妇特别容易出现什么
1: 便秘
0: 对，因为她腹腔压力增大，压迫肠道就会出现一个便秘。那么孕妇来说呢，可能这时候要做好润肠通便啊，也可以适当补充益生菌啊，多吃一些高纤维的蔬果类啊，然后能够时刻的保持大便的一个通畅，而且还要多喝水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其实小朋友这个人群也很容易出现便秘，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尽量保证他每天空腹起来喝一杯水啊，第二个呢就是要带他适当的一些运动啊，多去户外运动。第三个就是说他可能比较挑食，不爱吃蔬菜，那你就要想办法把蔬菜做成一些比如说一些可爱的造型呀啊，或者是包成饺子和包子呀啊，做成他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让他无形中能多增加一些蔬菜的一些摄入啊，然后包括我刚才说的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
2: 当我们的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本能反应就是这样揉一揉。但这个确实有用吗？有多大作用呢？
0: 这个确实是有用的啊，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技巧，揉腹。我们顺时针揉腹的是顺着我们肠道蠕动的方向，促进肠蠕动，来改善便秘，能够通便啊，沿着我们的肚脐啊，顺时针来我们进行揉。那么逆时针刚好就是什么相反的啊，它是我们肠蠕动相反的一个方向，所以它主要改善什么呀？腹泻的对，如果你要腹泻的话，经常拉肚子的人他能够固肠啊，尤其是那种经常大便不成形呀、便溏的人啊，适合用逆时针来揉肚子的方法。
1: 那我们这个揉肚子

0: 是这样揉呢，还是把手固定在这儿这样揉呢？哪种更有效呢？
1: 对，我们揉肚子的话，应该是以脐周为中心。那么顺时针的时候，你应该是从右下腹到上，到左下腹。
0: 是。
1: 哎，对，
0: 这样。
1: 哎，以脐周为中心来这样揉，
0: 画圈。
1: 对，画圈的形式。对。那么我们逆时针的时候，就从左下腹。往上到右下腹，以画圈的形式来进行揉腹，而且这个揉的力度不要太大，并且呢，这个揉腹，我们一般是在空腹或者是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进行。那么还有一套我们的健腹操，也对肠道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这个健腹操，我们最常用的三种方式，第一个就是什么呀？腹式呼吸，就是用配合呼吸的运动来进行，我们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对，吸气的时候让肚子鼓起来，我们呼气的时候收腹，那么我们每次持续个10分钟，然后可以做个2-3组，能收紧我们的核心肌。那么第二个呢，可以做卷腹，我们可以平躺然后腿弯起来，对，然后用手抱住我们的头部，然后稍微抬起来一点，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腹直肌在发力，对吧？对肠道也好。那么第三种容易操作的就是平板支撑，我最近其实也在练，我们的四肢支撑我们的身体，这时候收紧我们的核心肌，主要是促进一个肠道的蠕动，来进行一个健腹。
0: 听起来还是蛮容易的，今晚我们回家就做起来好吗？那刚刚副主任提到的一个词儿是便秘，很多朋友只要一便秘，第一反应就是吃这个泻药。我今天想替大家问问，吃泻药这个方法真的是正确的吗？
1: 这个方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如果一便秘就吃泻药的话，那么长时间用泻药的话，第一个会容易引起什么？结肠的黑便病，时间长了也会出现一个结肠癌的一个风险，肠道会变黑。那么第二个，你经常的吃泻药的话，那么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它会引起肠黏膜水肿、壁变薄，那么肠道的微生态菌群也会紊乱，肠道的功能就会不行了，它的屏障功能就会下降、减弱。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吃泻药的话，那么可能你就会依赖于这个泻药，反而大便越吃越干，根本起不到一个效果。
0: 那我们如果已经说是形成了这种依赖，该怎么办呢？还能摆脱吗？
1: 已经形成了这个依赖的话呢，那么第一个就是什么？多饮水如果是便秘的患者，我们要求每天要达到1.5到2升的水。第二个就是说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第三个就是情绪的调节，那么第四个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益生菌和一些温和的一些通便的药比如说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比如说乳果糖这些。
0: 比如说工作原因需要经常出差呀，饮食不规律呀，这个肠道确实是不太好。那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养护好肠道呢？
1: 对，你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经常也会遇到。第一个就是水土的问题，我们到一个地方，它的饮食习惯作息都不一样，那你的肠经活跃的时间也就不一样了整个就是节律就会紊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可能你在出差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吃饭甚至是点外卖那么你可能你的糖呀盐呀油呀摄入就会比平时多甚至有些菜里面可能肉也会多一些，那么蔬菜就会少一些那么所以这些都是影响我们这个整个肠道菌群紊乱包括功能紊乱的原因。那么对于我们经常出差的人，第一个就是要多喝水，第二个就是你在饮食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绿色的蔬菜高纤维的蔬果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个什么，比如说含有一些谷物的那种能量棒可以带在包里面包括还有什么益生菌，带上一些益生菌也是有用的。第四个就是说平时不要久坐不要一直在加班一直在工作，可以饭后适量的散散步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个功能的。
2: 感谢副主任的专业讲解，真的是让我们收获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没想到肠道健康这么重要，咱以后再也不能忽视了。
0: 没错，养好肠道从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开始，让我们的第二大脑活力满满。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

0: 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4: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5: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6: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7: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8: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7: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9: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吗？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

0: 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

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

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0: 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柴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美国中央司令部

0: 16号称，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民委调研座谈时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力量。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安排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等。
1: 迈向15五，喀什地区坚持开放赋能，产业筑基，民生聚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0: 科克雅荒漠化绿化工程实施40年，阿克苏地区累计造林超480万亩。
1: 新疆首票积贫植庄业务落地。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7月16号来到自治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效能，扎实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民委重点工作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工作进展，查看少数民族古籍特藏书库，了解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工作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人大、政协相关机构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民委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自治区民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民委工作和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情况。自治区人大民族宗教外事华侨委员会、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发言。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律举措，贯彻实施好这部法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具有重大

0: 而深远的意义。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贯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积极探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有效办法。要着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传承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持续深化文化润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巩固拓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持续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就业容量，扎实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破解突出问题，做活南疆起眼，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好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等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衔接配套，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培训，加强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推动法律有效贯彻实施，为新疆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陈小江要求自治区民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买买提明·卡德、普雪梅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与会委员。
0: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各位委员到来表示欢迎。他说，2013年，习近平主席开创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方案。13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大成就，给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互联互通基础更加牢固，经贸往来日益深化，民间交往越发密切，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作用日益凸显。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沟通联系，不断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代表咨询委员会全体委员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他说，咨询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各位委员此次在新疆出席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并深入参访，进一步加深了对新疆的深入了解。希望大家继续关心支持新疆，助力新疆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更好发挥积极作用。 咨询委员会委员、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卡尔表示，中国新疆的包容开放令人印象深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瞩目，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

0: 将和其他委员一道，为深化新疆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做出努力。张迎春、哈丹卡宾、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7月16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等。
0: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国内近期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加强全过程各环节风险隐患摸排治理，坚决杜绝蒙混过关思想，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高层建筑、大型商超、酒小场所、热点旅游景区、学校、医院、工厂厂房等重点部位，抓实抓细源头防控，全面排查，精准治理等各项工作。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建设工程、山洪灾情、森林草原防火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切实增强城市以文化人软实力，提升城市创新开发活力，营造空间互嵌宜居环境，推动南疆城市高质量发展，走出具有新疆特色的城市现代化新路子。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稳粮优棉强国兴序，加大力度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添活力、农民增收入。要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坚持兵地一盘棋，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动力活力。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强调要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头等大事，完善高标准农田立项、建设、验收管护机制，明确建设时序，加大投入力度，真正把全区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16号，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7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喀什地区“十四五”发展成就及“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
0: 十四五时期，喀什地区生产总值较“十三五”末增长34.1%，百亿级县市增至7个，光伏、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效应凸显，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外贸进出口总值实现百亿级到千亿级的跨越。迈向“十五五”，喀什地区将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开放赋能、产业筑基、民生聚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3: 当好全疆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高标准建设自贸片区，推动通道经济转化为落地经济，使喀什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
0: 色满乡是喀什市的菜篮子生产基地，先进的设施农业实现了各类蔬菜四季供应市场。2025年，这里还做起了外贸果蔬的生意。
4: 今年色满乡蔬菜走了20辆车，我们蔬菜口感特别好，价格实惠，中亚地区客户们很喜欢。
0: 立足资源优势，赋能产业转型，十五五期间，喀什地区还将依托全疆首个千万千瓦级全光伏新能源基地，布局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构建新

0: 能源加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
1: 力争到15-5末算力规模达到20,000匹以上，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农业、工业、文旅等领域融合应用，以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2: 自治区重点项目乌鲁木齐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日前投用，园区再生水回用率达到50%以上，并同步提取出工业盐，实现水盐双回收。
3: 这个占地超过82,000平方米的厂区里，每天有30,000多吨的工业废水排着队进来。经过处理之后呢，绝大部分变成了高品质的再生水，重新回到了企业的生产线上。
4: 42道经济处理工序，就像一个水质的净化器，通过超滤加反渗透、钠滤、结晶蒸发等工艺，产出的水质达到自来水标准。
3: 这个项目呢，不光能出水，还能出盐。那这个呢，就是经过蒸发结晶析出的工业盐。那目前呢，项目每天能从废水中提炼出130吨这样的工业盐。那这些盐呢，可以用于工业生产和冬季融雪。
4: 废水里的盐分是氯化钠和硫酸钠混在一起。项目先是用钠滤膜当筛子，把这两种盐各归各的分开浓缩，然后再用蒸发结晶的办法反复提纯，达到工业用盐一级品。
0: 作为国家首批试点建设的零碳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内聚集了大量新能源、新材料企业，用水需求大，废水成分复杂，传统的处理方式难以实现有效回用。这个项目包含50,000吨污水厂改造工程、15,000吨脱盐厂新建工程和11公里企业供水管网配套工程，以及一体化智慧水务平台，搭建起了完整水循环利用体系。
5: 一年下来可以节约水资源超过1,000万吨，相当于2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水量。
6: 科科崖荒漠绿化工程实施40年来，阿克苏地区相继实施5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累计完成造林超480万亩，其中林果面积达450万亩。
0: 走进温宿县科科崖镇帕克勒克村的冰雪蜜翠园，种植户于存宝的果园里，苹果挂满枝头，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年。
7: 公司给我们提供这个水肥、农药，然后技术方案，然后我们就是负责在时间节点按照公司的这个技术方案去走就行了。
0: 作为科科崖荒漠绿化工程的后续产业项目，冰雪蜜翠园通过企业加基地加管理户的利益连结模式，让农户零风险入股，稳定增收，也让戈壁荒滩上的果园实现了标准化、集约化管理。
8: 主要栽培的有4个品种，在市场表现都比较好的，丰产期能达到15,000吨以上。
0: 40年来，阿克苏地区390万人次累计栽植树木4,850万株，完成防沙治沙852万亩，发展苹果、核桃、红枣、钓竿杏等特色林果450万亩，果品年产量超300万吨，居全疆第一。依托生态基地加绿色加工加品牌营销全链条发展模式，阿克苏地区还建成12个农副产品加工园区，累计培育加工企业300余家，年加工能力达360万吨，总产值210亿元，产品畅销国内并远销50多个国家。
2: 江苏援医常州武进工作组在对口支援尼勒克县工作中，培育蜂产品龙头企业，同步打造特色甜蜜小镇，走出了一条产业助力、文旅富民的特色甜蜜之路。
0: 走进位于尼勒克县的新疆塞外本草枫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瓶瓶蜂蜜产品正生产下线，走向江内外市场。
9: 今年上半年销售额达到500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超过30%。江苏援医常州武进工作组不仅帮我们拓宽销售渠道，对接各类项目，还提供资金扶持，计划冲刺1,000万销售额。
0: 除了打造龙头企业，江苏援医常州武进工作组还围绕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打造农文旅融合的甜蜜小镇。入夏以来，多尔布金村的民宿文化大院就成了各地游客的避暑胜地，大家在这里住下来、慢下来，欣赏田园风光。
10: 这边的蜂蜜也非常的出名，准备带回去一些尝一尝，环境也很好，我们打算在这儿住上几天。
11: 工作组前后给我们投资了17万元，把我们的普通民宿的院落打造成了如今的蒙古族民俗文化大院。2025年旅游季的时候，大院纯利润4万多元。
0: 如今，多尔布金村的甜蜜事业、特色乡村越做越活，咖啡馆、民宿、文化大院、餐厅等业态带动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12: 严格执行原浆资金2%的标准，大力发展文旅特。

0: 特色，黑蜂、骆驼等产业拓宽征收渠道，让援疆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1: 在正在举行的第十六届中国新疆国际矿博会、第二十一届中国新疆国际煤博会上，一大批智能化、数字化硬核装备集中亮相，强势出圈。
2: 首次亮相矿博会的深迈矿业科技带来了行业前沿的 AI 决策系统和机器狗无人机全套智能探矿组合装备，精准破解荒漠戈壁矿产勘探作业难题。
3: 大家看我旁边这三台智能探矿机器狗，这一台呢是负责钻探取样，而这一台是负责将样品吸附后送到旁边这台机器狗的箱子中存样。它们能够自主导航避障，在陡坡呀、碎石滩等复杂的地形灵活作业。而像这样的小箱子，单次可采样25至30份样本，可以把传统人工数月的工作量压缩至数周。
4: AI 探矿决策系统，我们可以根据各类的数据找到高价值的矿产矿脉的资源带，可以大大的缩短我们做决策的时间。
3: 如今智能化数字化的技术已经深度融入到矿山开采的各个环节，在我身旁这台挖掘机远程操控驾驶舱，这套装备打破了场地与距离的限制，只要操控端设在了新疆，无论挖掘机的作业身处何地，都能够实现远程精准操控，实时作业。除此之外呢，企业带来了无人驾驶矿卡，也实现了技术升级。
2: 展会集中展示的前沿智慧装备，不仅适配国内矿业发展需求，更凭借高效、智能、安全的技术优势，收获海外市场的高度认可。
5: 哈萨克斯坦那边是一个比较接受新技术的一个市场，传统企业一定要用新的技术来赋能，如果有这个新的科技来优化整个流程，能够节省时间。
2: 7月1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业务落地，空港货运便利化改革取得新进展。
6: 我身旁的这批化工品呢，将出口至沙特阿拉伯。这批货物呀，具有不耐反复倒装、易损的特点。那么，通过机坪直装的监管新模式，精简了厂内的流转环节，既有效地规避了货物的损耗风险，也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
7: 省去了入库仓储、二次短驳、重复装卸等流程，空测直达国际机坪装机仅30分钟，中转时效提升90%以上，也让我们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2: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覆盖23个国家，通过常态化运用机坪直提、空测直通等监管通关模式，大幅压缩了货物流转时间，实现单月国际货油吞吐量1.5万吨，同比增长66.32%。
8: 通过优化批量包机、紧急特殊货物通关流程，稳步推广机坪直装模式，扩大便利化改革覆盖面。
2: 7月16号，第三届新疆昌吉州准东人才交流大会举行，现场发放人才奖补资金，发布准东开发区2026年急需紧缺专业目录，围绕碳储科学、新材料、临床医学等35个紧缺专业释放优质岗位。大会聘任中国矿业大学、上海电力大学、新疆大学等6所高校专家为招才大使，5名博士与准东开发区企业签订百博驻白企任务书，一批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现场获颁证书。
9: 今年呢，我们准备派遣大概80名左右的硕士和博士，真正让生产线成为人才培养的主战场。
2: 近年来，准东累计投入8900多万元人才奖补资金，配套安居、医疗、文体休闲、产教实训等全方位保障体系，建成开发区及以上高层次人才技能大师工作室42家，累计培育6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200多名高技能人才。
10: 将人才、科技、教育有机地融合起来，以我们的一些比较优厚的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支持准东的发展。
2: 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完成录取前期各项工作，今天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行录取开放日，通过伊犁州考生家长代表和喀什地区考生代表现场抽签，确定分配方案。
11: 通过这个两个地州的抽取套数和选取套数中的其中之一的一个套数，通过计算机随机编排，最后产生的这个录取结果，现场进行刻盘打印，
12: 全程都有人监督每一个环节。拿到了我们的这个分配的名额之后呢，在学习注册、组织报到等这些工作中，把学生后续的工作做好。
2: 今年新疆区内

0: 初中班考生报名人数超100,000人，计划招生16,828人。今天18时起，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录取分配结果。
1: 自治区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疆的28名一线记者紧扣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等主题，用亲身经历讲述扎根基层、记录时代的真实见闻。
2: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河龙筑起一道3046公里绿色长城的壮举。
3: 我讲述的是两段把青春奉献给昆仑山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也将会以初心为笔，以脚步为墨，继续讲好新疆故事。
1: 活动当天决出1、2、3等奖及优秀奖，推荐5名选手代表新疆参加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2014年创办，前12届�赛事中，全疆有近360名采编人员登台分享亲历故事。
0: 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今天在阿克苏地区开赛。
4: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发车仪式的现场。那在我身后，来自全国的80台车、160余名车手领航及中亚游客，从沙雅出发，经过库车、拜城和乌什3个赛段。随后，车队将从乌什县的别迭里口岸出境，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3国，总里程超4000公里。
5: 它是一种竞技、旅游、娱乐集为一体的活动，有别于专业的拉力赛的活动，老少皆宜，
6: 所有的车型都可以参加，它不是以竞速为目的，非常期待能取得好的成绩。
0: 作为融合汽车运动、跨境旅游、丝路文化的特色赛事，环塔丝路集结赛以赛代游，选手可以在比赛过程中享受沿途美景，感受当地人文。
7: 后续我们会逐步将线路固定下来，做成标准化的精品自驾线路。
8: 始于骑行巡护、捡拾垃圾的公益小事，阿伊多斯沙赫达提回到家乡参与建设，让天山脚下的小村庄成为人与人与自然相拥相守的幸福家园。
9: 我叫阿伊多斯，来自富康市水墨沟村，大家都叫我雪豹骑士。2023年，我骑着摩托车带着游客游新疆，一路走一路捡垃圾。这件小事让我加入到了我们新疆的自然保护公益机构。从此，我就是那个骑着摩托车守护雪豹和生态的公益骑士了。我的水墨沟村就在天山博格达峰脚下，天然就是做生态旅游的好地方。邀请生态旅游行业的专家多次进村调研，用专业力量规划生态发展，把家改造成了临时的手工工坊，教村里的阿姐们做非遗文创，和村民一起去捡垃圾、保护湿地，并设计生态研学路线。我们给水墨沟村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抱抱村。抱是雪豹，抱是拥抱，人与自然紧紧相拥，和谐共生。未来我们许许多多的雪豹骑士要一起建设我们最美的抱抱村。
10: 下面请看简讯。
0: 自治区新兴领域行走的思政客新经济组织专场活动7月16号在昌吉举行，本土标杆企业优秀党员代表现场分享了党建引领生产、科创赋能发展、初心传承实干等内容，为新兴领域从业人员上了一堂有温度、接地气的思政教育课。
1: 国家生态修复创新试用技术名录第3批日前发布，新疆北方草原重大有害生物智能监测和精准防控技术入选，面向全国推广。这一技术历经近10年攻关，实现了草原保护从被动应对到主动精准干预的突破。
0: 7月16号，行212次天山雪莲棉花速运班列从新疆库尔勒开往江苏江阴。这是7月1号铁路调图后，新疆新增的长三角方向棉花快速直达运输通道。按照运输计划，南疆地区日军将开行一列雪莲速运棉花班列，线路覆盖国内主要纺织产业集群。
1: 1至6月，阿拉尔市核发绿色电力证书超81万张，累计完成绿证交易超58.6万张，为区域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 今天

0: 玑玉佩的时光叙事巡展在新疆博物馆一号厅开展，展览甄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约600多件套珠玉珍品，循着时间与文明演进双重脉络，系统展示中国珠玑玉佩跨越近万年的时光长卷，展期持续到11月5号。
1: 江西精品剧目《八一起义》日前在阿克陶县上演，来自江西省歌舞剧院的演员们运用现代舞台技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性壮举。
0: 7月16号，昭苏直飞上海浦东航线开通，每周二、周四、周六双向执行，将原本需要经乌鲁木齐中转的旅程变为当日直达。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布尔津县喀拉伊里赫夏牧场，看青山绿水，赏夏日风光。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此次修订历时四年多，涉及条款修改达70余条。老百姓对其中的很多新规定能否快速落地实施高度期待。那么这部关乎千家万户的条例究竟会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每天再忙啊，总得回家，但家门口的那些事儿，您家的物业做到位了吗？8月1号起啊，新的物业管理条例就要落地了。在这之前，我们先上街去问问大家，给自家的物业打几分？
2: 满分10分的情况下打到8分。在健身器材这方面，健身器械小区里面的都因为年代久远嘛，需要更换，
3: 没地方停，停车的位置有点太少，再就我们小区的路面太差了，晚上走路还得小心一点。
4: 我觉得应该公示完了，大家心里有数呗。
5: 大家心里对物业的期望，其实就是新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从起草到出台历时4年多，9章92条里修改了70多条。条例修订内容除总则和附则外，就物业管理区域和配套设施、业主、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委员会、前期物业服务、物业的使用、物业的维护、法律责任分7个专章进行了明确。
1: 听了大家刚才这些吐槽，有没有戳中您呢？其实大家说的这些问题啊，都曾经出现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区。这里呢，就是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牛奶巷社区的一个老旧小区。在1年前呢，这里还属于一个环境脏乱、设施老化、物业跟业主的纠纷不断的一个问题小区。但现在呢，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6: 电影商都不敢这么演，出口那个地方一到下雨时候就把那个泥巴汤子，我们人没地方下脚，
7: 他也不划停车位，随便乱停，一次路都堵死人。
6: 就是两边破旧栏杆围着，然后居民谁也不让进不让过，特别乱，好多车都没地方停。
5: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去年，前任物业公司合同期满，在社区和相关部门牵头下，新物业引了进来。随后，社区牵头成立小区业委会，形成了社区业主、物业多方共同治理小区的新格局。居民们的生活也开始悄悄发生了变化。
8: 退休好多，

0: 现在要求一个活动室。一到九月底就外头不能做了。
1: 这行物业来了以后，停车场划线，而且他们上班保安每天晚上都要巡逻。
2: 江子整个环境太好了，绿植也搞了，树木也修理的。
3: 牛奶向社区打破物业管理独角戏，在社区业主物业多方共治上的探索，正是新条例其中一个亮点。
4: 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鼓励我们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同时还提到了像发改部门、公安部门、还有自然资源部门、消防部门等多部门在自己领域的这个职责范围内对物业工作进行管理监督的职责。
3: 问题有人管，收益也不能含糊，小区公共收益的归属和分配也是备受关注。这次新条例也在这方面回应了老百姓的关切。条例第七十条规定，建设单位或物业服务人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
4: 共有部分的收益，它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比如说我们的车库在满足业主需求之后，多余的车库出租之后的这个租金收益，以及楼顶的天台或者墙面外立面、电梯间里的这个广告位、广告的收益，这些就属于我们共有部分产生的公共收益。
3: 新条例修订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前期物业承接不透明、住宅小区公共收益收入使用不公开不透明、公用设施设备维修养护责任等问题进行了积极回应。小区的公共收益到底该怎么分配？乌鲁木齐市的另外一个小区已经提前动了起来。
5: 我们跟业委会建立了一个共管账户，业委会也是根据这个8月1号新的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已经按照法条来进行了一个合规的修改，业主现在是70%，物业是30%。今年的话，肯定是要落地去签到一个正式的物业服务合同的。
3: 分配公共收益对于业主来说当然是乐见的，但大家更想要的是分得明白。在这一点上，新条例第七十条规定，利用业主共有部分进行经营以及公共收益的分配与使用情况，应当定期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或者通过网络进行每年不少于2次公示。
6: 比如说我们企业的这个服务等级收费标准，然后我们这里面对这公共收益的管理使用的情况，它都要进行公示。
7: 如果说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公示的，我们业主可以向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企业提出要公示的要求，同时也可以向我们市区2级的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3: 大家肯定想问，那以前的公共收益是否可以追偿呢？答案是可以的。
7: 我们业主委员会成立以后呢，可以对我们前期的公共收益的收支和使用情况呢进行追偿我们也可以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来审计双方产生分歧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由法院来进行裁定，这些都是可以的。
4: 第一方面就是说公共收益它涉及到要界定公共部分的这个定义，只有公共部分业主共有的部分收益才属于业主共有。那第二个要界定的就是要在扣除成本之后业主才能主张。第三个方面，我们这里的业主指的是全体业主，并不是个体业主。
8: 一个是老小区换了新物业，一个是新物业提前动了起来，路径不一样，但是都绕不开一个事儿。新条例给大家带来的变化呢是实打实的。以前啊不是没有规定，但是更多的是在讲不能做什么，至于做了会怎样往往不太明确。这次新条例不一样了，不仅画了线，还告诉你过了线会怎样。
9: 这次修订条例呢，首次建立了行政处罚机制，例如物业企业未按规定公示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公共收益收支等信息的，逾期未改正的，处以1000到5000元的罚款。特别是建设单位未在这个管理区域明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临时管理规约的，处以10000到50000元的罚款。物业企业挪用侵占业主公共收益资金的，处以挪用资金1到2倍的处罚。
4: 这也反映出来，就是我们自治区的立法工作在不断的推进，同时能够在立法层面做一个规定，让老百姓以后有法可依，去享受相关的权利。我觉得这也是条例的一个，在立法层面的人文关怀。
3: 新条例还有一些硬杠杠值得划重点。 一个是车位不得只售不租，建设单位还没卖出去的车位必须租给业主；另一个是物业服务企业有十条禁止行为，其中明确不得采取停水、停电、停气或者限制门禁、电梯等方式催交物业费，这些都为物业服务划定了清晰的法律边界。
4: 在之前的条例里并没有明确规定业主对于车位的只售不租的这样的权益，这次呢就细化到说不能只让我们业主去买车位，不能去租车位。那么在我不想买车位的时候，我只想租，你也得保障我租赁的权益。
3: 新条例最大的变化其实就藏在两个字的改动里，物业管理人变成了物业服务人，从管理到服务背后是整个理念的转身。物业和业主从来不是谁管谁，而是平等的合同关系。新条例要做的就是让服务的归服务，让业主真正成为小区的主人。
9: 近期呢，我们将联合有关部门印发条例的宣贯实施方案，指导各地做好宣贯落实工作，推动条例各项规定落地见效，切实提升我区物业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的水平。
3: 新条例实施以后，住建部门还有两项重点工作，一是9至10月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引导各地同步推进；二是要求各级住建部门全面梳理现行制度，确保与新条例不抵触。
8: 采访中啊，有居民说了一句心里话，就关心家门口那点事儿到底有没有人管。这话朴实，但分量很重。小区里那些琐碎的小事儿，直接影响着大家的生活质量。物业服务其实是城市治理最基础的单元，也是关乎千家万户幸福感的关键小事儿。新条例要做的就是让大家更幸福。从公共收益晒账本到停车位出租，再到物业服务支架相符，这些条款合在一起就一个态度：家门口的事儿有人管，也有法可依。8月1号倒计时已经开始，好法规只是起点，让每一个小区变得更好才是终点。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怎么可以这样啊，张姐，孙壮伟，线头我们已经揪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放手啊，张姐。
1: 亚平同志，先不要着急，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

0: 你应该清楚，像这样的立案汇报，我们应该只讲事实，不说疑点。但是你还是没忍住，竟说了很多疑点。
1: 程姐，我知道要小心求证，可是你们得给我们小心求证的时间啊。这样，我回去做张文静的工作，他肯定掌握了非常关
0: 键。海兵同志，还有别的问题吗？

0: 所以我们指导小组是要解散了。
1: 张文京的案件我还是要提一点，你可以去找他，但不是做他的工作，而是问清楚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张文京想要做什么，他想怎么做，是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我们不可以怂恿他去申诉或者报案。我们是检察官，程序的公正很重要，懂了吧？
0: 明白。
1: 还有就是谢无非，要以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0: 黄组长，
2: 哎，领导说的确实都在理。哎呀，二位领导，我之前上交的乔振兴同志生前那个U盘的内容，我不知道二位领导看完之后是什么意见。

0: 东平市殡仪馆烧尸工雷广发失踪这个事儿，我们指导小组需要跟进一下吗？
1: 这个东平市公安局正在办理，我们可以等一等。
0: 明白。那乔振兴疑似的那个水样，这个报告出来了吗？那请问，说之前二位领导指示我针对举报信内容进行摸排，这个事情我摸还是不摸？

0: 徐峰同志，第一场雨
1: 怎么样啊？哎，你来看看你这个两颗西红柿长得挺好的啊。
0: 徐峰同志，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对这俩宝贝儿，就说施这个有机肥啊，嗯，我是每周呢是按照克在天平上量好了才给他们放进去的，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1: 你过来，你过来，哎，你看看我这个，你看看，哎呦，我这个呀，也就隔三差五浇点水，
0: 光浇水，嗯，哎，一点

0: 肥没上啊？没有。这是咱俩同一批种的那些吗？是啊。哦，那确实我这个略显逊色哈。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你管多了未必是好事。
1: 徐总同志，我还要跟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您在我们院里边讲话，全院上下都觉得高屋建瓴，政治站位很高，都学习到很多。下午在会上的这个讲话呀，可能是有点尖锐。那么，但是关于这个万海案，你们既把它想简单了，也把它想复杂。
0: 您点拨点拨我们。
1: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把这么复杂的案子给查清楚了，想简单了。对于这么一个定性明确的涉黑案，你们又想把它给推翻，想复杂了。东平自己的案子啊，还是让东平啊，他们的政法部门自己去查，自己交。哎啊，就像我那几个西红柿。嗯。
2: 我没管他，他自己不是也长得挺好的？下周就可以吃了吗？哎，你下周在吗？
3: 我应该在。
2: 我再跟您汇报一下。
3: 嗯，
2: 明天一早我还得回趟当地，指导组还没完，所以有个收尾。这样好，
1: 善始善终嘛。哎。
4: 好，我马上赶过去。告诉子言，去车站跟我汇合。

0: place.
1: Nine号检票口，
0: 站。你好，问一下，这是去江南的吗？
1: 是的，
0: 谢谢。

0: 江南是不是只有这一班？好嘞。
1: 亲自送你去江南，主任，没错，就这一班。
0: 不好意思，检查官办案，我要继续找吴岩。
2: 好，
0: 谢谢。

0: 在这儿盯着点。
1: 谢谢啊。
0: 你好，检察官办案，我要找人。
2: 张文金女士，张文金女士，听到广播后请速到警方。
3: 瞎瞅啥？
2: 一定要主动

0: 组长，谢主任购买的金条和提供的票据大部分已经对上了，其他一些我们也查明了来路。
1: 您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把金条还给谢主任。谢主任，您核对一下数量，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2: 你拿这儿来，
3: 老乔，我路过，来问问情况。U 盘查的怎么样？
2: 我们呢，就可能最近就要撤了。
3: 撤了？查完了？
2: 倒是没有。
3: 没查完怎么就撤了呢？
2: 谁说不是呢？现在就是这个组织上有这么个安排。
3: 不是，那查出什么了？
2: 那还是有收获的，就是张文京现在呢就证实了他确实是跟黑社会组织没有关系，所以他现在就是无罪释放。
3: 那万海呢？李仁俊，老乔呢？你就这样不管了？U 盘我都给你们了，
2: 对，
3: 你们顺着往下查下去，肯定会有结果呀。
2: 我们也得服从组织安排。
3: 原来是我看错你了，
2: 你还
3: 拿来，U 盘，既然你拿着没用，还给我。
2: 也不能说没用。我已经上交组织了，咱这么的，马老师，我呢回去之后，我马上就跟组织上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完了，我得着空了，我肯定就催他一下。
3: 不麻烦您了，
2: 不是，
4: 十几年了，有些人的心呐、啊。
5: 早就黑透了。

0: 找你一圈没找着。
1: 我是这样式的，就是明天我就想先不跟咱们大队一块儿北海州，我看看爸妈去。所以亚平组长，我这儿就今天晚上跟您搞个假。
2: 指导小组解散了，你不归我领导。
3: 行，那我就跟我们孙专委汇报。亚平组长，亚平组长，叫来叫去的，叫顺嘴了。每次一喊这亚平组长吧，挺亲切，还挺温暖，踏实。我感觉好像说，哎呀，一个战友。感谢啊，亚平组长。那咱折腾这么一趟，虽然说这结果不老好的啊，可是这么一段时间，在亚平组长这个坚强的带领下啊，这回是真的。我真的还挺幸运，因为能跟你在一块并肩作战，我挺自豪的。而且我觉得啊，就说虽

0: 虽然说结果论啊，但是咱这么想，
1: 是不是张文京？
0: 不管怎么样，还了他清白。乔振兴如果再添一步，他会觉得说，哎，说我这个兄弟吧，没白叫，挺好。所以。只要不亏我心，啊，别太难受，祝顺利。
2: 你甘心吗？我明天回去找郑姐申请，这案子我放不下。洪亮，你愿意继续跟我并肩作战吗？
0: 杨亮组长，如果你真想翻这个案子啊，但是我马上我要脱制服了。那这么着，只要我们不违规违纪，无论我走到哪儿，啊，无论天涯海角，随叫随到。洪亮，你是副组长。
2: 洪亮，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十一部的。
3: 我呢，

0: 那坏人凭啥？
1: 张金喊冤这个事儿查，肯定查，而且一定会查清楚。
2: 这是咱们省院来的指导小组同志，大家鼓掌欢迎。
3: 郑主任，你们一下让文京都认罪，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呢。
4: 万海，张文京就是咱们东平市的毒瘤，你们就得一查到底。

0: 社会上的压力、领导的压力，都是我在这替他扛着呢。万安上上下下，2年时间，不速了吗？
1: 你查来查去查这么多事儿，都查到我的。

0: 时间，你能放下？我是不是还能见到乔林？
1: 你看我这规划，没人管，也帮不了忙去了。没查完咱就撤了，你就这样不管了？
0: 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乔振兴都死了，我只想活着。
2: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被冤枉了，是吗？
1: 跟你们连日来的走访、调查，
0: 是误伤，
2: 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
1: 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

0: 是回家吧？啊，不是给你的，给你家老头老太太的。哦，能响啊？我以为把我拉黑了呢。 知道指导小组要撤了，你就猜着你姊妹得回来看看爸妈吧。哎，你说，你这刚来的时候，你作为指导小组的副组长，还能上我们家吃饭？这要走了，给你打电话就死活都不接，害得我只能在这儿堵你。我知道你们家在哪儿，我不去，知道为什么吗？ 怕你尴尬，主打一个懂事儿，看着没？来呢，其实就是想跟你聊聊。指导小组要走，知道你心里难受。哎，你不知道吧？这段时间你们在这儿。 让我明白好多，让我变得更通透了。特别是你啊，看每次见面都急头白脸，但是你让我更清楚了自己的目标还有理想。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反正我更坚定，所以我得谢谢你，由衷的想谢谢你。
1: 再喝一个。哎呀，郑主任，我这可是最后一杯啊！慢点喝，慢点喝。王老师，嗯，几月份退休啊？10月份，还有几个月了。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你们在什么地方熬灯守夜的办案子，可我呢，在家里边养花遛鸟，一身的清闲。怎么样，羡慕我吧？
2: 羡慕。
1: 王老师，请对不住的啊，
3: 我呢有点多余，我本来想着您进指导小组，就多少能够将功补过，把之前那个处分平一平，
1: 没想到白费功夫，真的，还挺辛苦，对不住啊。哎，郑主任，
2: 哎，郑主任，
1: 千万别这么说，这办案子。 不顺利不是常有的事儿，其实我这次没帮上什么忙，你心里边还有点不好意思。
3: 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王老师，嗯，之前那事儿我也多有得罪，也多担待。
1: 说什么呢，小张？这是你们的本职工作，我能理解。
3: 我也能理解。谢谢王老师，谢谢主任。之前。 其实就有好多话憋在心里想说，今天我就借着酒劲儿，都跟您说了。我打报告，向上面申请调到一部去。您看，您能收我吗？哎呦！哎，
1: 郑主任，这孩子是个好苗子，另外这年轻人对工作有热情，才能把事干好啊。
2: 这么执着去你那儿，就把他收了吧。
3: 郑主任，我敬您。
2: 这我说的不算。 得自己多学习。其实，十一部也挺好。
3: 啊！
2: 行了。

0: 行了，不废话啊，
1: 来，哎，
0: 祝顺利。
1: 好。
0: 吃饱了吧？
1: 嗯
0: 啊，那行，差不多了，就散了吧。
1: 好好好，啊、我是得早点回去啊。好，
2: 行。
0: 小张，你顺路送一下王老师啊。
2: 好，来领导的，
1: 亚丁主任。
0: 嗯，
1: 其实这段时间跟你在一起工作，挺开心的。
0: 嗨，关婶好啊。
1: 哎，
3: 那我就先送王老师。
0: 走吧你。王老师慢点。
1: 哎。

我跟你说，咱们都20多年的哥们儿了，人这一辈子有几个20年？好不容易攒下的哥们儿，还走了一个。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在我心里，我拿你当哥们儿。 马上要去北京了吗？下个20年什么时候见，还能不能见着，都不知道。估计你也不太想见了，就当是告个别，行吗？ 不管你在哪儿啊，反正我就一直在这儿。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跟我说。

0: 前天打了个电话，跟我老婆，这又说起来咱们上学时候这个学生会主席竞选的事儿。啊，说乔振兴那一票投给谁了，李仁俊，李仁俊那票投给谁了，也投给李仁俊。这事儿当个笑话说了20年，20年了。哎，你不好奇说当时我那票投给谁了吗？
1: 我跟你说说，我不好奇，你那票投给谁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学生会的工作更有起色了，就跟现在一样，你怎么看我对我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很快，代理两个字就拿掉了，我就正式成为东平市检察院的检察长，更好的维护公平正义，更好的维护法治统一。这句话。 不只是检察官的誓词，更是我的理想。祝福你。跟你说这些也真没用。

0: 哎呦，你想死妈妈了！我天，这孩子，你咋不说一声就回来了？赶紧进屋，你爸在屋里的。哎呦，这儿子真是的，多久没回来了？
1: 洪老师好。
0: 哎呦，儿子回来高兴吧。
1: 哎呦，我亲爹呀！你等会儿，肚子咋回事？是不是村长这两天又找你喝酒？
2: 这。
1: 我郑重其事跟你说，如果是他再找你喝酒的话，我就跟他翻脸。
2: 知道了，
0: 听见没有？听儿子话哈，不许喝酒了。
1: 为了我回来收拾你啊！
0: 哎，儿子啊！啊！哎，你这衣服也太帅了吧！
1: 还可以啊！
0: 哎，快这转过来，让他看看。哎呦，老头子，这儿子穿着制服是第一次回咱家吧？
1: 还真是，
0: 是吧？
1: 是吧？哎，那我能不能申请跟我这两位偶像一个合影的小机会啊？
0: 你当然可以了。哎，等会儿，
1: 等会儿，
0: 我要围裙先摘了。来，同学。
1: 哎呀，
0: 坐来。
1: 那我俩大偶像。
0: 咦，好看。
1: 不，这位同志，你要不想拍，我就给你彻底撇出去。
2: 谢。
0: 好一点，进来。哎，等会儿。
1: 简辉，
0: 等会儿，拽。
1: 三二一。
0: 哦，哎呀，太好了。哎，真好看。哎，发给我啊。
1: 好，发了。
0: 哎，好。
1: 你还要？哎呦，那我勉强发给你一下。
2: 这不行。
1: 好嘞。
0: 哎呀，太帅了！
1: 我今天晚上不住了啊。
0: 为啥呀？
1: 我明天早上8:30得出现在办公室，那我就得3点起来，然后4点就得开出去，那不都夜路吗？啊，
0: 哦，
1: 行吧。哎，所以晚上吃完饭，完了我就走，你们早点休息。
0: 啊，行。
1: 啊，
0: 行，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哎。儿子
1: 啊，
0: 咱家动动好不？
1: 这两天我忙得要死，都他姥爷看的，可懂事了。
0: 啊，小敏好不？
1: 我正好前两天去趟北京，小敏呢现在是单位那边已经踏实下来了，我们要给他租个新的房子，方便一点。
0: 哦，
1: 咱家有一个新的计划，涉及到教育领域，所以洪老师得给把把关。
0: 哦，
1: 啊，你大孙女儿。不9就要上1年级了吗？他舅小远儿给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学校，
0: 啊，
1: 差不多下个月吧就进学校里边，学前班提前适应学校生活，9直接升到1年级，好不好啊？
0: 哦，好。
1: 那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这个学校是在北京，
0: 在北京啊？
1: 嗯。
0: 哎，儿子啊，这个

0: 哎，豆豆上北京上学，
1: 嗯，
0: 这个小敏在北京工作，那你一个人住你老丈人家，你不难受啊？
1: 一针见血看问题。放心，老太太啊，我已经有了很好的方案，彻底能解决这事儿，不用操心，好吧？
2: 啊，自己处理啊。
1: 说最近呢，对这个人生，我有一些特别的体悟。这个灵感呢，来源于一个我们部门去年退休的大姐。我俩聊天的时候呢。干啥呢嘛？
0: 啊，你发朋友圈啊？
1: 谁让你发朋友圈的？
0: 哎呀，你看我儿子多帅呀！
1: 啊，
0: 这给老姐们显摆显摆。
1: 你显摆他干啥呀？
0: 哎呀，你穿着制服多难得回家呀！
1: 妈，你听我说，妈，因为就是因为穿制服，我们单位不知道我回家了。你万一这个朋友圈扩散出去，我们领导一看说这洪亮没报备，怎么就回家了呢？那不得批评我吗？
0: 哦，
3: 删删，对对对，
1: 你听话，听话，
0: 行，删删删删。
1: 嗯，洪老师
3: 啊，
1: 你也删了呗。
3: 我这，
1: 我天哪，你这是给村长发的呀？
3: 啊，
1: 你拿我照片换酒啊？
3: 这个，
1: 就一句没嘱咐到，你这一天到晚的，撤回了。
3: 那行行行，
1: 我。
0: 呀，这咋手机还没收了？
1: 我最近有一些新的人生感悟。是我们老大姐退休之前的肺腑之言，她说很后悔没有在自己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换一个身份，换一个地方拥抱这个世界，面对自己，所以我也有很多的启发。
0: 啥启发呀？
1: 鉴于小敏在北京，小豆要去北京，所以我也打算去北京。
0: 上北京检察院呢？
1: 是北京，但不是检察院，就还是干法律相关的事儿，没有抛开我的所学专业，叫法务总监，但是他是个国企。
0: 我儿子啊，那就是说，你这套官服就不能穿了呗。
1: 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儿子是最后一次当你们面穿这个制服。

0: 儿子，你说你们平时在海州的时候啊，那就难得回家来。你说这回要去北京了，全家人都去了，我啥时候才能见着你们呢？你看门口那滑梯没有？自从你爸买了以后，那豆豆就玩过一次。你爸是天天擦，就盼着你们回来。 儿子，是小敏让你去陪她，是不是？你说你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跟她商量商量，让她调回来呀？儿子，你这身衣服穿了18年了，你舍得呀？你不觉得委屈吗？
1: 我真不觉得委屈。人生不同阶段就是应该有不同阶段的身份。关键是我们上北京去，又不代表我们不回来了，也不代表你们不能去。咱滑梯。 你要不愿意让我在北京买，我直接把它拆完了之后，我放北京去，行不行？再说养孩子现在你不得需要钱呢，人家那个新公司答应工资给我翻3倍，我不去不傻吗？薇薇，
2: 你等一下，你说的这个事儿，你是已经这么做了，还是打算这么做？
1: 打算这么做的，所以你要盯着我干啥？
3: 就我已经就报了一个离职的一个报告，完了想看看单位领导什么时候批。
4: 你哭啥呀？
5: 严书记，根据您的指示，制造组已经撤回来了。
3: 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
5: 够强硬，
3: 钟正没要求办案子。

既要拔钉子，又要打散破网，眼光要长远一些，目标要放大一些，下次打就连棍断。

0: 你是已经这么做了，还是打算这么做？就我已经就报了一个离职的一个报告，完了想看看单位领导什么时候批。
1: 你哭啥呀，亮儿？从小到大，你的学习没差过。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你都没落下过。毕业之后考上了公务员，你才穿上了这身官服。你一步一步，容易吗？可是你为了咱们家争了光，你让我长了脸。你爹我有命儿，这身官服你那么容易就穿上吗？你那么容易就能脱掉吗？你用不着跟你妈妈说，你说你是不是最后再穿一次给她看看？你不是打算要把它脱了吗？就干脆你现在就脱了，你脱呀，你脱呀！你把它捡起来！你以为你穿这身官服是你一个人的骄傲啊？到现在你都是咱们全村人的榜样，你知道吗？你就这么把它脱了，你的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怎么看咱们这个家？咱们是个什么样的家啊？
2: 你们是个光荣的家庭啊！哎呀，怎么样，
3: 村长
2: 回来了？哎，
4: 你说你咋不吱个声呢？一会儿上我们家喝酒去啊！
2: 哎，老洪大哥，你这刚才那个照片发我这个微信里边，你大概撤过去了。这洪亮啊，是咱们洪家村之光。哎呀，那咋放光芒啊？是不是？啊，
4: 你是不是这技术不行啊？
2: 侯爷，哎，
5: 哥，哎，
2: 洪老师，哎，
4: 这不是光不行，
2: 那光不行，咱上外边拍去。
4: 哎，对，外边拍，
2: 来来，别，哎，你这衣裳咋脱了？
3: 太热了。哎，
2: 你不穿这制服，咱咋拍呀？哎，穿，哎，
4: 穿。嗯，
2: 还穿上，哎，穿上了。

0: 哎，还得这步精神，哎，给力，
1: 走，带劲，
0: 走，哥，外边排，来，哥，外边排，来，哎，这回来也不值。

0: 是，晚上去我家喝酒啊！来，这是这都干什么吗？啊，快去呀！啊，懂了。老洪大哥，出来，咱一块拍个全家福啊！哎呀，哎，这光好，这家伙，来，快溜达，快溜达，快溜达！老洪大哥，你快点，来。麻溜的，来，这好，站好，你这，这老洪大哥，你那把哥这样干啥呀？来，笑，来，三二一，
1: 哎，大家好，一个印象，
0: 你先下来，来，大哥，
2: 跟那个洪亮来一个，
0: 咱村的骄傲，省检察院的著名检察官，
1: 哎，洪亮，高兴点，哎，高兴点，高兴，哎，快，拍了，
2: 对，
0: 好。
3: 我是不后悔，来，
0: 哎，
3: 孩子看嘛，
0: 叫叔叔，
4: 别着急，
3: 怎么样，叔叔，我也要当检察官，
0: 孩子真乖呀，真乖，
3: 好了，抓紧抓紧。
0: 好了，来，哎，看我这儿啊，都高兴啊，来，先拍一张，三二一，茄子，让我看看啊，不太高兴啊，大家开心一点啊，这张照片要放到我们洪家村的宣传网站上的啊，都高兴一点啊，来看我，三二，
5: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0: 太好了呀，这多难得的机会呀，啊。

0: 我回来了。
1: 媳妇回来了，来换拖鞋。
0: 娘娘，妈妈回来了。
1: 喝酒了，庆功宴。
0: 什么？
1: 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
0: 小牛牛，想不想妈妈呀？抱抱妈妈嘛。
1: 今天呀，都是做的你最爱吃的，看，茄子大虾，还有小炒黄牛肉。
2: 妈妈。
1: 哎，我说媳妇，你这是没出去多久呀？怎么这么快就把这个案子给办了？这是又能立几等功啊？啊？来，快来看看蛋糕，
3: 这可是我为你精心定制的。

0: 严书记，根据您的指示，这逃走已经撤回来了。我不是抱怨啊，就是有点担心，同志们辛苦了工作那么久，就怕他们有情绪。另外，也担心我们会失去线索。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
1: 够强硬，关系网够密实。
2: 我们撤回来，对方固然可以稳住阵脚，扎军篱笆，但是我们也可以麻痹敌人，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看看他们的路数。
3: 我喜欢打羽毛球，现在最流行的战术就是打四方球，就是把球打到对方场地的四个角，充分的调动对手前后左右的奔跑。
2: 在他疲于奔命的时候，找准机会，一拍打死他。这个战术好。中正们要求，办案子既要拔钉子，又要打散破网。只有把将关心、将人情这个烂根切除，才能够搞好法治建设。回去啊，跟同志们好好说说，眼光要长远一些，目标要放大一些。 下次打，就连棍断。
0: 明白。

今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此前，该案嫌疑人万氏集团法律顾问张文静当庭喊冤。经过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周密细致核查工作，最终认定张文静不构成犯罪。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张文静被无罪释放。这一重大反转体现了我市政法机关严格、认真、负责的司法态度，也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

造人万害，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7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

0: 李姐您好，今天万海案公开宣判了，这是东平市扫黑除恶取得的重大成果。您能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的工作思路和感想吗？
1: 万海案是一件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高、舆论广泛聚焦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我们检察院主动向上级机关请示，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和法院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机制，有力高效地推动了案件的办理。
0: 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打击违法犯罪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我想请问您觉得检察机关该如何扮演好这一角色？
1: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的主要职责就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证法律统一正确的实施，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们会继续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我们会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更好地巩固专项斗争成果，提升东平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我们律所呀，已经是满额状态了，没有办法再找人了。
1: 您已经是这个星期第五个跟我这么说的了，我就是好奇啊，整个江南市就都我这么一个律师啊？
0: 张律师啊，您是著名的律师，还是咱们江南市太小了？
1: 自从您丈夫出了那件事以后，学校的公众号下面有些家长留言恶评不断呀，视频号下面也是各种的闲言碎语，给学校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的压力很大呀。
2: 但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个人没有违法犯罪。
0: 这道理我完全清楚。
1: 可是家长不清楚啊，
2: 校长，我在这个学校兢兢业业，教了快20年的书了，带过的毕业班，每年成绩都是年级第一。
0: 周老师，您给咱们学校费了多少心，尽了多少力，我是一清二楚。但是我作为校长，就不得不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来考虑。
3: 这一点，也请您能够谅解。现在很多学校都需要您这样的资深教师，特别是私立学校。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帮你推荐。
0: 乔依然最近和同学发生了很多冲突，为了他的身心健康，他最好也能换个环境，这样对他今后的成长也会有好处。

0: 主任您看，这条就是地铁二号线，出站口天龙站就在那儿，预计明年就能开通。各位领导，你们再往那个区域看，大都西山、大都望海都是咱们天龙集团的明星楼盘，刚好也都建在咱们开发区的管辖之内。
1: 都说天龙集团是我们东平民企的一张名片，今天看了，果然名不虚传。
0: 主任，您真的是过奖了。也只有在开发区管委会和您的领导之下，那我们才有机会为开发区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的发展潜力啊，还是挺大的。
2: 没错，
0: 我有个提议啊，各位领导，要不我们移步前面的茶歇区，我们呀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水果，咱们边吃边聊。这样我也有机会啊，为各位领导好好介绍一下咱们集团未来五年的发展计划。这边请，
3: 来，这边请，领导请，请。

0: 刘晨，
1: 据我了解啊，那片空地未来3到5年会建一片新能源汽车城吧？
2: 好像是。

0: 我记得好像在政府的规划会上是提到过的。
1: 既然陈总也知道，那您对新能源领域有没有什么打算？
0: 啊，这是。
1: 其实您是可以考虑往新能源方面发展的，那可是高新技术，也是我们市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大势所趋啊。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核心技术之一就是动力电池，所以啊，全球电池对镍的需求量一直在增长。恰巧，在我们开发区就有一座铜镍矿。哦，不知陈总有没有兴趣啊？
0: 有兴趣啊，我当然感兴趣啊。只要刘主任和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做任何贡献。哎，
1: 陈总，您先不用着急回复我，这毕竟关系到你们整个集团的规划和发展。您先考虑。
0: 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这可以慢慢聊。哎，刘主任，我上次听子健先说，您好像对大都西山的房子是挺感兴趣的。
1: 你们这生意太好了，早卖完了呀。
2: 确实太好了，但是有这么一栋样板间呢，在打折呢，有时间来看看。

0: 你买了很多东西，给管教了，我钱我存够了。缺啥跟我说。
1: 爷，把那墨镜摘下来。
2: 墨镜
1: 真的把我盖了。
3: 还行，
1: 这眼睛也没戳瞎呀，没破相。
3: 你命大，
1: 儿子，爸对不起你，是我没本事，让你

金木黑，乖乖，起来起来起来，嗯嗯，服了很。

0: 这，
1: 哎呀，老师，

0: 听说最近你们又杀人了，怎么回事？
1: 情况急，来不及了。
0: 哎呀，动不动就打打杀杀，那成什么了？那不成黑社会了，是不是？嗯，
1: 老师，我给您保证，以后不会再出这样的乱子。
0: 保证？怎么保证啊？嗯？3年前，你们就跟我说要让我放心。
2: 小龙啊，
0: 你们就这个样子，让我怎么放心呢？想没想过，事情闹大了，盖不住了，该怎么办呢？那小子呢？
1: 不敢来呗。
0: 你敢啊？
1: 老师，嗯，我们这事儿虽然干得不漂亮，但它过去了。我给您发个誓，以后绝对不可能再出这样的乱子。
0: 行吧。
1: 老师，我今儿来呢，就是要跟您说件事儿的。
3: 这不万海已经判了吗？
1: 这个开发区的领导他们来找我，他问我能不能接这矿。
0: 谁找你？
1: 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
4: 叔啊，那边啥情况？
5: 哥，
6: 外面
4: 那个集散中心跟娱乐城都让彭玉要走了，
5: 咱家现在就剩下矿山了。
4: 你进去这2年吧，这矿基本上就停着，
5: 没活呢。这工人该走的也都走的差不多了，这别的都无所谓，
4: 都好说。关键是这个银行的信贷经理啊，他一个礼拜得找我爸
7: 说。夸张了，没那么严重，爸。
1: 外面挺好啊。
4: 你让你叔把话说完。
5: 哥，别的我都没事儿。
4: 关键是吧，咱从银行借那3亿那个
5: 利息，我这真扛不动了。
1: 叔，
5: 压力太大了。
1: 那利息我不跟你说了吗？爸，
7: 那利息有办法，我把车卖了，还有你送我那表也卖了。
1: 咱把矿石
4: 卖啥？
8: 你让你叔把话说完。
5: 哥，这么大个事儿吧，我一个人外边也没个商量的人。
4: 关键是咱家这情况吧，外边都知道，咱也瞒不住。
5: 我就寻思这可能咱那矿可能保不住。
1: 谁让你说矿了？
5: 你让我说完。
1: 矿干嘛？
9: 注意情绪，万海。
1: 你让我说完吗？
4: 哥，
5: 我寻思着吧，咱与其这么耗着，让银行最后把矿收走法拍，
4: 不如咱自己先想点别的办法解解围，要不然咱这叔连裤衩子都剩不下了。
7: 爸，你听我说，咱们家什么情况都不能把这个矿卖了，这个矿里面有铜业，
1: 我们一出手我们就东山再起。
7: 爸，

0: 的想法。儿子，当初让你走，你回来干啥？
1: 行，我不说这些。你年轻，气盛，有冲劲儿，
0: 但别学我。来，你看看我现在这副德行。
1: 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外边，你得听你叔的。
0: 你给我拿起来。
2: 听你爸的，好听你爸说。
0: 这是我亲兄弟，你亲叔叔。
1: 人生起伏，平安才是福。
0: 当年我跟你叔，那就是挖矿的工人。

0: 虽然也吃点苦，但是该有的咱都有过，
1: 现在该舍的咱也得舍。
0: 什么娱乐城啊，货运站啊，我不在乎。

0: 对，我也没怎么管过你，我就寻思着，你简简单单的，顺其自然，想干点啥就干点啥，挺好的。当初你叔还劝我让你出国留学，我没同意。
1: 我就是想把你留在身边儿。现在呢，是我欠考虑了，咱们万家败了。
0: 咱们得输得起，换个地方，换个活法，能走多远走多远。让你叔想想办法，给他弄点钱，不回来了。
1: 你记住你爹说的话，
0: 我将来出去了，等着你养老送终呢。
2: 你记住没有？老师，我呢是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这事儿他特别靠谱的。您不让我圈地吗？这个我们就投标去了，这肯定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矿这事儿是他主动找的我们呢。啊，这叫产业链。我觉得只要干好了，咱们肯定能挣大钱的。这次，
3: 哎，小荣啊。
2: 我这园子早几年了，这个从您圈地到现在有六七年，
3: 什么时候盖的我这房子来着？
2: 打地基那会儿，我记得三年前吧。
3: 花园几年了？
2: 那时间长了。
3: 这从您住进来到现在，您不是一直在弄吗？弄到今天还没弄完呢。是啊，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花园，真正把它弄好了，还是很难的。就这个季节，你外边能看到我这绿吗？把这些花花草草种下去之前，你这得先挑土、施肥。 翻晒，这就要养好几年。等把这个土壤调整到最佳状态，你这才把这些东西种下去。干什么事情，这都不能心血来潮啊。其实我都筹划好多年了，现在也该让你知道了。4年前，我问过你。
4: 能不能搬到望海？这事儿你还记得吗？
3: 老师啊，您辛苦了这么多年了，以后啊，您就在这个山庄里边种种花，喝喝茶。我和小荣呢，经常的就过来陪陪你。都说人老了要落叶归根呐，你们说我这辈子。 还能不能回到东平去？我听说万海这家伙现在混的是风生水起，我呀在他那儿栽这个跟头是最大的，要想回东平去，除非让他下地狱。
4: 那就完了。我来。万海这一进去，我就托人在矿山给他封了。他现在欠银行3亿，等他还不上贷款，被银行起诉，法锤这一落，这不就是咱们的了？ 所以呀，你根本不用急着出面，耐心等待啊！4年前这事儿你就想好了？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之前不跟我说一声？
3: 跟你说一声，知道的越多，顾虑也就越多呀。 我怕你束手束脚。

0: 啥都干不成了。小龙啊，打主意这是我的事儿，等把事情办成了，大家都有好处，是不是？嗯。老师老了，很多事情啊，这得靠你们年轻人了。
1: 你这也难得来一趟，
0: 正好我这散养了一些走地鸡，让厨子给咱们炖一只，陪我喝点。

0: 你说你咋合计的？满嘴就是那个矿。我爸在里面，你跟他说这个干啥？他能帮上什么？
1: 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跟你爸商量，我跟谁商量？我跟你商量好使啊？
0: 怎么跟我商量不好使？我是矿的法人代表，我今天还告诉你，这矿我肯定卖。谁说的不好使？
1: 我也跟你再说一遍，我卖矿也是为你好，为了保咱万家不输个倾家荡产。你爸现在搁里边呢，咱俩搁外边谁也干不过。
0: 干不过怎么了？我跟你说，我还就跟他们刚到底了。如果你以后敢再提卖矿的事儿，我让你连矿的大院都进不了。我说的，
1: 你刚啊，你牛。你回头你咋死的你都不知道，早知道你这样事儿了，我就不该救你，让王玉整死你得了。
0: 谁？王玉。来，你让他整死了。你自己提的王玉啊，我早就觉得你俩有问题。说吧，谈的什么条件？怎么谈的条件？说。
1: 你长点心吧，我跟他把钱谈高点，不为你好啊。
0: 你他妈开始聊钱了？你自己说的钱。说，王玉给你多少钱？多少钱？
1: 别给我他妈他妈的啊！我是你叔，
0: 他妈的，老子他妈是……
2: 哎，住手！看你俩半天了啊，监狱里边还敢打架，要不要进来打？
1: 你都别逼我，急眼了爱谁谁。
0: 他妈的！
3: 刘主任。上次你来公司给我们指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方向，后来我跟陈总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新能源产业，这可是国家级的战略任务呀，对于东平来说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如果公司能够搭上这趟顺风车，那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可是有莫大的帮助。
4: 做生意是需要有胆识有谋略，的确风口这东西一旦把握住，那未来企业的十年二十年的发展都不是问题。请。
3: 刘主任，但是有个问题啊，您说的那个铜镍矿，我听说万川矿业好像欠了银行3亿，是不是挺债？我就想问一问，银行是不是准备起诉，走法拍流程？
4: 其实我们并不想走法拍这条路。一呢，法拍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二呢，当年万海跟银行贷款，是我们开发区管委会给做的背书。如果法拍能还上那还好，万一不够，那政府财政就要受到损失，我这个主管领导也要跟着吃瓜落的。所以我想先跟万川矿业谈一谈，不管是并购也好，合作也行，尽量不要走到法拍这一步。铜镍矿是我们东平发展新能源的关键，所以我们还是想呢找东平自己的企业盘活它，这样呢以后新能源带来的所有效益才能留在东平。
5: 啊，这个刘总看得远啊，我呢没啥要求，听你安排。
4: 行，那我就先跟他们沟通一下，如果他们有这个合作意向，再介绍你们认识。
5: 合作我不干，要么就全卖了，我就这个小小要求。
4: 行，那我让秘书把这个企业的负债情况整理好资料发给你们看一看，这门生意怎么做咱们可以慢慢商量。
5: 行。

这个案子办得不容易啊！今天兄弟书院的同志们都是来听你做总结的，你明白吗？

0: 非常感谢省院这一次安排在我们东平检察院召开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调研座谈会，为我们提供了向省院和各兄弟市院学习的机会。我们在感到莫大荣幸的同时，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在此，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向省院对我们东平政法工作有力指导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各市院检察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次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办理情况，特别是检察机关在本次案件办理过程中的一些感受，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1: 如果王毅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了。
2: 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苍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别浪费钱啊！马上，好好好。人家拍的也看不懂，那电线都有。
1: 我叫安妮万不是，我是这个安妮万不是羊羔店老板，我接班40多年了，接这个一直的卖羊羔肉。你们三位啊，你们坐。你们刚才几位？4位是吧？来，进来。来啊！
2: 艾尼瓦乌舍尔经营的这家手抓羊肉店，位于新疆乌鲁木齐二道桥的繁华街区里。他自幼便跟随父亲学习烹饪手抓羊肉的技艺。
0: 好，切点皮鸭子。
3: 79年爸爸开厂嘛，跟着上学拉面呀。烤烤包子，这卖羊羔肉的，一直卖到现在。
0: 少不少？是有点少了吧？不够再要吗？好嘞，好嘞。
3: 那会儿我们自己宰羊，买羊自己宰，在那个上就是我们以前的解放路、解放南路市场路，在沿街就像这样，就像推上在马路上卖的。马路上放个大案板，案板上又放个东西，这边放肉。那会儿没有那个塑料袋啥，就是那个纸，报纸呀，还有书本儿、还有本子呀，这类东西，就去包拿走这样子。
0: 俺的娃能养什么？就什么？巴克兰奶奶。这个呢？这什么？这么漂亮的肉，我们经常在这拿肉，看多漂亮！属于是哪里的？不对，
4: 他是的羊吗？
3: 我们选都是本地羊，本地羊也就是15到18之间，13公斤也行，反正不要下12公斤的。
0: 他红的再发就是。真漂亮腿巴子，你看多漂亮，白白的小羊羔子。
3: 每天早上我们刚开始我们是买羊嘛，买羊宰羊，跟俺爸爸到羊市上把羊买上啊，就拉回来就在我们家宰，院子宰完以后煮新鲜肉，现宰现煮的。
0: 儿子来，自己来，这一点就这一点肉得取掉，必须得取，不取啊，煮上捞不出来。

0: 儿子过来看了，你看这后腿肉，我把上面这个油都取干净，看见了没有？这个地方把所有的椅子疙瘩了啥的该取全都取掉啊，这个地方骨节这个地方切开，然后把这个油全都洗干净，让顾客吃的高兴满意。
1: 爱尼瓦乌首尔对食材的挑选、烹饪的火候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他坚持用新鲜的羊肉搭配常用的调料，炖煮出的羊肉口感鲜嫩，味道醇厚。
0: 后腿就肉上有点那个多余的血管呀，或者有点毛毛呀，啥都收拾干净。然后就是注意那个啥，肉这个就是每一个前腿上必须扎一孔，让肉汤进去渗到里面，然后它的味道就出来了。后腿也一样，你不肉汤不进去，不和这肉里边不进去，它肉没有那样香味了。我们煮肉的时间看用的是这个皮鸭子，切我们自己刚切的。切好的皮鸭子，还有一些生姜，看生姜，把这个放进去，它就散不开了嘛。再没有别的了，这么好的肉不能放那些佐料呀，什么东西。反正是这个东西，一般人一吃他知道没有调料。我们这个东西好，食材好，所有文化。我们为什么有一句话的嘛，好厨子一把盐，汉族也说，我们煮肉那么好的东西，放那么多调料干啥？

0: 你放花椒麻麻的，放胡椒又是那种辣味，你放那些东西干啥没用，吃原汁原味。
1: 走进爱尼瓦乌舍尔手抓羊肉店，你就会被店内浓郁的羊肉香味所吸引。食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着美味的手抓羊肉，畅谈着生活的点滴，还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舒适。
0: 吃了
2: 到现在啊，我们吃了大概40多年了吧。现在我们长大了，我们带上我们妈妈来吃，还有平时我们老婆孩子都带上过来吃。
3: 你在这吃多少年了？
4: 十几年了吧。我一直在这吃。
3: 那个你刚吃完味道怎么样呢？
4: 好吃。
1: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新疆美食，还能感受到新疆人民的热情与好客。爱尼瓦经过多年的摸索与创新，以其独特的烹饪工艺和美味的口感，赢得广大食客的一致好评。
5: 必须得来早一点，来晚了没有了，一天鲜亮的肉太香了。
2: 今天以前我小时候吃的味道，现在还是一个味道。我们反正一个月来上一两次，我家里面我孩子都爱吃。
3: 10年的顾客，10年了。哦，那你们今天怎么想到他这来吃肉呢？
6: 不是今天，我们是
7: 每周基本上都来，
6: 每周来一趟吧。
3: 今天肉的味道怎么样？
6: 看这是生意嘛，
7: 这人就知道了。都来了10年了，你说被绕的咋样？
0: 宣传二上他扔了过去了，保质品质，再一个质量问题啊，顾客上满意。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不管啥人来吃肉，我就问你吃好了，他说吃好了，行不行也好，我尽量多问顾客，好多经验就从顾客上。有些顾客说，哎，你家肉有点硬，这肉有点味道不对，他给我起了不少的宝贵意见，我从那个里面吸收了不少经验教训。
1: 艾尼瓦作为第二代传人，在继承父亲手艺的基础上，经过近30年的细心经营，不断改良，让手抓羊肉的口感更加丰富多样，每一步都承载着家族的匠心与传承。
0: 所以不能开玩笑，你万一犯错了，肉就烂掉了。这个东西反正总有我们这个人得传承下去，餐饮它永远不会倒，餐饮它是一门好的技术，不管是谁学一个都是好的技术。所以儿子干，就把我爸爸或靠我的那个啥留下来就行，这样子。来，儿子老婆们吃饭了。
1: 如今艾尼瓦的儿子已是第三代传人，基本上能够接手家族手抓肉的生意了，但在艾尼瓦眼里，儿子的手艺还需要继续努力提高。
0: 坐下那顾客吃有点咸了啊，咸要注意点，不要撒太多啊，剁开肉尽量细发一点，剁好让顾客吃得满意，没有顾客我们的生意也做不起来。那天还见钱多些，晚上多些，我对儿子希望大，我对儿子老实憨厚，非常的。我三个儿子，腿脚就好，老二老大自己选肉啊，自己选羊排啊，我就希望我的儿子以后把我这个事情传承下去。他年轻还得陪我，还得陪他一阶段，没啥，他是年轻人的思想嘛，玩一样跳的去了，也没别的啥毛病。
8: 想把我爸爸手艺继承下去，我觉得可以，我爸觉得又不行。
0: 对我来说，我还是对他严一点，我要把他严格的把他这样子培养出来，以后就和我一样。我对他严，对他自己好，他要走过这条路，他必须给他得抓严一点，让他好好学习。一个东西你学就要学到底，要学好，让学得好好的，把根子扎紧，技术学好，让他以后干，我让他就这样干起来，让他以后也过个好的生活，幸福的生活。
1: 在艾尼瓦的精心教导下，儿子不仅继承了前两代人的技艺和精髓，现在还在不断创新，让手抓羊肉的烹饪过程更加精准和高效，让这道美食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
9: 阿姨，吃不到吃什么？
0: 爸爸的理念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好，儿子以后这就是你的福，这就是你的财啊，你的以后就拿这个生意养活你们几代人。爸爸的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你得用你的手艺挣你的钱，你不缺钱花，儿子，你只要做好别人认可，你不缺钱花，走到哪儿都有人跟你打招呼，你不孤独，儿子，你把你生意做好。

0: 大家好，我是老张，又到了饭点了，天天的抓饭、烤包、拌面。今天我在沙区的七台路带大家吃一个这里路边的一个小店豆花饭，就在前面不远。就是这家四川豆花川菜，旁边有一个停车场，停车也比较方便。大家跟我来。老板娘，来，给我点个菜。
1: 啊，你过来了。
0: 啊，你好。我想今天吃你们家的豆花。
1: 啊，好吧，一个原味的素豆花，然后来个麻辣豆花鱼。
0: 对。啊，好，谢谢啊。
1: 好。
0: 菜点好了，我就技能美食上桌。

0: 点葱就可以了，里面啥调料都有的，都放好的。
1: 这种东西这种。
2: 好嘞，谢谢。
1: 葱头蒜。
2: 啊，豆花来了，这个豆花你看，这是他们家最核心的一个小料，这里面有盐，还有可能有味精、辣子，这个辣油辣特别香，而且这个算是最灵魂的蘸料了。
0: 我们的辣子呀，里面都没有加什么辣子精啊、碱呀、那些我们都没加，都是就是纯纯的辣子，所以说我们家的只是香，香辣香辣的。
2: 我们现在开始吃啊，啊，很容易用筷子就煎起来了。这是好的豆花，有些人把这个说成豆腐脑，豆腐脑是煎不起来的。然后这个豆花呢，要比这个豆腐的紧实程度要稍微软糯一点，但是呢，你看很容易被筷子煎起来。蘸上他们的蘸料，正儿八经的豆花饭吃法是一个豆花一个白米饭，就是人家在川渝地区的一个理论早饭，这个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豆花你看做的还是非常正宗的。
1: 要酱油吗？要咸盐？
2: 软糯爽滑，就是淡淡的一股豆香味。这么多年啊，在乌鲁木齐我吃到的这个四川的豆花，这一家是时间开的比较久，味道也是比较正宗的，
3: 特别好，不是特别咸，但是也不是特别辣，但是特别香。
0: 这都是手工的传统工艺，所以说做出来大家吃着也放心，这是全部纯黄豆做的，也没有加别的东西。人家儿子自己吃饭也是一嗦一嗦挖到饭里面一拌就那样吃的，因为我们没有加别的东西。

这个就是他们家纯正的一个特色，四川饭嘛。这个豆花已经在这个鱼汤里泡着，把这个鱼的这个香味已经完全吸附进来了。然后呢，鱼肉也是白的，豆花其实是白的，以后呢被这个红油染得红红的，这种特别入味儿。这种吃法是比较极品的。豆腐嘛是比较硬的，这个豆花呢是比较软绵的，而且比较滑爽，然后又吸足了这个汤汁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麻味儿，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啊，这味道太棒了，而且吃起来很舒服，搅拌一下，这味道就特别佳。以外还有这个鱼翅比较新鲜，然后每次为啥喜欢到这儿来吃，一次这地方出三块，还有味道也比较正宗，旁边还有停车场方便一点。今天还吃了一道正宗的四川豆花饭，老店老味道，这个地方交通也方便，停车也方便，希望大家有空都来品尝一下这里我们乌鲁木齐的美食，我们接着走着。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民委调研座谈时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力量。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安排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等。
1: 迈向“十五五”，喀什地区坚持开放赋能、产业筑基、民生聚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0: 科克雅荒漠绿化工程实施40年，阿克苏地区累计造林超480万亩。
1: 新疆首票积贫植庄业务落地。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7月16号来到自治区民委，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效能，扎实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民委重点工作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工作进展，查看少数民族古籍特藏书库，了解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工作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人大、政协相关机构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民委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自治区民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民委工作和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情况。自治区人大民族宗教外事华侨委员会、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发言。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律举措，贯彻实施好这部法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贯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积极探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有效办法，传承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持续深化文化润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巩固拓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持续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就业容量，扎实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破解突出问题，做活南疆起眼，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

0: 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好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等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衔接配套，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培训，加强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推动法律有效贯彻实施，为新疆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陈小江要求自治区民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买买提敏·卡德、蒲雪梅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与会委员。
0: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各位委员到来表示欢迎。他说，2013年，习近平主席开创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方案。13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大成就，给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互联互通基础更加牢固，经贸往来日益深化，民间交往越发密切，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作用日益凸显。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沟通联系，不断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代表咨询委员会全体委员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他说，咨询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各位委员此次在新疆出席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并深入参访，进一步加深了对新疆的深入了解。希望大家继续关心支持新疆，助力新疆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更好发挥积极作用。咨询委员会委员、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卡尔表示，中国新疆的包容开放令人印象深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瞩目，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将和其他委员一道，为深化新疆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做出努力。张迎春、哈丹卡宾、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7月16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等。
0: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国内近期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加强全过程各环节风险隐患摸排治理，坚决杜绝蒙混过关思想，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高层建筑、大型商超、酒小场所、热点旅游景区、学校、医院、工厂厂房等重点部位，抓实抓细源头防控，全面排查、精准治理等各项工作。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 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建设工程、山洪灾情、森林草原防火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切实增强城市以文化人软实力，提升城市创新开发活力，营造空间互嵌宜居环境，推动南疆城市高质量发展，走出具有新疆特色的城市现代化新路子。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稳粮优棉强国兴序，加大力度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添活力、农民增收入。要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坚持兵力一盘棋，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动力活力。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强调要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头等大事，完善高标准农田立项建设验收管护机制，明确建设时序，加大投入力度，真正把全区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6号，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7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喀什地区“十四五”发展成就及“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
0: 十四五时期，喀什地区生产总值较“十三五”末增长34.1%，百亿级县市增至7个，光伏、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效应凸显，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外贸进出口总值实现百亿级到千亿级的跨越。迈向十五五，喀什地区将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开放赋能、产业筑基、民生聚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3: 当好全疆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高标准建设自贸片区，推动通道经济转化为落地经济，使喀什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
0: 色满乡是喀什市的菜篮子生产基地，先进的设施农业实现了各类蔬菜四季供应市场。2025年，这里还做起了外贸果蔬的生意。
4: 今年色满乡蔬菜做了20辆车，我们蔬菜口感特别好，价格实惠，中亚地区客户们很喜欢。
0: 立足资源优势，赋能产业转型，十五五期间，喀什地区还将依托全疆首个千万千瓦级全光伏新能源基地，布局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构建新能源加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
5: 力争到十五五末，算力规模达到20000匹以上，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农业、工业、文旅等领域融合应用，以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2: 自治区重点项目乌鲁木齐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日前投用，园区再生水回用率达到50%以上，并同步提取出工业盐，实现水盐双回收。
6: 这个占地超过82000平方米的厂区里，每天有30000多吨的工业废水排着队进来，经过处理之后呢，绝大部分变成了高品质的再生水，重新回到了企业的生产线上。
7: 42道经济处理工序就像一个水质的净化器，通过超滤加反应透、钠滤、结晶蒸发等工艺，产出的水质达到自来水标准。
6: 这个项目呢，不光能出水，还能出盐。那这个呢，就是经过蒸发结晶析出的工业盐。那目前呢，项目每天能从废水中提炼出130吨这样的工业盐。那这些盐呢，可以用于工业生产和冬季融雪。
7: 废水里的盐分是氯化钠和硫酸钠混在一起。项目先是用钠滤膜当筛子，把这两种盐各归各的分开浓缩，然后再用蒸发结晶的办法反复提纯，达到工业用盐一级品。
0: 作为国家首批试点建设的零碳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内聚集了大量新能源新材料企业，用水需求大，废水成分复杂，传统的处理方式难以实现有效回用。这个项目包含

0: 五万吨污水厂改造工程、1.5万吨脱盐厂新建工程和11公里企业供水管网配套工程，以及一体化智慧水务平台，搭建起了完整水循环利用体系。
1: 一年下来，可以节约水资源超过1000万吨，相当于2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水量。
2: 科科崖荒漠绿化工程实施40年来，阿克苏地区相继实施5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累计完成造林超480万亩，其中林果面积达450万亩。
0: 走进温宿县科科崖镇帕克勒克村的冰雪蜜翠园，种植户于存宝的果园里，苹果挂满枝头，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年。
3: 公司给我们提供这个水肥、农药，然后技术方案，然后我们就是负责在时间节点按照公司的这个技术方案去走就行了。
0: 作为科科崖荒漠绿化工程的后续产业项目，冰雪蜜翠园通过企业加基地加管理户的利益连结模式，让农户零风险入股，稳定增收，也让戈壁荒滩上的果园实现了标准化、集约化管理。
4: 主要栽培的有4个品种，在市场表现都比较好的，丰产期能达到15000吨以上。
0: 40年来，阿克苏地区390万人次累计栽植树木4850万株，完成防沙治沙852万亩，发展苹果、核桃、红枣、钓竿杏等特色林果450万亩，果品年产量超300万吨，居全疆第一。依托生态基地加绿色加工加品牌营销全链条发展模式，阿克苏地区还建成12个农副产品加工园区，累计培育加工企业300余家，年加工能力达360万吨，总产值210亿元，产品畅销国内并远销50多个国家。
5: 江苏援医常州武进工作组在对口支援尼勒克县工作中，培育蜂产品龙头企业，同步打造特色甜蜜小镇，走出了一条产业助力、文旅富民的特色甜蜜之路。
0: 走进位于尼勒克县的新疆塞外本草枫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瓶瓶蜂蜜产品正生产下线，走向江内外市场。
6: 今年上半年销售额达到500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超过30%。江苏援医常州武进工作组不仅帮我们拓宽销售渠道，对接各类项目，还提供资金扶持，计划冲刺千万销售额。
0: 除了打造龙头企业，江苏援医常州武进工作组还围绕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打造农文旅融合的甜蜜小镇。入夏以来，多尔布金村的民宿文化大院就成了各地游客的避暑胜地，大家在这里住下来，慢下来，欣赏田园风光。
7: 这边的蜂蜜也非常的出名，准备带回去一些尝一尝，环境很好，我们打算在这住上几天。
8: 工作组前后给我们投资了17万元，把我们的普通民宿的院落打造成了如今的蒙古族民宿文化大院。2025年旅游季的时候，大院纯利润40000多元。
0: 如今，多尔布金村的甜蜜事业、特色乡村越做越活，咖啡馆、民宿、文化大院、餐厅等业态带动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9: 严格执行援疆资金2%/80%的标准，大力发展文旅特色、黑蜂、骆驼等产业，拓宽征收渠道，让援疆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2: 在正在举行的第16届中国新疆国际矿博会、第21届中国新疆国际煤博会上，一大批智能化、数字化硬核装备集中亮相，强势出圈。
0: 首次亮相矿博会的深迈矿业科技，带来了行业前沿的 AI 决策系统和机器狗无人机全套智能探矿组合装备，精准破解荒漠戈壁矿产勘探作业难题。
10: 大家看我旁边这3台智能探矿机器狗，这一台呢是负责钻探取样，而这一台是负责将样品吸附后送到旁边这台机器狗的箱子中存样。它们能够自主导航避障，在陡坡呀、碎石滩等复杂的地形灵活作业。而像这样的小箱子，单次可采样25至30份样本，可以把传统人工数月的工作量压缩至数周。
11: AI 探矿决策系统，我们可以根据各类的数据找到高价值的矿产矿脉的资源带，可以大大的缩短我们做决策的时间。
10: 如今智能化数字化的技术已经深度融入到矿山开采的各个环节，在我身旁这台挖掘机远程操控驾驶舱，这套装备打破了场地与距离的限制，只要操控端设在了新疆，无论挖掘机的作业身处何地，都能够实现远程进

0: 准操控，实时作业。除此之外呢，企业带来了无人驾驶矿卡，也实现了技术升级。
1: 展会集中展示的前沿智慧装备，不仅适配国内矿业发展需求，更凭借高效、智能、安全的技术优势，收获海外市场的高度认可。
2: 哈萨克斯坦那边是一个比较接受新技术的一个市场，传统企业一定要用新的技术来赋能，如果有这个新的科技来优化整个流程，能够节省时间。
1: 7月1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业务落地，空港货运便利化改革取得新进展。
3: 我身旁的这批化工品呢，将出口至沙特阿拉伯。这批货物呀，具有不耐反复倒装、易损的特点。那么，通过机坪直装的监管新模式，精简了厂内的流转环节，既有效地规避了货物的损耗风险，也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
4: 省去了入库仓储、二次短驳、重复装卸等流程，空侧直达国际机坪装机仅30分钟，中转时效提升90%以上，也让我们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1: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覆盖23个国家，通过常态化运用机坪直提、空侧直通等监管通关模式，大幅压缩了货物流转时间，实现单月国际货油吞吐量1.5万吨，同比增长66.32%。
5: 通过优化批量包机、紧急特殊货物通关流程，稳步推广机坪直装模式，扩大便利化改革覆盖面。
1: 7月16号，第三届新疆昌吉州准东人才交流大会举行，现场发放人才奖补资金，发布准东开发区2026年急需紧缺专业目录，围绕碳储科学、新材料、临床医学等35个紧缺专业释放优质岗位。大会聘任中国矿业大学、上海电力大学、新疆大学等6所高校专家为招才大使，5名博士与准东开发区企业签订百博驻白企任务书，一批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现场获颁证书。
6: 今年呢，我们准备派遣大概80名左右的硕士和博士，真正让生产线成为人才培养的主战场。
1: 近年来，准东累计投入8900多万元人才奖补资金，配套安居、医疗、文体休闲、产教实训等全方位保障体系，建成开发区及以上高层次人才技能大师工作室42家，累计培育6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200多名高技能人才。
7: 将人才、科技、教育有机的融合起来，以我们的一些比较优厚的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支持准东的发展。
1: 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完成录取前期各项工作，今天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行录取开放日，通过伊犁州考生家长代表和喀什地区考生代表现场抽签，确定分配方案。
8: 通过这个两个地州的抽取套数和选取套数中的其中之一的一个套数，通过计算机随机编排，最后产生的这个录取结果，现场进行刻盘打印，
9: 全程都有人监督每一个环节。拿到了我们的这个分配的名额之后呢，在学习注册、组织报到等这些工作中，把学生后续的工作做好。
1: 今年新疆区内初中班考生报名人数超10万人，计划招生16828人。今天18时起，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录取分配结果。自治区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疆的28名一线记者，紧扣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等主题，用亲身经历讲述扎根基层、记录时代的真实见闻。
10: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合龙筑起一道3046公里绿色长城的壮举。
11: 我讲述的是两段把青春奉献给昆仑山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也将会以初心为笔，以脚步为墨，继续讲好新疆故事。
1: 活动当天决出1、2、3等奖及优秀奖，推荐5名选手代表新疆参加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2014年创办，前12届赛事中，全疆有近360名采编人员登台分享亲历故事。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今天在阿克苏地区开赛。
12: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发车仪式的现场。那在我身后，来自全国的80台车、160余名车手、领航及中亚游客，从沙雅出发，经过库车、拜城和乌什3个赛段。随后，车队将从乌什县的别迭里口岸出境，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3国，总里程超4000公里。
13: 它是一种竞技、旅游、娱乐集为一体的活动，有别于专业的拉力赛的活动，老少皆宜。
14: 所有的车型都可以参加，它不是以竞速为目的，非常期待能取得好的成绩。

0: 与自然相拥相守的幸福家园。
1: 我叫阿伊多斯，来自富康市水墨沟村，大家都叫我雪豹骑士。2023年，我骑着摩托车带着游客游新疆，一路走一路捡垃圾。这件小事让我加入到了我们新疆的自然保护公益机构，从此我就是那个骑着摩托车守护雪豹和生态的公益骑士了。我的水墨沟村就在天山博格达峰脚下，天然就是做生态旅游的好地方。邀请生态旅游行业的专家多次进村调研，用专业力量规划生态发展，把家改造成了临时的手工工坊，教村里的阿姐们做非遗文创，和村民一起去捡垃圾、保护湿地，并设计生态研学路线。我们给水墨沟村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抱抱村。抱是雪豹，抱是拥抱，人与自然紧紧相拥，和谐共生。未来我们许许多多的雪豹骑士要一起建设我们最美的抱抱村。
2: 下面请看简讯。
3: 自治区新兴领域行走的思政课新经济组织专场活动7月16号在昌吉举行，本土标杆企业优秀党员代表现场分享了党建引领生产、科创赋能发展、初心传承实干等内容，为新兴领域从业人员上了一堂有温度、接地气的思政教育课。
4: 国家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日前发布，新疆北方草原重大有害生物智能监测和精准防控技术入选，面向全国推广。这一技术历经近10年攻关，实现了草原保护从被动应对到主动精准干预的突破。
3: 7月16号，行212次天山雪莲棉花速运班列从新疆库尔勒开往江苏江阴。这是7月1号铁路调图后，新疆新增的长三角方向棉花快速直达运输通道。按照运输计划，南疆地区日军将开行一列雪莲速运棉花班列，线路覆盖国内主要纺织产业集群。
5: 1至6月，阿拉尔市核发绿色电力证书超81万张，累计完成绿证交易超58.6万张，为区域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
4: 今天，珠玑玉佩的时光叙事巡展在新疆博物馆1号厅开展。展览甄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约600多件套珠玉珍品，循着时间与文明演进双重脉络，系统展示中国珠玑玉佩跨越近万年的时光长卷。展期持续到11月5号。
3: 江西精品剧目《八一起义》日前在阿克陶县上演。来自江西省歌舞剧院的演员们运用现代舞台技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性壮举。
4: 7月16号，昭苏直飞上海浦东航线开通，每周二、周四、周六双向执行，将原本需要经乌鲁木齐中转的旅程变为当日直达。
0: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布尔津县喀拉伊里赫夏牧场，看青山绿水，赏夏日风光。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7月15号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预计未来两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最高温度可达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50度以上。我们再来关注降水的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疆的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其中在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阿勒泰地区山区的局地有暴雨。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其中在昌吉州西部山区的局地有中到大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9级，你会感觉暑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5级，强度很强。乌鲁木齐晴，27到39摄氏度。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石河子晴，24到38度。昌吉晴，25到41度。吐鲁番晴，28到45度。哈密晴，23到38度。塔城晴转小雨，23到38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27到39度。伯乐晴转多云，24到40度。伊宁晴，23到39度。库尔勒晴，19到37度。阿克苏晴，21到39度。阿图什晴，22到38度。喀什晴，22到39度。阿拉尔晴，19到37度。和田晴，23到38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Tatar mi short by stegen. Bal erke gündüm tezrek. Bizim buna

Oh, my God. I'm going to die.

听了儿子的主意，果然出了状况。霍占太老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所幸他与马儿相伴多年，早有默契，并未惊慌。加上跌落时恰巧被装有草料的麻袋护住，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扩毡台骑着马，载着80公斤重的盐和草料，朝着天山深处的牧场蹒跚行进。这条牧道承载着他大半生的记忆。从年少时起，他便跟随自己的父亲一起放牧，一起转场。父亲过世后，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马鞭，成为了特克斯河畔的牧马人。

待牲畜承载数月之后，今年的第二场转场即将启程。火站台老人要把牲畜从春牧场赶往天山深处。

0: 对春季刚出生的小马和其他小体型的牲畜而言，过河无疑是一场考验。冰冷的河水没过小马的背部，初次下水的他们还来不及适应，就得马上学会如何在河水中保持平衡。羊群望着几乎与他们一般高的河水，惊慌起来，在牧人一次次拖拽下，才艰难过河。
1: 哎，那个是河老天呀，那个是。

生的时光都行走在季节的轮回里，从16岁到83岁，67载的游牧生涯早已化作老人生命中最深的印记。今年的第三次转场是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迁徙，他把自己手里的马鞭交给儿子们，就像父亲交给他时那样，让这份传承延续。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中国内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这里埋藏着楼兰，2000年前一个繁荣富庶的绿洲城郭，中原通向西域各国的门户，连接丝绸之路的重镇，它见证了多文化的交流、多民族的交往和多文明的碰撞互动。而在塔里木河流域生长和壮大的文明，也绝非楼兰一个。在人类还不能远洋航行的时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塔里木河一样，为沟通东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它将星星点点的绿洲串联起来，把游游荡荡的河流收编起来，使塔里木盆地成为人类文明交流

0: 肇始，也从这里传承。这是个位于尼雅河末梢的村落。凯塞尔·麦赫穆提是尼雅遗址保护站的负责人，他的这个村子生活了快60年。凯塞尔的孩子们成年后，纷纷选择前往城市发展。对凯塞尔而言，每一次家庭的团聚，都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欢聚总是短暂的，平静如水才是生活常态。凯塞尔已经守护尼雅遗址长达28年，沙漠腹地的那片遗迹对他而言已如同第二个家园。
1: Yepincilerimizin tatı beğeni, şu çağır tas kalan bizim sulu kuyla yapılağılı. Nay tas çık kalanmış.
0: Zay 沙漠中行驶了3个小时之后，周围的景象开始显露端倪。

在西域历史文明探险发现史上，楼兰和尼雅一直都是充满宝藏传奇和诱惑的地方。在楼兰遗址西南方向100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在尼雅河附近发现了这个被黄沙掩埋的古城，便以尼雅为它命名。后经史学家们考证，尼雅就是汉代的精绝。2000多年前，这里应是水草丰茂、人丁兴旺的绿洲城郭。在尼雅河古河到尾闾，南北近30公里左右的区域里，遍布着佛塔、寺院、官署、住宅群、田园、冶铁作坊和墓地等古代遗存百余处，每一处似乎都暗示着河流的信息。精绝和塔里木河流域的城郭一样，坐落在支流或细小河川的旁边。这样的布局便于人们有效获取和利用水资源。这里是尼雅遗址南部的一片葡萄园，千年前的葡萄根木依旧整整齐齐匍匐在地。侧耳倾听，葡萄园里似乎还传来欢快的流水声。沿河而居的人们总是更容易发展起先进的农业灌溉和种植技术。这种原朴式农业在塔里木河流域各绿洲平原延续了上千年。尼雅河地处丝绸之路南道交通要冲的有利位置，让尼雅与楼兰一样，绘就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汇聚的盛大图景。尼雅遗址出土的千余件李汉文、虚卢文写就的木牍，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彼此吸引、相互靠近的见证。1995年，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湖璧在尼雅被发现，这块来自四川盆地的精美之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0: 这道墙，你看中间的是过道，甬道啊，那个甬道，然后上面整个就是那个干干净净堆的这个台基上去的。这个环形道呢，还得考虑你将来大棚，你不能离得太近，你要离太近，将来大棚你搭不起来。就这么个事儿，对吧？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跨度的话，你高度上不去，因为你中间生不了根嘛，所以我这个环形道还得往外走一点点，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节子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2018年开始，
0: 咱们看这边，
1: 历时6年，陈玲带着他的考古团队对轮台县境内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埋藏在地下5到8米的高台遗址建筑得以重见天日。
0: 这个房子从那个最高点到它最底下地面起，层高是5.8米，我的这个溜光水滑的草灌泥，这一间呢大概300平左右吧，应该是现在新疆目前发现这个体量最大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东墙厚度能够达到3.5米，其他中间这个隔墙的标准尺寸都是1.1米，也就汉代的这个5尺啊，主要都是这样一个遵循一个尺度，应该是国家这个度量衡在这推行的一个这个实物证据。
1: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乌垒城就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轮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域都护府威名犹在，而它的治所乌垒城却淹没于荒烟蔓草中。轮台境内有大小不一的10余处古城遗址，究竟哪一座才是它？详细的答案却遗失了2000年。
0: 去年我们在这底下这个大台高台建筑层址的底下呢，发现一排的这个土坯，尺寸多少呢？900，就是90厘米长，基本都是从附近的河道取的河泥，就是因为离这儿大概1公里，往东1公里左右呢，就是克孜勒沟，啊，是拉伊苏的一个支流下来，是主要汇入塔里木河的这个一个水系。
1: 古城的建筑布局和规模表明，它在塔里木河流域曾是一座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等级中心城市。
0: 这个城建的时候呢，应该是从河道里头取了青砂，非常纯净的青砂呢，做了一个很大的殿城，上面再铺一层非常细的这个黄土，夯完在上面呢再以河泥砌墙。这个河泥呢可能就像咱们和面似的，会增加这个土坯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韧性和强度，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啊，不是这个随便土加上麦草啊什么的这个打的。这样的土坯呢都是目前中亚和新疆地区所见到的最大规模最大尺度。你看这是为啥？
1: 卓尔库特古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一直使用到魏晋时期才被遗弃。
0: 我们把从楼兰沿着孔雀河上来到阔勒这一带往过走，这是正好是在一条线上，它不会在离水特别近的地方，也不会在靠近山，它是塔河摆动区，又是克孜勒沟下来这个河道的一个冲击扇，它土地非常的肥沃。
1: 通过驻军屯田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不仅维护了西域稳定，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0: 直到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屯垦仍在继续，它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1: 汉代以后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国家行为大量的屯垦开辟，那是几千亩几万亩的开垦，技术就跟着就传播了呀，管理方式也传播了呀，那当然整个塔里木就绿洲就开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后世的唐也好，哪怕到清也好，到现在也好，就基础是从那个时候奠定起的。
0: 公元91年，为进一步巩固对西域的辖制，东汉把西域都护府迁到了秋瓷绿洲的塌前城，出任西域都护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定远侯班超。

0: 和田约特干故城最新的演艺节目《万方乐奏有余田》正在上演。
1: 西域几十载，铁血丹心护佑国门，班超与诸君从未忘却心中的使命。
0: 却担心的班超从时光深处穿越而来，一幕幕家国往事，丝路传奇。

0: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塔里木河流域的这片辽阔疆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之业。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秋瓷一片云。以库车为中心的广阔绿洲，历史上有一个更为悠久而迷人的名字——秋瓷。塔里木河的两条支流卫干河、库车河，成就了这里林荫蔽日、沃野千里的富庶繁华。这里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地。东西方文明的惊喜相遇，在这里造就了气象万千的文化大观。
1: 除了就是对它原状现状的临摹之外，还得体会一下它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包括它那个人物。
0: 十载光阴荏苒，致力于壁画临摹的画师们早已习惯了洞窟工作的寂寞与艰辛。作为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资深画师，郭峰早已和浩如烟海的壁画成为知己。
2: 这个颜色，这是唐风壁画，它颜色、人物造型，跟秋瓷风格的就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石绿吧？说咱们是绿铜矿嘛？这个构线也是用铜。这种红在刻子儿里比较少的，刻子儿一般是偏那个偏赭石吧那种，偏是吧？偏黄偏红一点的那个构线。
3: 它挺明显的，你是用蓝铜。

0: 发达的。
1: 花不完了，跟敦煌一样，你不是这代人怪干不了，好多代的人才能干了。跟那个人很少打交道了，跟家里面人很少打交道，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石窟里面。
0: 你看我这些画，你看这都，看这样看可以了是吧？不错是吧？是吧？
2: 但是你跟这个比，这差马子大了，是吧？
3: 你认为好几年前的搞的？
4: 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30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100多年，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之一。它伫立在拜城县克孜尔乡明乌塔格山断崖上。河流经过的地方，柳暗花明，是僧侣们理想的修行与传教场所。
1: 你现在觉得它这是个偏远的地方，其实它古在当时，它这个还是那个交通要道嘛，它古人是沿着河走嘛，通过这肯定要前线拜佛嘛，拜完佛然后再往前走，或者这也相当于一个客栈吧，有落脚的地方。
4: 一直到公元8至9世纪，克孜尔石窟都在不断新建。蔚干河见证了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兴盛。
1: 蓝的是青金石嘛，绿的是绿铜矿，然后还有就是黑白，还有红色，还有铁红、土红，还有朱砂石。除了那个青金石是阿富汗的，别的都是本地的吧。
4: 克孜尔石窟壁画是鸠兹文化中最瑰丽的篇章，约4000平方米的壁画遗存，既融合了西域中原的艺术风格，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乃至希腊罗马的艺术元素。在第38窟内，至今仍保留着两组相对完好的天宫祭月图。壁画中不仅有来自西亚和印度的琵琶与箜篌，还有中原地区的横笛和白箫，以及本地特有的壁立和达腊鼓。在这里驻足凝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如此令人沉醉，东西方文明的相近之欢又是如此动人心魄。郭峰用手中的画笔将自己的感触倾注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壁画之中。
1: 这些年复原临摹的鸠兹壁画嘛，有700多幅，加上我同学帮我的吧，可能超过800幅。
4: 像往常每个清晨一样，郭峰准备前往后山的石窟，开始他日复一日的临摹工作。郭峰计划将这些作品汇成一本从业以来的作品集。
1: 这个书，这个就是说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没有浪费时间嘛。反正我那个什么，可以对得起自己了。
4: 临摹壁画，何尝不是一种修行？每一笔都需要极致的专注与耐心，每一笔也都是在感悟历史文化的厚重。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7月16号，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七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喀什地区“十四五”发展成就及“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
1: 十四五时期，喀什地区生产总值较“十三五”末增长34.1%，百亿级县市增至7个，光伏、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效应凸显，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外贸进出口总值实现百亿级到千亿级的跨越。迈向十五五，喀什地区将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开放赋能、产业筑基、民生聚力，打造南疆丝路文化和民俗风情旅游核心区等举措，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2: 当好全疆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高标准建设自贸片区，推动通道经济转化为落地经济，使喀什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
1: 色满乡是喀什市的菜篮子生产基地，先进的设施农业实现了各类蔬菜四季供应市场。2025年，这里还做起了外贸果蔬的生意。
3: 今年色满乡蔬菜走了20辆车，我们蔬菜口感特别好，价格实惠，中亚地区客户们很喜欢。
1: 立足资源优势，赋能产业转型。十五五期间，喀什地区还将依托全疆首个千万千瓦级全光伏新能源基地，布局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

0: 等新兴产业，构建新能源加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
1: 力争到15-5末算力规模达到20,000匹以上，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农业、工业、文旅等领域融合应用，以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2: 自治区重点项目乌鲁木齐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日前投用，园区再生水回用率达到50%以上，并同步提取出工业盐，实现水盐双回收。
3: 这个占地超过82,000平方米的厂区里，每天有30,000多吨的工业废水排着队进来，经过处理之后呢，绝大部分变成了高品质的再生水，重新回到了企业的生产线上。
4: 42道经济处理工序就像一个水质的净化器，通过超滤加反渗透、钠滤、结晶蒸发等工艺，产出的水质达到自来水标准。
3: 这个项目呢，不光能出水，还能出盐。那这个呢，就是经过蒸发结晶析出的工业盐。那目前呢，项目每天能从废水中提炼出130吨这样的工业盐。那这些盐呢，可以用于工业生产和冬季融雪。
4: 废水里的盐分是氯化钠和硫酸钠混在一起。项目先是用钠滤膜当筛子，把这两种盐各归各的分开浓缩，然后再用蒸发结晶的办法反复提纯，达到工业用盐一级品。
0: 作为国家首批试点建设的零碳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内聚集了大量新能源新材料企业，用水需求大，废水成分复杂，传统的处理方式难以实现有效回用。这个项目包含50,000吨污水厂改造工程、15,000吨脱盐厂新建工程和11公里企业供水管网配套工程，以及一体化智慧水务平台，搭建起了完整水循环利用体系。
5: 一年下来可以节约水资源超过1,000万吨，相当于2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水量。
2: 科科崖荒漠绿化工程实施40年来，阿克苏地区相继实施5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累计完成造林超480万亩，其中林果面积达450万亩。昔日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漠，如今变成了农民增收的林海果园。
0: 走进温宿县科科崖镇帕克勒克村的冰雪蜜穗园，种植户于存宝的果园里苹果挂满枝头，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年。
6: 公司给我们提供这个水肥、农药，然后技术方案，然后我们就是负责在时间节点按照公司的这个技术方案去走就行了。
0: 作为科科崖荒漠绿化工程的后续产业项目，冰雪蜜穗园通过企业加基地加管理户的利益联结模式，让农户零风险入股，稳定增收，也让戈壁荒滩上的果园实现了标准化、集约化管理。
7: 主要栽培的有4个品种，在市场表现都比较好的，丰产期能达到15,000吨以上。
0: 40年来，阿克苏地区390万人次累计栽植树木4850万株，完成防沙治沙852万亩，发展苹果、核桃、红枣、吊柑杏等特色林果450万亩，果品年产量超300万吨，居全疆第一。依托生态基地加绿色加工加品牌营销全链条发展模式，阿克苏地区还建成12个农副产品加工园区，累计培育加工企业300余家，年加工能力达360万吨，总产值210亿元，产品畅销国内并远销50多个国家。
2: 在正在举行的第16届中国新疆国际矿博会、第21届中国新疆国际煤博会上，一大批智能化、数字化硬核装备集中亮相，强势出圈。
0: 首次亮相矿博会的深迈矿业科技带来了行业前沿的 AI 决策系统和机器狗无人机全套智能探矿组合装备，精准破解荒漠戈壁矿产勘探作业难题。
8: 大家看我旁边这3台智能探矿机器狗，这一台呢是负责钻探取样，而这一台是负责将样品吸附后送到旁边这台机器狗的箱子中存样。它们能够自主导航避障，在陡坡呀、碎石滩等复杂的地形灵活作业。而像这样的小箱子，单次可采样25至30份样本，可以把传统人工数月的工作量压缩至数周。
9: AI 探矿决策系统，我们可以根据各类的数据找到高价值的矿产矿脉的资源带，可以大大的缩短我们做决策的时间。
8: 如今智能化数字化的技术已经深度融入到矿山开采的各个环节，在我身旁这台挖掘机远程操控驾驶舱，这套装备打破了场地与距离的限制，只要操控端设在了新疆，无论挖掘机的作业身处何地，都能够实现远程精准操控，实时作业。除此之外呢，企业带来了无人驾驶矿卡，也实现了技术升级。
0: 展会集中展示的前沿智慧装备，不仅适配国内矿业发展需求，更凭借高效、智能、安全的技术优势，收获海外市场的高度认可。
10: 哈萨克斯坦那边是一个比较接受新技术的一个市场，传统企业一定要用新的技术来赋能，如果有这个新的科技来优化整个流程，能够节省时间。
0: 7月1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业务落地，空港货运便利化改革取得新进展。
11: 我身旁的这批化工品呢，将出口至沙特阿拉伯。这批货物呀，具有不耐反复倒装、易损的特点。那么，通过机坪直装的监管新模式，精简了厂内的流转环节，既有效地规避了货物的损耗风险，也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
12: 省去了入库仓储、二次短驳、重复装卸等流程，空客直达国际机坪装机仅30分钟，中转时效提升90%以上，也让我们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0: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覆盖23个国家。通过常态化运用机坪直提、空测直通等监管通关模式，大幅压缩了货物流转时间，实现单月国际货油吞吐量1.5万吨，同比增长66.32%。
13: 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完成录取前期各项工作，今天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行录取开放日，通过伊犁州考生家长代表和喀什地区考生代表现场抽签，确定分配方案。
14: 通过这个两个地州的抽取套数和选取套数中的其中之一的一个套数，通过计算机随机编排，最后产生的这个录取结果，现场进行刻盘打印，
15: 全程都有人监督每一个环节。拿到了我们的这个分配的名额之后呢，在学习注册、组织报到等这些工作中，把学生后续的工作做好。
13: 今年新疆区内初中班考生报名人数超10万人，计划招生16828人。今天18时起，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录取分配结果。
0: 自治区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疆的28名一线记者紧扣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等主题，用亲身经历讲述扎根基层、记录时代的真实见闻。
16: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合龙筑起1道3046公里绿色长城的壮举。
17: 我讲述的是两段把青春奉献给昆仑山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也将会以初心为笔，以脚步为墨，继续讲好新疆故事。
0: 活动当天决出1、2、3等奖及优秀奖，推荐5名选手代表新疆参加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2014年创办，前12届赛事中，全疆有近360名采编人员登台分享亲历故事。
13: 7月16号，自治区新兴领域行走的思政客新经济组织专场活动在昌吉举行，本土标杆企业优秀党员代表现场分享了党建引领生产、科创赋能发展、初心传承实干等内容，为新兴领域从业人员上了一堂有温度、接地气的思政教育课。
18: 通过本次的分享，希望让大家看到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从来不分岗位的高低，哪怕是扎根一线，一样能擦亮党员的底色，实现个人成长和企业双向奔赴。
19: 我将立足新兴领域党员职责，积极联动青年企业家、广大志愿者下沉基层一线，深耕民生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3: 今天，朱基玉佩的时光叙事巡展在新疆博物馆1号厅开展，展览甄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约600多件套珠玉珍品，循着时间与文明演进双重脉络，系统展示中国朱基玉佩跨越近万年的时光长卷。展厅中，距今9000至12000年的远古珠饰展品尤为亮眼。
20: 从人类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其实珠饰就参与了这种文明的发展啊。以前讲文明发展，很少从珠饰的角度去看。我们希望用一个跟大家密切相关的这个视角，让大家了解中华文明是怎么发展形成的。
13: 开展首日，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展。据了解，展期将一直持续到11月5号。
1: 这些装饰啊，这个雕工啊，很精美，从古至今每个朝代都有。看完之后感觉很震撼。这种玉呢，从古至今也承载了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美好的这个祝愿，是很好的文化寄托一个象征。
2: 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

0: 赛今天在阿克苏地区开赛。
1: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发车仪式的现场，那在我身后来自全国的80台车、160余名车手、领航及中亚游客，从沙雅出发，经过库车、拜城和乌什3个赛段，随后车队将从乌什县的别迭里口岸出境，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3国，总里程超4000公里。
2: 它是一种竞技、旅游、娱乐极为一体的活动，有别于专业的拉力赛的活动，老少皆宜，
3: 所有的车型都可以参加，它不是以竞速为目的，非常期待能取得好的成绩。
0: 作为融合汽车运动、跨境旅游、丝路文化的特色赛事，环塔丝路集结赛以赛代游，选手可以在比赛过程中享受沿途美景，感受当地人文。
4: 后续我们会逐步将线路固定下来，做成标准化的精品自驾线路。
0: 近日，人形机器人能量传递实景挑战国内第3站来到赛里木湖，进行人形机器人挑战弹奏冬卜拉、马背射箭等多项新疆特色实景任务，在高海拔、强日照、多风的复杂户外环境中采集宝贵实操数据，持续拓展国产人形机器人的场景应用边界。在现场，人机合奏冬卜拉表演惊艳全场。人形机器人仅通过3天专项训练，就熟练掌握全套演奏技法，流畅地演绎完整的乐曲。
2: 他学了3天，其实比真人还要快，很平顺地去弹，然后音阶弹得也特别干净，指示收到的也特别不错，我觉得特别棒。
0: 测试现场，全球首款吨级负载重载仿生4足机器马正式亮相。该机器马自重320公斤，最大负重可达1吨以上，单关节扭矩超过2000牛米，适配陡坡、坑洼、旷野等各类复杂野外路况。这次人形机器人成功骑乘机器马，完成拉弓射箭全套动作，顺利实现智能载具与人形机器人的精准协同作业。
5: 机器马它可以提供非常强的负载能力啊，长距离的运输啊等等，人形机器人又能提供很精细的操作，那结合起来又解锁了非常多无限的可能。
0: 作为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置预热活动，本次赛里木湖实景挑战赛聚焦复杂真实场景试炼，针对性破解机器人实验室适配性强、户外实操短板突出的行业痛点，助力国产人形机器人突破技术边界，加速落地应用。
6: 当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复杂的真实环境当中，它其实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像新疆这样的高海拔高光照的这种环境下，那就对机器人本身的散热能力以及它的多个本体协调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其实我们是在不断地拓展出这些边界性的场景。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首轮次回合比赛即将打响，各场次球迷预约数据新鲜出炉。截至7月16号13:30，4场关键对决的预约总人数已突破5600人，主队球迷的助威热情尤为抢眼。 根据赛事组委会公布的预约统计，4场次回合较量预约总人数达到5657人，其中主队预约数量达4325人。昌吉队主场迎战喀什队，成为本轮最受关注的比赛，预约总人数达2478人，主队球迷贡献了1619人，客队也有859人将远征助威，堪称本轮火药味最浓的对决。和田队对阵伊犁队紧随其后，主场预约人数已超出球场固定座位数，届时或将出现站票观赛的火爆场面。阿勒泰队与阿克苏队的比赛预约人数也已接近满额。从数据可以看出，新疆各地球迷对本土球队的支持力度非常强劲。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赛场上，身披喀什队10号战袍的队长阿里木江阿布都艾尼发挥亮眼。这位从喀什古城街巷开启足球之路的本土球员，用精湛球技和赤诚初心，成为喀什球迷心中最坚实的底气。
7: 5月16号的江超联赛揭幕战，喀什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开场仅5分钟，阿里木江接队友直塞，单刀突入禁区，冷静推射破门。这粒进球是江超联赛的首粒进球，看台瞬间沸腾，欢呼声直冲云霄。 之后的比赛，他精准调度，盘活前场进攻，多次送出急。

0: 具穿透力的传球，带领队伍拿下一次次胜利，成为喀什队冲击淘汰赛的核心力量。截至目前，阿利木江以四粒进球、四次助攻位列江超联赛射手榜与助攻榜双榜前列。赛场外，他尊重对手，友好互动。小组赛中，喀什队客场战胜巴州队后，阿利木江和队友们认真打扫了更衣室，临走时留下一张字条：场上都拼尽了全力，场下永远是好兄弟，都是新疆儿子娃娃，香梨和石榴子紧紧抱在一起。阿利木江既是赛场上攻坚破局的利刃，也是传递新疆足球温度的闪亮名片。在这片热土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追梦人，用热爱与坚守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1: 近日，新疆各地消防部门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聚焦纺织服装、食品加工、仓储物流等高风险企业，逐项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同步开展消防科普培训，全力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在亳州哈密，检查组深入纺织服装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细致排查车间、仓库等重点区域，查看输送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用电用气是否规范。同时，针对电气线路撕拉乱接、设备运行超负荷、物料堆放不规范等问题进行细致检查，并提出整改意见。对员工消防设施操作不熟练、应急能力薄弱等问题，现场开展实操教学与宣传培训，
2: 将持续加大劳动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频次与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回头看工作，结合季节火灾特点，全力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0: 喀什地区消防救援支队组织辖区消防救援力量走进喀什市京东物流喀什仓，开展实战拉动消防演练，全面提升消防救援队伍实战作战、多部门协同处置及企业自主应急能力。伊犁州消防监督员创新宣传方式，开展户外趣味消防实战体验活动，持续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希望大家把今天学到的用到日生产中，守住厂房安全底线。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Энди балалар сондой айбаттуу берижетти. Энди мына бешикке чөбөрөсүн бөлөгөл жатырбыз. Жума деп жей бериңдер чыраштарым.
1: 新生儿睡进摇篮前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将糖果从摇篮的排便口放入，并由在座的老幼抢食。这个仪式意在孩子健康且茁壮成长。
2: Балал чагалы болдум, немерел чөбүрөл болдум. Жагдайыбыз да жакса.
1: 重孙举办满月礼的这一天，恰好又是霍占泰老人一家准备冬宰的日子。新生的喜悦与年末的馈赠相遇，让全家都沉浸在欢喜的氛围里。老人的几个儿子和邻居们都在屋外忙活着拾掇。每年的入冬前后，在下过第一场雪之后，有条件的家庭便会屠宰马、牛、羊等牲畜。这一行为在哈萨克语里叫梭和木，意为冬宰。通过冬宰，他们将生命的流转与自然的更替联系在一起，回味这一年来最丰美的收获。储备冬肉时，用洗净的马肠将分割马肉时切下的肋条、块肉包裹起来熏制，以便储存和携带。而在特克斯县，当地有一种特有的腌制冬肉的方法，就是在制作腌料时加入红花籽和粗盐并搅拌在一起。用这样特制的腌料腌制后的冬肉能够提鲜入味。一上午的功夫，两个儿子和邻居们就把冬宰的马肉、马肠子灌好
3: 了。
1: 按照习惯，一般要熏制三天左右再挂起来晾干。为了延长马肉的存放时间，他们用烟熏后晾晒的方法将肉内的水分逼出，使鲜肉和脂肪逐渐蜡化。熏制好的肉称为熏马肉、熏马肠，是哈萨克族的传统美食。在霍占泰老人眼里，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他要把美食分享给自己的儿女，大家共同祈求来年的丰收与吉祥。临近春分，霍占泰老人和几个儿子就要前往160公里外的包扎德尔东窝子，因为每年的这个时节正是马群繁衍的关键时期。

听了儿子的主意，果然出了状况。霍占泰老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所幸他与马儿相伴多年，早有默契，并未惊慌。加上跌落时恰巧被装有草料的麻袋护住，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扩展台骑着马，载着80公斤重的盐和草料，朝着天山深处的牧场蹒跚行进。这条牧道承载着他大半生的记忆。从年少时起，他便跟随自己的父亲一起放牧，一起转场。父亲过世后，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马鞭，成为了特克斯河畔的牧马人。

Ano ba? Ano ba? Gamihin kami. Mag-sinsin. Ano ba? Ano ba?

待牲畜承载数月之后，今年的第二场转场即将启程。火站台老人要把牲畜从春牧场赶往天山深处。

对春季刚出生的小马和其他小体型的牲畜而言，过河无疑是一场考验。冰冷的河水没过小马的背部，初次下水的他们还来不及适应，就得马上学会如何在河水中保持平衡。羊群望着几乎与他们一般高的河水，惊慌起来，在牧人一次次拖拽下，才艰难过河。

一生，但在他心中，马早已不是单纯维持生计的工具，更多的变成了一种精神寄托。

半生的时光都行走在季节的轮回里，从16岁到83岁，67载的游牧生涯早已化作老人生命中最深的印记。今年的第3次转场是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迁徙，他把自己手里的马鞭交给儿子们，就像父亲交给他时那样，让这份传承延续。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中国内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这里埋藏着楼兰，2000年前一个繁荣富庶的绿洲城郭，中原通向西域各国的门户，连接丝绸之路的重镇，它见证了多文化的交流，多民族的交往和多文明的碰撞互动。而在塔里木河流域生长和壮大的文明，也绝非楼兰一个。

还不能远洋航行的时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塔里木湖一样为沟通东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它将星星点点的绿洲串联起来，把游游荡荡的河流收编起来，使塔里木盆地成为人类文明交流

0: 也从这里传承。这是个位于尼雅河末梢的村落。凯塞尔·麦赫穆提是尼雅遗址保护站的负责人，他的这个村子生活了快60年。凯塞尔的孩子们成年后纷纷选择前往城市发展。对凯塞尔而言，每一次家庭的团聚都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欢聚总是短暂的，平静如水才是生活常态。凯塞尔已经守护尼雅遗址长达28年，沙漠腹地的那片遗迹对他而言已如同第二个家园。
1: Yepincilerimizin tatil berne şu çağır tas kalan bizim suluk uyla kulağılı. Nay tas çık kalanmış.
0: Zay 沙漠中行驶了3个小时之后，周围的景象开始显露端倪。

在西域历史文明探险发现史上，楼兰和尼雅一直都是充满宝藏传奇和诱惑的地方。在楼兰遗址西南方向100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在尼雅河附近发现了这个被黄沙掩埋的古城，便以尼雅为它命名。后经史学家们考证，尼雅就是汉代的精绝。2000多年前，这里应是水草丰茂、人丁兴旺的绿洲城郭。在尼雅

0: 和古河道尾驴，南北近30公里左右的区域里，遍布着佛塔、寺院、官署、住宅群、田园、冶铁作坊和墓地等古代遗存百余处，每一处似乎都暗示着河流的信息。精绝和塔里木河流域的城郭一样，坐落在支流或细小河川的旁边。这样的布局便于人们有效获取和利用水资源。
1: Bunun oltuğalımın ait öyünümü sağan dedim, müstehkem sağan. Hazır kadar öyünü izni alır saklanıp kalabalıyım.
0: 这里是尼雅遗址南部的一片葡萄园，千年前的葡萄根木依旧整整齐齐匍匐在地。侧耳倾听，葡萄园里似乎还传来欢快的流水声。沿河而居的人们总是更容易发展起先进的农业灌溉和种植技术。这种原朴式农业在塔里木河流域各绿洲平原延续了上千年。尼雅河地处丝绸之路南道交通要冲的有利位置，让尼雅与楼兰一样绘就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汇聚的盛大图景。尼雅遗址出土的千余件李汉文、虚卢文写就的木牍，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彼此吸引、相互靠近的见证。1995年，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湖壁在尼雅被发现。这块来自四川盆地的精美之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关于精绝的消失之谜，今天的人们依旧众说纷纭。但尼亚河的干涸与改道，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生于河流，又死于河流，这是地球上一些文明的宿命。但黄沙能够埋没有形的物质，黄沙之下

0: 这道墙，你看中间的是过道、甬道
1: 啊，
0: 那是甬道、然后上面整个就是那个干干净净堆的这个台基上去的。这个环形道呢，还得考虑你将来大棚，你不能离得太近，你要离太近，将来大棚你搭不起来。就这么个事儿，对吧？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跨度的话，你高度上不去。因为你中间生不了根嘛，所以我这个环形道还得往外走一点点，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节子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2018年开始，
0: 咱们看这边，
2: 历时6年，陈玲带着他的考古团队，对轮台县境内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埋藏在地下5到8米的高台遗址建筑，得以重见天日。
0: 这个房子从那个最高点到它最底下地面起，长高是5.8米，我的这个溜光水滑的草拌泥，这一间呢大概300平左右吧，应该是现在新疆目前发现这个体量最大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东墙厚度能够达到3.5米，其他中间这个隔墙呢标准尺寸都是1.1米，也就汉代的这个5尺啊，主要都是这样一个遵循一个尺度，应该是国家这个度量衡在这推行的一个这个实物证据。
2: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乌垒城就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轮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域都护府威名犹在，而他的治所乌垒城却淹没于荒烟蔓草中。轮台境内有大小不一的10余处古城遗址，究竟哪一座才是他？详细的答案却遗失了2000年。
0: 去年我们在这底下这个大台高台建筑城址的底下呢，发现一排的这个土坯，尺寸多少呢？900，就是90厘米长，基本都是从附近的河道取的河泥，就是因为离这儿大概1公里，往东1公里左右呢，就是克孜勒沟啊，是赖苏的一个支流下来，是主要汇入塔里木河的这个一个水系。
2: 古城的建筑布局和规模表明，它在塔里木河流域曾是一座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等级中心城市。
0: 这个城建的时候呢，应该是从河道里头取了青沙，非常纯净的青沙呢，做了一个很大的殿城，上面再铺一层非常细的这个黄土，夯完在上面呢再以河泥砌墙。这个河泥呢，可能就像咱们和面似的，为增加这个土坯、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韧性和强度，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啊，不是这个随便土加上麦草啊什么的这个打的。这样的土坯呢，都是目前中亚和新疆地区所见到的最大规模、最大尺度。你看，这是为啥？
2: 卓尔库特古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一直使用到魏晋时期才被遗弃。
0: 我们把从楼兰沿着孔雀河上来到阔勒这一带往过走，这是正好是在一条线上，它不会在离水特别近的地方，也不会在靠近山，它是塔河摆动区，又是克孜勒沟下来这个河道的一个冲击扇，它土地非常的肥沃。
2: 通过驻军屯田，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不仅维护了西域稳定，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直到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屯垦仍在继续，它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0: 汉代以后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国家行为大量的屯垦开辟，那是几千亩几万亩的开垦，技术就跟着就传播了呀，管理方式也传播了呀， 那当然整个塔流域就绿洲就开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后世的唐也好，哪怕到清也好，到现在也好，就基础是从那个时候奠定起的。
2: 公元91年，为进一步巩固对西域的辖制，东汉把西域都护府迁到了秋瓷绿洲的他前城，出任西域都护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定远侯班超。

0: 和田约特干故城最新的演艺节目《万方乐奏有余田》正在上演。
1: 昔日几十载，铁血丹心护佑国门，班超与诸君从未忘却心中的使命。
0: 却担心的班超从时光深处穿越而来，一幕幕家国往事，丝路传奇，在这里经

0: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塔里木河流域的这片辽阔疆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之印。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秋瓷一片云。以库车为中心的广阔绿洲，历史上有一个更为悠久而迷人的名字——秋瓷。塔里木河的两条支流卫干河、库车河，成就了这里林荫蔽日、沃野千里的富庶繁华。这里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地。东西方文明的惊喜相遇，在这里造就了气象万千的文化大观。
1: 还得体会一下他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包括他那个人物。
0: 十载光阴荏苒，致力于壁画临摹的画师们早已习惯了洞窟工作的寂寞与艰辛。作为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资深画师，郭峰早已和浩如烟海的壁画成为知己。
2: 这个颜色，这是唐风壁画，它颜色、人物造型，跟秋瓷风格的就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石绿吧，说咱们那是绿铜矿嘛。这个勾线也是用这种红，这种红在刻子儿也比较少的，刻子儿一般是偏那个偏赭石吧那种，偏是吧，偏黄偏红一点的那个勾线。
3: 看一下，你看你是用蓝图，别放在那。
4: 画不完了，跟敦煌一样，你不是这代人干不了，要好多代的人才能干了。跟那个人很少打交道了，跟家里面很少打交道，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石窟里面。
2: 你看我这些画，你看这都，你看这样看可以了是吧？不错是吧？
3: 是吧？但是你跟这个比，这差码子大了，是吧？
5: 你这不是好几年前的搞的？
0: 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三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100多年，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之一。它伫立在拜城县克孜尔乡明乌塔格山断崖上。

0: 流经过的地方，柳暗花明，是僧侣们理想的修行与传教场所。
1: 你现在觉得它这是个偏远的地方，其实它古在当时，它这个还是那个交通要道嘛，它古人是沿着河走嘛，不过这肯定要前天拜佛嘛，拜完佛然后再往前走，或者这也相当于一个客栈吧，有落脚的地方。
0: 一直到公元八至九世纪，克孜尔石窟都在不断新建。卫干河见证了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兴盛。
1: 蓝的是青金石嘛，绿的是绿铜矿，然后还有就是黑白，还有红色，还有铁红、土红，还有朱砂什么。除了那个青金石是阿富汗的，别的都是本地的吧。
0: 克孜尔石窟壁画是龟兹文化中最瑰丽的篇章，约4000平方米的壁画遗存，既融合了西域中原的艺术风格，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乃至希腊罗马的艺术元素。在第38窟内，至今仍保留着两组相对完好的天宫祭月图。壁画中不仅有来自西亚和印度的琵琶与箜篌，还有中原地区的横笛和白箫，以及本地特有的壁立和达腊鼓。在这里驻足凝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如此令人沉醉，东西方文明的相见之欢又是如此动人心魄。郭峰用手中的画笔将自己的感触倾注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壁画之中。
1: 这些年复原临摹的龟兹壁画嘛，有700多幅，加上我同学帮我的吧，可能超过800幅了。
0: 像往常每个清晨一样，郭峰准备前往后山的石窟，开始他日复一日的临摹工作。郭峰计划将这些作品汇成一本从业以来的作品集。
1: 这个书就是说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没有浪费时间嘛。反正我那个什么，可以对得起自己了。
0: 临摹壁画，何尝不是一种修行？每一笔都需要极致的专注与耐心，每一笔也都是在感悟历史文化的厚重。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哥，我从来没有觉得像现在这样离你这么近。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完了，我没有退路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当俘虏。

0: 兄弟，挺住！啊，北海，腿怎么样？疼，
1: 草根没这么疼吗？老顾，我能喊两声吗？新日，现在这里情况还不清楚。
0: 等过了河，就是咱们的防区。你到时候想怎么喊就怎么喊啊！
1: 你说我这腿还能保住吗？能，我保证。要是他们敢动这腿，我让他们赔条心疼。

0: 不想听笑话。
1: 你怎么让他坐起来了？让他少喝点。
2: 拦不住，他非得起来。
3: 哪有当排长的，他当着当兵的，太大的道理。
1: 现在我是代理排长，你要听我的。
3: 我还没死呢，你就当不起了。早知道就不该让你给阿秀买裙子。
1: 买，这样。回去买20条，怎么也不能输给高粱吧？
3: 说话，说话。
1: 我说了，我错了。他担架呢？
2: 他把担架让给别人了。路上剩了3个，一个踩了毒桩，2个踩了地雷。不能再喝了，
1: 不行，担架还得坐。

0: 快！大家小心！
1: 有情况！快来人！
0: 过来拉一把！
2: 跟我来！

0: 他们俩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啊？他们俩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有没有无线电？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
1: 什么电话？
2: 韩班长，有没有打不坏的无线电？韩班长，
3: 物业回来了，也站医院呢。
2: 受伤了，我看一下。
3: 我没事，小凉小半片，你取出来了。怎么能没事呢？真没事吗？
2: 没事。你也看到了，要是有事的话，他们不会放我出来的。吴平，
3: 高亮呢？你没有看到他呀？
2: 他在后面。
3: 在后面。
2: 他掩护我们。
4: 医生，医生，我们排长怎么样了？我们排长哪个排长？这屋里跑了一长串，你找哪个？720、3190、智商费。你们排长已经牺牲了。哎，
2: 不对，医生，他好好的，他怎么牺牲了？
4: 他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跟心跳了，你们要怎么闹啊？我们也很难过。
2: 喂，老贾，老贾，说，天子，好了，喂，老贾，好了，喂，快点回来呀，天子，天子，天子，天子，天子，你
3: 冷静一点，你已经回来了，
2: 我怎么冷静？我是回来的，排长的。 排长的，王八蛋，排长的，骗子，骗子，还我排长！排长，王八蛋，排长，排长，不可能，不可能，排长。 不可能！还我排长，你们这帮。

0: 在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又一个战友的离去和牺牲，尤其是排长张飞的牺牲，顾一野患上了轻微的创伤后应激综合症，情绪出现了很大波动。我知道他需要时间来愈合伤口，我相信他终会战胜自己，走出战争的阴影。
1: 等一下，马上就好了。
2: 来，我看一下身体情况。

0: 差点就回不来了，但是回来了。
1: 你不能说你没回来，吓死我了。
0: 哎呀，没事，就是回来了，好了吧？啊，
1: 没好。
0: 这旁边挺多人看着呢，你得注意影响啊。我给你看一东西啊，这是你给我那两块大白兔，坚持不住的时候吃了一块，然后这块我就没舍得吃，一直放在兜里，多亏了他，不然我就回不来了。别哭了，坐坐坐坐。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1: 你怎么用这种东西啊？
0: 这你给我的呀，忘了。
2: 去八月镇的路上。
1: 哦。
2: 哎，我再给你看个东西啊。
1: 你要怎么了？
2: 没事，伤口都好了，就落两块疤。人家都是这个勋章胸前挂，我这挂腰上了。你看。
0: 这是我拿蛋壳自己做了一个水果刀，送给你啊。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0: 你们撤退之后，我在敌后待了11天吧。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0: 能回来就不错了，我也想早回来。那我从悬崖跳下去了，然后碰到牛满仓了，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路跑一路打，碰到好多他们的特工，特别难缠，打了3-4天，我们也没有子弹，没有枪，就到处抢他们的枪，捡他们的子弹用。最后给我们饿的在山上什么都吃啊，老鼠也吃，蛇也吃，但是敌人我们也歼灭了不少，还抓了3俘虏。但是你说这牛满仓一根毫毛都没伤到，气不气人呢？哎，我跟你说更气人的事儿啊，我听他们说连里把我和牛满仓已经写到了烈士名单上，就等着开追悼会了。
1: 真的、啊、
0: 这给我气的，你说我们在敌后我打了这么多天我都没死，结果让这帮人给我写死了。哎，你回来那么久没去看看顾一野啊？

0: 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满泽，满泽，自己人，满泽，
1: 满仓冷静一下，
0: 我是陆平凡，
1: 满仓，没事了，满仓，满仓，满仓，啊，
0: 没事了，冷静，没事了，
1: 满仓，满仓，
0: 没事了，
1: 满仓，满仓，没事了，
0: 没事了。

0: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听说他整天都待在宿舍里面，不肯见人，也不肯出来。我很担心他。我去找过他，他也不肯见我。我被抽调到市直帮忙整理烈士名单，就再也没有机会去找他了。
1: 后来的事儿，我也不知道。
2: 那个张飞排长，为了保护他被炸的事儿，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但是当时
1: 我们被敌人包围在那山沟里，根本动都动不了。要不是他带两个班的人出去，那一个也回不来啊。这事怎么能怪他呢？
0: 是他主动向组织上汇报的。
2: 他自己他疯了吗？
0: 他钻了牛角尖，非说张飞排长分配任务的时候他不坚持，张飞排长就不会亲自带人去寻找走失的人。他不去动那块门板，张排长也不会因为掩护他而被那颗地雷炸中。他一口咬定张飞排长的牺牲都是因为他。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当时我也坚持不返回救人的，那这事跟我也脱不了干系啊。
0: 你们怎么都这样啊？张排长的牺牲我也很难过，我还连续两天做梦梦到他呢。可是如果你们都这样想的话，张排长就白牺牲了。
2: 你不用安慰我，
1: 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你去安慰安慰一野吧，他现在更需要你的帮助。
2: 你去跟他好好聊一聊。
0: 可是你是他最好的战友啊。
1: 可是他喜欢你，你比我更能说动他。
0: 行，等我回驻地了我再去找他。
1: 早点回去吧，不早了。
0: 你好好养伤，先走了。
1: 好，
0: 走了。
1: 江南征，你知道吗？我告诉过自己，一辈子不说出这件事儿。可当时我手里握着光荣弹，那会儿站在悬崖边的时候，当我和老牛在陌生的丛林里忙慌失措地逃窜的时候，当那些子弹炮弹雨点似的落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想过了，如果能活下去见到你，我什么都不想了，我直接告诉你，江南征，我也喜欢你。从我第一天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你喜欢归一，我没信，我这算是单相思吧。不过没关系，只要你不烦我，让我在你身边待着，看着你好好爱，看着你开开心心的，那就行。

没想到九连打得这么惨，遭遇到这样，我就不把主阵地让给老秦了。小莫，别太难过了。你这次表现不错。背地里说呀，我们几个干部在营里划拉过这件事，敌人队里换了谁，都不可能把那么多的人带出来。

0: 你的指挥能力不差，这回回去凭功晋级少不了你的。
1: 我能不能升级调到你们一连去？
0: 为什么？这回秀莲露了脸，渣滓连的历史彻底翻过去了，反倒是一连打得不如九连。为什么非要调到一连去？
1: 九连，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我再待一天我就觉得我会疯掉了。

0: 能就地，赶紧把人给我解散了。
1: 解散？这么大动静怎么解散？
2: 你们都站边去，我们先过。
3: 盖房，
2: 不是站开，站开。
4: 正在通行，他们硬要插队，
2: 就该让他们闪一边去，让我们先过。
0: 凭什么让你们先过？
2: 我们是石镇连的，为什么不能先走啊？
0: 我告诉你，我720团没在晒太阳，我们牺牲了300多个战友，你狂什么狂？
4: 对，狂什么狂？
2: 凭什么先走？
0: 待着。
5: 参谋长，
6: 人家是师长身边的人，你这
0: 师长怎么了？你这干嘛呢？
2: 行了，
5: 你这脾气能不能改一改？
0: 老子脾气就这样，你上了战场，你还不如我呢。
7: 教练们。

0: 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应该快了吧？
2: 是今天，我没记错的话，是今天。
0: 在等等吧。
2: 一直在念。
0: 我马上就回来。
3: 九连的人回来了没有啊？
4: 对不起，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3: 谢谢啊。

0: 连长，同志你好，我想请问，您是张飞的连长吧？啊，是，我是九连连长秦万勇，你是阿秀同志吧？啊，对，太好了，你们都回来了，张飞呢？
1: 阿秀同志，是这样，部队刚回来，需要抓紧时间休息整顿，你还没住下吧？要么你先住到招待所去，我安顿好部队就来找你，我们慢慢说。
0: 我不耽误你们工作，我就想问您，张飞他回来了吧？他怎么样啊？我就想知道这个。

0: 是这样，有些事情部队需要统一安排、统一协调、统一处理，我没有权利擅自决定。
1: 张飞，他是不是打仗不勇敢？他犯错误了？
2: 不不不。不

0: 同志非常勇敢，非常坚强。
1: 他是我们九连、
0: 我们三营、我们七二零团最勇敢的排长。我向你发誓，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你一定要相信我。
2: 那我就放心了，连长，我也没有什么要问的，我不给部队添麻烦，不住部队里面，我就在镇上的红星旅社，你们要是有时间，我就过来看看。
3: 秦连长，后边压车了，有什么事回去再说吧。
0: 阿秋同志，你看，后面车都给堵上了。你先回去住下吧，好吗？晚上我跟指导员，晚上我一定来找你，你千万别走，等着我。
2: 好。

桥杆上别出英俊，不许跟我来笑。我去乱秀说，不行不行，我不能去，我不能去。你干什么？

0: 张飞是你的排长，他走的时候你就在跟前，你不去谁去啊？
1: 不信，谁都可以去，就是我不信。
0: 顾宇，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种事搁在人身上都好受不了，但是不好受就能混过去吗？人就都往死里去，日子就不过了啊？你们九班牺牲了三个人，三排牺牲了28个人，全连牺牲了75个人。我要像你这样，那我这个连长还活不活了？我向营里请示过了，营里回复烈士阵亡通知书统一下发。下面先不说明情况，就说参战人员由部队统一调配，但人得去看，不能人家到家门口了你当作没看见。要是那样的话，那就别从战场上回来。你说话呀！
2: 你带人穿不过封锁线时候，那个勇气哪儿去了？
0: 啊！你今天晚上必须得跟我去。

你在这儿好好想想。我先到医院去看林里的伤员，想好了打电话到医院找。现在咱们连里除了我，就剩司务长一个干部了。你是三排的代理排长，建制配齐之前，你这个排长继续代理着。上面马上要评工了，你脑子好使，替我琢磨琢磨，咱们连里帮哪些人？就算我恩威并施吧，主要是我们真的没有其他人了。

0: 哎，老公，出院了吧？
1: 是，我先找人给放个假。
0: 团长，
1: 我回来了。

0: 哎，老高，你出院了吧？
1: 是，我先找连长报个到。连长，我回来了。医院怎么就让你回来了呢？这不瞎胡闹吗？我前两天老周梦游，挨个病房推门就进，给他们都吓坏了。我跟医生说我这是心里落下毛病了，我得赶紧回连队看到我战友才能好。医生就信了，我也不是神骗的，我是真想回连岭。
2: 小连队了也不能不治伤啊。行了，回来就回来了吧，每天别忘了去卫生所换药，别让伤口感染了。
0: 是。

0: 不是，
1: 是啊。
2: 你的事儿我听说了，两次负伤，怎么样？伤好利索没有？
0: 报告首长，全都好利索了。
2: 幸亏是贯通伤，不是盲管伤。你小子一定要按期检查，别感染了，明白吗？
0: 您放心吧，真好利索了，我给您看看。
2: 哎，我不看你的伤，看了我心尖发颤。你小子一定把伤养好了，别落下毛病，到时候娶不上媳妇儿，生不下孩子，我找你算账。

0: 去吧。
1: 师长，
2: 我过去对你的处分记录留着，一剑一笔勾销。
3: 打得不错，是我身边出去的人。
2: 你准备一下，回麒麟灵团，
1: 回老五连。
3: 你不是总惦记着回老部队？你这次的表现不满足你都不行。不过夜老虎连你回不去，送你去军校念一个速成班，回来之后到二营去当营长。
1: 师长，
0: 命令我不管，那是干部部门的事儿，我提前跟你打个招呼。
3: 我来没什么事儿，刚回来心里烦，我就骗政委说非要看到下边的官兵不可，政委信了。不过这也不是骗，我看我的兵嘛，这不算撒谎吗？
1: 不算。
3: 走吧，带我看看，先从减员最厉害的那个排开始。
1: 是。

0: 第一排牺牲的马志刚、陈海波、张少军、吴永忠、贺冰。
1: 何冰不是落回来了吗？医院给做手术了，
0: 没救回来，手术做了。 停了一个星期，人还是没保住。

0: 费这么大劲干嘛呀？我们连里活着回来的一共就27个人，17个人躺在医院里，活着人造个名册，剩下的留守包交给营里不就行了吗？
1: 交给营里也得造册子，清理完了才能上交。
2: 你当就这么容易啊？
1: 继续吧。我刚才念到哪儿了？

0: 连里还能开火吗？
1: 能是能，就是有点冷清。一开饭，大伙儿都坐在那儿发呆。我准备跟营业请示，看能不能把我们九连跟三连搭伙，这样来也热闹一点。三连离得也近，卖酒就到了。
2: 这是个主意。建制的问题，市里会统一考虑的。晚上能不能做几个菜？我想请战士们吃个便饭。
1: 要备酒吗？
2: 备酒，要烈性酒，酒要备足了。
1: 是，我安排。
3: 师长，
2: 你们来的正好，咱们一起去看看。下面哪个排？
1: 三排。
2: 走。

说真的，这回在战场上，我没想到你们个个都那么爷们儿。该豁得出去的时候，谁都不比我故意眼差。

0: 家贵儿，我一直都觉得家贵儿的胆子就不比耗子大。你们都上前线了，偏差把我留下呀？
1: 我不干。
2: 这是啥来了？这咋回事儿啊？
0: 可是当莫文蔚撤的时候，被敌人追击，他为了争取时间，用身体趟过雷区。 硬是用生命为我们趟出一条道路，到最后，烈士工作队都没有办法收拾他的遗体，太零碎了。老班长，你这个老渣子！
3: 扎的还挺有水平的，我姑爷跟谁打架，都没吃过亏，可唯独跟你小子打架，就没占过便宜。
4: 疯了，骂我！
0: 我
4: 叫停电！
3: 你敢袭击我，有本冲我来！
0: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啊，原来你这小子就好这一口，吃了亏啊！
4: 这回这战场上，你也没吃亏。子弹打光了，却用一颗手榴弹，拽着六个敌人一起上路。徐道明，我知道，咱们连里啊，好多人都瞧不上你。这辈子该用用，该叠叠，时间长了，这内部标准不就出来了吗？
0: 说你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官，可是，在战场上，你脖子中了弹，拼了命的爬向电脑。
4: 用最后一口气发出了求救信号。我们遭到攻击。
0: 红六，老班子，
5: 报告大家，我叫赵红六。
0: 你说过的，战友有难。
5: 你会跟我们一起扛，可是我太差，我怎么样也都差，我不想再拖集体后腿了。
0: 在回家半路上，知道狼牙打仗的消息，扒火车回来，赶上了连队。
5: 训练上呢，我是比不上你们，但我也是军人子弟，身上流淌着军人的血，就算我做再龌龊的事儿，也不可能当逃兵。
0: 在撤退的时候，我不顾身上的事。

我们这么多年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

0: 起立。
1: 是啊。
0: 牛满仓，高朗的命就是他救下的。

0: 这个是三排长张飞的床，按规定，他本来可以单独住，他是九班出去的，非要搬回来跟兄弟们一起住，在战场上，为了掩护班里的战友，牺牲了。
1: 先出去，我想在这儿待一会儿。
0: 是。

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一个连回来不到30人，还有一半躺在医院里。我二三四师的战士上，从来没有这么惨烈过。我能理解，你们不想提这件事情，但是我要提。来，这杯酒，干了。

0: 都把酒倒上。今天是我请客，你们好好的宰我一顿，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除非你们当了将军，换做我宰你们。啊，来，
1: 干了。
0: 瞪他干什么？啊，哭怎么了？你们团里走了那么多人，啊，不哭吗？
2: 哭，
0: 想怎么哭就怎么哭，我给你们做主。啊，敞开了哭，是英雄就有眼泪，没有眼泪那是石头。
3: 来，第三杯，干了。
0: 你看看你，我是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3: 张大山。
0: 你拿几个菜，你们到那桌去，吃吧。
3: 是。

0: 干什么呀？看着他受伤，今天情况不对。我怎么看，要看你看。少跟我装，他听你的。首长说的对，是人，他就有眼泪，没有眼泪那是石头。最好首长跟着一起哭，大家抱头哭才好呢。你别跟我在这儿，新贩子教训老贩子。不行，我明白了。
1: 回去了，连长，我先请个假。怎么了？这酒我真喝不下去。那个要的评估名单，我给你好了。
0: 怎么能有你啊？怎么都是牺牲的兄弟啊？郭爷，大公无私是对的，把功劳都给烈士，晋升可嘉。但是这不现实。活下来的人，也不是没有往死里闯过，都是枪林弹雨里面捡回来一条命。你这样，他们会怎么想啊？
2: 啊，首长，这是我们连的评估名单，我让顾爷帮我起草的。
0: 你们的事儿我不管，先回去吃饭。首长，顾爷说他想请假，这酒他喝不下去。
2: 为什么？
0: 首长。
3: 我跟顾爷去办点事儿，能不能请团长陪你喝酒？先回去吃饭，半小时之后你们去办事。
0: 是。
4: 喝啊！
0: 刘少，你少喝点酒，
4: 没事，
0: 把药吃了。
2: 吴爷，坐下，别那么紧张。我刚才说到了你们不愿意提的事情，啊，但是我要提。从你先提起，高亮和我说了你的事情，别的我不说，就说一件事，高亮。
5: 我不知道这五个字是谁写的，字写的很有力量，没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6: 报告首长，这五个字是顾爷写的，连里走了那么多战友，这个字就是告诉兄弟们，我们生死在一起。
2: 顾爷，你奉命去营救那些走失的战友。
6: 路上遇到了数倍于你们的敌人，战斗非常激烈。你不但从敌人的包围圈里打了出来，还把自己连队的战友、其他连队的战友、负伤的和牺牲的一个都没有丢下，全都带回来。你们的排长在战斗中牺牲了，他是为了营救一连13个战友，那13个战友他一个都不认识。 但是为了救他们，为了掩护你，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也一样，这13个人你一个都不认识，但是为了他们，你豁出了自己的命。还有你，牛满仓。
7: 报告。

0: 在高粱为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冲出去的时候，你是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你完全可以和大家一起撤退，但是你没有，你跟着高粱一起冲出去了，而且把他救了回来。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同志们，大家想一想，是什么让你们不顾一切的向敌人冲锋？你们把战友背着抱着，把子弹挡在胸前，是生死在一起的决心驱使着你们。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要面对战争，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高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只有生死在一起，我们这支为战争而存在，以和平为终极目标的军队，才是一支有情怀的军队，一支不可战胜却能战胜一切敌人的军队。你们连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突出，在阵地上整整盯了39个小时，为我军歼灭敌177师创造了有利的时机，立大功是肯定的。你们团已经上报了你们坚守阵地英雄连的称号，我看这个称号不如叫生死在一起。
1: 报告师长，我们就叫生死在一起连。
2: 对，我们就叫生死在一起连。
0: 田安勇，
3: 到。
0: 你的意见呢？
3: 如果九连能评上战功连，就叫生死在一起连，我也不回700团了，就留在九连，和九连的兄弟，生死在一起。
2: 我不会。

0: 少爷，倒酒。来，
1: 首长好。
2: 小赵，你怎么来了？
1: 报告首长，我来兑现我的承诺，希望首长批准。
2: 承诺是对谁的承诺？
1: 秦海勇。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第一次。我说过，只要你活着回来，我会当众拥抱你十次。
2: 好。
0: 市长走的时候还是挺高兴的，战士们也都活过来了。加油，
3: 团长，今天的事情办得不错。
4: 这事儿不是我招惹的，是高粱。
0: 高粱，
4: 他拿准了市长的脉，也拿准了就连官兵的脉。顾玉的事儿是他给市长说的，连旗的事儿也是他说的。
0: 这小子有点外财。
4: 团长，张飞阵亡通知的事儿请团里尽快处理，他的家属一直都在镇上的旅社里，还有连里其他牺牲官兵的通知书也请团里尽快处理。
0: 宋先生，去催一催。

0: 下来十几天了，不能老让人家这么等呀。催过了，我再去一次吧。
1: 哎，我给你看看啊，这都是我留的肉罐头，没舍得吃，拿回家扛放，拿回去没事吃一吃啊。还有这个，哎，这个厉害，这叫761罐形箱，装压缩饼干的。我们在前线都吃这个，扛饿。我这拿一整箱，你回家给乡亲们分分，大伙尝一尝。哎，别吃多了啊，这吃多了一盒水，胀死了。哎呀，哎，还有这个，你猜这是啥？
2: 这是什么？
1: 手榴弹的拉环儿，啊，拿这个去挂窗帘当窗帘环，什么特别好用？我给你攒了100多个，你看看。<笑>
2: 这些你都给我呀？
1: 啊，不行不行，部队的东西我不能要。你是谁呀？你是部队的亲人，对吧？你给我们画这么清楚，我难不难受？九连难不难受？部队更难受。还有东西，等着啊。我给你看看，哎。
2: 连长，小顾同志，哎，你们快进来！哎，快进来啊！
1: 连长，哎，你们坐，我给你们倒杯水喝啊！哎，我来。
2: 哎，
1: 我来。
2: 哎，
1: 毛手毛脚的，你看你一天天多教育他，不然不长记性。
2: 小高同志，你可不能这么说，毛手毛脚的是你，小顾同志心可细了。
1: 哎，对对对对，嫂子。
2: 哎哎，叫什么呢？这阿秀，嫂子都见外啊，阿秀是一家人，啊！别站着了，你们都坐，赶紧坐下吧，都。
1: 站着。
2: 我给你们啊，带了家乡的一些特产啊。这个是柑橘蜜，我自己养的蜂，自己酿的蜜，带回去，大家尝尝啊。 哦，对，还有这个，这是我新鲜摘的，可好吃了，都带回去吃啊！还有这些啊，都是油茶。哎呀，这些的是油茶。哦，还有这个，这个是姜糖片，是给你带的，你拿回去。
1: 哎，单给他的，我们没有。
2: 你也咳嗽啊？
3: 啊，
2: 可以大家一起吃。我是上次听他咳嗽来着。 这个明天吃几片，过两天就好了。啊，
1: 嫂子，啊，那就谢谢你。
2: 谢啥呀？不都说了吗？大家是自己人，一家人不说谢谢。哦，对，还有，我还带了这个啊，一大包的米粉，哎，就是不知道够不够咱们连里的兄弟吃上一顿的。
1: 够，阿秀同志，你别忙了，咱们坐下来说会儿话。
2: 说吧，说什么？张飞的事儿，你们从进门到现在，一句话都不提他，这可不像是他的战友啊。哦，那个阿秀同志，这个，这是张飞的参战费，你说说，这是。 伤残费啊，不是不是不是，绝对不是。那我不要，钱是他挣的，你给他吧。今天的还不错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聊你们聊。连长，小高小顾同志，这儿不像我家，我们把话说了。 你们回去休息，让别人早点休息，好吗？你说。谢谢你们来看我。我知道，你们来看我是有话要跟我说，可你们又说不出口。我也知道，部队刚打完仗，有很多事情要忙的。我不在这儿耗大家时间。 连长，我和飞伢子结婚，喜酒都还没喝，他就上前线了。你看现在仗都打完了，部队能不能？

0: 帮我补一份结婚介绍信啊？
1: 这个，
0: 我知道，打仗嘛，有危险。张飞上的是前线，就是奔着危险去的。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2: 这一年里，
0: 我这心一直是提着的。

0: 我不能再让他受这样的委屈了。
1: 我把他带回家，当英雄一样供着，以后我也不麻烦部队，我一辈子伺候他。

0: 老班长，自打接新兵的站台，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特别亲切。
1: 疼吗？
2: 不疼。
3: 不疼就赶紧上车。
4: 如果说我这辈子不能成为一个那么优秀的兵，我带的兵一定要做到。
5: 爷啊，我打心眼里喜欢你，尤其是你。在部队里我是排长，你是班长，可是私下里啊，你就是我兄弟一样的，亲兄弟一样的。遇到什么危难的事儿，这脑子里吧得有个信念。
0: 排长，我不是马修。你脸上永远都挂着微笑，对每一个人都那么的真诚。在我最难受、最不会待见的时候，也是你总陪着我，安慰我，鼓励我。我一直说我没有哥，我真的好希望，好希望你就是我哥。直到你为我挡下地雷的那一刻，
3: 我操！
0: 我都没有看过你一首歌。我们全班都在等你，兄弟在等你，没有他一个人，你怎么哭？
3: 你怎么能？

0: 跟谁都不说话，还不吃东西，这么下去这神仙也扛不住啊。
1: 我劝过，葛亮顾一爷也劝过，
0: 要不我去试试。
2: 沙兵同志，每禀石元贵，准备接岗。
3: 卫兵同志，少尉一线之长可以接岗。

0: 文章，完仓已经连沾三宿自卫哨，说是替牺牲的战友站岗，白天
1: 就那么歹坐在营房里面，
0: 严柱瞪得大大的。

0: 我记得贾贵儿
1: 和你都是农家子弟，私底下你们关系最好，总是互帮互助，对不对？
2: 我们两家村口在同一条小河边啊，俺家住上游，他家住下游。贾瑞说跳到河里边俺就能漂到他家，俺俩商量好了，弹琴的时候打个伴回去，路上热闹，他说要带你去看大电花，他说

0: 这个是在贾贵的留守包里发现的，是留给你的。来，我替你站会儿。来，
1: 老牛，谢谢你送我回家，咱俩抽根烟。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2: 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3: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呢，可以说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呢很容易被人忽略，就是肠道健康。
3: 俗话说这个病从口入哈，肠道又被称作是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那它的健康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免疫甚至是情绪。
0: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

0: 友谊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傅海燕，有请傅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的消化科的傅海燕医生，
0: 欢迎傅主任。
2: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傅主任，说到肠道，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它是运送消化食物的一个通道哈。但是呢，肠道又被称为是第二大脑，这个会不会有点言过其实了？
1: 那么我们肠道呢，整体的长度有7到8米，那它上面布满了很多的什么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呢，它能够独立的处理信号，来直接作用于肠道，所以就说它是我们的一个第二大脑。那么其实我们在整体的脑部和肠道，它还有一个连接的叫什么呀，脑肠轴。很多时候我们一紧张就很容易出现什么拉肚子，那就是肠道在闹脾气。那么翻过来呢，当我们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情绪的焦虑、抑郁啊，睡不着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通过我们脑肠轴啊，经过我们的迷走神经传递神经递质。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大脑可以影响我们的肠道，肠道翻过来也可以影响我们的大脑，它们是双向调节的一个机制。
2: 在大多数的人的印象当中，它好像是一个装食物的容器，让食物走过的通道，但没想到它也会闹这种小情绪，也有这种小脾气。那肠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除了消化作用，它还有哪些作用呢？它还会干什么活？
1: 就是说我们肠道啊，它不仅是一个消化功能，同时还是我们一个免疫器官。那么我们人体大概70%的免疫细胞在我们的肠道，那么它就会能够维持肠道的一个微生态，保持菌群的一个平衡，可以阻挡我们病毒的一个入侵。当我们菌群失衡的时候，肠道的整个微生态失衡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反反复复引起免疫力下降的表现，感冒啦，过敏性皮炎啦，还有我们一个慢性病啊、炎症啊等等。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免疫系统。那么第二个呢，肠道还是一个什么排毒加屏障。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是通过肠道代谢出去的，那么当我们的肠道如果菌群失衡，肠道屏障破坏的话，就会有病毒入侵入血，那么就会出现我们慢性的炎症啦，肠炎呀等等这些表现。所以它的功能不仅仅只是一个消化，还有很多其他的。
0: 我看旁边写着应激、精神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肥胖，这些都是造成肠道的出现问题的一些原因，是吗？
1: 对，这些就是我们肠道出现问题了，就会反映给大脑出现应激状态，那么就会出现什么肠应激综合征，当我们肠道微生态平衡失衡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焦虑、抑郁、失眠这些精神类的疾病，神经的一些退行性改变。当我们肠道的排毒和屏障功能受损，毒素排不出去，就会出现什么肥胖。对，当我们的压力大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分泌什么呀，压力激素，就是我们的皮质醇。那么这个皮质醇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蠕动的减慢，屏障功能的脆弱等等这些。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到底我们的肠道是不是不好了？第一个首发症状就是什么便秘。不仅是年轻人，老年人更多见啊。那么还有些人会出现什么腹泻、拉肚子，那么有些人会出现腹泻与便秘交替进行，还有有些可能大便的形状的一个改变，原先可能我是成条的，现在又不成形了，或者是原先我是不成形了，突然我又成形了，还有就是大便也许会有带血啊、带有脓啊这些情况。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消化道症状是什么呀？腹痛、腹胀，对吧？有些人还会觉得反酸、烧心啊。有些人给大夫说，大夫，我最近屁特别多，排气增加了，就特别不好意思。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预警，需要你及时的进行就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脑肠轴发挥的作用，情绪不好，总是焦虑、抑郁、失眠，也是一个预警的症状。肠道还有什么功能啊？ 排毒加屏障的功能。所以当我们的毒素排不出去的时候，哎，就会出现什么呀，痤疮啦，皮肤的暗沉啦，粉刺呀等等这些。那这时候你也要想到肠道需要去就诊了。
2: 那副主任刚刚提到一个便秘，我特别想问，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大概多久有一次排泄是正常情况呢？

0: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排便的规律是什么？每天有一次啊。那么很多人也许是两天一次、三天一次，但只要我们的大便的形状是正常的，那它就不能称为便秘。大便怎么样形状是正常的？成条的、蛇形的、软便，这就是正常的大便。啊，当然，如果说你的大便比较干燥，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便秘的表现。所以主要是还是跟我们那个大便的形状有关系。
1: 每次吃完火锅都感觉肚子胀胀的。我特别想问一下副主任，我们这是属于吃多了还是说肠道不好呢？
0: 这个应该是视情况而定。如果说你只是每次吃完火锅以后出现腹胀，但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问题。
2: 我每次吃完火锅是腹泻。
0: 对，有些人就是腹胀腹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吃完火锅以后，火锅主要是什么？辛辣刺激的多，并且油多，重油啊。那么吃完这种东西，它肯定是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在吃火锅的时候，肉会摄入增多，对吧？菜吃的少，那么无形中就给肠道增加了负担。所以就说吃完火锅可能会出现腹胀腹泻，那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有问题，只能说明你的肠道比较敏感，
2: 受到了刺激。
0: 对，受到了刺激，肠黏膜屏障比较脆弱，可能更需要去关注你的肠道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什么问题。
2: 火锅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但同时还有比如说太烫的、太凉的，包括太酸的，但凡加个太字，可能都会刺激到我们的肠道，是不是？
0: 对对，太凉的话，我们胃肠道怕凉。那么太烫的话，不利于食管，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2: 那哪些食物对我们的肠道有好处、有益处？哪些食物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呢？
0: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甜食，因为女生都喜欢吃甜食。
3: 对，
0: 但甜食确实是对肠道不好，因为这些甜食和这些油炸食品啊，它会对我们增加我们肠道有害的细菌，让有害的细菌不断生长，然后就导致我们的肠道的菌群的一个紊乱。比如说芹菜，比如说我们的西兰花，比如说我们的菠菜。这些它属于高纤维的蔬菜啊，这些是有益的啊。还有我们的谷物啊，这些膳食纤维，燕麦呀啊，还有我们的这些糙米啊，这些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么对于水果类的话，火龙果，还有我们的苹果和我们的猕猴桃都是有益的啊，它有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我们的洋葱这些呢，这是补充益生元的，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益的。我看到还有我们的虾和蛋，还有我们的豆腐，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那个高蛋白、优质蛋白，这些都是我们有益的一些产品。
2: 那我们这儿还有饮料益生菌。现在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益生菌的饮品，那益生菌真的能够调理我们的肠道吗？
0: 益生菌是对肠道有一定的调理作用，但是并没有一个治疗作用。我们的酸奶饮品呢，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乳酸菌，那么乳酸菌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益生菌的种类，但是酸奶里的乳酸菌这些，它主要就是我们的发酵菌，它并不能达到我们真正的治疗的一些细菌。那么我们治疗所要用的益生菌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鼠李杆菌啦、双歧杆菌呀，所以菌株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区别。那么第二个区别是什么？细菌的量，我们的菌的量也很重要。可能我们酸奶这些它含有的益生菌的量很少，所以等我们喝下去以后，真正作用于肠道的就非常的少。我们至少要到10亿到100亿左右的这个益生菌的量，才能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个添加剂。我们的益生菌呢，它其实是没有添加剂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尽量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添加剂少的来作为我们的日常保健，并不能作为一个治疗用药。
2: 但是原味的酸奶呢，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太酸了，喝不下去。这时候会情不自禁的，来撒点糖，这一下就能喝很多哈。那撒点糖之后，会不会完全破坏了益生菌，还是能留一点？
0: 酸奶的保存应该是在2到6摄氏度低温的状态下来保存的。但是我们在买酸奶的时候，很多酸奶就摆在常温底下了，对吧？因为益生菌在低温的环境才能有一定的活性，你在常温环境下，它其实益生菌已经失去了活性，这时候其实它已经起不到一个补充。

0: 益生菌的一个作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刚才说的撒一把糖，这种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肠道有害细菌的生长啊，那么反而会不利于我们的一个益生菌的添加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也是不推荐的。
1: 这饮料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0: 那么饮料里面含有很多的糖分，那么刚才说了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有害细菌的增长啊，让我们菌群就会失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饮料尤其是这种碳酸饮料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产气就会增多，就会引起腹胀。我们所有的饮料，你不论是茶饮料还是提取出来的这种比如说果汁类的饮料，它都是经过加工提取啊，它的本身的活性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些东西一样还是不够健康。我认为呢，其实真正健康的饮品应该就是白开水。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喜欢冰镇的嘛，我也喜欢天然的，就是这种刨冰。喝完刨冰以后呢，经常就是喝完刨冰以后会肚子疼。那这个肚子疼是因为冰冷刺激了肠胃，还是因为不卫生？
0: 那么两点都有可能。大家知道我们的胃肠还怕凉，你一旦吃了凉的东西，就会刺激我们的胃肠功能紊乱，就容易出现什么胃肠痉挛。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一阵一阵的绞着疼，而且是那种钻心的疼，就感觉自己好像是不是得了什么特别严重的一个疾病，然后一阵过去了又好了，但疼起来的时候又要人命。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痉挛。卫生如果说不干净的话，那么它在进行刨冰的时候，你不能完全的达到一个良好的一个卫生条件，所以也会有一些病毒呀细菌呀可能送到我们的刨冰饮品里面，那么同样也会引起急性胃肠炎呀，也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
1: 夏天的时候我们尽量忍着，别喝太冰的，也别喝路边的，也别喝在常温之下的这个酸奶，因为它们对我们的身体起不到太多的好处。
2: 我们可以多吃点水果吗？
1: 水果蔬菜包括我们的这个粗粮，包括荞麦还有鸡蛋。那还有一样您看到了吗？有调味品。这个调味品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呢？
0: 对，我看到这个调味品是个蒜啊，蒜蓉。对，很多人可能觉得是不是吃大蒜有消毒和杀细菌的作用？
1: 大家都这么说。
0: 对，就是很多尤其咱们吃拌面的时候
1: 一定要来一个蒜
0: 对，就觉得这样才是更有味儿。大蒜其实是有一定的抑菌的作用，它只能说是抑菌，抑制细菌，但是它并没有一个消毒的作用消毒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整个要杀灭细菌。当然我们这个抑菌作用发挥的话，它需要有一定的量，对吧？那么我们要吃很多大蒜你才能达到这个抑菌的作用。生蒜你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因为它是有刺激的，它是很辣的，它对肠道也有刺激，所以你也吃不了太多那么第三点，胃酸可能会杀灭一部分蒜的活性，所以最终真正能达到肠道的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的生蒜并不能够消毒甚至就是抑菌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你的量达不到。蒜蓉它相当于是一个加工的蒜那加工的蒜就更不用说了，它已经失去了什么它原来的那个活性，它也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调味品了。
1: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行为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0: 情绪、工作的压力久坐、熬夜包括你的焦虑、抑郁失眠，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让我们的肠道不健康。
1: 严重的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疾病叫什么肠易激综合征那么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跟我们的情绪相关的一个疾病的表现。那么它的表现就是说，可能你做了很多检查没有任何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我一紧张我情绪问题一不好了，立马就要上厕所拉肚子腹泻，有些人甚至是便秘，有些人是腹泻和便秘交替进行它就是有这种表现肠道的一个症状出来。那么可能吃了很多药，我们胃肠道相关的药效果都不是很好，这时候就要考虑到是否是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肠道。
1: 那除了这个外呢作息不规律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肠道的健康
0: 本来该睡觉呢你在工作，本来该起来运动的时候你又在睡觉经常熬夜的话，那么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就会紊乱第二个，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的话，你的运动就会减少，那么我们的 的胃肠蠕动的功能也会下降，啊，肠道的微生态也会紊乱，肠黏膜屏障也会变得脆弱，啊，所以这些都会对肠道不好。很多人压力也比较大，啊，喜欢吸烟呀、饮酒呀，觉得这个可以解压，那么其实这些都不是良好的一个解压方式，啊，包括我们还有就是经常的吃一些辛辣。

0: 自己的油腻高脂的饮食呀，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
1: 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2: 就是我发现我姥姥呢，她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有一些肠胃不舒服的时候，立马就会吃一些消炎药。那这个方法是对的吗？
0: 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对的，滥用药物也会引起肠功能的一个受损。那么有一句话叫抗生素相关性的一个腹泻，那么长期用消炎药也会出现肠功能的一个紊乱。大家可能经常会做胃肠镜，胃肠镜的报告上会写，慢性胃炎，
2: 对，
0: 然后十二章球炎，什么溃疡啦，包括什么结肠炎啦。其实我们这里的炎，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想的什么感冒这种的炎症，上呼吸道感染这些炎症，它其实有些情况下是不需要用我们的消炎药的，反而越用，功能恢复的越差。尤其是我们很多拉肚子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你肠道一定发生了炎症。
1: 那这个炎代表什么呢？
0: 这个炎代表的是什么？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什么糜烂、水肿、充血。那么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促进黏膜修复的药。当它激发了一些感染啊，其他细菌的感染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加一些消炎药。
2: 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胃黏膜呀、肠道黏膜呀更好、更进一步的修复呢？
0: 第一个就是要吃点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要增加它的负担。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益生菌益生菌改善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那么整体来尽快的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恢复。那么吃完饭以后呢，不能尽快的躺下或坐下，要起来稍微适量的运动一下。
1: 您看现在很多小朋友家长都会一直给他们每天早晨下晚上喝这益生菌，
0: 对，
1: 但是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不管什么东西还是自己的最好，最好能培养自己的益生菌。如果老是借外力，其实孩子的身体一直还是处于一个不是太健康的状态。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肠道的微生态，每个人的微生态其实都不一样，这就为什么他说是一个第二大脑，我们不能按照同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调节。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微生态，一个微生群，我们只需要告诉他平时要多吃对肠道有益的、能够增加有益细菌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多吃蔬菜水果、高纤维的蔬果然后少吃红肉，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经常带他进行一个户外运动，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来补充我们的益生菌？当我们肠功能紊乱的时候，当我们肠道菌群失衡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补充一个益生菌。而且这个益生菌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多了吃多了反而会引起腹胀这些消化不良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定。我们养护好肠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首先第一个就是补充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蠕动。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多吃我们的一个高纤维的蔬果那么这些呢有润肠通便的作用那么第三个就是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元就比如说洋葱了、香蕉了，这些都含有一些益生元当然洋葱肯定要熟吃，因为它生了它是辣的，它对肠黏膜也有刺激这是我们的一个饮食。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适量的补充我们的优质蛋白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改变我们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那比如说我们要戒烟戒酒，避免久坐那么避免压力增大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要适量的一些运动那么我们运动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呀、快走呀等等，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那么最后呢可能就是要做好什么早期预防，要定期去体检如果说便肠功、便全血有问题了，对于一些高危人群四十岁以上的，尤其是家族有一些胃肠道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的或者是这些高危人群，我们都应该推荐做一个什么结肠镜来进行一个筛查，做到早发现、早诊疗、早诊断。那最后呢可能就是要调整我们的一个情绪，尽量不要焦虑抑郁要学会放松自己改善自己的睡眠调整情绪，来更好的来养肠。
2: 像我们每次好像去做体检的时候都不会刻意的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那所以说副主任，我们哪些人群是需要定期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的呢？
0: 就是有些病人会出现便血大便有的时候会有血有些人有消化性溃疡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包括家族有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又是在四十岁以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个高危。

0: 人群，那么这些呢肯定是要完善我们那个胃镜肠镜的检查。
1: 那既然我们对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检查方法，那这个不同群体是不是也有自己不同的养护方法呢？就比如说孕妇呀、小孩呀、老人呀，他们对这个肠胃道的养护方法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0: 对的。那比如说老年人，老年人他胃肠的功能慢慢下降的，平时饮食要吃的清淡点，容易消化的，而且推荐少食多餐，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什么益生菌。其实孕妇特别容易出现什么
1: 便秘，
0: 对，因为她腹腔压力增大，压迫肠道就会出现一个便秘。那么孕妇来说呢，可能这时候要做好润肠通便也可以适当补充益生菌多吃一些高纤维的蔬果类然后能够时刻的保持大便的一个通畅，而且还要多喝水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其实小朋友这个人群也很容易出现便秘，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尽量保证他每天空腹起来喝一杯水第二个呢就是要带他适当的一些运动多去户外运动。第三个就是说他可能比较挑食，不爱吃蔬菜，那你就要想办法把蔬菜做成一些比如说一些可爱的造型呀或者是包成饺子和包子呀做成他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让他无形中能多增加一些蔬菜的一些摄入然后包括我刚才说的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
2: 当我们的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本能反应就是这样揉一揉。但这个确实有用吗？有多大作用呢？
0: 这个确实是有用的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技巧，揉腹。我们顺时针揉腹的是顺着我们肠道蠕动的方向，促进肠蠕动来改善便秘，能够通便沿着我们的肚脐顺时针来我们进行揉。那么逆时针刚好就是什么相反的它是我们肠蠕动相反的一个方向，所以它主要改善什么呀？腹泻的对，如果你要腹泻的话，经常拉肚子的人他能够固肠尤其是那种经常大便不成形便溏的人适合用逆时针来揉肚子的方法。
1: 那我们这个揉肚子是这样揉呢，还是把手固定在这儿这样揉呢？哪种更有效呢？
0: 对，我们揉肚子的话应该是以脐周为中心，那么顺时针的时候你应该是从右下腹到上到左下腹，
1: 是
0: 对，
1: 这样
0: 以脐周为中心来这样揉
1: 画圈，
0: 对，画圈的形式对。那么我们逆时针的时候就从左下腹往上到右下腹以画圈的形式来进行揉腹而且这个揉的力度不要太大并且呢这个揉腹我们一般是在空腹或者是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进行。那么还有一套我们的健腹操也对肠道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这个健腹操我们最常用的三种方式第一个就是什么呀腹式呼吸就是用配合呼吸的运动来进行我们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对，吸气的时候让肚子鼓起来，我们呼气的时候收腹。那么我们每次持续个10分钟，然后可以做个2-3组，能收紧我们的核心肌。那么第二个呢，可以做卷腹，我们可以平躺然后腿弯起来，对，然后用手抱住我们的头部，然后稍微抬起来一点，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腹直肌在发力，对吧？对肠道也好。那么第三种容易操作的就是平板支撑我最近其实也在练我们的四肢支撑我们的身体这时候收紧我们的核心肌，主要是促进一个肠道的蠕动来进行一个健腹。
1: 听起来还是蛮容易的，今晚我们回家就做起来好吗那刚刚副主任提到的一个词儿是便秘很多朋友只要一便秘第一反应就是吃这个泻药。我今天想替大家问问，吃泻药这个方法真的是正确的吗？
0: 这个方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如果一便秘就吃泻药的话，那么长时间用泻药的话，第一个会容易引起什么结肠的黑便病，时间长了也会出现一个结肠癌的一个风险肠道会变黑。那么第二个，你经常的吃泻药的话，那么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它会引起肠黏膜水肿易变薄那么肠道的微生态菌群也会紊乱，肠道的功能就会不行了，它的屏障功能就会下降减弱。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吃泻药的话，那么可能你就会依赖于这个泻药，反而大便越吃越干，根本起不到一个效果
1: 那我们如果已经说是形成了这种依赖，该怎么办呢？还能摆脱吗？
0: 已经形成了这个依赖的话呢，那么第一个就是什么？多饮水啊。

0: 如果是便秘的患者，我们要求每天要达到1.5到2升的水。第二个就是说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第三个就是情绪的调节，那么第四个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益生菌和一些温和的一些通便的药啊，比如说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比如说乳果糖这些。
1: 比如说工作原因需要经常出差呀，饮食不规律呀，这个肠道确实是不太好，那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养护好肠道呢？
0: 对，你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经常也会遇到。第一个就是水土的问题，我们到一个地方，它的饮食习惯作息都不一样，那你的肠经活跃的时间也就不一样了，整个就是节律就会紊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可能你在出差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吃饭啊，甚至是点外卖，那么你可能你的糖呀盐呀油呀摄入就会比平时多啊，甚至有些菜里面可能肉也会多一些，那么蔬菜就会少一些啊，那么所以这些都是影响我们这个整个肠道菌群紊乱包括功能紊乱的原因。那么对于我们经常出差的人，第一个就是要多喝水，第二个就是你在饮食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绿色的蔬菜啊，高纤维的蔬果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个什么，比如说含有一些谷物的那种能量棒可以带在包里面啊，包括还有什么益生菌，带上一些益生菌啊也是有用的。第四个就是说平时不要久坐啊，不要一直在加班一直在工作，可以饭后适量的散散步啊，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个功能的。
2: 感谢副主任的专业讲解，真的是让我们收获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没想到肠道健康这么重要，咱以后再也不能忽视了。
1: 没错，养好肠道从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开始，让我们的第二大脑活力满满。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4: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最近有没有发现啊？这天气很热，但是呢，很多朋友经常会出现脖子僵硬、腰酸，甚至上下楼的时候这膝盖发软。
2: 冬天呢，天气冷，我们的关节很容易受损受凉，但是夏天呢，天气热。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关节它不会有损伤，也没有特意的去养护啊。这段时间呢，我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刚开始觉得我的身体会有那种轻微的酸痛感，没太在意。时间一久啊，这种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那种难受的程度就越来越多，很大的程度上就影响到了我的工作状态。
0: 这就是夏季关节易受损伤的一些隐形陷阱，长期吹空调，还有久坐不动，作息不规律，运动不当，这些看似很平常的一些习惯，却在悄悄地损伤着我们的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久而久之，这些小劳损慢慢的就会变成非常顽固的关节问题了。
2: 这么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养成的这些小小的生活习惯，就是很大的程度上伤害到我们的关节。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养护它呢？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中心关节老年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哈巴

0: 西·卡肯。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哈瑞，我们都知道这冬天天气寒冷，关节容易受损伤，那为什么夏天你看温度高天气热，关节还是容易出问题呢？
1: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误区，大家老觉得冬天呢骨科的病人是爆满，其实夏天骨科病人也是爆满。首先我们会出现空调的问题，我们还会出现因为天气太好了愿意去更多的运动，运动量过大的问题，都会引起我们关节的受损。
0: 很多人觉得这个夏季不用护关节，看来这种说法是错的。
1: 就是我们经常讲夏天呢，大家因为炎热出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出汗的时候我们的毛孔是扩张的，因为它要把汗液要排出去。当我们突然在这个炎热的环境当中进入到一个密闭，比如说是汽车里或者是一个小一点的房间，室内空调一般大家知道温度会在21甚至是在19度左右，这样的情况下呢毛孔会收缩，毛孔的收缩受冷，同样我们的膝关节也罢，腰椎也罢，颈椎也罢，关节周围的血管呢也会收缩，刚才讲的那些滑膜组织的血管也会收缩，所以我们医学上尤其是在中医上讲的叫寒湿，这种病呢就会淤积，淤积起来就会引起我们疼痛不适感，久而久之呢这种情况呢就会加速我们的关节的劳损或者是磨损，所以进而会引发我们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疾病。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度的问题，运动量过度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膝、踝，甚至是我们的胯骨，也叫髋关节，这些的磨损会加重，引起我们的一些负重的关节呢疼痛不适，甚至还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严重还会影响到韧带的变化。
2: 我们身边的很多老人呢，因为是夏天天气好嘛，就是每天起来就是散散步，他们会看那个微信运动的步数，他们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是10000步、9000步这样子的。
1: 对中老年人来讲呢，去做一些抗阻的运动，适当的运动让他的肌肉更稳定更有力量呢，是有利于保护他的关节，甚至是不让他去衰老。对中老年人来说是不能超过3公里，因为超过了呢他的滑液
0: 损伤了，
1: 对，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反而会加重他那些衰老和关节的磨损。
0: 就是做运动也过犹不及，不要过量，
2: 科学运动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人体这么多的关节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个呢？
1: 最容易产生的呢恰恰是我们活动量最大的和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腰和膝，这是最容易。还有呢我们去做一些文案工作，还要在电脑上去处理一些问题，甚至休闲的时候我们还喜欢看手机，又出现了更多的颈椎病。所以颈腰膝目前是我们最常见的出问题最多的一个关节。
0: 那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颈椎啊。其实颈椎酸痛现在是个普遍现象，
2: 对呀，
0: 不论是上班族、学生、中老年朋友，其实这个问题都困扰着大家。那夏季我们该怎么来养护我们的颈椎，预防酸痛还有损伤呢？
1: 首先我们要发现问题，怎么去发现呢？就是先自我去看看你颈椎有没有问题。主持人您可以先试一下低头，对，低头，然后尽量让下巴呢去贴近我们的胸壁，然后看看有没有头下沉，或者是双肩感觉有没有僵硬。如果有呢，你可能真的有一些颈椎病的一些前兆。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左右靠，尽量把耳朵靠到肩膀上，肩膀不耸肩，然后看看有没有听到响声，看看我们有没有头晕恶心。当我们那些椎间孔被压迫的时候呢，人会有一些头晕甚至有恶心这种表现，这其实也是一些自我检查的方法。比如说颈椎我们可以在空中呢抓10秒，抓10秒看看
0: 它起到什么作用。
1: 我们看看我们第一手部的肌肉力量怎么样，第二麻不麻。如果你10秒手都麻了，说明你的颈这个供血和神经的营养是跟不上的，说明可能存在有颈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0: 这是一个自测的方法，
1: 当然多数情况这些症状都是轻的，我们就要防患于未然，所以呢我们要去预防它。怎么预防呢？改正我们一些不

0: 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看手机不能超过半小时低头，我们伏案工作呢超过一个小时以后一定要去休息，让颈椎呢恢复它一个正常的朝后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曲度。这里我也可以给大家教一些操，很简单，也很实用。它是这样的，我们又可以去练我们的这个肩部的肌肉，也可以练我们脖子，就是我们可以朝上仰，然后呢双手举起来，然后把它拉下来，就跟拉杆一样，对，拉杆破了我们的肩，然后呢同时我们又仰了我们的脖子，锻炼了我们颈后的这些肌肉的力量。除此以外呢，万一我们真的发现了歪脖子有恶心的感觉，低头有头晕，或者是甚至是手麻，我们也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就诊，进行一些检查，去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1: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的颈椎不舒服、僵硬，我们没当回事，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0: 第一，最常见的疾病呢叫颈椎间盘的突出，因为你长期比如说伏案工作、看手机不去锻炼呢，颈椎前方的压力大，会把椎间盘呢
1: 顶出去，
0: 压迫到神经。
2: 这个时候是脖子前倾吗？
0: 对，这样时候呢，你走路呢会有踩棉花，然后手麻，握不住东西等等，肌力下降，这都是一些颈椎病的表现。
2: 我觉得以前说到这个颈椎病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它是一个老年病，老人才会出现，但是现在感觉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身边出现很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咱办公室午睡的时候就喜欢趴在桌子上睡，然后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的颈椎很酸痛很僵硬。
0: 首先不能长期的去用我们的胳膊当我们的枕头，去压多了呢，下面又有腋神经，还有我们的桡神经，还有我们的尺神经都会麻，有时候会被麻醒，神经压迫了，时间长了还会得神经炎。第二呢，建议用个 U 型的枕，把脖子可以垫起来，
2: 不要让它悬空，是吧？
0: 对，如果非要趴着呢，最好也有一些 U 型的枕，可以垫高一点，下面又可以呼吸，我们脖子还可以后伸一点，这样手也可以不用去当枕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当然睡醒以后呢也要做一些康复操，放松一下我们
2: 拉拉伸，
0: 对，放松一下刚才的一些不良的姿势。
1: 好，刚才我们说了关于颈椎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顺着身体往下走，说说腰椎。到了夏天，大家穿的比较少，吹空调的时候露背，包括这个久坐不动，还有在床上玩手机，时间长了以后突然会发现有点腰酸背痛。针对夏天腰椎的养护，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呢？
0: 腰露在外边呢很容易受风，腰部受寒以后容易腰痛，一些小女孩她喜欢露个肚脐露个腰，然后在外边很热，又跑到商场里很冷，腰部一下被那种空调19度20度的风一吹呢，很容易腰部也出问题。虽然天热，我们也可以随手拿一个薄一点的外套，进入到非常冷的一种带空调房呢，我们也可以披上这个外套，在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个薄毛毯，至少把腰保护好。
2: 我觉得上半柱的人在办公室也备一个，午睡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0: 是
2: 吹空调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0: 您说的对，腰和这颈椎也是一样的，它有个前弓，它应该是个背是立在这前弓，它反而弓在后弓了以后呢会引起我们的肌肉紧张僵硬，引起疼痛，时间长了压力大了还会引起另外一种疾病，叫做腰椎间盘突出。所以我们这两种病呢都是因为久坐造成的。
2: 那我们平时在家里，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在家里有没有一些检测的方式去检测我们的腰椎是不是有问题？
0: 就是去捡东西。
2: 捡东西，
0: 不小心手上的东西假设掉了，我们弯腰下去捡，当然适当的弯去捡上，这种状况呢你的腰是好的。如果你出现了完全要蹲着，像这种，这说明腰弯不下去了，腰椎不好了，完全要靠膝和髋的弯曲去代偿我们的腰，不是腰去弯，而是让胯骨，就我们讲的髋关节、膝关节去弯，然后去捡了这个东西，变成了这种直立这种，这就说明腰不好了，腰就没有在弯，所以这就是腰不好的一种自我的一个检测最简易的方法之一。腰椎呢，其实它是由5个椎体组成的，也是活动度最大的，它又可以转，左右转，还可以前后弯，所以它的关节呢

0: 活动度很大，很大之后呢，它受力也很大，所以容易出现我们常见的一些病，比如说不稳了，叫滑脱，中间的那个连接两个椎体的椎间盘突出呢，压迫神经呢，我们又叫腰椎间盘突出。如果不稳时间长了呢，它还会增生长一些骨头，压迫到神经，甚至是压迫到周围的血管、肌肉，引起疼痛，这叫腰椎增生，这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
1: 我发现身边啊，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坐在不管是床上还是凳子上，坐的时间稍微长点，起来以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扶着腰，
2: 对，
1: 慢慢的起
2: 来，
1: 感觉坐一会儿以后腰就很累，直不起来了。
0: 其实我们可以试一下，你如果久坐，大概坐半个小时，当你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很硬，慢慢的在伸腰，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确实腰上有问题。第二，是因为你缺乏了锻炼，腰椎肌肉呢开始有点劳损了。
2: 没有力量，
0: 半个小时它已经支撑不住你的腰了，这个恰恰也是自我检测腰椎有没有问题的一种方法。其实腰椎的方法呢也可以结合一些颈椎康复，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动作，首先把一个腿后伸，后侧的腿呢绷直，前面腿90度，对，然后把腰挺直，对，这样呢有利于我们的腰椎久坐之后后弓变成前弓，配合上刚才我讲的仰头把手拉下来，对，可以做这个动作，然后再换个腿，每天可以这个一次可以做15下，
1: 身体要向后倾，
0: 对，身体要后倾，前足呢一定要是90度，然后后方要绷直，然后腰和脖子后伸，对，这个又有利于我们的颈椎和腰椎，因为脊柱呢颈椎腰椎这些是连在一起的，可以通过一个操呢每天去锻炼我们这些肌肉，让这些肌肉呢变得更强大，更强大以后呢你的脊柱会更稳定，它不会增生，不会有椎间盘突出这种一些疾病。首先呢人要平躺，然后两个脚后跟之间呢大概是20公分，
2: 与肩同宽吗？
0: 对，然后用两个轴呢把我们的屁股先抬起来，用两个脚后跟，对，这叫臀桥训练，对，抬起来大概要坚持5秒，1、2、3、4、5，在这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加，这是锻炼腰，我们还可以再加颈椎的锻炼，叫5点疗法，就是两个脚后跟，两个轴，再加一个头，这5个点呢让整个身体呢离开床面，脖子再用点力，好，1、2、3、4、5，每天能够做15到25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肚子再大一点，腰又不好的人呢，还可以再做一个动作，又可以让他的腰变得更好，又可以把他的肚子也可以减下去。主持人可以把手放下了，让两个腿呢放成90度，然后呢把一个腿踢出来，对，这个腿还是要保持90度，再收回来。
2: 就是骑那个自行车，
0: 对，这叫像空中骑自行车一样
2: 啊，
0: 它又锻炼了我们的腰背肌，又可以收腹，
2: 还可以练出一个小蛮腰吗？
0: 对，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又锻炼了这个膝关节前方的4块肌肉，叫股四头肌，又把膝盖腰都练了，还可以减肥。
2: 大鹏哥怎么样，做完之后是什么感受？
1: 就是在起来的时候感觉心跳稍微的有点加速，然后呢这会儿感觉腰轻松了，
0: 心跳加快是个正常的，毕竟它也属于一种运动，刚那些动作呢恰恰去锻炼了我们的颈后和腰后的这些肌肉，增加了它的稳定性，
1: 让我们的腰肌更发达，更具有承受力。
2: 在这里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出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啊，他们就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睡凉席，然后垫老枕，就是睡完之后第二天发现自己腰疼得更严重了。
0: 夏天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容易睡觉出汗，就是经络从脚一直可以到头，它是来回在转，这种一个模式是个循环的一个模式，当你躺在凉枕上之后呢，那里就相当于血管收缩以后这经络就不通了，所以我的建议呢凉席可以有，不是不能有，但可以在上面铺一层棉质的稍微厚一点的床单，又可以感受到我们下面的凉，因为棉呢它又可以吸汗透气，对你的睡眠呢也不会有影响，所以做一些适当的

0: 这种调整，反而我们也可以获得凉席的凉，睡个好觉，又可以让健康呢变得更好。
1: 刚才我们讲了颈椎、腰椎，那我们身上的三大这个关节哈，他们接着往下走就是膝关节了。
2: 嗯，
0: 是。其实膝关节呢，不但要负重，还要帮我们去走路。它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给人体呢，它又要屈伸，还有一些轻微的旋转，这动作全部要靠我们的膝关节。通过这个模具呢，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膝关节。首先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骨头呢，通俗的话讲叫盖骨，我们叫医学上叫髌骨，这上面有韧带，它也是负责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伸直和屈曲的一个主要的力量。除此以外，我们打开它可以看到里面两个骨头中间呢，这个部分呢叫做半月板。对，这个大家都现在了解的很多。半月板呢是一个软骨，是个软的，它不是硬的，它起一个缓冲的作用，因为防止两个骨头呢硬碰硬，
1: 起到一个弹簧的作用。
0: 对，像弹簧一样。然后呢，除此以外呢，它这中间呢还有两个韧带，我可以把髌骨搬开以后可以看到韧带，前方的叫前十字，后方的叫后十字，它起了一个不让膝关节前脱位后脱位的一个稳定作用。当然两侧还有两个韧带，外侧的叫外侧副韧带，内侧的叫内侧副韧带，这些韧带作用呢是稳定，半月板的作用呢是害怕你膝关节磨损。恰恰这个刚您讲的这个半月板呢，又是最容易受损的地方，因为我们像踢球、打篮球，猛的旋转、猛的挤压，都会引起我们的半月板的损伤。半月板损伤以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软骨的磨损。磨损的太重呢，大家可以看看，你看，一侧磨损了，就变成这种。
2: 上边那部分就
0: 没有了。对，半月板不好了，就变成了软骨的磨损。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膝关节的问题。我们爬山走路太多呢，是磨了我们的半月板，和我们的滑膜里面有水肿了，反应性的水肿，然后引起的疼。其实这个外边呢有一层叫关节囊，把它蒙包住，一层囊袋把它包住，在这个里面的积液就是引起了它的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们早期的问题呢，都是因为我们的髌骨、半月板的问题。而那些老年人走不动路了，那是因为他的半月板已经磨得不好了，实在不行了，最终的治疗呢就变成了叫人工关节置换。
2: 它是不可逆的。
0: 对，人工关节置换就是不可逆的了。为了不让你的关节去发展到那个程度呢，首先了解我们的关节，然后去保护好我们的关节。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膝盖，膝盖外边真的叫做皮包骨，所以当你坐在车上呢，那空调一吹很容易出问题，血管
1: 它没有一个防护层。
2: 很多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爱吹空调，然后是过度的那些运动，然后老的时候膝关节就容易出问题。那我们膝关节夏季的时候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0: 第一个就是受寒，受空调这种寒风，或者说去了温差比较大的地方，很容易引起叫滑膜炎，滑膜炎进而就引起了软骨的破坏，这是最常见的其中一个。第二个呢，爱运动，爱运动是好的，但呢也不能超过这个度。每个人的肌肉力量、每个人的体力它都是不一样的，根据自己的状态去做一些适度的锻炼，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如果去过度的去锻炼了，那带来的危害呢就是软骨和半月板的损伤。
1: 那我们爬山或者是爬楼梯，是上楼梯对膝盖损伤大，还是下楼梯对膝盖的损伤大？
0: 哇，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两个概念，我首先讲这个叫髌骨，它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起最主要的作用。它髌骨外边呢旁边呢有四块肌肉，这个韧带这个呢叫骨质肌，内侧的叫骨内侧肌、骨外侧肌、骨质肌等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呢非常重要，它在保护我们的稳定性、生息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如果你要肌肉很好的人呢，他爬楼梯呢他不会太疼，下楼梯对半月板的冲击太大会疼。
2: 而且下楼梯的时候他有那个咔咔的那个声音。
0: 对，那就是半月板。
2: 哦，
0: 半月板有裂伤或者有磨损发出的声音。如果你要是个不爱锻炼的人，这个肌肉并不是很强大，稳定性不像

那么像运动员那么好的话，你爬楼梯反而它会这个髌骨和这个股骨的摩擦会更多，会变得更疼。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病也叫做髌骨软化，也是不爱锻炼的人

0: 风险我们该怎么去养护呢？
1: 我们最主要呢还是要去锻炼我们的这个股四头肌，两位嘉宾可以试着把腿蜷90度然后再绷直，对，也可以坐在板凳上，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股四头肌肌肉力量呢是被完全的绷直，大概坚持1分钟左右，然后换第二个腿，每天练股四头肌强大的人呢，他的膝关节的磨损会减少，半月板的保护会更好，这是一种。第三呢，我们也要去在饮食方面也要去注重，因为骨骼包括我们的半月板整个呢都需要钙，建议呢每天摄入量大概至少是600到1200毫升的这种奶制品，对牛奶这种过敏呢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去把这个钙补足，因为没有充足的钙呢会引起另外一个疾病叫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这种病人呢也会有膝关节的疼痛和磨损。当然第三，我们一旦发现了问题也要早发现早处理，那我们可以早点通过一些药物，比如说长软骨的氨糖类的药物等等，早期的去干预。
0: 今天我们讲了膝关节的问题哈，那我们在网上也搜集了几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您跟我们来说说啊。
2: 上班族每天久坐办公，有没有随时随地能做的关节放松的一些小动作呢？
1: 首先长期久坐之后呢，我们主要还是对腿部的关节的锻炼呢，首先股四头肌锻炼，您可以把腿先伸直，然后两个手呢放在手上，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腿的这个四块肌肉呢很
2: 紧了，对，
1: 绷直大概1分钟左右。好，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些腿部的锻炼，这叫踝蹦，上下上下，可以感受到这个小腿的肌肉呢它是在收缩，把下垂之后的那些静脉呢蹦回我们的心脏，防止我们的静脉曲张。然后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锻炼，还要屈我们的腿，对，用这个腿呢去帮忙压这个腿，对，再压回来。因为我们喜欢坐的时候呢，坐办公呢都是把腿伸直，其实过伸一下也有利于我们的股二头肌，叫大腿后方的肌肉，让它也收缩收缩，这是我们腿部坐着的锻炼的一些方法。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慢跑啊，走路啊，右对腰
0: 动起来，
1: 对，完全动起来，这是静坐起来对办公的人员呢其实蛮有帮助的。
2: 对，其实这些动作我们做的时候就可以做，边工作边锻炼我们的小腿，
1: 是久坐的时候可以
2: 特别使用。对，而且我刚做的时候我的小腿的后侧，然后大腿的内侧有那种拉伸感，
1: 是因为做踝蹦的时候我刚讲了，它会把我们的这个腓肠肌呢挤压，让这个血流呢往心脏多去一些，预防我们那些血栓甚至是静脉曲张这种疾病发生，做一些预防。
2: 那平时做的时候做多少个？
1: 我们建议呢它是按时间，股四头肌锻炼呢一条腿大概1分钟，做这个踝蹦呢15下
2: 一组15下，
1: 对，
0: 平常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姿势，但是老年人我发现啊就特别喜欢盘着腿做，这种方式对咱们的膝盖损伤大吗？
1: 其实这里面危害膝盖最大呢是盘腿坐多，因为人的那个膝盖呢它正常伸直是0度，屈曲呢甚至可以达到130-140，当然瘦一点人可能屈曲活动度更大，所以呢它本来这是个正常的一个生理过程。但盘腿呢它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膝关节内侧外侧有两个韧带，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中间的又叫半月板。当我们盘腿坐的时候呢，它的外侧的会被拉伸，所以长期盘腿坐，膝关节不稳，韧带的不稳，引起疼痛。盘腿坐第二个不好呢，长期盘腿坐，它会挤压到我们的半月板，给半月板压力很大。万一这半月板蜕变裂了一个小口子，你压的时间很长，小口子就会变成大口子，就会变成从半月板1度损伤变成2度甚至3度，3度就要去做手术。所以盘腿坐的危害呢，第一对韧带的损伤，第二对半月板的压力太大引起半月板的损伤，所以不建议长期盘腿坐。
0: 非常感谢哈主任的专业分享哈、
1: 谢谢，
0: 让我们彻底打破了夏季不用护关节的误区，同时我们也学习了颈部、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三大关节的这个保护的方法。
2: 是、
0: 来，我们快速的

0: 梳理一遍。
1: 嗯，下期颈椎问题呢，要避冷风，忌久坐，请拉伸，
0: 护腰保暖，端正坐姿，强化腰肌。
1: 我们一定要做好横纹的防护，然后呢，杜绝久坐屈膝，然后坚持科学的运动，不要盲目养生。
0: 俗话说，三分治，七分养。在夏季保护好膝盖，能够有效规避关节劳损，提前老化，远离关节的各种疾病。
1: 嗯，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学会科学养护关节，解锁健康舒适的生活状态。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养护关节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河水从大山中奔腾而出，当河流的脚步稍作停歇，湖泊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散落在塔里木河流域，当地人称海子。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博斯腾湖。20年前，渔民周科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博斯腾湖，把一切托付给了这个大湖。
1: 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的祖爷爷都在抓鱼，靠湖为生。到我一代是第四代，到我儿子是就是到第五代的打鱼了。
2: 就上班也没啥意思，就跟我老爹学着抓鱼了。
0: 我捞季，父子几乎每天都出船。今天风大浪急，周科宇担心前天布下的渔网经不住昨夜的大风。
3: 昨天风刮坏了，

0: 今天周柯宇只收获了些迟找公允。
1: 记得你把那个小鱼别忘了扔掉，你把这鱼苗都扔掉。
0: 归家途中，周柯宇遇见了自己的亲家。
2: 都是在水上漂泊，我儿子嘛跟着女儿嘛以前嘛也是同学，两个家庭嘛也很配，两个都就成了。
0: 作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鱼类资源丰富。与自己相反，亲家今天收获不错。在渔村，周柯宇家住亲家对面，漂泊的日子增添了一份温暖。
3: 有三四十公斤老大的，半大我上班的时候装断理根没有，这风太厉害。哎呦，我的朋友就能扛八级风，
4: 我说我扛六级的风，六级风能扛。
3: 我明天带这个下的，下过来冲上来买的。
0: 修补渔网的活儿，一般都是妻子刘广华承担。
5: 那个网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外边没有这样做的这个网。
2: 像我的网具和我木头杆子损失了，全靠我们在这个泊湖捞点鱼啊，交给渔业公司，放点捕捞费，再去织网具。
0: 今天一大早，周柯宇带着老婆孩子出海了。
5: 好像他喜欢这个湖，一早起来早早的干，又清凉又舒服。
0: 糟糕的渔获逼得周柯宇今天要使出祖传的绝技，
2: 就是五六百米，两头把鱼围起来，两边挂上兜子，后面带上绳子，插上那个木桩子。
6: 来，一、二、三，来，一、二、三。
2: 第一道门两三米宽，第二道门一米宽，然后就是50公分、30公分，还有10公分。一点点用平均的鱼进去。就是建筑性，两头都是建筑性。我学了快30年，我是出生在船上嘛，慢慢经过一长了一看都看会了。
5: 我没学会，我只学会开机子。
2: 你们要看风向的，看你流水起什么风，抓啥鱼下网的话，不可能顺着流水下。
7: 我还没学会，这个每次每一年，我俩这抓鱼是整个湖里面都数一数二的。
0: 周松亮得学会父亲的绝技，这是他在这湖上的立身之本。为了检验昨天布下的渔网，一大早父子二人迎着朝阳再次出船。
2: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因为它也养育不少人，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沉甸甸的渔网显示着记忆的价值。
7: 想把这份那个抓鱼技术传承下去。
2: 打上300-400公斤鱼了以后，今天收入还可以，我们就回家做上几个菜，然后庆祝一下，我们很开心了。

0: 是吃沱湖的鱼，喝沱湖的水，死了以后我准备一百个骨灰给撒到湖里，因为我这个我在沱湖抓鱼太多了，因为我还得还给他。
1: 一面湖，一家人，行舟捕鱼，简简单单中便悠悠我的半生。湖有大有小，大湖可以养家糊口，小湖则可怡情养性。卡尔曲嘎，维吾尔语意为有音的河湾，这里距离玉梨县城100千米，塔里木河流经这里，形成冲积扇平原，造就大小不一的一处处水湾和水塘。从空中俯瞰，很多地方已分不清哪里是河道，哪里又是河畔。大片的湖洋、牧草和水塘，让当地百姓形成了半牧半渔的生活方式。
2: 他们喝的水呢，最好，好像是最好的地方那个。先是搓湖洋，老婆嘛，你的话说嘛，男人去。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前去到胖羊了，买烤肉，买烤鸡羊，做生意嘛。我从来没种地，不会种地。当时你给我建议，这菜子种不上，种的还不好，是的。
1: 村民阿西木托和提今年56岁，除放牧之外，每当闲暇时候，他都会邀约好友去河湾捕鱼。这样的相约从夏走到秋，从孩童走到了中年。
2: 这个地方是呢，他会的人也有，不会的人也有。会的人嘛，一切家业一个人干不做的，一个人想法就特别好。
1: 夕阳西下，在胡杨林深处，阿西姆托和提找到了这片水塘。今年水大，只能下网试试运气。经过一夜的等待，第二天清晨，这两位似乎长不大的汉子准时到达水塘边收网。
3: 哎，好了。
1: 然而他们下了三道网，结果只捕到一条鱼。
3: 鱼太行了，但是网眼子太大了，晚上就捕了好多鱼了。
2: 一点干活你也加不上了，三个月还一个小时干活，好几百公斤鱼加上三个月。
1: 不管收获多与少，重要的是享受捕鱼的过程。身处这片水塘，即便划着空舟，阿西木托和提也愿意沉醉于

0: 这是2014年拍摄的纪录片《塔里木河》片段。片中的摆渡人家正是牙生一明一家。
1: 如果没有那个大船，可能要绕到300多公里路。
2: Let's go sail, man. Let's take a day, a whole day. We came here to say, "I'm going to see you." Man, I'm going to do that. I'm going to do that.
1: 那方开了20万圈，一次也没发生过这个大型的事故。
0: 船儿悠悠，渡人又渡事。人们受惠于摆渡人，摆渡人牙生也见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1: 塔里木河是我的师父，我在帮塔里木河两岸待了将近20年，很多事情在那边学会的。1998年开始开船时候，没啥想法，船上面聊，然后想法来了嘛，哎，我们也努力行不行？试一试。
0: 2018年。当地政府建起了这座大桥，自此塔里木河上这艘最后的摆渡船退出了历史舞台。大桥旁边是他们曾经生活了20年的家，摆渡船已不复存在，原先的房屋已被河水渐渐逼近，相距最近的地方已不足5米。
1: 啊，不是不能归我呢？哎呀，去多点鸭子呢？哟，这边的地什么地也没有了，前面有一个房子，那个已经重组了，现在有的房子也明年可能要重组了。塔里木河嘛，上哪地方走哪地方走。
0: 与自然相比，人类是如此渺小，但无论在河在岸，生活都要继续。

0: 2018年，牙生一明一家离开塔里木河畔，回到县城边的乡镇，成立了合作社。然而在河上度过几十年的牙生，却在畜牧养殖这条市场之河上翻船了。
1: 我当时3万块钱买回来的牛嘛，去后面7000块钱8000块钱一头牛，然后我3年的账一算，刚买牛价赔了600万，改牛转买牛所有的费用花了1800万。
0: 在塔里木河漂泊了几十年的汉子，即使再熟悉水性，也有遇见风大浪急的时候。但无论浪平浪高，塔里木河都把一家人聚在了一起。
1: 我是在计划的300头公牛，每年2月份嘛就还继续养，哪一方跌了嘛，哪一方就爬起来。
0: 棉花还没采摘完，牙生家的向日葵又到了采摘的时候。这片向日葵是牙生一明第一年尝试种植，今天厂家将定金支付给牙生。
1: 30万到账了啊！
2: 好了，
3: 咱俩这气候好，
1: 对，
3: 土肥条件也好，
4: 做好了，压个气，压个气。
1: 前面嘛，没想到多少，
4: 对对，
1: 上种种嘛，开，
4: 对对对，
1: 那就赔的嘛，结果后面一看，一种出来，相当好了，
4: 对对对，
1: 明年嘛，明年以后可能多种几千亩，
4: 对对对，
1: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王老板，
1: 老板说嘛，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说实话，就人家想生活。祝你们越来越有。
0: 这世间有太多的路难走。牙生知道塔里木河从未流进大海，可他也知道塔里木河从来都意味着希望。这条大河躺在他和家人的血液里，汹涌深情，映射着太阳的明亮。塔里木河的归宿是沙，九大源流在内的144条河无一例外。但河水向沙漠流多远，生命就有多远。为此，人们不得不接受它的喜怒无常。今天，村民麦提库尔班与妻子准备去几十公里外的安迪尔乡，可洪水冲断了唯一的公路。
5: Ben ödemli de bir yerine. Hem de kanda mıklamız.
4: Bana dur bulgur tut yemez o.
5: Şöyle gidecek gibi tutuz.
0: Ya Tung Kuzi, Weyvuar Yü İvey, Ye Zhu Chumo De Diva.发源于昆仑山牙通古孜河，与此地同名。在四面绝境的沙海腹地，这条小河养育了一个400余人的小小村落。

麦迪库尔班今年43岁，他与妻子都出生在这里。此刻夫妻俩最担心家里17峰在野外散养的骆驼。担忧引发行动，麦迪库尔班要和七弟去找寻一年只见4次面的骆驼。

0: oldum ayak kalde. Bu da soğuk. Bugün taplamak gel bana.
1: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奔波，因没办法加油，巡驼之路暂缓。好在家中的三百只羊就在眼前。
2: 三十六、三十七、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七、八十五。
3: 因为没有马，不然一马呢？二呢？二呢？二十六、八十
0: 七。哎，那怎么能比你厉害？
2: 你叫不叫彪了？
3: 去，抬！我抬抬抬！
1: 几百年来，放牧几乎是牙通古兹村民唯一的生存方式。然而，自从20多年前当地人引进了安迪尔甜瓜种植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支撑这一切的是水。收购甜瓜的老板因洪水的到来比往年来晚了几天。因地处大漠，光热时间长，当地人将每年甜瓜种植的时间推迟到5月中旬。成熟季控制在10月之后上市，这样不仅错过病虫害的多发季，而且也让安迪尔甜瓜避开其他甜瓜成熟季，价格自然上涨。今天，麦提库尔班的50亩地甜瓜迎来丰收。
0: Güzelliğini gör ya.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中国内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这里埋藏着楼兰，2000年前一个繁荣富庶的绿洲城国，中原通向西域各国的门户，连接丝绸之路的重镇，它见证了多文化的交流、多民族的交往和多文明的碰撞互动。

在塔里木河流域生长和壮大的文明也绝非楼兰一个。在人类还不能远洋航行的时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塔里木河一样为沟通东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它将星星点点的绿洲串联起来，把游游荡荡的河流收编起来，使塔里木盆地成为人类文明交流

肇始，也从这里传承。这是个位于尼雅河末梢的村落。凯塞尔·麦赫穆提是尼雅遗址保护站的负责人，他的这个村子生活了快60年。

凯塞尔的孩子们成年后，纷纷选择前往城市发展。对凯塞尔而言，每一次家庭的团聚，都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欢聚总是短暂的，平静如水才是生活常态。凯塞尔已经守护尼亚遗址长达28年，沙漠腹地的那片遗迹对他而言已如同第二个家园。在沙漠中行驶了3个小时之后，周围的景象开始显露端倪。

0: 路啊嘛，不暖的。
1: 在尼亚河谷河道尾闾，南北近30公里左右的区域里，遍布着佛塔、寺院、官署、住宅群、田园、冶铁作坊和墓地等古代遗存百余处，每一处似乎都暗示着河流的信息。精绝和塔里木河流域的城郭一样，坐落在支流或细小河川的旁边。这样的布局便于人们有效获取和利用水资源。这里是尼亚遗址南部的一片葡萄园，千年前的葡萄根木依旧整整齐齐匍匐在地。侧耳倾听，葡萄园里似乎还传来欢快的流水声。沿河而居的人们总是更容易发展起先进的农业灌溉和种植技术。这种原朴式农业在塔里木河流域各绿洲平原延续了上千年。尼亚河地处丝绸之路南道交通要冲的有利位置，让尼亚与楼兰一样绘就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汇聚的盛大图景。尼亚遗址出土的千余件李汉文、虚卢文写就的木牍，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彼此吸引、相互靠近的见证。1995年，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湖璧在尼亚被发现。这块来自四川盆地的精美之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关于精绝的消失之谜，今天的人们依旧众说纷纭。但尼亚河的干涸与改道，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生于河流，又死于河流，这是地球上一些文明的宿命。但黄沙能够埋没有形的物质，

这道墙，你看中间是过道、甬道啊，那个甬道，然后上面整个就是那个干干净净堆的这个台基上去的。这个环形道呢，还得考虑你将来大棚，你不能离得太近，你要离太近，将来大棚你搭不起来。就这么个事儿，对吧？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跨度的话，你高度上不去。因为你中间生不了根嘛，所以我这个环形道还得往外走一点点。

0: 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节子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2018年开始，
0: 咱们看这边，
1: 历时6年，陈玲带着他的考古团队对轮台县境内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埋藏在地下5到8米的高台遗址建筑得以重见天日。
0: 这个房子从那个最高点到它最底下地面起，层高是5.8米，我的这个溜光水滑的草泥，这一间呢大概300平左右吧，应该是现在新疆目前发现这个体量最大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东墙厚度能够达到3.5米，其他中间这个隔墙的标准尺寸都是1.1米，也就汉代的这个5尺啊，主要都是这样一个遵循一个尺度，应该是国家这个度量衡在这推行的一个这个实物证据。
1: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乌垒城就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轮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域都护府威名犹在，而他的治所乌垒城却淹没于荒烟蔓草中。轮台境内有大小不一的10余处古城遗址，究竟哪一座才是它？详细的答案却遗失了2000年。
0: 去年我们在这底下这个大台高台建筑城址的底下呢，发现一排的这个土坯，尺寸多少呢？900，就是90厘米长，基本都是从附近的河道取的河泥，就是因为离这儿大概1公里，往东1公里左右呢，就是克孜勒沟，啊，是赖苏的一个支流下来，是主要汇入塔里木河的这个一个水系。
1: 古城的建筑布局和规模表明，它在塔里木河流域曾是一座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等级中心城市。
0: 这个城建的时候呢，应该是从河道里头取了青砂，非常纯净的青砂呢，做了一个很大的殿城，上面再铺一层非常细的这个黄土，夯完在上面呢再以河泥砌墙。这个河泥呢可能就像咱们和面似的，为增加这个土坯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韧性和强度，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啊，不是这个随便土加上麦草啊什么的这个打的。这样的土坯呢都是目前中亚和新疆地区所见到的最大规模最大尺度。你看这是为啥？
1: 卓尔库特古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一直使用到魏晋时期才被遗弃。
0: 我们把从楼兰沿着孔雀河上来到阔勒这一带往过走，这是正好是在一条线上，它不会在离水特别近的地方，也不会在靠近山，它是塔河摆动区，又是克孜勒沟下来这个河道的一个冲击扇，它土地非常的肥沃。
1: 通过驻军屯田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不仅维护了西域稳定，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直到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屯垦仍在继续，它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0: 汉代以后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国家行为大量的屯垦开辟，那是几千亩几万亩的开垦，技术就跟着就传播了呀，管理方式也传播了呀，那当然整个塔流域就绿洲就开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后世的唐也好，哪怕到清也好，到现在也好，就基础是从那个时候奠定起的。
1: 公元91年，为进一步巩固对西域的辖制，东汉把西域都护府迁到了龟兹绿洲的塔前城，出任西域都护的

则是大名鼎鼎的定远侯班超。

学担心的班超从时光深处穿越而来，一幕幕家国往事，丝路传奇，在这里精彩

0: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塔里木河流域的这片辽阔疆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之业。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秋瓷一片云。以库车为中心的广阔绿洲，历史上有一个更为悠久而迷人的名字——秋瓷。塔里木河的两条支流渭干河、库车河，成就了这里林荫蔽日、沃野千里的富庶繁华。这里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地。东西方文明的惊喜相遇，在这里造就了气象万千的文化大观。
1: 除了就是对它原状现状的临摹之外，还得体会一下它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包括它那个人物。
0: 十载光阴荏苒，致力于壁画临摹的画师们早已习惯了洞窟工作的寂寞与艰辛。作为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资深画师，郭峰早已和浩如烟海的壁画成为知己。
2: 这个颜色，这是唐风壁画，它的颜色、人物造型，跟秋瓷风格的就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石绿吧？说咱们是绿铜矿，这个它的构线也是用的红。这种红在刻子儿也比较少的，刻子儿一般是偏那个偏赭石吧，那种偏是吧？偏黄偏红一点的那个构线。
3: 它的眼睛，你看眼睛是不是有蓝色？
4: 画不完了，跟敦煌一样，你不是这代人该干不了，要好多代的人才能干了。跟那个人很少打交道了，跟家里面人很少打交道，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石窟里面。
2: 你看我这些画，你看这都，看这样看可以了是吧？不错是吧？是吧？
3: 但是你跟这个比，这差码子大了。
5: 你认为好几年前的搞东西。
0: 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30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100多年，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之一。它伫立在拜城县克孜尔乡明乌塔格山断崖上。河流经过的地方，柳暗花明，是僧侣们理想的修行与传教场所。
4: 你现在觉得它这是个偏远的地方，其实它古在当时，它这个还是那个交通要道嘛，它古人是沿着河走嘛，我这肯定要前前拜佛嘛，拜完佛然后再往前走，或者这也相当于一个客栈吧，可以落脚的地方。
0: 一直到公元8至9世纪，克孜尔石窟都在不断新建。渭干河见证了佛教在新疆的传

0: 和心声。
1: 蓝的是青金石嘛，绿的是绿铜矿，然后还有就是黑白，还有红色，还有铁红、土红，还有朱砂什么。除了那个青金石是阿富汗的，别的都是本地的吧。
0: 克孜尔石窟壁画是鸠兹文化中最瑰丽的篇章，约4000平方米的壁画遗存，既融合了西域中原的艺术风格，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乃至希腊罗马的艺术元素。在第38窟内，至今仍保留着两组相对完好的天宫祭月图。壁画中不仅有来自西亚和印度的琵琶与箜篌，还有中原地区的横笛和白箫，以及本地特有的壁立和达腊鼓。在这里驻足凝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如此令人沉醉，东西方文明的相近之欢就是如此动人心魄。郭峰用手中的画笔将自己的感触倾注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壁画之中。
1: 这些年复原临摹的鸠兹壁画嘛，有700多幅，加上我同学帮我的吧，可能超过800幅。
0: 像往常每个清晨一样，郭峰准备前往后山的石窟，开始他日复一日的临摹工作。郭峰计划将这些作品绘成一本从业以来的作品集。
1: 这个书就是说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没有浪费时间嘛。反正我那个什么可以对得起自己了。
0: 临摹壁画何尝不是一种修行，每一笔都需要极致的专注与耐心，每一笔也都是在感悟历史文化的厚重。

0: 夜因上报情况已知悉，李白同志再次被秘密转移，恐凶多吉少，全力营救，
1: 立即发出。
2: 是。
3: 报告，周副主席，济南应奉命前来报道。
1: 小纪，欢迎你。
3: 周副主席好。
1: 陈英同志跟我说啊，要派一个熟人来，我一猜就是你，我们的经济学家纪南英同志。
3: 周副主席过誉了。
1: 快请坐。东北的情况怎么样啊？
3: 一切都挺顺利的，高干会刚刚结束，陈英主任带领我们东北财委的同志们正在商讨提议今年我们东北的一个经济计划。据他估计，谢谢。啊，
1: 坐下说。
3: 据他估计，大概在5月10号之前能够到达北平。现在东北的一些财经干部其实也面临短缺的情况，所以陈主任也在调配，包括选拔一些干部。等到确定之后，会向中央请示，看是否需要把他们调配到北平来。这一次，只派了我来。
1: 好啊，陈云同志一直跟我夸你，说你是个难得的人才，一人能顶百万兵啊。
4: 他在这个时候把你派回来，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也帮了陈毅同志的大忙。
3: 陈云同志说，让我来参加中央财经委的筹备工作。嗯，您对我是另有任用。
1: 对，我想先派你回上海。
3: 去上海？嗯。
1: 你离开上海有几年了？
3: 7年多。
1: 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急需管理人才。你是上海人，熟悉那里的情况，我想先派你回上海。不过要先到丹阳接受整训，为我们接管上海做准备工作，愿不愿意啊？
3: 副总组织安排。
1: 好。
3: 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1: 明天。
3: 这么着急啊？
1: 这个时候一秒钟都不能耽误啊。
5: 共产党的警告信写到了警察局里，我最后提醒你们一次，远离共产党就是远离我毛某人的枪口。

0: 这就乱了阵脚了，你们不要这么多顾虑。上海战局一旦不利，警务行动就要由抓边放。牢里的那3700多名死刑重刑犯一旦放出去，对于共产党来讲，如同天罡地煞，有他们挠头的。战局不利。
1: 汤恩伯不是说要死守上海吗？校长不也到上海鼓舞士气了吗？
0: 校长已经离开了。这是要我们善后。善后工作也非常重要，上海这只鱼瓶谁都不舍得打碎。但既然共产党想捡便宜， 我们就给他们留个烂摊子。
2: 算什么算？早晚是一条。

亲爱的春兰，前线告知南下后很忙，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从接管南京的情况看，部队入城暴露出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因此，部队将在丹阳开展为期少则10天的整训工作。又了解得知上海情况堪忧，我心里十分焦急，待整训日假，盼早日上海相聚，挂念你和孩子。

0: 小陆，政治经济学看得懂啊？不太懂。我在上海也只是读到中学，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专业性很高的学问，读起来很吃力。
1: 当年徐恩木桥还专门到新四军教过这门课。我听起来也很吃力。等我们的经济干不到了，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一下，不懂经济工业贸易。
2: 就没有法子为上海的百姓开创好局面。你怎么还在这儿缝补啊？
3: 快好了，怎么还是一夜没睡啊？
2: 那些个经济资料吃不透，心里烦，睡不着。高总啊，这经济可是一门专业的学问呐。
1: 在短时间内，要把它吃透，可不太容易啊。眼看就要进上海了，经济吃不透，上海搞不懂，怎么让上海540万人吃饱饭呢？来，你看这些个数据，根据1948年11月统计，上海人口有544万余人，贸易总额占全国的30%到50%。
2: 好家伙，这600平方公里，关系到全国一半的经济命脉，这个才是上海的核心重要性。是啊，目前各大区的发展水平啊都是参差不齐，再加上战事还在继续，要让这么多人吃饱饭，可是个很高的要求啊。所以接管上海，光有一腔子热情怕是不行的。
1: 从1946年12月到1949年的元月，上海物价上涨了5400万倍，金圆券发行超过了限额的6万倍。你是经济学家，这个通货膨胀是怎么形成的？怎么解决？
2: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呀，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还是流通的货币量。
1: 大于有效经济总量。照我的理解啊，就是经济稳定，就是钱和物供求平衡。但是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平衡？怎么才能保持这种平衡？一旦失衡，怎么解决？
2: 要想稳定经济，降低通货膨胀，最根本的还是要保证最基本物资资料的生产，保障有效供给，并且制定啊。
1: 稳定的金融政策，所以我们进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要保证生产，要做的不停工、不停电、不停水、不停交通，保障一切有序的进行，甚至让上海歌照唱、舞照跳。
2: 我的陈老总啊，你这是又提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啊！
1: 哎。
0: 这个是基本的城市样态，这个要求要是算高，那我们进到上海，那困难不是更多了？

0: 好嘞，万元宝成。哎，好嘞。这是同济地下党同志绘制的青浦安保分部图案，请设法交给交通员带出城去。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干什么？老实点！你们干什么？放开！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
3: 站住！
1: 嘿，钱队，怎么一到动手的时候你老婆在场啊？
3: 哎呀，我这不是让你办公，功劳归你，你可别忘恩负义啊！
1: 领了，领了，领了。哎呀，
3: 这批人关哪儿啊？
1: 黄浦江。

0: 想好了，真的要走啊？没想好。共产党眼看着就要打过来了，总得给我们自己留条后路吧。您来啦！
1: 哎，你改主意了，去香港。
0: 只是背着不时之需，
1: 依然，你怕共产党打进来。
0: 简青，我有你、孩子、亲人，
2: 工厂里这么多工人，都是我最重要的人，我能不担心吗？
1: 父亲同意走了。

0: 杨家一家人在无锡好好生活，你问我想不想走，我肯定不想走。但是，你对我和孩子来讲很重要，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1: 哎，咱们还有时间，咱们呀，再好好想想，也再好好劝劝父亲。只要咱们人还活着，哪儿不能挣钱做买卖呀？

0: 对不对？哎，秦老板，
1: 秦老板，林老板，哎，
2: 荣夫人，哎，
1: 快坐，
2: 好好，哎，
0: 快坐，快坐，
1: 好，你们先坐，我叫厨房弄几个好菜。
0: 对，
2: 好的，
0: 坐坐坐，
2: 好的好的。
0: 两位老板突然登门，是有什么事吗？
2: 四少，我听说你卖了十套房子，
3: 七套。
2: 是为了应付法院的官司，二房三房实在是过分，抽逃工厂的机器资金不说，怎么能把官司吓唬于自家亲兄弟呢？
0: 我们荣家同气连枝，之所以搬迁工厂，是因为想在这乱世给后世的子孙留一些基业。至于官司谁去应付啊，都是一样的。
2: 四少气度不凡，换作是我呀，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3: 龙嫂，这个官司会很大吗？一定要一次处理掉这么多房产啊？哎，
0: 少不了要判法赔偿。没事，
2: 四少，不怕。从今往后，我们一起联手，共创上海工商界新气象。
4: 这个样子，
5: 老局长，
6: 局长，
4: 正在等你们来哦。倒水，
5: 再弄点吃的呀，别总只有开水吧。
4: 哎呀，老蒋的幺二三军突然南撤呀！啊，让苏司令。吃了一个师，怪不得要饿肚子哦。
5: 咱们这次过来啊，就是让老军长好好破坏破坏，请咱们吃点好吃的，等咱们攒足了力气啊，再把汤恩伯那25个师一锅给他端了。
6: 对，
4: 好。
5: 汤恩伯现在25个师成兵世交，上海这仗是避免不了了。中央一直告诫我们要保护，我们可以保，但是汤恩伯他可不是心慈手软的，这样基本上就是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了，对我军肯定会有较大的损失。但是为了保全上海这座大城市，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方案。
7: 汤恩伯这回可是给军队下了七杀令吗？
5: 何止七杀，简直是十杀，这就是要拼命啊。而且按照汤恩伯现在25个师的成兵布置啊，上海这一仗就避不了他。
4: 解放上海啊，不打还不痛快，但是要看怎么打，往哪儿打。二爷为了防止美国出兵，也会协助三爷，要想保全上海，进攻市区就绝不用大炮轰。
8: 报告，受周副主席指派，季南英前来报道。
4: 我跟毛主席要了100来个人，就派了你一个来。周公说，这个美国留学回来的经济学专家以一敌百，
8: 不敢当。
4: 周副主席打过招呼了，这是我的秘书小陆，也是我们的军事参谋，也是上海人。以后你们两个可以做搭档。
8: 是。
4: 不用一直敬礼。小陆，在季同志下去吃饭。
9: 切串劳顿，哎，先去吃饭。
10: 季参谋，先吃饭吧。
4: 昨天有个团长问我，我们2天就能拿下上海，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搞整训？耽搁时间，我说就凭你这个认识，你就没资格进入上海，就没资格当占上海的团长。上海很复杂，我们不懂，不要自大吹牛。上海一个月要烧掉20万吨的煤，有500多万。

0: 张着嘴巴要吃饭，每天产生大量的垃圾大小便，几天不清理就会堆成小山，上海就会变成一座臭气熏天的城市。这个团长有没有想到过这些问题？你们哪一个想到了？举手。没有想到不足为奇，但是我这个即将上任的上海市长没想到，没想出解决的法子，我陈毅就没资格当这个市长，就辜负了上海市民。进入上海是我们革命遇到的一道新的难关，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毛主席把这一副担子交给我们各位，我们要付出百倍的努力，跨过这道难关，给全世界一个满意的答卷。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有有。
2: 小心，相管，我捡沙子。你要像对待老婆一样对待他，在战场上他才会保护你。
3: 明白了。
2: 又看你的女会随缘呢。
4: 侦察兵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懂啥呀？
2: 来来来，我看看你这个侦察员管你刘楼跟我这机枪手有没有区别。
5: 哎，别别别别别，大壮大壮，
6: 我找到救安民的女护士了，淮海战场上就是他给俺绑的伤口。
2: 看上人家的就非说人家救了你的命，这么多女卫生员呢，你莫要那样肯定救他呢。
6: 俺就是知道，等大壮结束了让连长给俺签个签。
7: 摸着呢，
4: 俺愿意，俺得劲。完了，
2: 给你。
4: 黄鼠狼给鸡拜年，啥事儿？说吧。
2: 我在抄入城守则，暖乎乎的暖，大谢啊。
4: 暖
2: 啊，没有。
4: 入城手册里没有暖这个字儿啊？
2: 不对，
4: 给新媳妇写信了吧你？
2: 废话真多，
4: 不写。
2: 行，我去告诉连长，你偷偷侦查义务班女同志。
4: 暖了不是？暖。
2: 这地皮房子啥都不想，
4: 想不起来了。
2: 这二两墨水也不行吗？
6: 成，
2: 我去找副指导员去。
8: 哎，指导员给消费征询呢，没得时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你把写给老婆的信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4: 就是，
2: 那人看看吧。
6: 行，给媳妇儿写信，在兄弟们面前没什么好藏掖的。
4: 大家看，
6: 不许笑啊。
2: 哎，我姐，我姐，我姐，哎，别碰我！
9: 咦，还是得他石榴啊！
4: 太有才了啊，图案票票都画上了。听好了啊，
10: 亲爱的李小亚同志，
6: 你好，今天是咱俩新婚离别第66天，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想你，做梦都想你。盼望大仗早点结束，跟你团聚。香，
2: 是啊，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4: 干嘛呀？
2: 你写一封啊？
6: 石榴，你这段活啥意思啊？
2: 哦，就是暖乎乎的意思。哦。
6: 想你暖乎乎的被窝，热乎乎的饭。接个黑儿，俺把王大柱同志当成了你。
2: 大柱，他把你当成媳妇儿
6: 打仗是残酷的，

0: 堵墙的时候，扣子跟铁锤牺牲了，俺心里不是滋味。眼看要胜利了，俺在江边哭了很久。铁锤临死前说，只要打仗就会死人，可俺们的血不会白流，他相信全中国一定能解放，老百姓一定能过上好日子。俺觉得他说的对，俺们马上要到上海去了，这仗不管多艰苦，为了俺们永久的和平还有幸福，俺们一定要赢。小燕儿，俺有一箩筐的话想跟你说，还有俺们郑连长、好兄弟宝叔、大柱、栓子，还有战友们的很多事都想跟你说。大家都说上海是个好地方，可俺觉得只有你在的地方才是好地方。
1: 石榴这封信写得好啊，觉悟很高。
2: 这不仅仅是我们所有战士的想法，也是我们所有老百姓心里的心声，值得表扬。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生来就是为老百姓打仗、为老百姓牺牲的。解放军和共产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得让咱老百姓不再挨饿受冻，都过上好日子。
3: 用我们陈老总的话说，我们这一只脚呀已经迈进新中国的大门了，但是我们要给上海的人民送一份大礼，改变我们泥腿子的作风，以全新的解放军形象迎接我们上海的解放。
4: 好，
3: 哎，这说到信啊，大家伙想不想看郑连长给嫂子写的信呢？
5: 想，
3: 就在老郑的侧兜里，兄弟们给我上。
1: 老郑你不仗义，
3: 就在侧兜里。
1: 是不是要我给你个处分？
6: 哎，子明，二十万吧，两张。哎，
1: 好，我自己拿，我自己拿，我自己拿。
0: 这把小手枪是我亲手刻的，咋样？
5: 好，
0: 好。这张照片是过江前拍的，给大家看看。我家老大叫郑高游，1945年高游战役时候生；老二叫郑延东。严冬战役时候生。
6: 哎，连长，那
0: 这是老三，叫郑怀海，
1: 聪明。
7: 哎，连长，让嫂子再给你生俩娃，一个叫郑长江，一个叫郑少海。去去去！
0: 哎呀，等啥时候彻底解放，咱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必须得让这帮小崽子们记住，他们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我们用鲜血和无数条战士的性命换了，对不对？
5: 对，
1: 说得好。
0: 啊，行，别起哄了啊，说点正事儿。现在开始检查入城守则，背不下来的绕阵地跑30圈。齐宝柱
8: 到，
0: 你先打个样。
9: 是，连长。
8: 报告入城手册：一，五谷不准开枪；
9: 二，不准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一切戏院等娱乐场所。
10: 拟定第30军，拿下金山、乍浦和嘉兴，预计在12日或13日发起总攻。所有的详细的战备计划已经上报总监委，我建议啊，今天会后上报中央军委。
11: 粟裕的这个方案我们看过了，也研究了。两条战线军事和整训同时按计划进行，我同意将这个方案上报中央。邓政委，你的意见呢？
12: 上海外围战，刘司令员一再叮嘱，千万不能轻敌，不能低估汤恩伯。大家都认为现在是我强敌弱，很容易产生立功心切、急躁冒进的情绪，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关于接管上海，本着中央原定的慎重缓进的方针，一定要做好全面。

0: 面而充分的准备。城市的接管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必须做到两个好：一是打得好，还要保护好市区，禁止使用重型火炮；二是要进得好，即进城后政策纪律好，军容好，一定不能惊扰百姓，私闯民宅。这两个好啊，是我们送给上海的见面礼。
1: 肃章的作战方案，我认为是可以执行的。慈禧殿里打老鼠，还是打不得用，最好把主战场放在上海外围。
2: 没错，就算最后打到市区，也不能使用重炮啊。
3: 另外，蒋介石现在还把希望寄在美国人身上，但他们的态度基本是观望。
4: 实际上呢，我们并不怕他们参战，怕的是他们肆无忌惮打烂上海。现在他们的军舰已经驶出了吴淞口，这对于我们保卫上海来讲是个好消息啊。
1: 英国人比美国人老练滑头啊，他们是不会把棋走死的。我们十日以后发起外围战，不会有大问题。
3: 看了邓小平、陈毅他们在丹阳整训的简报，成效很显著啊。我建议，是不是等整训结束之后，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即刻电令总前委和三爷，请粟裕、张震他们先行占领吴淞和嘉兴，封锁吴淞口和乍浦的出海口，切断上海敌人的退路。至于何时解放上海，还是根据我军准备的情况而定。
2: 我认为可行，也应几次报告。康恩伯在加紧转移上海物资，毛人凤那边也在大开杀戒。
1: 陈云同志现在何处啊？已经下了三道金牌了吧？
3: 主席，陈云同志今天一早已经到达北平城了。
1: 好啊，陈云到位，整训良好，作战方案妥当，只欠东风啊。
5: 老丁，
6: 嗯，
5: 小刘，
6: 伯父，
5: 这天能下雨吗？看着是要下，干什么？
6: 这太不公平了啊！这么大雨皮，我们这这么小，就你这是宝贝疙瘩，
5: 宝贝疙瘩也上不去啊。小谷，
7: 细点吧。
5: 他可不怕淋雨，
8: 他不怕，他不怕，我也不能让他淋着。
5: 怎么不吃饭？
8: 不痛快，不想吃。
5: 怎么了？
8: 哥，你说，咱这仗还没开始打呢，就先说不让用重炮，这不用重炮的仗怎么打？
5: 陈老总他们不是说了吗？上海一砖一瓦都不能被破坏，你这一炮上去倒好，哗啦一片，楼全塌了，重新盖楼是不是要花钱？上海这么多楼，老百姓把钱全都拿去盖楼了，还拿什么买粮食？
8: 是钱重要，钱重要，咱兄弟的命就不重要。
5: 你是军人，你就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8: 这是命令。
7: 听什么命令？
8: 连弹炮都不能
7: 复活，复活。
8: 连长，
7: 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父皇，这是组织的安排，这是命令。
6: 连长，我问你一个现实问题啊，这要是解放了上海，你想干点啥？小刘，你呢？
7: 我想回家，陪我妈妈。做生煎馒头一辈子。富虎哥，富虎哥，你呢？
6: 是要解放了上海啊，我回到家，我得找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
5: 拿着，你是军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解放上海不用炮，将来解放别的地方不还可以用吗？是不是？
8: 对。
5: 啊，
8: 那你不是说上海最重要吗？
5: 上海固然重要，只要是咱们的国土，它一寸一分一毫都很重要。

0: 行，听你的。
1: 这炮啊，不管用没有，他都是咱俩的大兄弟，啊！哎，
2: 营长叫戴祥龙，
3: 这是伏虎，
4: 这是大兄弟。

李白先生，好久不见了，我还真有点想你。今天咱们好好的喝两杯。

0: 丧心酒，恰恰相反，庆功酒。何共之有？共产党就要打进上海了。恭喜你，李白先生，你妄想的、期待的、想要看到的上海的黎明，就要来了。
1: 不是妄想，是必然。你就不想亲眼看到吗？想，做梦都想。我想看到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 上海几百万民众能看到重要。
2: 事到如今，李白先生，你还说这种话？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李健，你们只想升官发财，不想世界清贫。你们国民党党内自我检讨吗？抗战胜利近四年，怎么就走到了这步田地？李白先生。
2: 说这个，我可以跟你聊两句。这辽西战场的失利是卫立煌、廖耀湘首鼠两端，犯了兵家大忌。徐蚌战役是刘峙、杜聿明指挥失利，我不可否认，校长在。
1: 何启茂，何启茂。 打日本人的时候，贵党将领可不乏有克敌制胜的战役。日本人为什么败了？当然，指挥战术、后勤信息、武器装备都很重要，但决定性是什么？是看谁的身后。
0: 站的是人民。够了，李白先生，不要再给我上这种政治课。我今天来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只要把混迹于我政府之内以及我军方的你们地下党人员名单给我写出来，我马上放你回家。 让你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上海的黎明。

李白先生，我等你到6点钟，写就活着，不写就和你的理想永远说再见。

0: 你看这北平城里面越来越热闹了。
1: 是啊。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

0: 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

0: 就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

0: 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响响响，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

0: 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买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还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大急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

0: 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池激情，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老板，生意兴隆，发财啊！
1: 托共产党、毛泽东、朱德的福，这日子啊比以前好多了。对了，您要点什么呀？
0: 我想看一看算盘，你店里有吗？
1: 嘿，您是找对人了，刚进的算盘，黄杨木的。来，您瞧瞧。
0: 逢七进一，七四五余五，七六八余四。哎，
1: 打得好！
0: 这把算盘不错，我要了。
1: 好嘞，我给您包上。
0: 哎，有没有比这把再小一点，方便携带的？
1: 有啊，多小都有，连私塾里教小孩那个小算盘都有，能装进口袋里。
0: 不要这么想，只要比这把再小一点，方便装进我这个包里就可以了。
1: 好，您看看这把，
0: 哎，大小刚合适。
1: 嗯，
0: 好，就这把了。这把大的算盘我也要。
1: 好啊，开张大吉。这样，我给您打九折。
0: 九折不行，我要七折。
1: 哎呦，七折亏本啊！我这小本经营，您不能这么杀价。
0: 我给你算过账了，七折，你还能赚两成。
1: 哎呦，我这还有运费呢。您呐，太精细了。
0: 你亏不了，我是大买卖，小的一把，大的二十把。
1: 二十把。你是打算开账房啊？
0: 你说对了，我就计划开账房来当掌柜。
1: 好，
2: 黄仁老，
3: 哎，
2: 我们上海的地下党，
3: 哎，
2: 反复的给黄君武先生做工作，
3: 嗯，
2: 可是他就是不愿意离开上海。他说啊，一定要把蒋介石藏匿在上海的黄金找出来。我们的同志给他说，我们有内线可以完成任务，可他不放心，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职责。哎，
3: 我晓得金武这么做呀是对的，我为有这样的儿子骄傲，他也是我们皇家的光荣啊。
0: 周副主席，
4: 认了，
0: 欢迎二位监考莅临啊。
3: 啊，

0: 说陈云你怎么搞的，请我们二位来参观，怎么让我们当起监考官来了？
1: 中央财经委员会即将成立，您给我推荐了这么多干部，我想通过考试来择优录取，我怕我眼睛不行，故请二位来帮我长长眼，请一定要支持啊！
2: 蛮好蛮好蛮好，但是你如果考数学物理我不领着啊。
1: 放心吧，我们是两门笔试，经济常识和政治理论，今天呢是技能考试，二位都不陌生，来请随我来。
0: 好，王仁老。
1: 大家请坐吧。各位考生，中财委招聘干部，大家都是各单位各部门推荐的经济人才，既为经济人才，不光要懂理论，还要有经济技能，那么最基本的经济技能是什么呢？是算账。我认为算账是做政治工作也是做经济工作的一门基本功，不会算账的人算不上经济人才，那自然也就进不了中财委。所以今天的招聘考试我又增加了一门技能课，算账。
3: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历经无数艰难曲折，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光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的就有十余万人，经过28年的奋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要取得根本胜利，来之不易呀！我们接管好大城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和光荣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怎么办？
4: 外国人给我们下了定论，说我们搞经济是零分，我不赞同。我用两句中国的俗语来反驳他，一句是出水才见两腿泥，二一句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前线已经开战，我们也即将赶赴上海，在全新的时代下建设一个全新的上海，有没有信心？
5: 有。5月12日，上海战役正式打响。本着既要消灭国民党上海守军，又不能把上海打烂的作战要求，第三野战军第9、第10兵团向上海两路前进。

0: 日本人也没见到手这么狠，
1: 刘和嘉定不打击退，让我们轻松跨过第一阶段对战，结果派了刘一章守在岳父的地牢群里过去，把我们给措手不及。
2: 刘一章当时是整建制从辽陕战场逃跑的，装备人员没有受到大战的直接消耗，都很完整。他与我东北野战军多次交手，对付我们，他算是有经验。
3: 有经验，那我们这回就给他点教训。
4: 你跑红过去玩啥了？
3: 哎，刘经理，不说经理啊，实在是国民党不行啊！国将国将，谋防一枪，追击追击，不开一击。
4: 连长，连长，枪又要下雨了，你们何时进发呀？

0: 点枪味都没有了。
1: 不对，我觉得也有点蹊跷。这乐府紧靠长江，左邻吴淞口是进入吴淞和黄山的唯一门户，这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历次淞沪会战都是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想要歼灭吴淞黄山的敌人，必先攻克乐府，打开大门。
2: 哎呦，你要我说呀，他们有重兵，咱们有重炮，你干他就完了吧？
3: 是啊，
4: 高炮跟那牛火一样，我们还没到，国民党就跑光了。
5: 就国民党一群溃兵，我借他俩的，不敢冒在这片坟地。
2: 连长，我们一个师的兵力，还怕他一个团？
6: 乐府是抵御我军进占吴淞口的门户，刘恒是阻断我军直插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的门户。命令二十八军九十四师加快向刘恒进攻，切断洋行、大厂、江湾的联络，使敌人不能增援。
7: 刘宇章既然把通向乐府唯一的路给罩了起来，
6: 命令二十九军探查清楚阵地规模、布局，调整战术。
8: 是，
9: 各连注意，以野战出击方式穿插穿过坟地，速度要快。
10: 各连注意，前进。
9: 快！

栓子，栓子。

0: 没事吧？
1: 连长，领导指示，前方地形不平，请撤退一公里。
2: 快，带上员保护车，我来掩护。
0: 不行，要撑一块撑，我不能丢下你。
3: 再也不走，连长，这是命令。
2: 要不走的话，咱们都得折在这儿。
3: 快走！
4: 不走，连长。
3: 走！

0: 报告，前线的战报。报告。从敌人守备情况看，吴淞、苑圃、洋行、游行、大场线均为既设阵地，碉堡林立是永久性筑垒地段，部队为护敌之精华，战斗力为蒋军之最强者。他们妄图以地堡群为核心，配以炮兵火力网，实行阵地前面积设计。
1: 故我方在攻击前和突入后伤亡很大，两天时间，我歼敌一个营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他们这是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而是打算利用长久性攻势与我军顽抗到底。我看，猛进穿插已经不适宜了，想在短时期内拿下吴淞口，也根本不可能。
2: 改变战术，利用淮海战役中逼迫作业和攻坚战术，阻断阻点的攻击。
3: 是。
2: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面临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速与他们根据地堡群先打孤堡，后打群堡。
3: 打孤堡。
2: 就是要把敌人堵在阵地里打。嗯，由守战防御来看，汤恩伯在坚守上海上是下了大力气的，并声称他是有决心的。
4: 汤恩伯的决心不重要。嗯，
2: 他充其量就是蒋介石的听差和打手，关键是蒋介石的决心。
4: 嗯，主席老总。 不出所料啊，美国人开始接触孙立人。
2: 这个时候，美国人接触孙立人，打什么算盘？
4: 据我们了解。

0: 他们还接触了张成。安博不会在上海守太久，因为帝国主义的任何一个动作都足以影响蒋介石的判断和决心。通知粟裕，派兵到静海处，一旦英美军舰有不利于我方的行为，我们要及时做出反应，不要腹背受敌呀！
1: 好，
2: 卖报卖报！今日头条：国民政府撤离上海，上海人民将无所依。卖报卖报嘞！

0: 最近很辛苦，累坏了吧？让我告诉你，你最近都忙些什么吧。你煽动同事罢工，破坏银行工作，策反财政部税警总团，你还敢查军部？
1: 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就不怕闹肚子吗？落在你手里，恐怕可不是闹肚子那么简单。法西斯，你践踏民主，侵犯民权，罔顾民生，你对得起你信誓旦旦所信仰的三民主义吗？

0: 秘密关押，不要和任何人接近。是。哎呀，秦老板啊，秦老板，来来来，走，别再请，别再请说。来来来，您这时候登门，是不是有要事想谈？
1: 四少，冒昧来访，一是向你道别，二是请你帮忙。不瞒你说，我的夫人和家人已经去了香港，沙场也迁走了，我一定后天去香港的船票。
2: 秦老板，您之前不是说不走吗？
1: 不过一周时间。 上海几乎被搬空了，今天毛森派人告诉我，说到昨天，已运走各种设备物资，包括棉纱、棉布、印花布，还有黄金银元等等，折合起来有1000多万美金。
2: 他也威胁艺人，说解放军马上就要攻城，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3: 哎，就这样。秦老板。 你这么匆忙要走，连给我准备送行的时间都不够，
1: 实在是汗颜。之前我还劝过你，我们一起共创。

0: 上海工商界新气象，可。依人理解您确实不愿意走，几代人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工厂，怎么丢了？实在舍不得的呀。
1: 这周以来，猫森天天派人到我的工厂捣乱，不让厂子开工，还强行遣散我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并扬言要炸毁我的工厂，还威胁我家人的安全。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0: 秦老板，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同样的情况我也碰到了，但我觉得他们不敢怎么样。
1: 四少，我跟你不一样，你家里大部分都走了，而我的全部家当都在这里，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所以请你体谅一下我的苦衷。秦老板，我完全理解你。
0: 只是你今天不会是单单为了向我解释才登门的吧？我秦胜宏是上海人，我的事业、理想、根基都在上海。这些年以来，国民党腐败透顶，中国的经济命脉基本上都掌握在四大官僚资本手中，我们民族产业只能是死路一条。 今天，我虽出走香港，但我最大的产业——造船厂和船运公司仍在这里。所以，
1: 您
0: 是想请一人帮您照看这些实业，但有一天情况好转了，您还要再回来？当然，如果这里真的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保护和发展民族产业，我怎么可能不回来效力呢？
1: 我答应你。 只要我还在上海，你有什么好消息，我就告诉你。谢谢。哎，你看，现在你们都要走了，我们俩是留还是走，真的是太难了。
0: 四少，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
2: 我都理解、支持。同志们，这是我们整训的基本教材啊，就是发在你们每个人手里的这两份东西，一个叫《城市常识》，一个呢是《入城守则》。咱们的陈老总有令在先呀，每一个人对这两本教材啊都要烂熟于胸，而且呀要会背诵。
3: 我们整训结束以后啊，还要考试。哪位同志考不及格，就不能够回到原来的部队？啊，这考试不合格啊？这宝贝呀！同志们，同志们，我知道啊，大家啊都是穷苦人出身，这些年呢，枪林弹雨，硝烟弥漫，在学习上啊没有那么多时间。 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有一个好办法呀，可以让大家一学就会，而且呢能够顺利的过关。大家想不想知道啊？
4: 想。
3: 好，这个办法啊，就是模拟现实情景教学法。
5: 啊，模拟现实？什么是模拟现实？
3: 同志们，我也不知道。其实啊，简单的说啊，就是啊。 让你们每一位同志啊，都当一回演员，去演演戏，哎，用这个演戏的方法呀，去把这个《入城守则》呀融会贯通，加深记忆。你们想不想试一试啊？
6: 想。
3: 好，那咱们好戏就要开始了。戴营长，
7: 到。
3: 你呢？现在就演你自己，一名。 刚刚入城的解放军战士，啊！我想请你们帮我个忙，帮我演一下上海市民。
6: 没问题。
8: 好。
3: 戴营长，你是刚入城的解放军，这两位上海市民呀，拿着茶水和吃食来慰问你。现在我们欢迎戴营长给我们表演。
8: 好。
6: 侬辛苦了，来切杯酥。
9: 啊，
8: 饿了吧？吃碗。

0: 阳春面。
1: 先喝杯茶吧。
0: 吃碗面吧。面不值钱的。
1: 那
0: 同志，
1: 那我喝水吧。喝杯水没什么。
2: 戴营长，你违反纪律了。啊，你考试不及格。
3: 这是喝杯水没什么吧。
2: 同志们，大家还记得我们宣传的那快板书是怎么唱的吗？不拿群众一根线，不喝群众一口水。今天拿了一根线，明天就拿一块钱。今天喝了一口水，明天就占一亩田。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4: 是。
2: 说不拿就什么也不许拿，不能吃就什么也不能吃，大家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1: 那你还问我喝茶还是吃面？
2: 二位请回吧。同志们，戴营长的第一次表演啊不及格，我们欢迎他给我们第二次表演，你敢不敢啊？
3: 考就考，这次我保证不会犯规。
2: 好，
3: 来。
2: 下面啊，我要有请一位特殊的演员，一个特殊的伤员，你的老团长李团长，把李团长抬上来。
3: 换个人不行吗？
5: 戴营长，李团长受伤了，要入民宅进行手术，民宅是你负责，到底救不救？
1: 这是团长受伤，
6: 做手术呀，
1: 这是团长受伤，他也不让进病房。
2: 同志们，大家说一说谁在表演呀？
4: 戴营长。
0: 团长伤得很重啊，再不手术这条腿就废了。
5: 到底救不救啊？救不救啊？到底救不救？
3: 不能进！连我老子都不能进！这是陈老总的指示，就地手术，
1: 不保命。
6: 你什么？
7: 哎，我都不让进明宅啊！
3: 考试吗？
7: 不是不是让我死在这里才高兴？
8: 不是考试、
2: 啊。好，戴营长，好样的！戴营长这次考试啊，过关，通过了。
3: 团长，你要是真受伤，在民房外面做手术，我一定会不眨眼，我给你站上守卫，必须得让这手术成功。
9: 不散费。
6: 你小子，
2: 同志们，不入民宅啊，是我们入城守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让进，记住了
4: 吗？记住了。
10: 第一次连线专员，你就帮我们考核征询结果，小夏诺。
0: 啥意思？
11: 汤恩伯为保持吴淞口出海通路，将第75军东调增防高桥，依托该地区滨江一海三面环水、道路狭窄的有利条件，在海空军的配合之下频繁反击。
12: 这个样子大可不行了，伤亡太严重了。汤恩伯把主力现在往外围打，意图明显得很，要跟我们拼命。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应该趁虚而入，让尖刀部队直接攻进市区。只要我们能打下市区，汤恩伯肯定是撤兵溃败。
11: 260团攻进乐浦市，清点人数只剩64人，眼看就要胜利了，还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我同意你的意见，快速向市区推进。
12: 市区作战，搞不好损失会更大。从现在看，这个苏州河以南，敌人的守备防御相对薄弱。我们要是从南往北进行攻击，特别是进行多面的攻击，应该是可以。
11: 多面攻击。军事进展毫无疑问会更快一些。接管准备是否妥当？
12: 我看行。
8: 新政协筹。

0: 备会议召开在即，这段时间。
1: 主席好。
2: 主席，主席。啊，
0: 坐吧。这段时间就得辛苦你在香山和中南海之间来回奔波了。
3: 我暂时还是以香山为主，这边有事我随时过来。现在有条件了，四个轮子比两条腿走路快多了。
0: 黄仁老，陈主任，主席来看你们来了。
2: 主席，
4: 主席，你好，你好，你好。
3: 黄仁老啊，以后我们要经常在一起工作，你老是这样客气，一见面就鞠躬啊。
4: 应该的，应该的。
3: 新社会新气象，咱们就把这些礼数改了吧，怎么样？
4: 好，恭敬不如从命吧。
3: 青云同志，大家都说你是我们共产党的铁算盘啊，耳闻不如一见呢。
4: 对，
3: 给我们算一算上海的经济情况。
2: 好，主席，来，请坐。
5: 黄仁老，请坐，请坐。
4: 来来来，坐坐坐。

0: 主席，刚才我和任老算了一笔账，二月份北平刚解放的时候，为了最大程度维护北平普通市民的利益，人民币兑换旧币的汇率是1:3和1:5，共兑换出人民币约2亿元，而上海的人口是北平的2倍多，排除京元券这3个月的上涨因素，我们都认为。
1: 接管上海以后，至少还需要4亿人民币。啊，必须要尽快的印出来，并运往上海。这个事情怎么落实？有没有方案？
2: 再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具体的计算。好，我们的原则是，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跟到哪里。
3: 中央银行物资转运的消息被披露出来，一定是黄先生传递出来的资料。这几天，毛森神出鬼没，恐怕跟这件事有关。
2: 黄先生人不在银行，也不在联络处，他在上海人脉广，你再想想。
3: 是不是还有别人或者地方是我们没想到的？他回上海，不可能不跟我联络。千万别出事。毛三今天去了南市车站路的监狱，我去看看。
4: 哎呦呦呦！哎呀，黄公子，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帮一把，帮一把，哎呦，你看看，这何苦，这是！哎呀，受委屈了。哎呀，黄公子，你我同为党国精英，闹到今天这步田地，遗憾呐。黄公子。
5: 我们要撤离了。你和你父亲一心盼望的共产党就要打进来了。
4: 谢谢，谢谢毛局长给我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尽管这早就是在我的意料之中。你和你的父亲就那么相信共产党？这么跟你说吧，前几天我杀了一个人。 这个人对于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比你重要，因为在北平和谈期间，共产党曾经三番5次的要我释放这个人。你也在为共产党做事儿，你的父亲冒着被追杀的危险跑到北平去见毛泽东，这共产党怎么不来救救你呀？
2: 我没你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牺牲，就是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0: 就像这铺在路上的小石子，这条大路通向的是自由、民主、国富民强。
1: 又来了，唱高调喊口号。我跟共产党打交道这么多年，这种话我在无数的监狱里已经听过无数次。王孟子，我最后问你一句话，你就这么死了值吗？
0: 你就这么活着值吗？
1: 好，很好。王公子，你一路走好，我就不送你了。

0: 实施，
1: 打倒蒋介石，
0: 新中国万岁，
1: 新中国万岁，
0: 打倒蒋介石，
1: 打倒蒋介石，
2: 新中国万岁。
3: 局长，我军部在市区建工事，让我们过去维持秩序。
4: 知道了，
3: 局长，什么事儿还让您亲自负责？
4: 还能有什么事儿？都是党国的事儿。
5: 打倒蒋介石！
6: 打倒蒋介石！
5: 新中国万岁！
6: 新中国万岁！
5: 打倒蒋介石！
6: 打倒蒋介石！
5: 新中国万岁！
6: 新中国万岁！
5: 打倒蒋介石！
7: 打倒蒋介石！
5: 新中国万岁！
7: 新中国万岁！打倒蒋介石！新中国万岁！
5: 新中国万岁！
8: 经总裁批示，擢升你为上海淞沪警备副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指挥五十一军、二十一军、一二三军和四个交警总队，组成北兵团，设置苏州河北岸坚守。
9: 放在以往，这个任命就是个香饽饽，司令部各位将军不斗个你死我活，怕是谁也拿不到。现在。就是个烫手的山芋。
10: 烫手的山芋，刘副司令，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这几年你和明哥走得太近，总裁才让你去做绥靖长官。如今临阵擢升，一是他心里重视你，二是唐总司令为了你的前程也是费尽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

0: 资了。
1: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

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

0: 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

0: 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

0: 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也怕有套路，结果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二是唐总司令，为了你的前程也是费尽心思啊。
1: 我说句不当讲的话吧，总裁素来不喜欢杂牌军，不然也不会让我去随军。真正看中我的是总座，单凭这一点我也会尽到我该尽到的职责。至于毛局长所言的看中，兵临城下枪敌脑袋呀、不提也罢。
0: 刘副司令，直言快，精锐。
2: 三天，你坚守三天就可以撤退。战机紧要，你有什么条件？说。
1: 唐长官，你也知道，这些部队一直以来都不是属于我管辖的，我需要唐长官指挥各位军长，必须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否则我无法保证掩护嫡系部队顺利撤退。
2: 好，我下令，你上任。
0: 是。
3: 这个文件有些问题啊，这我修改。这个整理一下。
4: 是。
0: 你这是要撤退了？
2: 乐府刘航

0: 川沙，
1: 白龙岗湘军丢失，黄炎培逃跑，美国军舰也走了。我问你，让我坚守六个月，你信吗？
2: 校长让你撤退，是为了保住你的主力部队。有生实力，才是东山再起和共军再度决战的资本。
0: 是，我已经把主力部队撤出城区了。堵得住就堵，堵不住就跑。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手里有枪杆子。跟了他这么多年，这点道理我还是懂得的，所以才让刘昌义善后。
2: 刘昌义不是傻子，他深知让他做副司令的意义。我到手一点不懂，这个时候让一个和民革交往甚密、有通共嫌疑的人手握重兵，居首关隘，你们就不怕他成了上海的傅作义？
0: 所以才请您来呀。
2: 我会让毛森看紧他。
0: 嗯，
2: 安全起见，您尽快返回吴淞口。
0: 先行一步，
2: 请。
3: 第一批人民币已经到位，都安排好了，可以随时启程运往上海。
4: 好，安排季参谋他们押送就行了。
5: 好。
4: 哦，哟，邓政委，
3: 邓政委来了。啊，
6: 正好都在这里。上海来的，加急电报。
4: 刘昌义任淞沪警备区副司令，赵祖康任代理市长。嗯，
6: 对。现在归刘昌义管辖的51军、123军，正处在聂凤智的对面。如果能够策反他和赵祖康，我们的部队就可以立即渡过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实现你说的
7: 进攻市区绝不用大炮轰了。
4: 赵祖康一直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刘昌义暗中参加过民革，啊，可以派人去找他们。
6: 他们两个的任命都是公开的，身边恐怕早就被国民党保密局围得水泄不通了。上海的同志不宜露面，
4: 可以派小陆去。第一，他是上海人，对上海的环境熟悉；二一个呢，他可以代表我直接去找赵祖康、刘昌义，名正言顺，大大方方的去。
8: 是，
9: 也算我一个。
4: 你不行啊，你是周副主席派给我的经济学家，进到上海以后才发挥你的价值呢，这样冒险的事情不可能让你去。
9: 我除了是经济专家，刘昌义是我姑父，我是他的侄女儿，亲侄女儿。
4: 什么？
6: 亲子女？那汉年怎么没提到过？
3: 就是啊，
9: 我的资料里应该都有，可能几位首长没有在意吧。
4: 嗯，
9: 不过我父亲说我姑父一直在家赋闲养病，怎么会突然当上副司令了呢？
3: 这说明啊，陶恩伯要撤退了，这个时候把刘昌义拉过来为他殿后当炮灰，老蒋一贯的作风啊。
9: 我那耿直的姑父不可能心甘情愿为他垫背的，我想这个时候能够得到他信任的人应该是我，而且我相信信任感是策反他的第一要义，我也愿意为了和平解放上海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也可以少开些枪，少些伤亡。几位首长请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再说同去的不还有陆参谋吗？
8: 老总，我绝对保证季参谋安全。
4: 我同意了吗？你就往上冲。邓政委，你看呢？
6: 现在要获得刘昌义的信任，化解前线战事的胶着，

0: 么走一趟，我觉得应该是最快的方法。只是此去啊，如入龙潭，我也担心安全问题。
1: 汉年在丹阳不是选了几个人去上海了吗？可以让他们暗中保护。
0: 好，
1: 季参谋，
2: 到。
1: 任何时候不得冒险，你的生命比任何任务都重要。我们进到上海以后，你还要以一敌百呢。
2: 是。
1: 我给赵祖康写一封信，你们两个带着去上海。小陆，
3: 到。
1: 季参谋要是掉了一根头发，我就把你军法处置。
4: 老总，我保证，不管遇到什么危险，我第一时间挡在季参谋前头，不让他掉一根头发。
1: 好，你们去准备一下。
2: 是。

0: 你怎么穿成这样？你是军官，我是军官太太，我不穿成这样穿成什么样？合适。哎，
1: 首长，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没有。
2: 季参谋，拿着，给赵师长的信。对，你看看你们两个，一个紧张兮兮的，一个心里慌的，这个样子去上海，一眼就让敌人看到你身份是假的。你们这一次任务非常危险。 要谨慎小心，认真合作。是。此行上海，是要解百万民众之忧，解前线之困。祝你们成功。风云以来，从今天开始。 你将作为保密局在上海的最高长官，统领国民党在上海的潜伏人员。这些都是保密局的骨干，听凭你使用。三个月内杀了陈毅，毁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所有组织。悠悠鹿鸣，失业之平，我有嘉宾。
3: 鼓瑟吹笙，你就以嘉宾为号联络他们。我有要事，今晚动身，赶赴云南。上海交给你了。
4: 是。

0: 那是谁的车？不认识，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哎，现在各名堂大伙都急着逃离上海，全找局做疏通传票，有什么好奇怪的？你呢，江总吗？
1: 听命令。
2: 行了，进去吧。你不进去啊？
3: 局座等着我呢。
0: 什么事？还分开说？
2: 不知道，去吧。
4: 进来。

0: 起重，抓了李白、黄敬武，软禁了张兰、罗隆基，上海的中共地下党还在活跃啊！卑职失职。哼，你这个人啊，堂堂的保密局上海站行动队长，6年时间没抓住过一个共党，就连李白、黄敬武这样的人。 都错失在手下潘立忍的手里，反倒是维持市面上的治安干得有声有色。你穿着警察的皮，可真正要干的，应该是保密局的营生。
1: 卑职办事不力，愿受责罚。
0: 是要罚。现在，上海方方面面的人都在安排撤离。我和毛局长商量，让你留下。
1: 是。
0: 任务是什么？根据北平、天津和南京的情况，共产党进城后。 不会另起炉灶，事不也会将上海市政府各个机构予以接收。你留下来做好服务，
1: 为他们服务。
0: 对，协助他们完成接收，好好表现，取得信任。等我的命令，我要你做一把尖刀，在必要时插进他们的心脏。
1: 给他们致命一击。您是让我深潜，可是共党不可能不调查我们。你身家如此清白，怕什么？局座，让我做尖刀，一时又不启动，您是在看我值不值得信任？ 就是保密局的工作做不好，
0: 田队长，如果你是我，会不会怀疑是自己挑错了人？
1: 保密局人才济济，立功很难，
0: 那就要抓住机会，好好表现。不过。 如果还和以前一样，一个共党抓不住，一条情报都没有，到时候我可不能保证，是不是会牺牲掉你？
1: 是。

0: 钱枪都归你，把最有杀伤力的人围拢在你的身边，组成一支队伍，和共产党抗衡。
1: 是。
0: 局长，我在想啊，咱们监狱里面可是有一批亡命之徒，我琢磨着要不要。 把他们集中起来，在上海地界制造混乱。随你，局长，那我们什么时候行动啊？
1: 也随你。上海失之欲平，打碎也好，摔碎也罢，全凭你的兴趣。
0: 局长，那我另去安排。 局长，那张兰的事儿谁去办？
1: 局座已有安排，你就不用管了。
0: 是。

0: 队长。
1: 老潘。
2: 哎，田队。
1: 什么东西？
2: 哎呀，枪。受害
1: 者。局长给的。啊，行啊。自从抓了李白立了功，你在局长那儿是越来越得宠了。是不是出完这次任务就该替你当队长？记得请喝酒啊。
3: 上海都快失守了，当什么队长？
1: 别那么悲观。领这么多家伙，大人。
3: 哎呀，你呢？什么任务？
1: 让我将功折罪。
4: 杀张兰的活儿交给你了。
3: 嗯。哎呀，还是当队长好，接的都是大活，立大人。不像我呀，接的全是下三滥的活，全都上不了台面。
2: 来，身后的。
5: 走。

0: 两件事需要你立刻举办。第一，到嘉定期间，大洋来的同志送他们到刘昌义的指挥部。五十一军刚刚整编，生面孔多，保密局秘密派出的人恐怕也不少，要千万小心，确保其安全。第二，想办法把袁忠树和冷凝送到潘立人的手里。毛三有行动。
1: 好。

0: 局座是撤了，那您有什么打算？局座信任你，我也应该为你的潜伏任务做点事情，所以，我打算把我的位置让给你。局长，我勉强能抓个不守规矩的小次郎，您的位置，我没那本事。
1: 都是学来的，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0: 潘队长，这是你找的？啊，你们俩过来，咱们潘队长问个好。哎，
1: 潘队长，潘队长，什么来历？啊，穷货，没见过世面，这个时候还来上海投奔青帮，哼，身手怎么样？
2: 哦，身手好，
1: 杀过人吗？
2: 哎，很多。
3: 以前是收钱杀人的。
1: 上车。
0: 哎，好，上车！
1: 哎，谢谢你们，老徐。这，哎，土老帽，后面，后面，后面，后面。哦，哎，走啊。

0: 局长，现在杀他们还有什么用啊？
1: 共产党不来，他们就不会死。不是我要杀他们，是共产党非要他们死。田队长，当初局座把你留下来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你从来没有杀过人，手上不沾血的人不值得信任。
0: 我保证不负局座所托。
2: 做比说更容易让人信服。开枪。
1: 田队长，杀个人就这么困难吗？

0: 局长，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1: 二位身手不错，这次有请二位配合我们在上海展开的潜伏工作，打入敌人内部。
2: 潜伏？具体做什么工作？
1: 国民党现在大肆抢运上海的物资，带不走的就地销毁。我们要阻止他们的破坏行动，同时混入敌人内部，摸清保密局留在上海的特务行动。
0: 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开始行动了。
3: 好。
0: 啊，这两个是我新招来的，身手不错。
4: 哟，
0: 田队，打今天起这是开始吃荤了呀？啊？
2: 嗨，这是局长的。
3: 吃什么荤？田队长不愿意杀人。潜伏上海以后，所有行动由潘队长独立负责。
4: 是。
3: 田队长，你就留在警察局，听候指令吧。
2: 是。
3: 时候不早了，潘队长，执行任务吧。

0: 你们两个拿钥匙把牢房门都打开，把所有人都召集过来。
1: 是。
2: 诸位，就一个问题，愿不愿意为党国效力啊？
3: 效力，
4: 效力，
5: 愿意效力，
6: 就是啊，那可不是来枪毙我们的。
7: 对啊，
8: 对啊，对啊。
0: 只要肯为党国效力，不但不枪毙，就地释放，而且要枪有枪，要钱有钱，可劲儿造，随便花。
9: 还有这种事儿？还有这种事儿？
10: 不可不信，
11: 哪有那么好的

0: 上干什么嘛？简单的很，只要戴着眼睛长着手都能完成。一，把上海地界工厂、银行、商店、戏院、酒楼能给我砸的全部砸烂。还有，只要是跟共产党人有任何瓜葛的，就地处决。目的就是要让上海地界所有的老百姓明白一个道理：只要有共产党在，他们就永远、永远过不上安宁的日子。我说话你们能听得懂吗？
1: 我懂了。
2: 够了，
1: 老子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阎王爷都没舍得留我。
0: 拿钱还是回牢房？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
3: 拿钱！拿
4: 各位工友们，就按照我们之前商量好的，大家分日夜两波巡逻。
5: 好，
4: 千万要注意安全，一旦遇到悍匪和惯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等这种时局过去，我会把辛苦费都发给大家的。
5: 好，
6: 保护学校，
7: 保护学校，
6: 保全工程，
7: 保全工程。
8: 粟裕在提交作战方案的时候就说过，在上海外围作战，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恶战呢。乐普屡次受挫，高桥久攻不下，这场仗九师兵团打得苦啊。嗯，
9: 好在已经啃下了两块硬骨头啊。总前委和粟裕提出发起总攻，我认为可以一鼓作气进占上海。
10: 总前委已经明确表示，单元整训已经结束，他们支持前线的决定。
8: 告诉总前委和粟裕，密切配合，减少伤亡，要让我们的指战员能够看到新上海的黎明。
11: 喂，是，报告，陈司令员来电。
12: 喂，
13: 现在我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名义下达上海战役攻击命令。
14: 第二十五军、二十九军
13: 攻占吴淞宝山，第二十八军、三十三军、二十六军进入江湾、大厂、真如地区，并向纵深发展。
14: 第二十军、二十三军、二十七军进攻苏州
13: 河以南市区。三十军、三十一军。

0: 前是高桥的敌人，为了是上海市区少受损失，我要求部队在市区作战，力争不使用炮火。
1: 是。
2: 1949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向上海发起总攻击，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攻进市区。在苏州河北岸，国民党军凭借百老汇大厦等高。

0: 把他给我端了！马帮主，这边！
1: 中弹的都坚持住，先倒下！
0: 只要你多进一步，我们离胜利就更进一步！一百，
1: 听我命令！

0: 你们两位好，我是夜鹰的助手。小叶同志。是的，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回上海，我已保密局的手令，断你们通过哨卡。必要时需要您出示刚才的证件。
1: 城内的情况怎么样了？别的机构忙着撤退，保密局忙着杀人，
0: 两位不必忧心，我们正在全力营救。
2: 怎么会这么多乞讨的人？汤恩伯为了构建防线，驱离了数十万郊区的百姓。
3: 这些人都不在我们的经济测算之内，等上海解放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两位市长。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0: 给你们备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子弹，另一个是热乎乎的老酒，赶快放下武器投降。
1: 反骨分子，
2: 军长嗓子都喊冒烟了，跟他们废什么话？敌人现在以密集的火力封墙，我们拖得越久伤亡越重，我看啊不如直接冲一把。
1: 集中调集小型炸药包、手榴弹，组织突击对象。
2: 是。你怎么来了，
3: 哥？
2: 军长，
3: 炮连的兄弟们都等急了，你就让我放两炮，
2: 就两炮。
4: 我知道你炮打得准，但是你记住，今天只可观战，不可用炮。
2: 就一座破楼，他们随便打，凭什么我们能用炮？
1: 这是纪律。
3: 回去，
2: 军长，回去待命。
1: 回去。
2: 小虎虎，赶紧过来！我跟你说了啊，
1: 回去。
2: 小虎虎，我们要给你哥哥添乱的了，赶紧回来。
5: 那我不能让牦牛白死呀，我。哎，
3: 哥，军长，就一炮。
1: 回去。回去。
2: 虎虎，军长，三营来电，司令部紧急会议。
1: 好。
6: 小戴，小心点。注意，千万不要误伤士兵。
5: 明白。啊。
7: 各连注意，一连掩护，二连准备出击。
8: 是。
9: 是。
10: 同志们都快点啊！
11: 来，
10: 小柳一定要把包挤
11: 走。
12: 好的。
10: 还会不会才冲开门啊？
12: 好的，
10: 就在我后面。
12: 好的。
10: 小亮，过了桥就到家了。我是羡慕你哟。
12: 我都闻到河对面生姜馒头的味道了。像我妈妈的手艺，我不知道她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哎，
13: 我跟你说，小刘啊，哎，你妈妈做的这个生姜馒头啊，
14: 好吃得不得了，方圆十里一个绝啊。哎呀。
13: 现在想想啊，
14: 我呢都六个年头没回家了。
13: 看见没有，打过这座桥啊，拿下这座大楼，
14: 我们就算是回家了
13: 啊。老四川，我跟你说哈，我向你保证，一定带你亲自尝一尝他妈妈的手艺，
14: 到时候分你半锅，一锅都可以撑死你们啊。

0: happy。
1: 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2: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3: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2: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4: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dulcer. En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2: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5: 拿飞，
6: 嗯，
5: 顺路，
6: 嗯，
5: 哦，
7: 哈哈哈，这个妹妹，
6: 嗯，
5: 哦。
2: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6: 这个不就是
2: 认人？
6: 这个呢，
5: 哈喽，
6: 啊，这小姑姑，
5: 哦，小姑姑，
6: 啊，
5: 哦，这个。
6: 你的嫂子，我的嫂子，你
5: 的嫂子。
2: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5: 奶奶，走上。

0: 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1: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
0: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2: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0: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3: 可以，来，哎呦，哎呦，这个，
4: 他今天怎么没来？
2: 薇薇去乌鲁木齐。哦 ，take customer。哦，好了，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啊，哦，拜拜，
4: 拜拜，
2: 拜拜。
0: 今年，卢卡和薇薇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2: Hey, hello.
5: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ee and her father.
0: 维维口中的李医生是卢卡的粉丝，他拜托卢卡给他爸爸策划一场难忘的新疆之旅。
2: Oh, I went to get milk.
0: 但现在，身在乌鲁木齐的维维好像遇到了点问题。
5: Hard to plan to them because it's really hard to contact each other here.
0: 对于这对来自福建的妇女，卢卡有些好奇，怎么跟中国的长辈们相处，也是卢卡正在面对的问题。每周的家庭聚餐，几十个人一起吃饭，光菜就得准备一上午。
6: 啊，一个，这俩要煮在一起。
2: 这个。
0: 对于这位22岁的英格兰姑娘来说，在来中国前很少经历这样的场面。
7: 吃饭啊！不怕不怕，别过来坐啊！
6: 那个是爷爷爷爷，那个是奶奶，那也是奶奶。
2: 啊，姑姑 ，there's 阿姨、叔叔、奶奶，and grandpa. First time when I called her by her name, and she was like.You know, and then I was confused. You know, why she look at me like that? And I was like, did I say something wrong?
7: 你准备啥时候结婚？
8: 不听懂，
7: 听不懂。
6: 爸爸妈妈来吗？爸爸妈妈。
8: 我妈妈不来，
6: 不来，不来，不来。爸爸呢？
8: 不来。
7: 结婚彩礼要不要？
8: 不要。
7: 你打电话。
6: 不要。
8: 不要不要。
6: 房子也不要。
8: 不要
9: 不要
8: 不要。
6: 钱不要。
4: 只要两个人相爱就可以结婚了吗？
9: 什么都不要。
7: 孩子就最少生五个。不生五个孩子的话也不容易。
6: 三个男孩子。

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伟伟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中国。

0: 文，
1: 我是刘若琳，第650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会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3: 事实一听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4: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5: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6: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7: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6: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8: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民委调研座谈时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力量。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安排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等。
1: 迈向“十五五”，喀什地区坚持开放赋能、产业筑基、民生聚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0: 科科崖荒漠绿化工程实施40年，阿克苏地区累计造林超480万亩。
1: 新疆首票积贫植庄业务落地。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7月16号来到自治区民委，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效能，扎实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民委重点工作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工作进展，查看少数民族古籍特藏书库，了解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工作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